0: 要咱们吃两条线啊！来来来，来吃吃吃啊！你看还需要什么？
1: 不用了，你啊，下去忙你吧。
2: 哎，好，下去吧。
0: 那我先下去了。
1: 来，
0: 哎，马上马上啊！
1: 虎子，
0: 啊，
1: 这保长可靠吗？
0: 哎呀，可靠，放心吧。当年我们俩吃两条线，经常来他家落脚放货。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0: 小波，以后我们俩就听你的，跟着你了。咱们啊，就去吃两条线。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们都是兄弟，对不对？来，来，咱仨再喝一杯。哎，干！哎，胡子，我刚想起一个事儿来，咱们就这么走了？那不行，我得去趟东庄王大娘家里取点东西。我在前段时间，在他那儿存了10块洋钱。你说咱们就是走的话，这兜里不能没的花，是不是啊？
0: 哎呦，小波哥，没想到你还有私房钱，大哥就是像当哥的样，比我们哥俩周到多了。哎，
1: 小波哥，你赶紧取回来吧。要不咱们一起去吧，别让彭亮找着咱们。
0: 你看他，他都喝成什么样了，他都。哎，这么着，你啊陪他一会儿，我快去快回。哎，我这就过去啊。哎，
1: 我出去有点事儿。
0: 他们俩可是我兄弟，如果在你这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小心我打烂你的脑袋。
1: 哪里哪里话，我跟王虎啊很对脾气，没外人，你放心。放心吧，都是朋友，你办完事儿赶紧回来就是了。啊，哎呀，醒醒，
3: 头疼。
4: 头疼，喝点茶解酒。小波回来了，咱们赶紧走。
5: 哎，小波回来了，咱们赶紧走吧。
4: 老胡，
5: 起来！
4: 他奶奶个熊的，胆子不小啊，竟敢当叛徒！
6: 大队长，我们没有叛变投敌，不是去当汉奸的。
4: 看看你们这熊样，也当游击队的脸，让你们丢尽了。小波。
5: 你个王八蛋！你给大队长说清楚，我们是叛变投敌吗？
6: 你开小差，就是叛变。
4: 你胡说！大队长，凭良心说，我们真的没打算叛变呢。
5: 黄二当初也没打算去当汉奸，临阵脱逃，没什么好说的。跪下！
4: 凭什么要跪下？横竖是死！开枪吧！
5: 你小子骨头还挺硬的，我成全了你。
4: 大队长，不要啊！
6: 你知错吗？知错有个屁用，让你抓住了，算我倒了血霉。认栽！
4: 好你个道主，现在就毙了你！大队长，
6: 我推他奶奶的，我再不敢了。大队长，哎呀，虎哥，
1: 混蛋你！王虎，你跟大队长认个错，你等死啊！
6: 大队长，我求求你，你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4: 大队长，给我们机会吧。大队长。
1: 哎，这是怎么了，老洪？你怎么还拿着枪？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7: 你问问这两个兔崽子要干什么？难道皇儿不是个教训吗？
8: 政委，我们不是叛变，我们就是受不了这份罪，就是想回去吃两条线。
1: 老洪，我们现在的条件确实很艰苦，个别同志有些动摇，也是正常的。
7: 哼，
1: 老洪，从井冈山起。
4: 毛主席立下的规矩，参加革命是自愿的，愿意参加说出来，我们欢迎；不愿意参加，送他两个大洋当路费不就行了吗？
1: 是的，你也知道，我们连俘虏都可以优待，可以宽容，难道他们俩就容不下吗？
4: 哼！
1: 哎，老胡，
4: 政委，我们不走了，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6: 知道错了。
1: 好了好了，别哭了，知错就好，记住这个教训啊。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0: 噎着。哎呀，看来你们是真的饿坏了。
1: 大爷，不瞒你说，我们猫在庄稼地里一天一夜没吃的了。
0: 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实在是让那个假铁道游击队给折腾怕了。哎，我跟苗庄的朱三宝长啊是亲戚，要不是遇上他呀，他担保你们是真的，不然我也不敢让你们进到家里来啊。
2: 大爷，您说什么？
0: 哎，别提了，我闺女的婆家是刘庄，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我闺女家，撬开了门，二话不说就把我闺女一家抓到了临城。这帮畜生啊，当着俺的女婿糟蹋了俺闺女啊，俺闺女撞墙就死了。
1: 大爷，你放心，俺们给你报仇，等抓着那帮畜生，扒了他们的皮。
0: 不说了，越说越伤心，让你们吃不下饭了。
2: 大爷，我们已经吃饱了。
3: 不成不成，还得吃，还得吃。往后啊，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大娘没有什么好吃的，可能让你们吃饱。
2: 谢谢你大娘，我们真的吃饱了。
1: 大娘，你看包撑的，这是俺鲁汉下山以来啊痛痛快快的吃了一顿饱饭呢。
3: 你是鲁汉啊？你真是鲁汉？
1: 我就是鲁汉啊。
3: 你这个畜生，把你吃的给我吐出来，我就是喂猪喂狗也不喂你这个畜生。
1: 哎，大娘
4: 大娘
1: 大娘大娘怎么了？大娘
3: 还我女儿。
0: 孩子娘，你怎么了？
2: 大爷，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假铁道游击队有个鲁汉，那晚叫我闺女家门的也是鲁汉，糟蹋我闺女的还是鲁汉。
2: 假铁道游击队也有个鲁汉？
0: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刘洪、李正、王强，你们有的他们都有啊。
1: 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爷爷的大名，败坏爷爷的名声啊？

0: 你们这帮狗日的，把老子当窝囊！
1: 怎么了？你说咱们打日本鬼子，打汉奸，保护老百姓，可到头来让你们假飞虎队闹的，老百姓连给咱们开门都不敢，还抓着老子一通揍，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哎，
2: 真是的，咱们弟兄一世英名，毁在这帮龟孙子手里，说起来真气人。
1: 咱们一定宰了这帮畜生！
3: 谁不想啊？可去哪儿找他们？
1: 哎，胡子曾经对我和强哥说起过，有个假飞虎队，这小子聪明伶俐，没准知道假飞虎队的落脚之处。走，咱们现在去李庄找虎子，让他带路，找到这帮龟孙子，宰了他们。
3: 就咱们三个？
1: 对，就咱们三个。
2: 柳汉，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我们出来之前，政委几次嘱咐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不要冒险。
1: 怎么？
3: 你怕了？
2: 怕？谁怕了？
1: 我只是觉得咱们这样做太危险了。我们出来之前，洪哥再三吩咐过，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露脸。
2: 装孙子不露脸，怎么打假飞虎队啊？
3: 就算咱们想这么干，也得跟洪哥、政委商量一下。
1: 用不着，
2: 我鲁汉要的是脸面，这事儿摊在谁头上都得急眼。
1: 你要是怕了，可以不参加，我一个人去。
2: 谁怕了？
1: 我就是觉得这样做会违反纪律的。
2: 好，不怕就行。
4: 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找到假飞虎队，找着冒充我那个龟孙子，我要弄死他。走，去李庄。
1: 好。
4: 鲁叔、林叔，快进来。
1: 好。
4: 鲁叔、林叔，你们怎么来了？猴子。 上次提到过假飞虎队，
1: 是啊。
4: 那你知道这些王八蛋现在藏在哪里啊？
1: 不知道。
4: 你也不知道？
1: 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每次都是夜里进村。
4: 哎，
1: 啊，有一个人肯定知道他们的下落。
4: 谁？
1: 李保长。
4: 李保长。
1: 这个李保长并不是个东西，大队在。

0: 在的时候装的老老实实，你们一走他就和日本鬼子穿上了一条开裆裤，带着假飞虎队到处抓人，村里的人恨得牙根痒痒。哼，
1: 那你见过假飞虎队？
0: 上次李保障带着假飞虎队到处抓人，我趁着夜里翻墙出去看到了那些人。
1: 那假飞虎队里是不是有个假裸汉？
0: 他们和咱们大队的叔叔们穿得很像，村里的人。 分不清真假，都被他们抓走给杀了。村大爷的，找李保长去。走。哎，
1: 龙叔，
0: 李保长是个铁杆汉奸，你们这么去问他，他是不会告诉你们的。
1: 那怎么办？
0: 我倒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哎呀，怎么是你啊？哼哼，哎，快快快，请坐。二位辛苦了啊！哎呦，哎，请喝茶，喝茶。
2: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
1: 说，见过假铁道队没有？假铁道队，没有没有没有，压根就没听说过。哼，
3: 胡说！那天王强他们就是在李庄与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竟敢说没见过？
1: 你们说的是退到湖里去那天吧？那就是假铁道机队。哎，我可没见过，那时候啊，我还是家长，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
3: 我哪能见到他们呀？再说了，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哼，
1: 假铁道队里也有个裸汉，听说过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那个鬼孙子，冒影子就是老子大名，你以后给我留心一下。
1: 一定一定啊！我去帮您找，一定能找到。哎。
4: 二位稍作片刻，
1: 我让家人准备酒席去。好啊，哎，稍后片刻，稍后啊。哎，快去告诉渡边太君，就说鲁汉他们在这儿呢。
4: 啊，
1: 我先稳住他们，你去让假飞虎队赶紧过来。
4: 好，
1: 啊，鲁爷海亮，多准备点好酒啊。
4: 哎，好嘞。

0: 哎呀，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我先敬二位一杯啊。哎，请，请。
1: 我说李包长，这个假飞虎队是什么时候来的？
0: 哎呦，说实话，我是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哎，但今天鲁爷既然说了，哎，我一定给你打听清楚啊。
1: 姓李的，你可别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假装向着我们，其实和小鬼子穿一条开裆裤。
0: 哎，没有没有，我哪能那么没有骨气呢？是。
2: 我说李保长，你真以为我们是傻瓜呀？啊，在这儿让你随便糊弄。
0: 这是什么意思？哼，
2: 这什么鸟变的，我们不知道吗？
1: 老杂毛，带着假飞虎队和日本人满。

0: 村抓人，杀害乡亲们，今天还敢在我这装好人，真他妈臭不要脸！没有的事儿，绝对没有。这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二位爷千万不能信呐！哼，
1: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把我俩往这一坐。 这老杂毛就派了家丁去找假飞虎队，是不是？
0: 没有，没有，
1: 没你啊！
0: 哎呦，饶命！饶命啊！
1: 留着他，这个畜生，留着他干什么？我自有妙计。

0: 找到没有？
1: 在离村三里外的一座破庙里。
0: 太好了，
1: 咱们立刻向大队长报告吧。
0: 啊，不，我们自己去。
1: 什么？自己去？甲飞吴队有几十人呢，你们两个对付得了吗？
0: 哎，你不要管，只要把我们带到那儿就行了。
1: 可政委说过，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啊。
2: 胡子的政策水平比咱俩都高。啊，
0: 胡子，我们只是摸摸情况，不是真的要打。你只要把我们带到地方就行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好吧，跟我来。哎，
0: 好。快！快！
2: 被他们发现了。
3: 好话，让他们投降。
4: 鲁汉、林中，你们被包围了，赶快小枪投降。太君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3: 你带人进去看看。

0: 里边那人怎么都捆着？好像是李保长。快，继续看看。
1: 通知通知，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2: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 最起码一个得5-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
3: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孙女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三合一的，次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三合一老花镜。它可不简单，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 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适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近用区。 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4: 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

0: 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3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2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1: 通知通知，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2: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
3: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
4: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孙女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3合1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5: 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3合1老花镜。它可不简单，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0: 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

0: 的二维码就能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去。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三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
1: 一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2: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
0: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2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1: 通知通知，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2: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
3: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
4: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孙女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3合1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5: 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3合1老花镜。它可不简单，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0: 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

0: 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3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2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1: 通知通知，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2: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
3: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
4: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孙女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3合1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5: 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3合1老花镜。它可不简单，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0: 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

0: 的二维码就能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三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
1: 一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2: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
0: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而且它带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2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3: 情绪低落，肠胃也会受影响。
4: 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的这个迷走神经专线就可能失灵了，那么这个时候胃酸分泌不出来了，没有食欲了，胃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它里的水分会不停地重吸收，后面呢就形成便秘啊，或者痔疮，有的甚至会出血的。
3: 舒缓情绪小妙招，
5: 扩胸啊，10到15次，空掌在我们的2个腋下敲打，每次呢2边各敲15次，按揉我们膻中穴啊，进行一个推擦，2到3分钟。
3: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婚后失和，观念相悖。
6: 我每天都生活在欺骗里边，我觉得这种日子没什么盼头了，已经。
7: 两口子过日子，他觉得他什么都是对的，没法沟通。
6: 你说的有对的事吗？你现在因为钓鱼，咱家都啥样了？
3: 异地相恋，去留两难。
8: 想和他结束我们1年的异地恋。如果结束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分开。
9: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的话，距离不是问题。
10: 能够解开这个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的执念。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7: 耐困难，喝东鹏特饮。

0: 里边那人怎么都捆着？好像是李保长。快进去看看。啊！这是怎么回事？如涵和林中呢？
1: 跑了！
0: 啊！走！哎！

0: 回去吧。
1: 你们真的是要摸情况？
0: 真的，真的。好了，快走吧。
2: 这是个小人精啊，咱们进庙埋伏起来，等这帮龟孙子回来，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好，这样才痛快。

0: 队长，现在怎么办？
1: 搜遍整个村子，连个影子都没有，还怎么办？回去。
2: 李保长真是个废物，非但没有抓到鲁汉和林州，反而损失两个兄弟。
1: 太君，咱们还是先回破庙吧，黑虎队就在附近，总会有机会的。

Ah!

0: 是从李庄方向传来的，
1: 是不是咱们的队伍遇上了敌人？
2: 大队长，
1: 胡子，
2: 大队长，
1: 怎么了？胡子，
2: 陆叔和林叔去找甲飞虎队了，
1: 在哪儿？
2: 我带你们去。

你小子要找老子算账的吗？啊！老子现在就站在你跟前了，你倒是睁眼看看呢！哼，你死了，可老子还活着。真鲁汉也好，假鲁汉也好，往后啊，这鲁汉的名字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敢冒用爷爷的大名，坏爷爷的名声，爷爷终于把你给杀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伤员，他是鬼子，我们要赶紧救他。
1: 鬼子，
0: 伤员的鬼子已经到了。所有人听我命令，带上鲁汉灵珠的尸体给我撤！
2: 老侯。

0: 让他给打两口棺材吧。
1: 答应啊，
2: 给他们用最好的木头做。
1: 那价格可是贵啊。
2: 再贵我们也做。
1: 哎，这俩兄弟，
0: 怎么你见过？
1: 认识啊。
0: 这是我们的好兄弟鲁汉、林仲，没了。
1: 鲁汉咋死的？
0: 他去杀那个假鲁汉，让假铁道队的汉奸给杀了。
1: 他把假鲁汉给杀了。恩人呐，恩人呐，就是他俩几天前还在俺家吃了顿饭呢。他杀了假鲁汉，是替俺闺女报了仇啊！恩人呐，恩人呐，俺家里有现成的两口棺材，是俺老两口留给自己的，就成两位英雄吧，不要钱。
2: 大爷，我带鲁汉临终，谢谢你了。
1: 谢啥呀？要谢俺们还得谢谢你们，是你们的好同志拿命给俺闺女报了仇，假铁道队害苦了老百姓啊。
2: 二位兄弟，我发誓一定会消灭假铁道游击队，杀了渡边一郎和尹华，给你们报仇。
3: 报仇！
4: 报仇！
5: 报仇！

0: 快进来吧，
1: 你在这儿请进啊！快，来，大娘，这次啊，咱们大部队开了会，前后做了周密的安排，咱们要打假废虎队。太好了，为鲁叔和林叔报仇。
2: 咱们啊，首先要摸清情况。
3: 二虎哥，我知道了啊，以后啊还得多麻烦你啊！
4: 有啥麻烦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再说，你们不也是为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吗？
5: 哎，快去通知一下！
6: 渡边太君，您来了。
5: 这几天我们要住在您家里。
6: 好，里边请，里边请。
7: 假废虎队每到晚上大约10点多钟，就会挨家挨户的敲门，发现有开门的就集中起来，押送到特务队。
3: 七村啊，是12点左右去敲门。
7: 李庄也差不多。
8: 李庄有多少家铁道队的特务？
7: 好像有10几个人吧。
3: 七村大概有20个，
9: 基本上是每村一个小分队。哎，渡边一郎和尹华在哪儿啊？
7: 据虎子这几天的侦查，这渡边一郎啊搬到了李庄的李保长家里了。
3: 我哥秦宝福说，那个尹华啊在齐村啊。
8: 要不这么着，我跟六子去李庄，然后齐村呢找2个尹华不认识的人去，政委和大队副负责大伏击。
3: 好，
7: 好。
10: 轻点，轻点。
3: 好好好。
10: 轻一点。
3: 哎，好好好好。
11: 这膏药我已经贴好了，注意休息，禁吃辛辣，千万不能再熬夜了。
10: 不能熬夜？要熬夜的话会怎么样？
11: 这晚上9点到早上7点啊，正是身体排毒的时候，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时候熬夜的话，那体内的毒素将会增加，脓疮不但控制不住，还会加剧，所以千万不要熬夜，准时就寝，再配上我开的药，保不齐才能痊愈呀。
10: 他奶奶的，这下晚上可出不去了。
11: 那小的告退了，
10: 去不去？
11: 好。
10: 带上几个人跟我去趟临城，跟冈村太君

0: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我们又回来了。
1: 你们是假的吧？
0: 我们是真的。这不，我们政委都来了。
2: 带走！
3: 放了我们！放了我们！
4: 谁呀？
0: 老乡，我们是八路军铁道游击队的，路过您这儿啊，想在您这儿借宿一宿。
4: 哦，来了来了。
0: 哎，他四通八路，带走
2: 去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人。
4: 哎，饶命饶命啊饶命啊！

0: 快点，快点，老总！冤枉了，冤枉的呀，老总！啊，
1: 手他妈冰了，快走！老总，快点，
0: 走！快点，快！跟上！
2: 快！
0: 跟上！
2: 快！
0: 快点！
2: 报告大队长，加铁道队押送秘境输村，正朝这边走来呢。
0: 好，
2: 大家注意，做好战斗准备。
0: 快点走！
1: 老总，
0: 我们真的冤枉了，老总！
2: 快点，别废话，快点！
0: 放了我们吧！
2: 快点走！
0: 我们是冤枉的呢，老总。
2: 快点，
0: 老总，
2: 跟上！
0: 快！

0: 政委，怎么样？
1: 等了一整夜，假铁道队也没来，住老乡家的队员都撤了。
2: 我说呢，就没有听见桥面那边有枪声。
1: 哎呀，你们那边一打起来，我这个心里急呀，既担心又兴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是，哎，
0: 不管怎么说，这次啊，先把渡边那个小鬼子干掉，下一个就该轮到尹华那个叛徒。
2: 哎，不行，就派人去西山村打听打听，问问尹华的情况。
1: 对，要打就打有准备之仗。
0: 好。
3: 引诱敲门的方式已经不能使用了，必须再想更好的办法。

0: 宋卫军，你有什么打算？
1: 暂时还没有。
0: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宋卫军在对待飞虎队的手段上，宋卫军总是有着取之不竭的阴险手段。
1: 冈村君，不也是有用之不尽的残忍手段吗？
0: 对待中国人，你我的志向永远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阴险、毒辣、凶狠、狡诈。
1: 哼，这些更符合冈村君您。
0: 当然了，宋卫军还有外表的友善和义气，这一点我做不到。
1: 冈村君说的外表友善和义气，让我突然想起来，甲铁道游击队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还有最后的作用。
0: 啊？什么作用？
1: 诱饵。
2: 红哥，野娃现在头上长个疮，正在家诟病呢。
3: 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坏得头上长疮，脚底流脓。
2: 嗯，怪不得最近没去乔庙骚扰老百姓。
4: 把他们家的情况说说。
2: 尹华他们家住着30来个特务，在他们家后边，在山坡上有一个炮楼，从炮楼上可以看见他们家的院子，就是白天有人站岗，还有人巡逻，我看不太好办呢。
4: 哦，那咱们就晚上干他。嗯，
5: 老洪。嗯，朱三叔有事找你。
4: 啊，坐下说。
2: 来来来，坐。
6: 好。临城日军下了通知，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是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甲铁道游击队。据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
4: 有这事儿？情报可靠吗？
6: 这是公开的，他们也给我发了通告。听说鬼子还从枣庄起来了戏班子，开完会唱大戏庆祝胜利。
4: 嗯，狗日的，这是送上门的好机会啊！集合队伍，明天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王八蛋。
2: 哦，你冷静点，你没有觉得很可疑吗？
4: 可疑？有什么可疑的？
2: 有三个疑点。其一，这个会完全可以在临城开，为什么要到李庄来开？其二，甲铁道游击队从来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一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啊？其三呢，开会还要请戏班子唱戏，这明摆着是故意张扬。
7: 哎，老洪，我觉得政委说的有道理，不过也不能排除敌人世界大肆张扬搞宣传来收买人心，敌人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
4: 那你说为什么不在临城开，要在李庄开啊？
7: 哦，
4: 啊，就因为李庄是鲁汉和林冲牺牲的地方。
2: 我总怀疑这是敌人下的圈套啊。
4: 哎呦，我的政委啊，怀疑总归是怀疑，这万一要不是下的套呢？哦，那我们不是失去了一个消灭甲铁道游击队的机会吗？再说了，那正好尹华家不好打，这不是送到嘴边的肥肉吗？我跟你说，政委啊，我是大队长，一切行动由我负责。王强，
8: 哟，
4: 你啊，去集合队伍，明天行动。

0: 老洪啊，我知道你心里面很难过，我和你一样，心里面更难过。鲁汉、林中就这样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很壮烈，他们都是咱们的好战友、好同志。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咱们队员弥漫着一种复仇的情绪，这种情绪非常危险。
2: 难道说兄弟们有仇必报？不对吗？
0: 可这是一种狭隘的复仇情绪，并不代表革命的全部啊！
1: 我不懂得革命还分什么全部不全部，我就知道敌人可恨，杀我兄弟不行！
0: 老洪，你是党员，是个大队长，你该提高自己才行啊！
1: 我水平低是吧？拿好，我带人去。

0: 你们老子跟你没关系，
1: 刘洪同志，我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向你提出严厉的批评，
2: 我不想听。
1: 刘洪同志，
2: 我们兄弟的情谊，你永远不懂。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好像有什么事在瞒着咱们。哎，今天可得放机灵点。
1: 哎，您放心。

0: 已经集合完毕。哎，小宝，你上哪儿去了？早上集合没看见你啊？
1: 五吨茅房去了。你住哪儿了？快，回去集合。
0: 是。
1: 老胡，下命令吧，取消这次行动。
0: 为什么？
1: 李庄去不得，
0: 又可能是陷阱啊！哎呀，我的正国人，谁说要去李庄了？
1: 你不去李庄，你集合队伍干什么？
2: 这样的好机会，咱们不能错过。哎，
3: 老胡，我倒是糊涂了，你既然不去李庄，还集合队伍，这……哎，这该不会是……啊？<笑>这么好的机会，情况吃准了吗？
0: 哎，放心吧，我让小坡蹲守了一夜，应该不会有错啊！
3: 赶紧走吧。
4: 好，
3: <笑>走。
4: 全体听令，立正。
3: 报告大队长，集合完毕。嗯，
5: 一中队和长枪队由王强负责，去乔庙村南小树林埋伏，准备好打伏击战。
6: 是，
7: 我带二中队进城。走，
8: 一中队、长枪队、二中队听令，向右转，出发。
3: 三中队，向左转，跟我走。
5: 哎，政委，进哪个城啊？哎，
3: 进临城，到了临城就知道了。
5: 哎，走。
9: 各位，今天大日本皇军在此召开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引华队长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兄弟我跟着光彩，高兴，不胜的荣幸。兄弟我自从担任鲁南治安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在。

0: 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4: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

0: 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现海的海参啊，脚呛修身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4: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4: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3: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4: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3: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4: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3: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4: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4: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 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

0: 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

0: 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2: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2: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2: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

0: 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参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你怎么也会唱？
3: 哇，

0: 金刚经。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婚后失和，观念相悖。
9: 我每天都生活在欺骗里边，我觉得这种日子没什么盼头了，已经。
10: 两口子过日子，他觉得他什么都是对的，没法沟通。
9: 你说的有对的事吗？你现在因为钓鱼，咱家都啥样了？
8: 异地相恋，去留两难。
11: 想和他结束我们一年的异地恋，如果结束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分开。
12: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的话，距离不是问题。
13: 能够解开这个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的执念。
8: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情绪低落，肠胃也会受影响。
11: 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的这个迷走神经专线就可能失灵了，那么这个时候胃酸分泌不出来了，没有食欲了，胃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它里的水分会不停的重吸收，后面呢就形成便秘啊，或者痔疮，有的甚至会出血的。
8: 舒缓情绪小妙招，
14: 扩胸啊10到15次，空掌在我们的两个腋下敲打，每次呢两边各敲15次，按揉我们膻中穴啊，进行一个推擦，2到3分钟，
8: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15: 两天了都不头油，
16: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7: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两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8: 痛痛痛，
19: 啦啦啦，
20: 挤挤挤，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
2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3: 哇，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2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2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4: 哇，眼睛好轻松啊。
3: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皇上，左卫太君，这爆炸声是临城。不好，快回临城！哎，这正看着戏呢，怎么走了？
1: 是啊，
0: 这多好的唱段呢，这
1: 怎么走了呢？
2: 将军，我们现在得赶快进城，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3: 结合，
4: 嗨，
3: 临城得干活。
4: 嗨，
3: 太君。 刘总，上车！
4: 哎，
3: 哎。

亮子哥，政委。

0: 我们还要继续推行联保联坐的铜锣阵计划。
1: 让他们无处藏身，待到隆冬严寒，他们再想拿天空做房子，恐怕离末日就不远了。敢！哎呀，这是咱们下山以来打的最漂亮的一场战斗。哎呀，老胡，我敬你一个，那天是我不好。
2: 来，
3: 别，
2: 政委啊，你不能敬我啊，要不是那天你给我做工作，我能想得通吗？啊，
1: 那还不是早扛着枪去闹会场了。哎呦，那可就真中了小鬼子的埋伏了。哎，这回啊，咱得让这事儿掉个个，变成了小鬼子中了咱们的埋伏啊。
2: 好，哎，老胡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啊，你派小坡出去侦查，把我们蒙在鼓里，快出发了，还没有什么事儿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呀，
1: 这小。
2: 小鬼子，这下真让咱们给打急眼了。周三从凌晨开会回来说，说我要继续搞联保联坐和铜锣阵。哦，为了让这些伪乡长、伪保长干着带劲儿，每人还发了50块钱。哎呦，
3: 假铁道游击队还骚扰百姓吗？
1: 自从渡边小鬼子一死啊，他们这种办法就取消了。
2: 啊，只要不骚扰百姓就行了。
1: 不过我们还是得想办法除掉隐患这个汉奸。嗯，
2: 对对。
1: 来，喝酒！
2: 来来来，再干一个！
1: 干干干！
2: 好。

0: 老弟，以愚人之见，飞虎队有反扑之势啊，当需谨慎。是啊，钟道兄，这飞虎队一天不出，我这睡觉都不踏实。你是不知道他们这些人，整天神出鬼没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弄你一下。哎呀，尹老弟，也不必多虑。刘洪系水命。 五行之中，水克火，火克金，所以此人在火车和铁道上行事，一定是顺风顺水，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然唯有土克水，土乃土地也。听我说，只要刘洪在这片土地之上如何折腾，终不会成事。比如，先前他们占领了微山岛，岛是什么？岛属土啊。后来他们不就被赶出微山岛了吗？
1: 钟道兄分析的有道理啊，那我就信心十足了。只是殷老弟眼下祸有一劫呀！啊，
0: 能破吗？
1: 自然。
0: 快说快说，
1: 行走而非坐等，
0: 怎么解释？顾名思义。

0: 出去寻找飞虎队，然后毙之。愚兄可以为尹老弟先期打探，太好了，谢谢中道兄。起名字，断未来之凶吉喽！测八字，起名字，断未来之凶吉喽！
1: 是吗？
0: 哎，二位大姐，可愿补上一卦？你怕我算得不准，不准不收钱。
2: 嫂子，出门啊？
3: 啊，买点东西去。啊、
2: 去吧。
3: 哎，
4: 嫂子，出去啊？
3: 啊。
0: 这运势啊，肯定不会太差的，我算得很准的。你看，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这个如果你……
5: 哎，嫂子，出去啊？
3: 哦，
5: 嗨，赶集去。哟，今天这打扮真俊呀。
3: 行，你们先聊啊。
5: 哎，哎，看什么呢？再看，眼珠子掉地下了啊！
0: 这个，这是你们村的？
5: 哦，不是，他男人死了，来投奔亲戚家。
0: 死人不凡呐！
5: 哟，还相中人家了？人家可看不上你。
0: 啊，不是。
5: 哎，还没给我算完呢。
0: 下次一定给你算完啊。
5: 哎，下次，哎。这次还没算完呢，
6: 哎，你看我这胖子，你看这底儿多结实，你用个十年八年的肯定没问题。
2: 卖菜，
6: 放心的用吧。啊，
2: 大姐，
6: 瞧瞧，啊，
2: 要哪个？
6: 不行，
2: 哎，这个
6: 太硬了，
2: 来，给你装上。
6: 要多少？
2: 还有这个，好，这个是吧？
6: 算，哎呀，我不要了。
2: 哎，
6: 您瞧瞧，
2: 这些够吧？
6: 啊，五块。哎，来，看看来。哎，好，5块钱，你看看多结实啊！啊，用过几年？
2: 卖菜，卖菜喽！
6: 啊，2块就行。哎，不，4块吧。
2: 卖菜。
6: 哎，你给，哎，来，要不要筐子？

0: 你这是挑衅！
1: 没有吧？我哪知道是你们呢？我真的以为是铁道游击队来了。黄觉还开会说了这事儿呢。
0: 闭嘴！啰嗦个没完！我问你，村东第三家是谁家？
2: 一家是李瑞端家，二家是李兆武，第三家是李二号，二家狄凤。
1: 屁！到底谁家？
0: 哎呀，你这枪把我吓糊涂了。你我这第四家、第五家、
1: 想个屁！
0: 第五家，滚！
1: 哎呀，哎。
0: 走。
1: 哥，政委，怎么了？敌人已经进村了。
3: ，
1: 快！ 起来！
3: 老总，三更半夜的找什么呀？吓死人了！

0: 叫什么名字？哪人啊？哎呦，
1: 老总，我娘还病着呢，别把她吓得三长两短的。
0: 少他娘哭哭咧咧！问你话呢，哪里人？什么名字？
1: 苗庄人，男人没了，带着我老娘到这儿投奔亲戚来了。
0: 娘，名证拿来。

0: 你亲戚家人呢？我那个就一个表弟，在枣庄的矿上，他轻易不回来，都在矿上住，就把房子借给我们娘俩了。
1: 你苗庄的房子怎么不住了？
2: 这不暑天下雨，给浇塌了吗？
3: 报告队长，什么人都没有。等等，队长，你看。
2: 说，谁抽的？我抽的。
3: 胡说！分明是窝藏了飞虎队。
2: 哎呦，
4: 老总，我这一个寡妇，带着老娘快不容易的，心烦的时候，抽颗烟不行啊？
2: 哦，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快出去看看。
5: 有人向我们开枪，
1: 什么人？
5: 不知道。
1: 走，过去看看。
6: 是。

0: 我们的保安团，保安团的打捕虎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的，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亚罗。这件事，我要追究你们的责任，这要追究责任，也是警备团的责任。
1: 警备团一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冲着我们背后就开枪啊！
2: 高司令，如果说我们打错了，你们打对了才是啊！可你们为什么也揪着一队长往死里打呢？
3: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最冤枉的。
4: 太君，捕虎队可是你亲手创建的，如今就剩这么几个人了，你可为我们做主啊！
1: 要说错，有先有后，先错的不追究，却追究后错的，恐怕没这个理吧？
0: 太君。
3: 您说是不是？好，回来一声。太君，太君，太君，太君，晚上是你得敲锣，是我敲的锣，我看见游击队进村了，我就敲锣了。
0: 不对，他的。 是捕虎队，不是飞虎队的，难道你认不出来？
3: 太君，天那么黑，我哪看得清啊？再说了，谁是真，谁是？

0: 呀，我哪分得清啊！我只是听太君吩咐敲锣，敲锣呀！
1: 你撒谎！
0: 没有啊！
1: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李庄来敲锣了？
0: 我在李庄有个亲戚，是木匠。我来走亲戚，天黑了回苗庄，在村口遇到了他们，我就敲锣了。
1: 你。
2: 耿村君，敲锣的这个办法不能再用了。他，我给游击队通风报信的。
3: 从今以后，不许再敲锣了。
2: 你得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0: 太君，您说敲，咱就敲；您说不敲，咱就不敲了。太君，听您的。

0: 说，
1: 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2: 我是问从背后中弹的有多少？
1: 惠老爷的话，背后挨枪死的有36个人。
2: 这么说，这36人都是死在警备团的枪口下？是啊。
1: 36个壮劳里，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2: 说，
1: 小的疑心严团长是有意的。
2: 凭什么？
1: 我们已经和捕虎队交上了火，严团长带着警备团赶来，他至少应该先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啊，然后再开火。哪能一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人家的背后就开枪啊？况且严团长还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都不懂。
2: 说下去，
1: 小弟们，严团长这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上次围堵飞虎队时候，您不是回家听曲儿睡觉了吗？是他在太君面前告您的状，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
2: 你下去吧。
1: 是老爷。

0: 人，你等着吧。
1: 算命了，算命了啊！大家都来算个命啊！我算命算得可准了。哎，算命。嘿，小伙子，我来给你算个命吧。
2: 怎么算啊？
1: 你放心吧，算命了，算命，算命了。

0: 二位气度不凡，卜一卦，看看前程可否。哼，你不是大仙儿吗？啊，跟我们走一趟，我们大哥要算一卦。
1: 请问你们是什么人啊？
2: 行了，你就别啰嗦了，跟我们走。
3: 走吧你，
0: 你们走。哎，走啊，你们放开我。
1: 下一卦，咱们
0: 走走，
1: 你们这过去。
0: 各位。
1: 有何指教啊？
2: 我听说你号称半仙儿，啊，那你今儿个给我算算，我是什么人？算准的话，放你走；算不准的话，要你的命。
1: 啊，
2: 怎么，
1: 不敢算？
2: 不敢，不敢。
1: 如果老朽没有算错的话，这位剑眉红目的壮士，难道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飞虎队大队长刘宏？
2: 原来给尹华通风报信的人非你莫属。

0: 人冤枉啊！鄙人一生清白，从来没有干过那些事儿啊！鄙人冤枉，我是冤枉的呀！
1: 别动，
2: 扔了！
1: 好你个算命先生，老实点。
3: 吴半仙，说吧。啊，
0: 鄙人吴中道是阴华的结拜兄弟。
4: 说说，你在尹华那儿做什么？啊，
0: 是他的师爷，
5: 狗头军师啊。
3: 这次来，什么任务？啊，
0: 尹华说，只要一天不消灭飞虎队，他就一天不想睡安稳。他准备联合临城宪兵队，对飞虎队进行大规模清剿。我受他指派，化妆成算命先生，是来刺探你们行踪的。
3: 半仙，我们决定今天放你回去。哎，你回去以后打算怎么给尹华汇报啊？
0: 我就说没找到飞虎队。
3: 哎，你说实话，说我们就在李庄。
0: 不敢，不敢。
3: 就这么说。你回去给尹华带个口信儿，说铁道游击队随时恭候。
0: 是，
4: 带他走。
5: 是是，走
3: 走。现在来看。尹华只要发现咱们的行踪，就一定会联合宪兵队。我们在没有扎根的情况下，绝不能轻举妄动，是没有办法跟敌人强攻的，只能够智取。我们首先要麻痹敌人，给敌人造成假象，只有在敌人放松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出击，以奇制胜。
4: 为了不给老百姓带来麻烦，我们秘密转移到微山狐狸。政委说的对，咱们啊还得给尹华带信儿，就说我们已经转移到了山里，这样的话他就会放松下来，只要他放松下来，咱们就有机会。
6: 对呀，那咱们就赶紧撤吧。
4: 撤。
0: 尹老弟，飞虎队就在李庄。啊，
6: 真的吗？
0: 千真万确。
5: 乡亲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跟大家商量点事。我们铁道游击队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我们把队伍马上拉进山里，今天就撤了，一时半会儿不回来了。
6: 啊，你这不回来了？
5: 以前有对不住的地方，打扰的地方，让大家担惊受怕了。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向大家表示抱歉，对不住了。
7: 哎，没事，哎呀，不要不要，
5: 好，就此告别。
7: 啊，好，告辞，
6: 走，走。您慢走。
0: 这飞虎队走了，要不要给尹队长报信啊？
6: 当然得报了，到时候弄不够清场呢。
0: 对。
7: 喂，
4: 队长，
7: 快
4: 快
7: 快！尹队长，尹队长，
8: 什么事儿？
7: 尹队长，飞虎队撤了。
8: 撤哪儿去了？
7: 山里。
8: 真的假的？
7: 我亲眼所见，不信你问他们。
8: 是啊，
7: 全都走了。临走的时候还跟我们道歉呢。
9: 那个大队副还说，本来想和你们死磕到底的，但是他们上级来了命令，上命难违啊，还不服气的走了。
0: 真走还是假走？然也，确凿无疑啊！到底是谁确凿无疑？
8: 不不，走了走了。
0: 越他娘的火上房，你越拽文。然也，
8: 叫你拽文，叫你。
0: 跑了跑了，哎，刀他娘给老子回来。

0: 这个海军搬这儿来了，这也太寒酸了吧！
1: 您的证件。

0: 说他赶走了飞虎队，立了功。
1: 哼，让这个汉奸捡了个便宜。
0: 哎，这尹华下一步还有什么计划？
2: 这下他轻松了，又告了假，回家养病去了。

0: 哎呀，老弟，飞虎队一走，可以高枕无忧了。那是，来来来，钟道兄，给我卜一卦，看看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发财啊、升官啊、纳妾呀、啊、桃花运什么的。啊，稍等片刻，稍等片刻。啊，有血光之灾呀！嗯，叫你他娘的乌鸦嘴！
1: 老子刚输他两天，你就挣老子有血光之灾，老子今天让你有血光之灾，叫你胡说，
2: 真的是血光之灾呀！哎，还有，老侯，情报人员刚从西山村回来，通过内线对野花家摸了一下情况，情况属实。
3: 确实高价，再加一遍。
4: 去跟政委商量一下，咱们今晚就行动。
2: 嗯，走。

0: 石井头，村中那亮灯的就是殷华家。炮楼是村里的制高点，派机枪手和长枪队找到有利地形埋伏好，一旦院子里打起来，就用火力牵制炮楼上的敌人，不能让他们下来。政委，你带人从正门进，我和王强走后面。
1: 好，行了吧？
0: 那我们先走了，走。
1: 把衣服都换上。
2: 是，
3: 好。

0: 我的，先明队的干活，找你们的队长说话，你们得严谨些了吗？
1: 太君，对不起，太君，天实在太黑了，没有看清楚，你去禀告队长，太君来了。好，
0: 放开，爷的，来卢地干活。
1: 是。

0: 什么地干活？喝酒的干活，喝酒的干活。什么人？什么人？雷队长！啊！谁呀？咋咋呼呼的？
1: 什么情况？走，上去看看。

0: 听说你得到岗村的奖励，我们特来给你道贺来了。
1: 你们是谁啊？
2: 我和林东的兄弟。
1: 哦，是大队长啊。小弟失礼，对不起啊。

0: 小弟因病卧床，不能迎接，请多见谅。
1: 他娘的，给我闭嘴！今儿跟我们来，就是给鲁汉和林冲报仇的。
0: 想报仇，就进来呀！我坐床上，等你们呢。
1: 你他娘的给我出来！
0: 马队长，我这里离临城不远，皇军听到了枪声，增援的部队一会儿就到，你们要想活命的话就赶快撤吧。
2: 马队长，甭跟这个龟孙子啰嗦，我带人杀进去。
3: 去，
1: 连红，烧死这个龟孙子，我就不信他不出来。
2: 是，烧死他。走，抱柴火烧死他。
0: 大队长啊，我缴枪，我缴枪，请您看在往日的份上饶我一条命吧。
1: 把他给我绑起来。
4: 是。
5: 好的。
6: 报告大队长，临城那边来了小鬼子。
2: 老洪，我们快撤吧。
1: 撤，
2: 走，快！

0: 林中兄弟，所有牺牲在假铁道游击队手里的同志们，锦花死了，假铁道游击队也被消灭，我们给你们报仇了。
1: 切斯新他地投敌，任贼作父，甘当汉奸，十恶不赦，祸害人民的人，我们正告你们，锦华的下场也必将是你们的下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哎，飞虎队要回来了，
2: 我看着飞虎队啊，压根就没走。
3: 飞虎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要不然怎么叫飞虎队啊？
1: 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撤回山里了吗？你们为此还嘉奖了银花这个蠢猪，现在你们怎么给我解释？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抗一声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

0: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嗯，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7: 对对。
8: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

0: 强而步兵。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
2: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

0: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嗯，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
7: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7: 对对。
8: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

0: 强而步兵。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
2: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

0: 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

0: 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

0: 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的执念。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情绪低落，肠胃也会受影响。
2: 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的这个迷走神经专线就可能失灵了，那么这个时候胃酸分泌不出来了，没有食欲了，胃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它里的水分会不停的重吸收，后面呢就形成便秘啊，或者痔疮，有的甚至会出血的。
1: 舒缓情绪小妙招，
3: 扩胸啊，10到15次空掌，在我们的两个腋下敲打，每次呢两边各敲15次，按揉我们膻中穴啊，进行一个推擦，2到3分钟，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东鹏补水了，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补水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
9: 东鹏补水了。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一切死心塌地投敌，认贼作父，甘当汉奸，十恶不赦，祸害人民的人，我们正告你们，尹华的下场也必将是你们的下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1: 哎，飞虎队又回来了。
0: 我看这飞虎队啊，压根就没走。
1: 飞虎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要不然怎么叫飞虎队啊？
2: 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撤回山里了吗？你们为此还嘉奖了樱花这个蠢猪，现在你们怎么给我解释？你自己的指挥部被炸，你不觉得羞耻吗？竟然相信樱华这个狡猾的叛徒，现在你一手打造的捕虎队彻底消失，你的战绩在哪里？你如何对得起帝国给你颁发的勋章？
3: 将军阁下，我认为我不配帝国圣战勋章，所以将军阁下在济南授予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把它锁在抽屉里。
2: 你是想告诉我你有自知之明吗？
3: 不是，我只是想激励自己，直到彻底消灭铁道游击队的那一天，我才配得上那枚勋章。我会为此不懈努力的。
2: 不知道那一天你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
3: 相信很快就会到来。如果我没有佩戴上圣战勋章，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死了。

0: 你离开凌晨这里多久了？1年零3个月了。
1: 会想这儿吗？哎，这里让我很不舒服，还是山里好得很。哎，凌晨有太多让我伤痛的地方，我也不太喜欢这儿。咱们走吧。
2: 走，快点，走啊！
1: 哎，停车！走，快走！快点！快走！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2: 干什么？
1: 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什么人？老子是林城宪兵队特务队下属的编动队。哟。 来头还不小啊！
2: 那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是大名鼎鼎的冈村太君。
1: 他们犯了什么事儿啊？
3: 他们拿着皇军的粮饷，心向着飞虎队。哦，有这事儿？
2: 那当然。哎呀，冤枉！
1: 他们有几个脑袋敢私通飞虎队啊？分明是你想把他们屈打成招，跑去冈村那里领奖赏吧？
2: 你他娘的是谁呀？敢帮这几个铁公鸡说话？
3: 混蛋！
2: 兄弟们，你们知道这位少爷是谁吗？谁呀？
3: 不认识啊。
1: 知道冈村的顶头上司是谁吗？好像叫村什么的。村上将军。
2: 哦，对对对，
1: 我爹是村上将军的座上客。你说我是谁？你是？还放人？想让村上将军知道你们屈打成招、冒领奖赏的事吗？
4: 到时候，连冈村都得死了，死拉的有。你到底是谁呀？
5: 不就是搞点小钱喝酒吗？拿去。
4: 哎，谢少爷，走，兄弟们，喝酒去。
6: 好，喝酒去了。哎，谢谢，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就好。
4: 龙哥，你好，
7: 政委，你们看，朱保长把谁给领来了？
5: 大家好。
4: 这是谁呀？亮子哥。 过来呀！哎，哎，小郭，这谁呀？认不出来，有点眼熟。哎呦，梅妮儿啊，梅妮儿！哎，妮子，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就现在啊！
4: 大队长好，政委好，大队副好，
1: 同志们好。好，好，好，妮子。
4: 你咋穿这身啊？啊，
1: 乐子哥好，
8: 想够了没？想得美！进来吧。哎，这田村，田村啊！你想穿？
1: 他怎么？哎呀，哎呀，这一眼就认出来了。
8: 我都听见了，又打胜仗了吗？
4: 去哪儿了？
8: 打胜仗差不多。你看看，那是谁？
1: 嫂子哟。
4: 梅
1: 妮儿是你啊！哇，你这小小凤了吧？好的吧？你来的时候可以给他照的。今天咱们好好聊聊，身体已经70多了哈。
4: 真没想到，
1: 山叔，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拦地下交通线的步伐，一定要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畅通和安全。
1: 刚除掉引华的时候，在敌伪尤其是在汉奸当中反响很大，敌人也收敛了很多。但是自从冈村收买京浦铁路沿线的地痞流氓组成了别动队，他们就大肆的恐吓警告伪乡长、伪保长和地主乡绅，警告他们不准再和我们来往。所以啊，以前争取过来的伪乡长、伪保长又纷纷反水。
0: 我来的路上就遇上了别动队。
2: 干脆啊，我们就先拿别动队开刀，杀杀小鬼子的威风。
3: 打别动队倒是不难的，估计也没什么战斗力。
1: 别动队是不难打，但不能彻底清除地下交通线的障碍。
2: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擒贼先擒王。
1: 这是个大胆的想法，咱们可以考虑考虑。
2: 你看啊，自从咱们把宪兵队给炸了，冈村就搬到了车站，离火车近了。哎，我倒是觉得比在县城里好打。
3: 哎，

0: 慢点，慢点，
1: 先下后上。
2: 走。
1: 先下后上。
2: 哎，天尊。

0: 现在警卫团团部也在车站旁边。敌伪内部本来矛盾就大，咱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矛盾多制造点混乱？
1: 这个想法很好，不仅能除掉岗村，还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2: 咱们先派人啊进临城车站去侦查，了解敌人的布防情况，然后再制定详细的计划。
0: 老洪，我去吧。
3: 大队夫，我跟你一块去。
0: 好，谢顺在临城车站，我们还可以去找他多了解一些情况。
2: 好。你们最好还是晚上去，站上人手不容易暴露。

0: 西川兄弟，没事，亮子在外面把着呢。告诉他离石办公室在哪儿。喏，就是那个房子，是李白套间。
1: 好。哎，你是干什么的？
2: 啊，
1: 我是来汇报检修情况的。
2: 检修情况？
1: 啊，
2: 你们两个值班啊？
1: 啊，对啊。
0: 这位看着怎么这么面生啊？
1: 哦，刚招来的工人，没事儿。哎，对对对，新来的，新来的。来，二位老总，抽根烟。来来来，
0: 这样，那我们先走了。

0: 你去吧。
1: 太君，
2: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2: 走吧。

寒くてここへそうです。

0: よし来い。おいみんな行くぞ。うわ寒い。
1: どっか行ってんのか。うわ寒い。
0: よし、こっちだこっちだ。はい、すげ。みんなここで集まってくれ。
2: よし、
0: 寒かったろ。暖をとつくれ。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おい、なんだ貴様ら。
3: 混蛋，你们在干什么？这里是你们乱闯的吗？滚！
4: 嘿，
5: 行啊，就按你说的办法的。嗯，咱们等谢顺的信号。嗯，好。啊，那辆军车什么时候走？哎，他要是停那儿，咱们打完了撤不了啊。
2: 要不这样，我再去问一问。
5: 好，
2: 好。
5: 哎，谢顺，怎么样？
2: 我去调头问了。这辆军列要到凌晨四点半才能出发，到时候天都快亮了。
5: 啊，取消行动。哎，你下个夜班什么时候？
6: 这是军营，这是车站，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仓库，这后面是山，还有两条铁路。这次虽然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我们掌握了详细的情况。我们需要划分一下小组。第一小组由大队长王强和彭亮组成，你们负责攻打岗村。第二小组由小坡、田六子，你们负责堵住东边300米处的鬼子军营。第三小组由我来负责古井村的盐田的团部，防止他们呀增援车站。
7: 好，这每个小组啊都要安排一下各自的任务。我先说第一小组。

0: 报告团座，上面他打起来了。
1: 谁和谁打啊？
2: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是谁啊？那咱就按兵不动，知道吗？我可不能跑了伤疤忘了疼。
2: 这，
1: 快走！站着岗去吧。走。
2: 哎，好。
1: 走。怎么样？妥了。这真是东西的何伟军，还没醒过神来，乱成一锅粥了。你俩先撤，我去通知第二小组撤退。
2: 好，
1: 快走。

0: 顺哥，
1: 这他娘的险啊！
0: 谢顺哥，多亏了你了，
1: 这可是大手笔啊，打个下手都把小鬼子车头开来了啊！

0: 客栈戒备森严，可竟然会有人在皇军的眼皮底下将大日本帝国的军官在办公室里暗杀，这在整个对华战争中是十分罕见的。这简直是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耻辱！嗨，宋卫军，我正式任命你为临枣宪兵连队队长。 接替冈村的职务，着手调查这个案子。
1: 嘿，
0: 严密封锁现场，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嘿，
0: 冈村君可是我的学生，我给你3天时间破获此案，否则军法轮除。
1: 嘿。

0: 苏维太君，您还有话要问吗？
1: 你刚才说盐田和冈村军有矛盾？
0: 是有这么回事。自从上次的误伤事件发生后，盐田受到了村上将军的严厉训斥，说他不配当一个职业军人，还降了他的军衔。盐田对此耿耿于怀，一直怀恨在心呢。他怀疑冈村并没有为他说话，而是在背后出卖了他。从那以后，盐田再也不相信冈村太君了。
1: 他简直是不把冈村军放在眼里。你下去吧，让盐田进来。
0: 是。
2: 太君，您找我？
1: 严探长，冈村军出事时，你是否在警备团？
2: 在。
1: 想必激烈的枪声，你应该也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1: 听到了，为什么不去增援？
2: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肯贸然出击啊。
3: 长官，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2: 不是，太君，我是在吸取上次的教训。其次，那次我误伤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还过意不去呢。
1: 这个你应该认识吧？这是在冈村军遇难的现场找到的勃朗宁手枪，这种枪你应该很熟悉吧？
2: 太君，这
1: 你也有这样一把枪是吗？
2: 是。请太君明察，有弹壳并不能证明是我开的枪，我请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好啊，我会还你一个清白。来人，押下去。
4: 嗨。

0: 将军，案情已经查清，可以肯定的是，这是铁道游击队的一次夜间袭击。
1: 哦，
0: 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的周围进行了仔细勘查，在封锁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很多杂乱脚印。
1: 为何在车站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衣物？
0: 哦，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还有那枚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有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解剖报告上，弹头与现场发现的弹壳并不匹配。
1: 宋卫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
0: 我确信，那就是事情的真相。
1: 胡说！封锁沟电网，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铁道游击队有可能进来吗？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一次内部的叛乱事件。
0: 阁下，
1: 好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满。
2: 巡捕长官
1: 刚刚还来过电话催问此案，所以冈村遇害事件今日必须结案，我现在要马上禀告
2: 军部长官。
1: 让我们低下头来看看你我胸前挂着的勋章吧，你就应该明白了。
0: 嗨，属下明白。
3: 你们冤枉好人，老子没干那事儿，招个屁呀、啊！皇军，冤枉啊，冤枉啊！
4: 韩连长，看来严团长真的是被冤枉的。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就跟鬼子拼了。
0: 胡说！
3: 皇军，我冤枉啊！皇军。

0: 不是我干的，我没干那事儿啊！王军，
1: 嗨，
0: 现在宣布大日本皇军山东驻军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发往东北，重做劳工。团长岩田，就地正法！
2: 别忘了，
0: 老子对皇军是忠心耿耿。 你们却对老子置于死地，你们的良心让狗吃了吧！我知道上次七寸的误会，你们还怀恨在心，看老子不顺眼是吧？高进斋，哼，你别得意，你这个大汉奸绝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你们陷害我，冤枉我，老子死不瞑目！老子死不瞑目。

0: 姨父，您行行好，救救我当家的，我忘不了您老人家的大恩大德呀。
1: 表姨父，你是谁呀？
0: 我是从临城来的，你老人家忘了吗？你老人家大太太娘家舅的外甥，就是我当家的。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那当家的叫韩贵儿，他实在冤呐。他在临城警备团严团长手下当连长，冈村太君死了，日本人非说是警备团干的，用刺刀把严团长挑了，警备团解散了。我那可怜的韩贵儿呢，要被发配到东北去干苦力。
1: 这有什么可冤的啊？盐田和警备团这是罪有应得。
0: 表姨夫您想想，东北那是什么地方，吐口唾沫在地上都能冻成冰疙瘩，人在那儿还不得给冻死啊。冤呐。
1: 你回去吧，这种事谁也管不了。
0: 不，表姨夫，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当家的。都说你老人家在日本人面前面子大，日本人听您的，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您救了我们当家的，我家两口子来世当牛做马报答你。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0: 表姨夫，您看我光顾着求您老了，我都忘了，我呀没什么可孝敬您的，就带了100块大洋，还望您老能收下。

0: 抬起头来。哎呦，来来，起来起来。哎呦，你看你哭得跟泪人似的。韩贵的事儿嘛，
1: 林表姨父，还望您赶快把韩贵先救出来呀。
0: 请松伟连队长一定高抬贵手，高抬贵手。
2: 韩贵是犯人，今晚就要押解东北当苦役。
0: 哎呀，在临枣地区，除了村上将军，就算您的官最大。只要太君在化名册上把他的名字勾掉，谁也不会知道。

0: 你为什么替他求情？太君，实不相瞒，韩贵是我的亲戚啊。再说，冈村太君的案子已经查清了，没有证据说跟韩贵有牵连，韩贵是无辜的，请太君务必网开一面呐。好吧，多谢连队长。不过我还有一事相求。 你还有什么事？啊，沙沟炮楼扼守京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与我的保安团司令部互为犄角，位置重要。现在沙沟炮楼正缺一个排长，请太君派韩贵去，这样我就放心了。
1: 你替韩贵求情，用心于此吧。
0: 好，请太君御成。好吧。
2: 多谢太君。
0: 不过，铁道游击队仍然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责任重大，出了问题，我可保不住你。
2: 哎呀，请太君放心，鄙人已经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太君，我告辞了。
0: 等等，太君还有什么吩咐吗？真以为冈村太君是岩田靖美团杀的？
2: 当然，证据确凿。哼，
0: 真实的调查结果是铁道游击队干的，这一点皇军非常明白。哎呀，
2: 这不可能！岩田早就对……
0: 岩田其实是个替死鬼，因为宪兵队必须给村上将军一个满意的答复。
2: 那太君不会是要……
0: 一定认识他吧？
2: 太君，我就不明白了。
0: 物归原主，现在该把它还给你了。

0: 姨父，哎呦，二妞来了，来，快进来，进来。
1: 哎，走。
2: 啊，
1: 表姨父，我两口子特意来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3: 是啊，
2: 哎，来，进来，进来。
3: 多谢高司令救命之恩。
2: 嗯，
1: 应该叫表姨父。
3: 哦，表姨父，多谢表姨父救命。再生再造之恩，莫齿不忘。
2: 哎呀，来，坐。
1: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我这当家的可就没命了。
2: 都是一家人，说这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吗？
3: 这，咱们是亲戚吗？
2: 要说亲戚呢，我救了你的命也就可以了，可我为什么还要在日本人面前保举你到砂锅炮楼来当排长呢？砂锅炮楼是我高家的门户，可前几任排长都跟我高敬斋不一条心呢。我想你还不至于吧，
3: 表姨父，我这条命都是您老给的，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2: 嗯，好。要说排长呢是小了点，可毕竟在砂锅炮楼里还是说了算的。俗话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带着手底下几十号人好好干，往后啊，我会在日本人面前替你说话，保举你官复原职。
3: 韩贵月下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好。家都从临城搬来了。
1: 都搬来了，就住在炮楼边的村子里。
2: 搬来好啊，搬来就近了，近了就方便了。二妞啊，咱们都是亲戚了啊，这往后可要常来走动走动啊。
1: 表姨父，那还用说吗？
4: 通知，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

0: 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1: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
2: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
3: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孙女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3合1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4: 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3合1老花镜。它可不简单，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5: 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3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而且它带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2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0: 通知通知，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1: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

0: 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
1: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
2: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孙女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三合一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3: 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三合一老花镜。它可不简单，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4: 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三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
5: 一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0: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
4: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的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而且它带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二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5: 通知通知，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

0: 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1: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
2: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
3: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孙女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3合1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4: 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3合1老花镜。它可不简单，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5: 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3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而且它带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2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0: 通知通知，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1: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

0: 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
1: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
2: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孙女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三合一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3: 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三合一老花镜。它可不简单，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4: 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三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
5: 一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0: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
4: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的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而且它带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2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上午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开幕，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具身智能应用展示体验中心落户天开园。深化京津冀农业合作，天津引入旱碱麦新品种。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9: 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上午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由天津、重庆两地政府联合举办，将通过展览、体验、赛事、成果发布等多种形式，为智能产业思维碰撞与务实合作提供桥梁纽带。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6个主题展馆，并专门开辟沉浸式体验专区，全面展现全球智能科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技术、尖端产品、先进成果。博览会从今天开始持续到31号，期间不仅将举办人工智能主题日、企业生态大会、市场化论坛等系列同期活动，还将举办品牌赛事、成果发布、双边会谈、招商推介、项目签约、

0: 及智能体验等系列活动。本届博览会共吸引了28家世界500强企业、37家中国500强企业及400多家智能产业代表企业参加。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来看看都有哪些前沿技术亮相。
1: 今年的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天津和重庆两大主办城市联袂亮相。我们可以看到，天津展区和重庆展区并列，都在综合馆的入口位置。
2: 这次总部位于天津的信创领域龙头企业中科曙光，专门设置了1700多平方米的展区，其中呈现全场景智能解决方案。这款就是企业的新品万卡超级群，指的就是将10000张芯片通过高效网络和智能调度融合在一起，计算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目前国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具备布局万卡算力集群的能力，而只有中科曙光能做到60000张芯片，目前已经应用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在重庆展区专门设置了摩托车特色专区，张雪机车携冠军车型亮相。这次带到天津的三款主力车型分别是刚刚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夺冠的冠军座驾，以及罕见的4缸中量级跑车，还有专为日常道路骑行设计的复古4缸摩托车。在智慧生活展区，这款优氧卧室系统运用分子制氧技术，把普通空气提纯为富氧空气，再均匀散布到整个房间，通过智能设备的控制，让氧浓度始终在人体最舒适的范围，既能优化室内空气，还能改善睡眠。今年的智博会也专门组织500多家来自全国的专业买手团到场对接，洽谈合作，
3: 落实办会就要办事的这个要求。然后呢，在这个每个展区都有相对的洽谈空间，通过这个展会参展来达成一批合作意向，促成一批合作成果，实现以会兴业的目的。
0: 智博会开幕，作为参会企业，科大讯飞也带来一系列新技术亮相大会。我们一起来听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对本届智博会的展望。
4: 首先是一个信息碰撞的舞台，我们可以期望在这个平台上了解更多的不光是底座模型的技术，也包括了产业应用的探索的设想。第二件事情，寻找更多的合作。第三，我们一起在天津抱团发展。我觉得天津在人工智能这个生态上是非常非常优越的。那么既有人才，也有工业。当年在天津落地了叫北方深谷啊，讯飞原来做语音，是我们在全球做的最好。而现在我们从能听会说到大模型的能力解会思考。那么又有多语言的能力，实际上我们会把北方深谷进一步把它提升到人工智能更全面的产业生态，包括用我们的技术和生态优势来支持 OPC， 就一人公司在这边更好的发展。所以我想，无论从行业应用、工业赋能，还是说生态合作中，我们都会进一步加大投入。
0: 这两天，境内外媒体聚焦智博会，由中央网信办综治局指导、中网联、天津市委网信办主办的“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天津行”活动启动。另外，来自22个非洲国家的记者们也在天津开启了智能之旅。
2: 本次天津行活动为期4天，除了关注城市的新变化，重点聚焦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网络主播聚焦天津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产业布局与创新能力，将在智博会现场及高校产业一线创作一批短视频等新媒体作品，通过直播等形式向广大网友呈现博览会上的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
5: 我已经想好了几个非常好的选题，科技它如何让一个城市既具有未来感，然后同时呢又把传统保护得如此之好。天津给我的感觉啊，就是未来在天津似乎特别的温柔啊，就像一个朋友一样，触手可达。
2: 智能之旅天津行共邀请了来自22个非洲国家的主流媒体记者，两天时间里，大家走进联想天津、深之蓝、阿童木等科创企业，以及天津港智慧零碳码头，了解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场景。市政府新闻办还特别策划了媒体圆桌会，让境内外媒体记者深入交流。
6: I want to know more and I want to take experience on these technologies and developments to take and bring to my audiences in my country.
0: 让工业检测更加高效灵活，飞特将自研的非凡大模型植入机器人，打造出的工业质检机器人即将上岗。
7: 零部件厂在生产汽车零部件时，经常是多型号混线生产，比如一条产线

0: 会同时生产不同尺寸的齿轮、不同版本的轴承、不同孔位的壳体来适配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质检时就需要同时完成尺寸、外观等多项检测，但传统机械臂只能按照预设程序进行固定检测，而菲特的这款具身智能机器人植入了他们自研的非凡大模型，相当于装上了智能大脑，可以针对不同零件检测需求自主完成任务。
1: 我还有火眼金睛、高清光学成像与高精度检测相机，无死角扫描、微米级的零件划痕都逃不过我的法眼。
0: 火眼金睛识别瑕疵，智慧大脑自主分析下命令，不同零件该检测哪些项目，大脑会迅速给出指令。卡簧只需要看有没有划痕，而导向器要放在这台机器里检测尺寸是否合规。
2: 这些经验和数据呢，转换成了高精度的检测算法，这些算法移植到了这个机器人的大脑当中，机器人它相当于可以在工业检测场景也能够有非常高的效果。
0: 目前菲特和大众、比亚迪、本田等车企签订了共同研发的订单，已经在推进试点验证，后续会让机器人质检员走进产线真正上岗。今年菲特也携带三类产品亮相本届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3: 这两天，一家具身智能应用展示体验中心落户天开高校科创园。
4: 刚刚投用的这家具身智能应用展示体验中心运营方是道潮科技，总部在杭州，主要从事机器人研发及人工智能数据采集等业务。看中天津丰富的应用场景，去年落地天开园，围绕具身智能、低空经济、脑机接口三大领域，汇集了宇树科技、智源科技、强脑科技等企业的近50款代表产品。除了常规的展示、销售、售后服务之外，中心还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对机器人进行训练。
5: 核心是主要推行的就是解决性的方案，根据每个客户的不同，我们采取不同的基础的方案来给你做定制化的基础开发，从而能够实施你现在目前的场景化的应用。
4: 目前已和市残联、冀州一中等10多家企事业单位进行了初步对接，眼下企业也在联合天开园打造未来社区，在园区落地机器人配送等真实应用场景，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共同入驻。
3: 由天津博诺智能自主研制的人形机器人陆续入驻全国多所院校课堂，依托校企协同研发优势，把产业一线的前沿技术直接搬进实训课堂。
4: 眼前这款人形机器人身高1米7，整机重32公斤，不仅能平稳行走，肢体还能灵活舒展，像打招呼、比耶、握手等动作都不在话下，而且续航时间长达6个小时。和市面上普通服务机器人不一样，它的主战场在校园课堂里。这款机器人由博诺智能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联合研制，已经正式进入国内7、8所院校，成为人形机器人专业教学科研实训的硬核装备。
6: 它所具有的这种电机驱动技术、控制技术，这些技术呢，它也正是学校的学生呢需要学习的。所以说呢，就利用的这样一个人形机器人呢，来作为一个载体去学习这相关的这些知识。
4: 这款人形机器人的缔造者正是邓三鹏团队。邓三鹏既是企业创始人，也是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在机械控制、机电等专业执教20多年。
7: 我们100多人有一半的都是研发人员，我们就是要把工厂里面的最新技术，甚至说还没有普及的技术，转化成这个教学资源和教学装备，让学校能够跟上这个产业的步伐。
3: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此前东风着陆场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信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 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

0: 照明布设方案，保障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另外，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日前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最后来看西部陆海新通道古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今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将全部完成。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延续增长态势。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1到4月，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8944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6004亿元和650亿元。
0: 日前，天津经开区正式发布制造业中市创新发展行动方案。
1: 中市平台是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一环，技术完成中市验证后，可以推动产业化落地。看重中市平台对产业化的带动作用，服务区域夯实制造业底盘，天津经开区在全市率先出台制造业中市创新发展行动方案，从区内绿色石化、生物制造、人工智能等优势领域中筛选出8家龙头企业的规模化中市基地进行提升。坐落于南岗工业区的中化学新材料中市基地就是其中之一，项目总投资10亿元，今年4月投用，建有7套柔性中市装置，围绕高端催化剂、改性材料等领域提供服务。经开区通过京津冀3D 的产业联盟梳理出中市需求场景清单，中化学可以针对性地与 3D 高校企业实现供需匹配，降低区域中市门槛。
2: 在我们经开区主导产业上，争取在3年内，挂牌30家中市平台，提升他们的对外服务能力。同时，我们也在探索中市保险和中市信贷方面的一些工作。
0: 最近，一场海洋科技先进技术成果推广会在京一产业园举办。
1: 来自京津冀的5家海洋科技企业加入天津市海洋科创产业联盟。这个联盟在去年底成立，有100多家海洋经济领域的科技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和金融机构，通过定期举行对接会加大合作。
3: 通过打奖平台，让这些有需求的企业跟这些成果实现有效的对接，尽快落地，尽快的实现这种产业化。
1: 联盟以及全市的海洋科技企业集中发布了10项成果，涵盖海洋能源、海上风电、无人潜航器、海水综合利用等领域。研发深海遥控作业机器人的一家民营企业就和金一产业园区达成初步合作，把公司落户在这里开展成果转化。
4: 通过联盟呢，

0: 就是可以把各企业能够组织起来，大家相互取长补短，根据用户的需求去组织联盟成员共同去进行科技攻关，研发新的产品满足用户需求。
1: 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任务提出，要聚焦盐碱地综合利用等领域开展技术联合攻关。这两天，三地农业部门在河北省沧州市举行旱碱麦新品种观摩会，一款新品种将在天津种植。
2: 从去年开始，京津冀三地农业部门联手启动最新旱碱麦育种联合试验，试验田就选在了河北省沧州市青县农场。这片区域土壤盐碱度高，在京津冀范围内自然降水相对较少，能直观反映出品种的抗旱抗盐碱能力。本周，今年实验种植的32个旱碱麦品种进入灌浆关键生长期，这一阶段最容易比对出叶片色泽、根系活性以及抗病能力等性状。来自京津冀的100多位种植大户、农业专家实地查看，为来年种植筛选优良麦种。本次选种由中国科学院培育的小眼156株高比其他品种平均矮3到5公分，应对海边大风等恶劣天气抗倒伏能力更强，这次也被天津选中完成审定，未来着重推广到滨海新区等沿海盐碱麦区。
3: 我们还会配套的研究相关的这些种植技术，因为旱碱麦呢，它和常规的小麦种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确保的它是得有产量，有这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表现。
2: 目前京津冀旱碱麦种植规模持续扩大，总面积突破230万亩，部分高产示范盐碱田突破590公斤，接近常规麦田的平均水平。今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40项重点任务中也明确提出，要聚焦盐碱地综合利用等领域开展技术联合攻关。
4: 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两种良法和良机组合在一块，京津冀地区这个协同发展里面，让那个品种的潜力发挥出更大的效能来。
1: 河西区越秀路街道利用老旧小区改造机遇，将多处闲置地块盘活为停车区域，解决老旧小区停车难题。
5: 越秀路街道是河西区老旧小区最为集中的区域，小区普遍存在停车位不足的问题。像祥和里就有私家车400多辆，但小区内只能停下120辆，下班找车位成了居民最头疼的事儿。今年街道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借着这个机会，街道建立工作专班，专门对小区周边闲置用地进行排查。这个占地6600平方米的地块位于广东路沿线，距祥和里只有一墙之隔，属于地铁建设时划定用地，已闲置8年。街道联系产权单位轨道交通集团、金轨商管公司，把这里盘活为公共停车场，提供近300个车位，采取300元专属包月服务，价格是周边的一半。这样的停车场，街道共盘活了5个，辐射黄浦里、红玻璃等30多个小区。本周停车场全部启动，提供车位超600个。
6: 围绕盘活的停车场，我们新建了祥和里等小区与停车场的出入口，优化了小区内部的停车道路，让居民呢步行2-3分钟就可以顺利的抵达停车场，方便居民出行。
1: 气温逐渐升高，全市即将迎来用电高峰期，一些老旧小区也在陆续进行电路更换。那么如何能在老旧现网改造过程中做到施工时居民家中不停电呢？
5: 经过前期排查走访，包括河北区宋贤里在内，周边10几个老旧小区开始陆续进行电路换新改造，将过去4平方毫米的电线加粗到10平方毫米，可以负载更多大功率电器了。今年，国网天津城东公司自主研发了楼内配电网不停电换新装备，也首次应用在这批老旧小区改造当中。过去，为了保证安全，更换电线需要将整个楼门停电进行作业，最快也需要1到2个小时。而这套新设备相当于在主线网与用户之间并联了一根电线支路，无需停电就能实现无感换新。
7: 这块呢，是我们试电过来的电源部分，这块呢是 去到入户的这一部分。现在有了这套设备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给这个我们原来的线路呢做了一个心脏大桥一样，电流可以从我们这套设备流过，我们可以对之前的线路进行维修，不影响居民家中的正常使用。
5: 目前这套设备也在向全市范围推广，
8: 在年内预计我们

0: 还将完成60多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提升。随着居民用电负荷的增高，我们也能够满足更大的用电需求。
1: 昨天，2026年天津市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在和平区中心小学举行。来自和平区中心小学400多名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参加了活动。
2: 上午9点半，入队仪式正式开始。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少先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
3: 入队仪式特别庄严，我戴上的红领巾特别光荣和骄傲，以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2: 入队仪式后还举行了主题队日活动，分为爱国防、爱阅读、爱科学、爱劳动等板块。室内课堂里以长征精神为主题的对课，学生们走上讲台讲述红军长征的动人故事。户外设置了体验区，诗词飞花令、手绘书签、科学小实验，培养孩子们的兴趣，增强动手能力。
4: 这些活动不仅有兴趣，并且呢能让我们增长知识，十分的有意义。
5: 很多一年级的孩子呢，在这次隆重庄严的仪式教育中呢，佩戴上了人生的第一条红领巾，增强了作为少先队员的光荣感，激发他们爱党爱国、勤奋好学的品质和理想。
1: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北方气温仍将有波动。明天起到31号，随着阴雨结束、阳光上线，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会回归，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或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来关注今晨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6: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今天下午我市天气多云转晴，但风力偏大，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午间市区最高气温是在29度附近，到了夜间风力减弱，市区最低气温为19度，北部地区最低将会回落至16度附近。预计29到31号将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气温还将会有进一步的上升空间。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到33度之间，白天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适当防晒。清晨和夜间气温不高，最低气温是在21到23度之间，大家一早一晚外出需要注意调整着装。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0: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3: 相亲
14: 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8: 亲亲的我的宝贝。
1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7: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2: 天津市区多云转晴，29到19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8到19度。天津济州多云转晴，28到16度。天津宝坻多云转晴，28到16度。天津武清多云转晴，28到17度。天津静海多云转晴，29到16度。天津宁河多云转晴，28到17度。天津北辰多云转晴，29到17度。天津西青多云转晴，29到17度。天津津南多云转晴，29到18度。天津东丽多云转晴，29到18度。新疆库尔勒晴，32到18度。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婚后失和，观念相悖，
8: 我每天都生活在欺骗里边，我觉得这种日子没什么盼头了。已经
9: 两口子过日子，他觉得他什么都是对的，没法沟通。
7: 你说的有对的事吗？你现在因为钓鱼咱家都傻样了。
5: 异地相恋，去留恋。

0: 两难，
1: 想和他结束我们一年的异地恋，如果结束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分开。
2: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的话，距离不是问题。
3: 能够解开这个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的执念。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原上刀客，风起云涌。
4: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5: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6: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0: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7: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4: 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8: 有人想对你不利。
9: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0: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4: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0: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0: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情绪低落，肠胃也会受影响。
11: 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的这个迷走神经专线就可能失灵了，那么这个时候胃酸分泌不出来了，没有食欲了，胃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它里的水分会不停地重吸收，后面呢就形成便秘啊，或者痔疮，有的甚至会出血的。
0: 舒缓情绪小妙招，
12: 扩胸啊，10到15次空掌，在我们的两个腋下敲打，每次呢两边各敲15次，按揉我们膻中穴啊，进行一个推擦，2到3分钟，
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两天了都不头油，
16: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7: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两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刷沟炮楼是我高家的门户，可前几任排长都跟我高敬斋不一条心呢。我想你还不至于吧，
1: 白姨父，我这条命都是您老给的，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嗯，好，好。要说排长呢是小了点，可毕竟在沙沟炮楼里还是说了算的。俗话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带着手底下几十号人好好干，往后啊，我会在日本人面前替你说话，保举你。

0: 官复原职，韩贵月小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笑>好，好，<笑>家都从临城搬来了，
1: 都搬来了，就住在炮楼边的村子里。
0: 搬来好啊，搬来就近了，近了就方便了。二妞啊，咱们都是亲戚了啊，这往后可要常来走动走动啊。
2: 表姨父，
1: 那还用说吗？
3: 自从打掉了冈村，联同队也自动解散了。但是呢，还有一些伪乡长、伪包长，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成为铁杆汉奸。这对咱们打通地下交通线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呀。哎，政委啊，我拉了一个黑名单，大家看一看。这几个伪乡长、伪包长都是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办事的铁杆汉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呐。
4: 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他干的净是坏事，该杀。
3: 李庄的李保长也该杀。鲁汉和林中就是死在他手里的。
5: 还有一个陶庄的陶保长，
3: 他虽然说干过几件坏事，但也做过几件有良心的事。我看啊，可以考虑保留他的小命。
4: 嗯，
3: 哎，我倒是想起一个记账方法。
4: 这方林早的红黑豆记账法，
2: 对，我就是恨那个高胖子，他做的每一件坏事，我都记着，都给他放颗黑豆。他的那些账，我心里清楚着呢。
3: 红黑账，
2: 哎，我明白了，就这样记。做件坏事就放粒黑豆，做件好事就放一粒红豆。嗯，如果黑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说明坏事做尽，该杀了。
1: 哎。 这主意好啊！哎，黑名单上怎么没有高静斋啊？
4: 哦，按说高静斋是第一个该杀的，可是我想啊，暂时把他留一下。这第一呢，高家大院戒备森严，不好强攻；而且啊，离砂锅炮楼太近。这第二呢，高静斋有没有利用的价值，也说不准。去年咱们困在微山湖，不就是利用他，咱们上的岸吗？
6: 暂时留着也行。 反正他的狗命攥在咱们手里，什么时候罪孽到头了，什么时候就轮到他死了。
4: 嗯，
3: 好吧，咱们马上就分成几个出街小组，分头行动。
2: 楚引华打岗村，现在再杀几个猴看，除掉这几个铁杆汉奸，就能给敌伟啊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撼。
3: 嗯。

0: 你们俩干什么？
1: 咋回事？
2: 咋回事？
3: 咱们俩干什么？
0: 咋回事？
3: 咱们俩干什么？
0: 咋回事？
3: 咱们俩干什么？
0: 咋回事？
3: 咋回事？
0: 咋回事？
3: 咋回事？
0: 咋回事？
3: 咋回事？
0: 咋回事？
3: 咋回事？
0: 咋回事？
3: 咋回事？
0: 咋回事？
3: 咋回事？
0: 咋回事？
3: 咋回事？
0: 咋回事？
3: 咋回事？
0: 咋回事？
3: 咋回事？
0: 咋回事？
3: 咋回事？
0: 咋回事？
3: 咋回事？
0: 咋回事？
3: 咋回事？
0: 咋回事？
3: 咋回事？
0: 咋回事？
3: 咋回事？
0: 就是副乡长，是是是，饶命饶命！
1: 我们今天主要是找胡杨的，饶你这一次，你还干你的乡长就是。可是有一条，你要是胆敢和八路军作对，
0: 不敢不敢，
1: 你和胡杨一样的下场。
0: 是是是，不敢不敢，
1: 滚！
0: 饶命饶命啊，饶命吧，
1: 娘，该是我们和你清算的时候。
0: 大队长，看在我一把年纪的份上，去饶了我吧。
1: 饶了你？你说你这一大把年纪还跟着小鬼子那么来劲儿啊？你给小鬼子通风报信，出卖中国人，你说你他娘的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啊？嘿，
0: 反正我就一把老骨头了，咱们也没几斤，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宋伟太君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1: 哼，死到临头还盼着小鬼子替你报仇。我告诉你，小日本自己也蹦跶不了几天了，你指望不上了。
0: 你们这帮土包子、土匪，也甭想成事儿。
1: 好，那你就到阴曹地府等着小鬼子，看看谁才是最好的生。

0: 从咱们打掉了假飞虎队，李保长那个老家伙就跑到临城躲起来，再也没回过李庄。
1: 哼，他奶奶的，不管他跑到哪儿，也要敲了他。
2: 锄奸让汉奸胆战心惊，确实起到了震慑力。咱必须继续下去。
3: 我进城侦查一下，李保长的儿子是临城煤矿特务队的，
4: 派人打听一下他儿子的家，就是逃到天边，也得把李保长扒了。
3: 那明天我们两个就进城侦查一下。
1: 好。
0: 跟你说啊，他就在那边呢。
1: 好。
3: 他在里面。

0: 这阎王，什么？李保长也被杀了？
1: 老爷，这飞虎队的胆也忒大了，大白天都敢来临城杀人。
0: 自从冈村死了之后，这金浦铁路沿线慢慢变成了飞虎队横行霸道的沃土了。老爷。
1: 要不就给松尾太君提提建议，设法杀杀飞虎队的威风。
0: 你以为他不想吗？真做起来何其难呢！松尾同八路打交道这么多年，有几回是占到便宜的？谁都靠不上啊，只能靠自己，只能自求多福了。
2: 报告，
3: 老爷，西山村的董保长求见，
0: 让他进来。是。
3: 高老爷好，你这气喘吁吁的跑来，有什么事吗？铁道游击队夏同之，让十里八乡的乡长保长全许开会啊。嗯，
1: 开什么会？
0: 无非是联盟在吓唬，做什么思想工作拉拢乡保长罢了。
3: 高老爷说的正是，
1: 有多少打算去的？
3: 自从胡雅和李保长被杀后，乡保长人心惶惶的，多跑轮到自己头上的那一天，飞虎队夏同之。
1: 哪有敢不去的？这么说，我杨集乡辖下的五个村的保长都要去喽？是啊，门儿都没有！彪子，告诉沙沟炮楼的韩贵，这五个村的保长路过沙沟时都给我扣下，我看他们谁敢去！是老爷。
4: 大家伙儿先别急，政委。
5: 杨集乡辖下五个村的乡保长都让砂锅炮楼给扣了，
6: 什么？政委，那些人来不了，这会到点就开吧，会后咱们再商量。嗯，
1: 他奶奶的！
6: 听郭店的保长说，扣留乡保长是高进斋下的命令。这砂锅炮楼啊，实际上就是高进斋的大门，是他家的看家狗。
1: 这么着，明天晚上咱们就打砂锅炮楼。

0: 黄军在沙沟炮楼保卫战中，大家齐心协力，英勇奋战，数次击退了飞虎队的进攻，最终取得了沙沟炮楼保卫战的胜利。诸位真可谓是功不可没啊！因此，黄军决定要颁发奖品，以示嘉奖。
1: 多谢黄军嘉奖。

0: 怎么样？哎呀，你看这个。布料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喜欢，太喜欢了！
2: 这红黑帐啊，确实厉害，许多干了坏事的韦香保长，吓得晚上都睡不着觉，生怕铁道游击队晚上敲他的门。还有几个保长私下找过我，让我向你求情呢。
3: 咱们这个红黑帐已经起作用了，对那些汉奸保长们。确实是一种威慑，也逼着他们以后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啊。
4: 我看啊，战争形势越来越明朗化了，他们也得考虑自己的后路，不是吗？
5: 咱们索性声势再大一些，彻底分化瓦解日伪势力，
3: 利用红黑帐施加压力，让那些摆不定的匪乡保长倒向咱们这一边。
4: 哎，对了，咱们不是有小山口和田村吗？可以让他俩散发传单，对日军喊话，瓦解他们的斗志。
5: 对，我们就借这个机会，给日伪汉奸施加强大的心理攻势。
6: 哎，对了，还有敌伪的家属呢。有时候跟女人说话比跟男人说话有用。
5: 说得有道理，咱们就让那些敌伪家属再给汉奸保长们施加点压力。
6: 家属的工作我跟梅妮儿去做。

0: 我们是八路军，贴标语的。
1: 为什么不写中国字？叫人看不懂，写给谁看啊？
2: 写给扫荡的日本兵看。啊？
1: 什么？写给扫荡的日本兵看？是不是写的暗号啊？
3: 你们不是中国人，只是鬼子化妆来干坏事了。
2: 暗号的不是，看这句，日本侵略者没有好下场。
1: 哼，你们一定是鬼子。
0: 我们不是鬼子，是八路军，你们都不明白。
3: 我们是儿童团，有权检查，拿路条来。
2: 路条都没有。
3: 走到大队部去。
2: 小同志，你的警惕性大大的好。
1: 别套近乎，准不是好人，快走，不然不客气了。
0: 你的名字？
3: 我叫九孩，他叫……
1: 哎，你怎么把自己的名字透露给鬼子了？
3: 我忘了。
0: 我的鬼子真的不是。
1: 那你们两个写字的时候满嘴鬼子话，走。

0: 这个得用力才能剥下来。
1: 报告，虎子同志，抓住两个日本奸细！啊！
2: 田村小山口同志，你们怎么成俘虏了？啊，
3: 同志，
2: 嗨，哪儿跟哪儿啊？你们抓错人了，
1: 误会了，他们啊把我们当成鬼子了。
2: 暴走小孩，他们呀是我们的同志，虽说是日本人，也是好的朋友，知道吗？你们两个眼睛是出气儿的。 抓到自己人头上去了，
1: 虎子啊，这件事不但不能批评，还应该表扬，说明警惕性很高，值得我们学习，是不是啊？
0: 你们俩警惕性。

年了，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早点回家。

0: 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
1: 亲戚朋友多发动发动，让他们都知道这个红黑账的事儿。
2: 对，
1: 让那些伪军、汉奸、保长们都要知道。
2: 对，这样那些跟着日本人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3: 我去陶庄说道说道。
4: 哎，我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要不然我去找他。
2: 哦，对了，砂锅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他家的事儿你们谁知道？
4: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家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儿，他媳妇儿叫二妞，这人呐整天爱显摆，这不前几天还拿块料子到我家做旗袍呢。
1: 哎，太好了，改天啊你去找他聊聊。
4: 哎，
5: 韩太太，您还满意吧？
6: 满意，满意。没想到在这小旗村里啊，还有你这样的手艺人。
5: 您过奖了，韩太太。
6: 哎，对了，我还得让你做一件旗袍。
5: 哦，
6: 来，
5: 好好。
6: 这个呀是上等的东洋货，你不这手感，好着吧？
5: 是不错，
6: 这可是我们当家的奖品，日本人奖励的。
5: 啊，日本人奖励的？
6: 是啊，你看看这满柜子的东洋玩意儿，全是奖给我们家韩贵的。
5: 为啥奖励这些呀？
6: 我家韩贵立功了呗。前几天啊，我们当家的领着砂锅炮楼的兄弟们硬是把铁道游击队给打跑了。
5: 哎呀，韩太太，这下你们家可闯祸了。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都在老百姓那儿传开了。
6: 红黑账？
1: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鬼子做件事儿，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黑点儿。他要是帮游击队做件事儿呢，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红点儿。这黑点儿啊，要是积攒到一定的数量，这游击队啊就要找上门了。
3: 哎呦，这不应了那句俗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嘛。
5: 啊，不会这么悬吧？
3: 是真的，你听说没有啊，一个月前东庄的胡杨、李庄的李保长都被游击队给杀了，那罪状都公布出来了，一件一件都是真的。
2: 可不，还有李庄的李保长呢，把坏事一件一件都做绝了。
1: 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都回去跟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说道说道，这个帮日本人干事儿的和没有帮日本人干事儿的，咱们呢都要让他们知道，好吧？
2: 好，
1: 走吧。
2: 好，走吧。
5: 哎，走走。哎呀，回去吧。哎呀，
4: 好。
5: 嫂子，这就是砂锅炮楼韩排长的媳妇二妞。
6: 他嫂子，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呀是真有理儿。我这心里啊就七上八下的。你说我家韩贵有几个黑点了？不会够数了吧？
1: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要不这样，过五天还是在这儿，我找个了解情况的人跟你好好聊聊。
6: 哎，当家的，那天有人跟我说有一本红黑账，上面啊都记满了，凡是替日本人做事的都是黑点。
7: 他娘的，有这事儿？我带上几个弟兄把他们抓回来。
6: 哎呦，你呀，人家早就走远了。
7: 你别怕，有我呢，他们那都是吓唬人的话，你别信他们。

可是我觉得人家说的也有些道理。当家的，你说咱们凭啥要给日本人卖命啊？你想想，咱给日本人卖命，咱们得到什么了？你从连长做到排长，这还算好的。你没有搭上命，也没有被送到东北去做苦力，你想想你。

0: 军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早点回家。日军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
1: 你们都想干什么？
0: 母亲、妻子、儿女。
1: 如果让我再看见你在这里唱歌，散布厌战情绪，就是对天皇的不敬。死了死了，你又
2: 呸！

0: 这里的士兵心里非常的恐惧，这是八路的心理战术。坚强的帝国战士是不会动摇的，你作为他们的长官，要让你的士兵学会战胜恐惧。
1: 嘿，小岛，
0: 我命令你去喊话的地方把他们消灭。
1: 我自己。
0: 对。
2: 不然的话，嘿！日军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早点回家。日军弟兄们！
3: 不要喊了，有情况！不好，有人来了！你往那边跑，我往这边跑！来，快跑！

小狗。

0: 我跟你们好好说说啊，这个红黑账啊，就是谁要是帮鬼子干事儿，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黑点。
1: 王林嫂，
0: 谁要是
1: 梅妮儿，啊，哎呀，我可算找到人了。
0: 咋了？
1: 怎么了？我刚才在地里除草，有个鬼子藏在地里。啊，
0: 几个？
1: 就一个。我害怕打不过他，又害怕走了他跑了，就赶紧过来找人啊。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七个年头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啊，已经渐渐地掌握了主动，小日本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在节节败退。在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以转守为攻，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
1: 鬼子，热饭菜你不吃，生地瓜你咪吸咪吸。哼。
2: 昨晩城で会ったものか。出身はどこだ。
3: 北海道出身です。
2: どこの部隊。
3: 12連隊です。
4: 兵隊では君が先輩かもしれないが、
1: 大叔论当兵君より他没他资历了。
3: はい。
1: 可论当起俘虏来他比他早了两年呢。
4: 心配する必要ない。彼らは八六
1: 軍の兵部隊。这次啊真是幸运遇到我们女八路军。不过你就放心吧，将来我们一起回日本。
5: 哎，生地瓜的好吃还是热饭菜的好吃？
0: 咱们鲁南地区啊，沿着京浦铁路，除了枣庄、临城等等几个大的据点，还有鬼子驻扎以外，其他的那些炮楼啊，都是伪军了。
6: 好，好，好，
0: 这是为什么呢？鬼子的兵力啊，空虚了。小鬼子现在啊，都不敢轻易的离开据点到乡下来了，这一点你们是有目共睹的吧？
6: 是，没错。
0: 总而言之，一句话，鬼子现在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6: 好，好，好，这样，好，好，
7: 好。皇军来啦！皇军来啦！皇军来啦！皇军来啦！
8: 皇军来啦！不准敲锣！
9: 我敲锣是为了欢迎你们的。
8: 那边的什么的干活？
9: 那边大大的良民开会的干活，他就行。
10: 这真有文化，
9: 抢抢！哎，带去，哎，带去。
8: 警察，你们干什么的？
9: 总理太君不是要建立爱国村吗？这是微山湖地区36个村的保长在开会讨论呢。
8: 他是什么人？教书
9: 先生，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1: 对。
8: 大大的好。好，你们继续开会。
9: 继续开会啊！
8: 走。
12: 这怎么
13: 终于走了？天天不是厂，
14: 这就是来回一次，
13: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14: 让不让人？
15: 别紧张啊，没什么可紧张的。我实话告诉大家伙吧，就这一对小鬼子，不费咱们吹灰之力。不过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不打。一呢是怕误伤大家，二呢咱们今天开会要紧啊，别让小鬼子给搅和了。政委啊，你继续说吧。
0: 好，咱们继续开会啊。在座的各位呢，都是我们用帖子请来的，既然是请过来的，就是我们的客人。虽然是客人，我还是要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在座有一个是一个，全都给我听好了。我问你们一句，将来有一天小日本被我们打回到日本去，你们所有人是不是跟着回日本当死汉奸呢？
16: 肯定不会。
17: 我们是中国人啊，
16: 对不对？
17: 对不对？
16: 那是不会。怎么会跟鬼子去日本呢？对不对？
0: 都明白是吧？明白这一点就好。咱们的账是一定要算的。各位知道，前不久我们刚刚处决了6个汉奸、乡长、伪保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黑点够数了。在座的各位都好好想想，你们的红黑账上记得是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吧，都记清楚了，听明白没有？
18: 好，
19: 明白了，都明白了。
18: 好，
0: 我的话讲完了。现在请王副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上的点数。
3: 好。现在我来宣布一下这段时间记下来的红黑账啊。杨吉的张保长，红点没有，黑点2个。三里桥村的周保长，1个红点，黑点1个。

0: 马庄的羊包长，红点黑点暂时还没有啊。哎，
1: 副大队长，我有个红点没记呀。
2: 是我这还多记一个黑点呢。
3: 副大队长，我这红点没记呀。
0: 我们这个红黑账，都是按照事实，一个一个记的，绝无差错。有时间跟你们聊一下啊，你们清楚一下。
4: 政委，我这红点你给我记着啊！
1: 大队长，我这少多几个红点啊！
5: 记着呢，
6: 是啊，啊！

0: 你真的相信他们说的那些话？
1: 信，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呀，有道理。
0: 到底是女人，听风就是雨的。
1: 不管怎么说，你呀，往后千万别干坏事了。我估摸着，你身上的黑点儿，离够数，也就差不多远了。
0: 我说你还真当回事儿了？
1: 你还别不信，前不久他们一夜就杀了6个伪乡保长，这你都听说了吧？他们说得到做得到，咱们啊宁可信其有。你想想，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人家真是要对你下手了，你能躲得过去啊？总归一句话，做事情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
2: 小侄女，你这啥意思啊？
1: 表姨父，我不想要这些东西了。
2: 哎，这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的吗？
1: 我想请您老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
2: 为啥呀？
1: 表姨父，我不敢要，我怕又给韩贵增加一个黑点儿。
2: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
1: 就是铁道游击队里有一本红黑账，凡是给日本人干坏事的上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就记个黑点儿，黑点儿够数了就要杀头。
2: 有这事儿？那什么叫够数了呀？
1: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今天晚上要来跟我说到这事儿。
2: 今晚？
1: 是个女的。
2: 啊，
1: 表姨父，就有劳您老人家了，我走了。
2: 哎，你这么快就要走了？哎呀，小乖乖，
1: 表姨父
2: 喜欢你。
1: 哎，
2: 表姨父把那男人给救出来了，你还没谢谢表姨父呢啊！
1: 表姨父，你放开我！
3: 你们家韩贵儿已经5个黑点了。
1: 我家男人没干过这么多坏事儿，
4: 是吗？听说前些日子韩排长还帮着鬼子在沙沟炮楼打退过游击队，游击队死了好几个人，对不对啊？
1: 日本人还奖励了韩贵儿，
3: 这可就严重了。不是我吓唬你，你家那口子要是还帮日本鬼子干事儿，我估摸着就悬了。
1: 嗯，那该怎么办？
3: 只要暗地里不跟游击队作对就行。
4: 二妞，你可要好好想想，咱都是妇道人家。
3: 嗯，对，
4: 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我一定回家说说我那口子，不能再跟日本人干了。
5: 哎，别动，别动啊！给我拿过来。唐林嫂，这次看你还往哪儿跑？
3: 你们，
2: 唐林嫂，咱们又见面了。
6: 哟，这不是梅妮儿吗？
2: 上次让你侥幸从高家大院逃走，可你终究逃不出我高静斋的手掌心。
7: 高静斋，你害死了我家方林，这仇我还没报呢。
2: 我就在你眼前呢，你报啊！
7: 你这个狗汉奸！
5: 别动啊！
7: 高静斋，你这个狗汉奸！

0: 告诉你，你没有几天了。
1: 好，我等着。
0: 不是我，别误会，不是我。
1: 给我押走，
2: 走，啊、快走。
0: 表姨夫，我求求你，你放了他们吧，要不然韩国又得加一个黑点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7: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6: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袋。

0: 评，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

0: 风共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风共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风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风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风贡酒珍藏级，1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风贡酒，现在1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

0: 行，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

0: 风共救，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风共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情绪低落，肠胃也会受影响。
8: 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的这个迷走神经专线就可能失灵了，那么这个时候胃酸分泌不出来了，没有食欲了，胃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它里的水分会不停的重吸收，后面呢就形成便秘啊，或者痔疮，有的甚至会出血的。
7: 舒缓情绪小妙招，
9: 扩胸啊，10到15次，空掌在我们的2个腋下敲打，每次呢2边各敲15次，按揉我们膻中穴啊，进行一个推擦，2到3分钟。
7: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原上刀客，风起云涌。
10: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11: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2: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7: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13: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10: 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14: 有人想对你不利，
15: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7: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10: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6: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0: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婚后失和，观念相悖，
1: 我每天都生活在欺骗里边，我觉得这种日子没什么盼头了。已经
2: 两口子过日子，他觉得他什么都是对的，没法沟通。
1: 你说的有对的事吗？你现在因为钓鱼咱家都傻样了。
0: 异地相恋，去留两难，
3: 想和他结束我们一年的异地恋，如果结束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分开。
4: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的话，距离不是问题。
5: 能够解开这个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的执念。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怎么办？
1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9: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8: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8: 好舒服，
2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2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别动，别动，给我拿过来。
1: 张莲嫂，这次看你还往哪儿跑？
2: 你们，
3: 张莲嫂，咱们又见面了。哟，这不是梅妮儿吗？上次让你侥幸从高家大院逃走，可你终究逃不出我高静斋的手掌心。
2: 高静斋，你害死了我家方林，这仇我还没报呢。呵，
3: 我就在你眼前呢，你报啊！
2: 你这个狗汉奸！
0: 别动啊！
2: 高静斋，你这个狗汉奸，我告诉你，你没有几天了。
3: 好，我等着。
2: 不是我，别误会，不是我。
3: 给我押走，
0: 走，啊、快走！
2: 表姨父，我求求你，你放了他们吧，要不然韩国又得加一个黑点了。
3: 二妞，你起来，告诉你们那些姐妹，别信他们那一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听表姨父的没错。
4: 高廷斋这个王八蛋，我看他是活腻歪。
5: 红哥，
4: 打吧！
5: 红哥，我去集合队伍。
6: 哎，慢！他们两个昨天晚上都被高廷斋押到临城去了，千万不能莽撞啊！
5: 押到临城怎么了？啊，就算押到济南也得救。
6: 先坐下来想一想。
5: 哎，我说大队副，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沾边啊？啊，我可告诉你。他俩一个是我嫂子，一个是我妹子，你要不打我打。
4: 行了，六子，我觉着大队副说的对啊，这件事儿不能莽撞，更不能意气用事，咱们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6: 人呐是一定要救的，但是救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
7: 住手。
4: 嗨，
7: 怎么样，招了没有？

0: 我们一起往里走，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松尾，小鬼子，我真后悔当初没有手榴弹炸死你。你说，与道妖姬队在哪里？
1: 真的想知道吗？
0: 只要说出游击队的情况。

0: 他们经常的活动地点，还有哪些人跟游击队暗中来往？黄俊，大大的优待，我亲自送你回家。
1: 我告诉你，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军。 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小鬼子，你怕了吗？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醒醒啊，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你醒了。

0: 好样的，女八路真是好样的。是啊，
1: 是啊，
0: 好样的，
1: 真是好样的。孙伟军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
2: 英子，你应该听说飞虎队中有个叫方林嫂的女人吧？
0: 知道，是飞虎队大队长的情人。孙伟军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2: 抓住有什么用？这个女人的骨头比钢铁还硬。
0: 孙伟军，我记得你曾经用义气收服了不少与帝国对抗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2: 英子，你真让我感到欣慰。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办法来对付方林嫂？
0: 我可以试。

0: 你是谁？你好，我叫英子，是松尾君的太太。你就是她老婆？
1: 是的。啊，你一定饿了吧？请吃吧。松尾君对你用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如果开始就配合的话，就不会受苦的。我们都是女人，我很同情你。像你这么漂亮，死了是非常可惜的。
0: 你真的没有必要去死，皇军可以马上放了你的。真的？嗯。什么时候？你要愿意，随时。
1: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吧？
0: 你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很聪明，对你来说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合约就可以了。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就可以了。
1: 上面写的什么？上面写着你过去做了错事，今后要改过。
0: 为了报答大日本皇军的恩惠，
1: 出去后要给大日本皇军送3次情报。哼，难怪呀。
0: 怎么，只要送3次情报就能换回你的性命？难道不值得吗？

0: 是的，三次情报对我来说很简单，很容易做到。可你告诉松伟，让他死了这条心吧。从我开始帮助游击队，我就没把生死放在心上，死对我来说没什么可怕的。倒是你、你们、松伟，所有侵占中国的日本人。
1: 你们倒是该想想自己的后路了。大家都听着，哪儿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啊！你们不要听咱们胡说，那是他们的心理战，是吓唬你们的。这两个女八路，利用所谓的红黑账，到处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如今他们被皇军抓住了，他们怕死。 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了，根本就没有红黑账，是不是啊？啊！嗯，大家都看见了吧？啊！总之，你们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哼，红黑账，什么红黑账啊？ 要说给皇军办事儿，季黑点儿，那我高敬斋的黑点儿比你们谁都多。可我高敬斋不是好好的活着站在你们面前吗？啊！要真有红黑账，他飞虎队为啥不来跟我算账啊？为啥不杀了我呀？他们奈何不了我啊！哈哈哈哈哈！连我高敬斋都不怕，你们还怕什么呀？啊！
2: 说得好。 你继续，嗨嗨！老洪啊，鬼子现在依托金浦路和装甲车，重兵押解放林嫂和梅妮，沿铁路线各村搞反红黑账宣传，稳定人心。
3: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这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没有动手的机会。
2: 这说明方林嫂和梅妮暂时不会有危险，鬼子要利用他们，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1: 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起了很坏的作用，有很多保长通过上次咱们的邀请，本来思想上已经开始转弯，可现在这么一来啊，他们又犹豫观望起来。
2: 高敬斋气焰嚣张，必须打掉高敬斋，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1: 高敬斋竟然当了铁杆汉奸，现在到了除掉他的时候了。
3: 哼，
1: 他不是扬言说。
2: 咱们
1: 奈何不了他们，这回啊，咱们就让他看看。
2: 哎，高家前高院深，戒备森严，又有砂锅炮楼做依托，前功不是上策。哎，我们可以在外面动手啊。
1: 哎，这朱三儿不是说这个高敬斋9月初9重阳节要做60大寿？
2: 哎，
1: 他已经通知了各村的保长前去祝寿，我觉得这是咱们的一个机会。
2: 嗯。
4: 谁？谁？你们到底是谁啊？
5: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他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专门管红黑账的。
4: 红黑账？
2: 嗯。
4: 我家男人的黑点儿，不是还没够数吗？
2: 谁说没够数？你看。
4: 加上你们最近干的这件坏事，刚好够数。告诉你们，今天晚上我们就是来算账的。啊！王大队长，我求求你，求求你了！我家男人跟这事儿无关呀。那天晚上，方林嫂和梅妮儿到我家来找我，他是不知道的，我是瞒着他的。你们不能把这账算在他的头上啊！这事是我干的。不不不，这是。 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让高敬斋那老混蛋给听见了。这事是高敬斋干的，对对对，这账你们要算就算在高敬斋头上。
2: 哼哼。
4: 啊！你怎么了？啊！我铁道游击队不会来。

0: 心吧，外面都布了岗哨了，没事。啊，你又做噩梦了？
1: 安贵，咱们走吧。

0: 你把那边再给我高点儿，这边太低了，不行，懂吗？好，都弄紧了啊！
1: 上面的，上面的，
2: 慢点，慢点，
0: 千万别掉下来！嘿，哎呦，你个小兔崽子，摔死你没事儿，耽误老爷六十大寿怎么办？
3: 哎呦，韩太太您来了，张老爷，
4: 我来看看我表姨夫。
3: 行行，请，哎，快让开，哎，请。
0: 干什么呀？快干呐！
5: 二妞啊，你来了，快坐坐。哎呀，嗯，怎么着？见了表姨夫不高兴啊？
4: 不不，我又来求您老人家了。
5: 什么事儿啊？
4: 表姨夫，都说您老在日本人面前有面子，日本人都听您老人家的。要不，您去求求他们，就把那两个女麻鹿给放了吧。
5: 放，放肆！你敢为麻鹿求情？
4: 不不，我实在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5: 背黑锅？哼！这两个女麻鹿分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带人去你家抓的嘛。怎么着？现在想不认账了？
4: 表姨夫，我求求您了，只要能把那两个女八路给放出来，只要我男人没事，我答应你，怎么样都行。表姨夫，我给您跪下了。
5: 别别别，小妹妹，你别跪，跪个什么呀？你跪呀，表姨夫，我心疼啊。
4: 表姨夫，我说过，我求您的事，您还没。
5: 你还想耍小心眼骗人吗？上次白白救了你男人，表姨夫这回可不听你耍弄了。
4: 表姨夫，
5: 什么？不愿意？我告诉你，你家男人勾结八路，只要我一句话，就能把他重新送进日本人的监狱里去。

0: 你看，这些礼品怎么样？这些礼品啊，都是从济南专门派人买回来的。明天啊，是表姨夫的60大寿，咱们呀得为表姨夫祝寿。表姨夫对咱们有救命之恩，咱们呀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说咱小气抠门。除了这些礼品啊，我想再加100块大洋，你看怎么样？
1: 咱这么下本有用吗？
0: 什么叫有用啊？
1: 祝寿啊，咱礼数得到啊！送这么多的礼，能让他们把那两个女八路给放了吗？
0: 你糊涂！我都跟你说过了，这不关咱们的事儿。又不是我把他们送给日本人的。再说了，你一个娘们家，心里老想着什么红黑账，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1: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0: 我知道你为我好，可这事儿咱左右不了啊。
1: 我昨儿个那么求他，他都不答应。我是怕他们把这黑账记在你头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事儿了，明天我带你一块儿去给表姨夫祝寿去。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0: 这表姨夫过寿你不去，像话吗？
1: 缺我一个他就不过了。
0: 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我想那家里静一静。
0: 要是那老家伙问起我来，就说我身子不舒服。啊，行行行行。
2: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恭喜恭喜！里面请，里面请！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表姨夫，
0: 恭喜！
3: 表姨夫，
4: 哟，韩排长，
3: 我祝您老福星与天地同在，寿星伴日月同辉。啊！
2: 韩排长吉言，老朽多谢捧场了。哎，
3: 怎么二妞没来呀？
2: 表姨夫，这二妞今天身体有些不适，不能前来给表姨夫祝寿，还望表姨夫见谅啊。
3: 啊，没事儿没事儿。哎，
2: 好，
3: 韩排长，里面请。
2: 行。哎。

0: 边里边里边，好嘞，啊里边啊，
1: 刘庄刘保长寿礼一份，内有寿桃一对，寿羊五十元整，验收。
2: 宴请。
1: 沙沟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内有铂金大寿桃一对，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大塑像一尊，济南人保斋名贵字画一幅，济南瑞富祥精纺狐绸九丈九，济南大圣银楼镶红宝石钻戒一枚，另加寿羊200元整，验收。
2: 宴起无误。
3: 哎，韩排长这礼送得够重的。
4: 是啊，
2: 那还用说，韩排长这是感谢老爷的救命之恩呐。
1: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
2: 等等，你们俩都别动，我去向老爷禀报。哎，
3: 走。

0: 老爷！
1: 天道有几对？
2: 这礼盒谁带进来的？你们耳朵都聋了？你们守在这里就没看见谁送进来的？
0: 老爷，送礼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只顾着招罗客人了，实在是没看见谁送进来的。
1: 混账！你们这帮有眼无珠的东西，去把那帮子保长都给我抓起来，一个个的拷问。
3: 是老爷。哎，老爷，这么做恐怕不妥吧？这些人毕竟是您请来的客人呐，把他们都抓起来拷问，岂不是扰了您老今天的大喜日子？再说了，今天的闲杂人多，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还有厨子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边的人干的呢？
0: 老爷，在下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0: 在下以为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恐怕不仅仅是恐吓，说不定此事已经进了高家大院啊。老爷在明处，这些杀手在暗处，他们混迹在宾客和闲杂的人中，防不胜防啊。也许他们正在窥测时机，时刻准备动手。幸亏咱们发现得早，为了老爷的安全着想，在下以为受擒必须终止，将那些外人和闲杂人等一律赶出高家大院。
2: 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啊？
0: 请问你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吗？
1: 哼，你行了行了，就照管家说的办。
4: 快走！
3: 哎呦，韩排长啊，真是抱歉抱歉，老爷突发疾病，这寿庆啊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还望见谅见谅。
4: 快点，那这老爷的病要紧吗？
3: 哎呦，病得不轻啊，已无大碍。
4: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让老爷注意身体。
3: 不错，
4: 告辞。
5: 快点走，快走。
6: 请客容易送客难，你们就这样送客啊？
4: 走走走，
3: 哎，我们老爷啊突发疾病，您呢就多多包涵啊。
5: 快点快点快点，
3: 走走走，都快走，
7: 唱了半台戏就摇落收场了，
4: 往里走。
3: 哎呦，您就包涵吧啊。
8: 无情的捆绑将小人赶出去了。
3: 行了，
5: 快走，
3: 赶紧快走吧，快走吧，
5: 快
3: 快走啊，
4: 快
3: 走。
4: 哎哎，老爷，
3: 哎，
4: 我们厨子杂工干了一天，还没给工钱呢。
7: 嘿，他娘的，还想要工钱？不管你几天算便宜，
4: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7: 走走，这你老是有钱有势的，没道理。
3: 快走，快走！大门落锁，门上加岗。
9: 韩太太在家吗？
10: 啊，她齐嫂子，我正要去找你呢。
9: 舅父，

0: 鸡泡给你送来了。
1: 不是这个，我想跟你打听铁道游击队。
0: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1: 你知道吧，前两天高静斋抓了那两个女八路，我就求过高静斋那个老混蛋，他死活不放人。我当家的送了他那么厚的寿礼，也是不松口。我怕呀，我想找铁道游击队说道说道。不是我告的密，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啊。
0: 哎呀，人家铁道游击队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人还能放过你们啊？何况有个女的还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媳妇呢。
2: 咱们下的这份死亡通牒着实把高进斋啊吓得够呛，大门口啊都筑起了工事，里里外外戒备森严呢。
3: 咱们啊还得继续施加压力，把他从这个高家大院里逼出来。
4: 对，咱们的施压方式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武力上的，一种是心理上的。
3: 这武力上啊可以赢过，可是这心理上……
2: 哎，老洪啊，高静斋现在成了惊弓之鸟，高家大院又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啊。
0: 报告大队长，政委，韩贵的老婆在到处打听游击队呢，整天魂不守舍的。
4: 就是那个沙沟炮楼的委排长，那个叫韩贵的。
0: 是，二妞就是他老婆。
3: 好，你去吧。
0: 好。
4: 老洪，有了，这心理上的施压方式啊，就从二妞入手。
0: 韩太太，韩太太，你要找的人我帮你找来了。大队副。
2: 啊。
0: 韩太太，这位啊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强。
2: 韩太太，
0: 你就是那个铁面爷阎罗。
2: 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呦，我有那么可怕吗？
0: 韩太太，王队副对咱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的汉奸才觉得大队副是阎罗呢。
1: 我找铁道游击队是有话要说，今儿个我一定要把话给说清楚了。
2: 哎，韩太太，你的事儿啊起早都跟我讲了，你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要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1: 真的？
2: 嗯。
1: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哎呀，那我就放心了。
2: 不过你也有责任呐。啊，如果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梅妮儿能给抓起来了吗？
1: 那事儿都出了，那怎么办呢？
2: 你放心吧，我们既然是红黑账，就要赏罚分明。只要是帮游击队做件好事，不论是你男人还是你，都可以记一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身上就可以减轻罪责了。
1: 那好，那好，那我做好事，我一定帮游击队做好事。
2: 嗯。
5: 站住，什么人？
1: 我是韩太太，我要见我表姨父。
5: 就你一个人吗？
1: 就我一个人，张着狗眼你还看不清楚吗？
5: 哎，是是是，韩太太，小的马上给您开门。开门。

0: 您把这碗药喝了吧。谁喝药？您才喝药呢！我没病，我不喝药。哎，
1: 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精神错乱，您得吃上几剂药调理调理。
2: 你他娘的才精神错乱呢！滚！混账，还在这干什么？赶快去把大门关好，多派几个弟兄守着。飞虎队来了，他们来了，我听见枪声了，他们来了。
0: 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老爷您了。
2: 啊，是二妞来了。嗯，你都下去吧。
0: 是，老爷。
2: 哎呀，哎呀，二妞，你来了。
3: 表姨父，我托您老办的事怎么样了？我特意。

0: 来问
1: 走我办的事儿。什么事儿？
0: 就是你抓走那两个女八路。你老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过你办不办也跟我无关了，我已经找他们说清楚了。
1: 他们谁？飞虎队？
0: 他们还托我给您捎了一封信。表姨父，真对不住您老了，可他们用枪逼着我，我不敢不把这封信给您捎来呀。表姨父，我走了。
2: 二妞，这两天你忙活啥呢？
0: 忙着帮飞虎队办事呢。
3: 你好大的胆子呀。
0: 哎，怎么呢？我这不好好的吗？人家通情达理，对我好着呢。人家说了，两个女八路的事不怨咱们，他们把账啊记在高兴斋身上了。
3: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别信那些话，那是他们的宣传。
0: 你还真别不信，他们呀马上就跟高兴斋算总账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反正我知道，高兴斋没几天日子了。
3: 哎呀，他们奈何不了高司令。是杨吉方向的枪手，肯定是游击队进攻高家大院了。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他们来了。哎，那你干什么去了？
3: 我带领弟兄们赶过去增援呢。
0: 不许去，那个老畜生，别管他。
3: 你，他可是你表姨父。
0: 我没有这个表姨父。
3: 你，
0: 哎，反正我说了，不许去。哎，
4: 顶住！给我顶住！顶住啊！韩贵呢？砂锅跑了，他韩排长呢？为什么不来增援？
5: 不知道。啊！
1: 是我的院枪给炸塌了。飞虎队进来了，他们进来了。
5: 老爷，您这要去哪儿啊？
1: 这院子里不能待了，赶快跑吧！赶快从后院的地道逃出去吧！
6: 老爷，不用跑了，飞虎队撤了，
1: 撤了。
6: 是，您听枪声了。
7: 大伙儿注意安全啊！
8: 停，快！
7: 各队队长，清点一下人数，看看是不是都撤下来了。
9: 是是。过来，集合，
7: 看看有没有伤亡啊！
10: 报告副大队长，过来，我们中队无一伤亡，都撤下来了。
9: 好。报告强哥，我们中队的人都集合完毕。
11: 好，强哥，咱们干嘛要撤回来？
9: 要我说啊，就趁热打铁，今晚索性就端了高家大院。
7: 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反正高静斋啊活不了几天了，不在乎这一个晚上啊。
10: 小峰，今晚咱们的任务是佯攻，给高静斋施加压力。
7: 嗯，
9: 我看今天晚上那姓高的老小子是甭想睡觉了啊。
7: 好，撤，
9: 走
10: 走走
9: 走
10: 了，
9: 走
10: 了，快快
6: 快点，快点，快点，差不多就行了。哎哎哎，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足够了。躲过了这一阵，老爷还要再回来的。快快快快！
5: 啊，是是是是。
6: 老爷，您非得躲出去吗？
5: 哼！
6: 老爷，小的是担心离开高家大院更不安全。这里是高墙深院，他们想要打进来不是那么容易。
5: 万一他们要打进来了呢？昨天没打进来，你就知道他们今晚明晚不会打进来，你就敢打保票说他们打不进来？从老爷安全着想，还是出去躲一躲好。
1: 我走了以后，这个消息要严密封锁，明白吗？
5: 明白，老爷。
12: 老爷，收拾好了。
1: 你给我把大院好好守住，丢了大院，老爷我回来饶不了你。
5: 是，老爷。
1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不过村野之地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惭愧惭愧啊。

0: 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啊？
1: 高司令对我那是没得说呀，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0: 好，那就把话跟你明说了吧。我家老爷打算在你这儿住上一段日子，不声不响，悄悄的，也别张扬，明白了吗？
2: 怎么着？
1: 没什么，没什么。我能有机会孝敬孝敬高司令，那是我的福分啊。那我就豁出去了，我就当没有那张纸。呸！
2: 纸？什么纸？
1: 其实也没什么。高司令，您老就别问了。
2: 不行，一定得说。
1: 还是别说了吧，您老知道了肯定要生气的呀。
2: 那我就更得要知道了，说。
1: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说我真不好意思给您老拿来瞧啊。
0: 不行，你一定要拿出来。
1: 他们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见到您老人家本人，就一定要亲手交到您老人家手里呀。
2: 啊！
1: 哎呀，你看你看，我就说不让您老人家瞧的呀。
2: 吃饱了，喝足了，咱们该走了。
1: 不，高司令，高司令，你别走，你别走啊！您就住我这儿，我不怕他们。
3: 高景斋跑了，你知道吗？哎呀，铁道游击队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都不敢在家里待，到处去躲。
4: 有这事儿？
3: 嗯，我今天刚刚去了一趟高家大院。哎，你不是说铁道游击队奈何不了高景斋的吗？现在怎么样？高静斋是躲不过这一劫了。他们是说到做到，连高静斋都这样了，我们就得更为自己留条后路了，你说是不是？
5: 上次帮他们送完信，他们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明黑暗红。
4: 什么叫明黑暗红？
5: 就是明着给日本人干，糊弄鬼子，暗地里帮八路军游击队。
4: 这是本店最豪华的套间了。
0: 好了，你下去吧。
4: 好。

0: 这地方不错，老爷，现在您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临城，日本人的地盘，游击队他不敢来。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 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4: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

0: 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还

0: 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2: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4: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
7: 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

0: 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

0: 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情绪低落，肠胃也会受影响。
3: 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的这个迷走神经专线就可能失灵了，那么这个时候胃酸分泌不出来了，没有食欲了，胃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它里的水分会不停地重吸收，后面呢就形成便秘啊，或者痔疮，有的甚至会出血的。
1: 舒缓情绪小妙招，
4: 扩胸啊，10到15次，空掌在我们的两个腋下敲打，每次呢两边各敲15次，按揉我们膻中穴啊，进行一个推擦，2到3分钟，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原上刀客，风起云涌。
5: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6: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7: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1: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8: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5: 这下子不是来了我这，而是大有来头。
9: 有人想对你不利。
10: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1: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5: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敢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1: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1: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婚后失和，观念相悖。
12: 我每天都生活在欺骗里边，我觉得这种日子没什么盼头了，已经。
13: 两口子过日子，他觉得他什么都是对的，没法沟通。
12: 你说的有对的事吗？你现在因为钓鱼，咱家都傻样了。
1: 异地相恋，去留两难，
14: 想和他结束我们一年的异地恋，如果结束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分开。
15: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的话，距离不是问题。
16: 能够解开这个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的执念。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7: 这怎么办？
1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0: 两天了都不头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油。
2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觉醒了。
20: 不是心飘柔，
21: 两天了还蓬蓬的，
2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4: 喂，肠胃宁，
2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地方不错，老爷，现在您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林场，日本人的地盘，游击队还不敢来。哎呀，
1: 真是没想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一帮子保长，全是他娘的一群势利眼。当初我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一个个在我面前摇尾巴，现殷勤，如今就翻脸不认人了。 竟然还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假惺惺的人模狗样，以为我看不出来？哼！
0: 老爷，咱们把这账记一下，将来总有一天咱们收拾他们。

0: 怎么了？
1: 你看看那几个便衣，他们追到林城来了。
2: 我跟那些保长们都聊了一下，根据保长们的报告，高兴斋啊带着几个贴身保镖今天晚上连夜逃到林城去。
3: 这高兴斋在这微山湖地区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那些保长们都是面子上敷衍他，其实啊没有一个敢真心收留他的。
4: 高兴斋现在啊好比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啊。
3: 高兴斋啊现在是走投无路，他是想借着日本人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1: 鬼子也保护不了他，我认为现在咱们可以动手了，今天晚上就派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进林城去。
4: 哎，用不着用不着，我也料定啊高静斋在林城待不久。
1: 嗯，为什么？
3: 哎呀政委快说嘛。
4: 你们想想，高静斋的职责是微山湖地区保安司令，如今他弃职而逃躲在林城，你们想想鬼子能同意吗？宗伟能放过他吗？
3: 哎呦政委啊，你可真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小诸葛啊。
5: 报告队长，小弟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林城住下了。
6: 阿杰喽，高金斋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5: 队长请您放心，我们已经把旅馆整个监视起来了，他们哪儿也跑不了。
6: 不应该让他跑，让他跑回去，让他回去跟飞虎对斗。
5: 是队长，让他回去。
6: 去告诉他说这是我的命令。
5: 是队长。哎队长，如果他们往其他地方跑，比如济南和徐州呢？
6: 马上封锁火车站，发现他坐火车立即抓起来。
5: 是队长。人呢？
7: 我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呢，这一眨眼就不见了。
6: 他们跑了，
5: 走去火车站。
8: 啊，是。
9: 哎，你们听说了吗？飞虎队下死亡通牒，把高胖子吓得到处乱藏。
8: 他在日本人面前是红人，该让日本人救他呀。
9: 就是，切，还红人呢，没卸磨杀驴就是好的了。
10: 不过这高胖子呀，躲得了初一，他躲不过十五。
11: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
9: 哎，你们知道吗？这个死亡通牒是根据红黑账来的。你们知道是谁管红黑账吗？
11: 谁？
9: 飞虎队的副大队长王强，人称铁面阎罗。
10: 对，我听说流传一句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来，死期就到了。
11: 对，我琢磨着咱们排长的黑点只怕也差不多了。
12: 说什么呢？说话呀，怎么不吭声啊？
13: 哼，其实啊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哪有什么红黑账，那都是共产党搞的宣传吓唬人的。再说你们怎么就知道我韩贵的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

0: 都别怕，都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1: 坐，坐，快点，
2: 快点，
0: 过去。韩排长，听说您一直不相信有红黑账，是吗？好，今天我就跟你对对这个账。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儿，今年10月初5，你在沙沟炮楼扣留了铁道游击队专门邀请的杨基乡下辖的5名保长，阻止他们去参加铁道游击队召开的会议。有这事吗？
1: 有。
0: 第二个黑点儿，今年10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率部负隅顽抗，事后还得到了鬼子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1: 有。
0: 第三个黑点，今年11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一小组过金浦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1死1伤。有这事吧？
1: 有。
0: 第四个黑点，你在去年3月初在临城警备团当连长的时候，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你硬说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将他抓起来拷问，活活打死。有这事吧？
1: 临城的事你们也知道啊，这旧账你们也记啊？
0: 当然记，只要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清清楚楚的记着。
1: 王副大队长，你就别再说了，我自己干的那些坏事我自己心里有数。打从今天你们一进门，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
0: 韩贵啊，你误会了。啊，我刚才说了，今天只是来跟你对对账。
3: 你别瞎猜疑了，听他把话说完。
0: 啊，韩贵啊，你账上虽然有5个黑点，已经够数了，可是你账上还有一个红点。
1: 啊，红点儿？
0: 前不久，你媳妇二妞帮我们办了一件好事，把死亡通牒亲手交到了高静斋的手里。这个红点儿我就记在你的账上。
1: 啊，
0: 以红冲黑，所以你的账上实际上只有4个黑点。
1: 以红冲黑？
0: 嗯，这是我们给的出路政策，一个红点儿可以抵掉一个黑点。如果你立了大功，一个大红点儿可以抵消3个黑点。
1: 哦，好，

0: 临城不让待，济南徐州也不让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明摆着呢，这不是逼老爷去往飞虎队的枪口上撞吗？
1: 老爷为日本人办事儿，可他们压根就不顾老爷的安全。
2: 行了行了行了，这胳膊拧不过大腿，听天由命吧，是祸躲不过去，我看咱们还是回家吧。
0: 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
2: 这不回家能去哪儿啊？
0: 我有主意，我有个地方，既能保障老爷安全，又没离开老爷的防区，日本人也无话可说。
2: 你说的是
0: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3: 来来来来来，大家吃啊！表姨夫，我给您倒酒。哎，表姨夫，您啊，尽管在这住下，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安全问题，我给您老打保票了。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风吹草动啊，皇军的装甲巡逻车就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们奈何不了这里。上一次他们不是攻打过来了吗？可结果怎么样？嘿嘿，表姨夫，这个您是知道的。
2: 知道知道，连皇军都嘉奖你喽，可见我在松尾太君面前举荐你是举荐对喽啊。
3: 表姨父，您老对我有大恩大德，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我一直都想报恩，这还担心一直没有机会呢。
2: 好好，
0: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
3: 好，表姨父，来，我们敬表姨父一杯。

0: 来，好，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脚给老爷压惊了。
1: 好，来，
2: 干了。来，
3: 韩贵，出什么事了？你跟我说说。
0: 哎呀，高俊斋躲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3: 这飞虎队下了死亡通牒，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0: 他走投无路关你什么事啊？
3: 人家躲都躲不及呢，你倒好，反倒揽到自己身上来了。
0: 不是我要拦，是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3: 你不会拦着他呀？
0: 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咱不能当白眼狼吧？我怎么好意思不让他进门啊？
3: 前几天，俺好不容易才替你冲洗了一个黑点儿，这下可好，你自己又加了一个黑点儿，俺算是白替你操心了，俺就不明白了，俺的一番苦心，你怎么不当一回事儿呢？啊？
0: 好了好了。
3: 你以为
0: 我韩贵就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就愿意一条道走到黑啊？
3: 好，那咱们现在就报告飞虎对去。
0: 不，不能。
3: 为什么？
0: 他毕竟是你的表姨夫，又救过我，咱不能做那种没良心的事儿。
3: 他要有良心，俺没有这个表姨夫。
0: 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救过咱们夫妻的命。没有他，咱们夫妻天各一方；没有他，说不定这时候我韩贵已经在东北做了一箱鬼了。
3: 不对，我韩贵做人有我的原则。你说的不错，我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可不能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忘恩负义吧？哎呀，
0: 难呐！
3: 不，你说的不对。你以为他真的对咱们有恩吗？你以为他真的有帮咱们吗？不，那个老畜生，他是程振安。
0: 说，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那个老畜生早就对俺不怀好意了。

0: 条。
1: 无名。
2: 哟，嘿，清一色一条龙，糊了。
3: 啊，老爷手气真好啊！啊，
4: 老爷逢凶化吉，福星高照。哎呀，
2: 那是当然的啊！这吉人自有天相。我高静斋走麦城，华容道上遇上了关云长，他飞虎队不是想要我的命吗？让他们来吧！
3: 啊，是啊，
5: 高静斋，别动，都别动，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只找高静斋，
2: 我自知罪孽深重，今日难逃此劫。此前有一事相求，
5: 讲，
2: 容我到楼上去。

0: 要最后看一眼高家的祖宅呀、啊！
1: 大汉奸高敬斋，你的末日到了！
2: 师父，六子给你报仇了！
3: 我替梅妮给九哥。

0: 我们得赶紧找到魏安富，其中也包括凤梨嫂和梅妮儿。
1: 这帮畜生！哎，这倒是一个营救他们的好机会啊！嗯，火车是什么时间？
0: 谢水说明天上午9点从临城发车，关押妇女的闷罐车挂靠在一辆军列上。看来我们得白天劫车了。
1: 可是白天劫车有点危险啊。
0: 今天我也冲动一回，就白天劫车。车上关押的妇女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救出来。
2: 快点，快走，
0: 跟上！快，快，
2: 哎呦，别推！
0: 快点，快，快，快走，快走，跟上，都跟上，
3: 快点。

Huh.

0: 刘子哥，刘子哥，你醒了，醒了！
1: 刘子，你小子不能死啊！
2: 你走，
0: 刘子哥，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高进展被我干掉了。师父的仇报了，
0: 六子哥，
2: 替你打了一枪，喝不成成你们两人的喜酒了。
0: 六子哥，
2: 亮子，好。妮子，不然我饶不了你。

0: 柳子哥，
1: 柳子，柳子，你走好啊。
2: 这条铁路非常重要，沿铁路两侧都要有人。
3: 报告，
2: 进来。
3: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4: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
3: 前来报道。
2: 二位辛苦了，请坐。
3: 司令员，这么急着喊我们来，有什么紧急任务？
2: 你看你，到底还是急性子啊！你看，我都忘了介绍了，这位是华中局教导团的周团长。
5: 教导团，这不是威震鲁南的飞虎队大队长和政委。你们好，哎，
3: 你好，
4: 啊，你好，
5: 你好，坐。哎，
2: 这次周团长来到我们鲁南军区啊，是为了协助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有一位苏北过来的首长，几天后要通过我们鲁南前往延安。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安全地护送这位首长平安穿越津浦铁路。
3: 哦，由团长亲自护送，那这位首长的级别不低呀。
2: 这位首长的代号是零号首长，你说他的级别高不高？啊，你们两个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这次任务绝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3: 是，
4: 保证
3: 完成任务。
6: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小北庄迎接，然后穿过津浦铁路护送到微山湖，交接给威虎大队，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3: 你看啊，这段护送线路最难的地点就是过铁路，我觉得最有把握的就是从那个沙沟炮楼过，铁路沿线都有挖着很深的壕沟，通行不便，好走的路呢都有炮楼，沙沟炮楼里有争取过来的韩棍，目前啊是跟咱们走得最近的伪军排长，他现在啊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也是最可靠的啊。这路西呢由我带一中队负责啊，路东政委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零二中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沟炮楼，你们看这样行吗？
7: 行行。
3: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这两天我们还必须按照行动路线先侦察走一次。
7: 明天我就去沙沟炮楼跟韩排长和伪军们再套套近乎。
3: 好。

0: 王大队长，有什么事需要小弟帮忙，尽管吩咐。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有事找你。哎，岂敢岂敢，快楼上请。啊，走走。啊，
1: 你看我这牌，肯定也要告你。
2: 起来起来，
3: 敬礼。
0: 好，免了免了。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派我们来看望大家。 给大家带来了好烟好酒啊！
3: 快快，谢谢大队长！
0: 谢谢谢谢谢谢！
3: 我们大队长和政委说了，弟兄们怪辛苦的，为了生活所迫，为日本人守路，其实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对吧？
4: 是是是是是。
0: 希望弟兄们继续和我们配合，也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5: 请王大队长放心，我们都听您的。
4: 啊，对对，都听您，都听您的。
0: 小波，
4: 哎。 给弟兄们发言，
5: 好嘞，啊，来，兄弟们，拿二手吧，
3: 谢谢
4: 啊，
3: 好，
0: 来，
3: 谢谢，
0: 放好了啊，
3: 大队长，
0: 小弟能帮你什么，尽管吩咐啊。

1: 王大队长，今晚的事儿你们可以给我记一个红点吧。
2: 当然，
1: 记一个大红点。哎，韩鬼啊，上次你协助我们击毙了高庆斋，已经给你记了一个大红点了。现在，你已经有两个大红点了。
2: 只不过，可怜了我那媳妇二妞啊。

0: 这个时候应该到了。啊，周团长、刘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过路吧。
1: 你们的部队怎么还没来呢？什么部队？
0: 掩护过路的部队呀。
1: 部队，
0: 这不都是吗？啊，你们就是掩护部队啊。
1: 是啊，我们的长枪队。
0: 都在这铁道上布置好了，快过吧！你们多少人？
1: 长短枪大约四五十个呢。
0: 你们简直是在开玩笑！
1: 哎呦，这过个铁路还得用多少人？
0: 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用一个旅做掩护，就那样还牺牲了不少同志呢。
2: 同志，这次任务非常重大。
0: 哎，你来这儿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1: 当然是听你的。
2: 听我的，
0: 你就给我闭嘴！
2: 你。
1: 老洪，周团长，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不过你放心好了，这次行动啊，大队长比任何一次都要重视，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我刘洪和政委是提着脑袋在司令面前做过保证的。周团长，你啊，请通知林浩首长放心过路吧。
0: 好吧。

0: 大队长，这位就是林浩首长，胡副同志。哦，
1: 首长好，
0: 首长，他是鲁南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同志。
2: 刘洪同志，你好啊！同志们都辛苦了。鲁南铁道游击队了不起呀！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英勇事迹。
0: 首长，您过奖了。
2: 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一个大人物吧？你凭什么这么说？瞧你们这阵势，从前你们过路的可不是这样的。韩贵啊，我告诉你，不许胡乱在意。
0: 啊，
2: 是，不该问的不问。
0: 不好，是鬼子的巡逻车，我下去看看。 厅长，做好战斗准备。我走。

0: 没事，这是鬼子的例行巡逻。
1: 刘红，你们简直是胡闹啊！怎么能选择这种地方呢？这能保证首长安全过路吗？哎
0: 呀，这条路是必经之路，你就放心吧，我担保不会有任何问题。我跟你说，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们有能力处置好任何突发情况。

1: 每晚都是这样轮换睡觉。
2: 是太君，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1: 每晚都是这样。
2: 报告太君，每晚都是这样。
1: 哟西，你的打打的好。
3: 为皇军效劳。
1: 嗯。

0: 开灯。
1: 是。
0: 嘿，哈，保护首长。
2: 哎，周团长，没事儿，炮楼上的兄弟们为首长开灯照路呢。啊，走吧。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

0: 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看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钩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5: 对对对。啊，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5: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4: 非常凉是吧？
5: 说的没错，
6: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

0: 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

0: 奥良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5: 对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5: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4: 非常凉是吧？
5: 说的没错，
6: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

0: 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情绪低落，肠胃也会受影响。
11: 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的这个迷走神经专线就可能失灵了，那么这个时候胃酸分泌不出来了，没有食欲了，胃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它里的水分会不停的重吸收，后面呢就形成便秘啊，或者痔疮，有的甚至会出血的。
10: 舒缓情绪小妙招，
12: 扩胸啊，10到15次空掌，在我们的两个腋下敲打，每次呢两边各敲15次，按揉我们膻中穴啊，进行一个推擦，2到3分钟。
1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原上刀客，风起云涌。
13: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14: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5: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10: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16: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13: 这小子不是来了无招，而是大洋来的。
17: 有人想对你不利。
18: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

0: 夫，怒火真凶。
1: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2: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3: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1: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婚后失和，观念相悖。

0: 念，如果结束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分开。
1: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的话，距离不是问题。
2: 能够解开这个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的执念。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藤补水了。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同志，一路走好啊！
1: 走吧，首长，走，
0: 来，放开。

0: 我这次到达延安以后，一定把你们的英雄事迹告诉毛主席。谢首长，我们再见了，同志们，再见了。首长再见，首长，一路平安。
1: 好，
0: 再见，招呼。
2: 哎呀，行啊你们，
0: 刘大队长，今天晚上的事儿，你可别见怪呀。
2: 哪能呢？
0: 走了，哎。
2: 卫军，由我方特工人员提供的情报显示，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早已打通了由苏北到延安的地下交通线，有一段要经过我们辖区的义县、枣庄、临城和韩庄。这条交通线正好穿过津浦铁路临枣支线。我们不仅要继续加强铁路的守护工作，还要设法遏制他们的交通线。
3: 将军阁下，目前南方战事吃紧，兵源紧张，我们已经无暇顾及铁道线以外的防务了，谈加强二字，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了。这是其一。其二，八路军越来越多的政治宣传和煽动，使得皇协军甚至于个别皇军都有了思想波动，这一点尤为可怕。
2: 为了防止八路搞收买拉拢那一套。
4: 所有据点的驻守必须采取轮换制度，轮换周期最多一个月。
5: 在不增加兵力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种不错的办法。嗯，
6: 这次又有了新的护送领导的任务，上级打算还交给你们铁道游击队。
4: 哦，又有护送首长的任务，哎，这太好了。
5: 这次护送的干部，代号是一号首长，对外称张老板。
4: 由咱们这里经过，
7: 去延安开会。一号首长，
4: 那我们熟悉这位首长吗？
5: 我一说，你肯定知道，他是咱们新四军的最高首长。
4: 啊，是陈老总。
5: 嗯，
4: 嘿，请张司令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7: 我们还向上司一样走砂沟炮楼，砂沟炮楼是最安全，也是最放心的。
4: 啊，那我就去提前打个招呼。
5: 好，
4: 就这么定了。

0: 哎，站住！嗯，你是新来的吗？不认识我吗？
1: 是新来的，我们都是新来的。
0: 韩排长呢？哦，你说韩排他们呀，换岗了，他们到临城城南炮楼了。我和韩排长那是老朋友了，他换岗怎么也没跟我打个招呼啊？
1: 日本人临时通知的，就昨天晚上换的，说是以后啊实施什么换岗制。
0: 哦，我说小兄弟啊，你们现在的头是谁啊？
1: 胡排，
0: 胡排。
2: 哪个胡牌呀？
1: 胡二蛋，
0: 枣庄的吗？
1: 是啊，
2: 以前是九宫班班长。
1: 对对对，你认识啊？
2: 好，何止认识，都是老朋友了啊！再楼上吗？
1: 在在在。
0: 好，我去看看。谢谢啊。
1: 哎，没事。
2: 那你说这个实施换岗制以后，
0: 二蛋班长。
2: 哎，哎，你谁呀？
0: 啊，王强，
2: 王，你是飞虎队的王强？
0: 没错，如假包换。
3: 谁呀？谁在这大呼小叫的？
0: 二蛋排长，是我呀。
3: 你们先下去。
0: 好久不见，你相可好啊？
3: 坐坐坐，
0: 好，走。
3: 王二头啊，不是王队，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哈，
0: 路过，掏完水喝。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啊，缘分呐！啊，当年我们一走，是不是枣庄大洋街安静多了？哎，
3: 虽然你们不怎么去枣庄，可枣庄没少议论你们呀。
0: 二蛋班长，你不是在剿共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3: 哎，上面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铁路。
0: 就把我们剿共班拉过来蹲炮楼守铁路，我还升成了排长。哦，胡排，胡排好啊，搓麻将准赢。
3: 王头，您这是开我玩笑了？
0: 嗨，我说，让你们到这儿来，这不是明摆着当小鬼子的炮灰吗？
3: 是有那么点意思。
0: 二蛋班长，你看出来了吧？
3: 这小鬼子现在是蹦跶不了几天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嗯，是啊，
0: 也该给你自己想想后路了，啊！别傻乎乎的跟着小鬼子，等小鬼子一跑，那可就要算总账的。这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我说，你还记得高静斋高胖子吗？
3: 知道，
0: 就是在这个炮楼楼上被我们给除掉的。
3: 想必二蛋班长知道红黑账吧？啊，以前做的坏事儿就记黑账，
0: 但是只要帮我们做好事儿，那就记红账。红账是可以抵消黑账的，这个你知道吧？
3: 这真不太清楚。
0: 我告诉你，简单的说，如果从今往后你能帮助我们。 那你以前做过的坏事就可以既往不咎，
3: 哎，那我怎么帮你们？
0: 好，爽快人，我给你个机会，我相信你啊。过两天，我们有个朋友从这里过，行个方便，简单吧？
3: 哎，简单，就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
0: 聪明。不过我可告诉你，你千万别跟飞虎队耍花招，否则。
4: 比高静斋的下场还惨，
5: 不敢不敢，飞虎队已不似当年，连皇军，连小日本都害怕三分。
0: 知道就好。哎呀，二大班长，这个给弟兄们买烟抽买酒喝，弟兄们也怪辛苦的。嗯，
3: 哎好。
4: 报告，这位就是铁道队大队长刘洪同志。
6: 哦，陈老总。
4: 你好啊，你就是那位会爬火车的刘大队长吧？是我，陈老总。
6: 那次你可要教我爬火车呀？
4: 这段路啊是通往延安的交通要道，所以啊，对敌人要争取一部分，打击一部分。我们落实的很好，所以啊，一般情况下是不用爬火车了。
6: 好，好啊，有拉有大。

0: 耷拉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敌人心脏里头站得住脚。啊，
1: 报告。军长，我们可以出发了。
0: 嗯，好，出发。哎。

0: 首长，来换一个
1: 这边。陈老总，咱们在这儿休息休息啊。
2: 好。
3: 哎，来来来，大家原地休息啊。
4: 都坐下吧。
1: 陈老总，夜里冷，想让同志们能吃上点热乎饭。
2: 想必咱周到啊。
3: 大队长，
5: 大队长，送饭的来了。
1: 哦，来，乡亲们把饭送来了。
6: 老洪，来，给大家带点吃的。
4: 煎饼来了，
6: 煎饼。
1: 哦，老总，来，您吃煎饼。
6: 听说首长要路过我们枣庄，专门烙的菜煎饼，我们枣庄的名吃，快趁热尝尝。
4: 来，
7: 过去啊，我吃过山东的煎饼，
4: 这还有啊。
7: 哎呦，咬一口，把那个牙齿都要给掉了。这个菜煎饼啊，还真是第一次吃。
1: 哎，那您尝尝。
6: 首长放心，这菜煎饼是硌不掉牙的，没牙的老奶奶都能吃。
7: 那我啊，就放心大胆的咬了。好吃啊，人间美味啊。啊，
6: 首长多着呢，给你们路上带的。
1: 老总啊，这是咱们最可信的堡垒户。
7: 在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少不了堡垒户的支持。
4: 来，拿着。
7: 谢谢你们了啊。
6: 同志们多吃点，还要赶路呢。
7: 是啊，吃饱吃好啊。这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肚里有粮，心里不慌啊。
1: 是是是，老总您吃。哎，
7: 好。
4: 姬翻译当年成天欺负我，弄死他的心都有，他不就仗着自己是半个日本人吗？说白了，那不就是个杂种吗？
8: 哎呀，所以说啊，你就比不上人家姬翻译，人家有后路啊，你有什么啊？小鬼子打败了，滚回老家去了，你呢，你不还得在这混吗？所以啊，你得想一想。
9: 站住！干什么呢？
8: 自家人，自家人。
4: 放心。
9: 好嘞，去吧。
10: 大豆腐，能行吗？
8: 行，没问题。二代班长是我的老朋友了。
10: 好，那我通知大队长去了。
8: 好。
9: 哎。
8: 哎，二代班长，能行吗？
4: 哎，放心，过吧，这点小屁事我说了算。
8: 好。
4: 那我给你开灯，照照路啊！
8: 好，开灯。
10: 大队长，可以了。开灯。
1: 老总，咱们走吧。

0: 也就是两个砖那么厚吧，敌人啊欺负我们没得炮，等我们有了炮，敌人还能这样嚣张啊？啊！<笑>哎，朋友，谢谢喽，
1: 一路平安。
0: 哎，要得要得。<笑>老总，
2: 刚才穿便装的那位啊，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他叫王强。
0: 嗯，好啊，你们的敌后工作做得很扎实。 都渗透到敌人的炮楼里头了。<笑>老总，您别担心，这是日军的铁道装甲车在例行巡查。哎，好嘛，敌人这是放着鞭炮给我们送行呢。<笑><笑>哎，快打开！哎。

江淮几百里，为山扶色，为征途，路难逢迎错胜，残月扁舟入画图。

0: 欢呼痛饮，可我心里却是波涛起伏，难以平静。面对这些好兄弟、好战友、好同志，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他们说。
1: 同志们，兄弟们，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中国人民胜利了，小鬼子让我们给打跑了，这欢庆胜利的锣鼓你们听到了吗？我想你们一定能够听到，九泉之下你们安息吧。

0: 听阁下训示，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来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的日军必须限期向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我此次来济南的另一个使命，是代表中国国民政府就受降的具体事宜与将军阁下商谈签订一个协议。
1: 嗨，请。
2: 国民党政府公然破坏国共合作，竟然下令。
1: 侵华日军不准向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0: 针锋相对，坚决挫败国民党的阴谋。
2: 朱总司令已经发出命令，敦促侵华日军必须就近向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拒不投降的，坚决消灭他们。
0: 好啊，好。
3: 首长，
0: 就把攻打临城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2: 现在还不是打的问题。我们呀，一定要智斗、巧斗，迫使敌人向我们投降。临城不仅有日军，
3: 盐田的警卫团被解散后，这是鬼子重新组建的。
2: 国民党政府的特使已经来到济南，临城警卫团很快就被国民党收编了。
3: 一夜之间，他们就变成了国军，这样，驻临枣地区的日军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向他们缴械了。
2: 这是他们的一个阴谋。
3: 对，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的阴谋。现在我们趁国民党的收编命令还没有到来之前，现在我们首先断掉临城警卫团。
2: 这样一来，我们就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
3: 只要他们一上火车，经过鲁南。
2: 铁路上这台戏就该由你们来唱了，明白了吗？
4: 哦，
3: 这就好比是下棋呀，哪个子儿先走，哪个子儿后走，那司令员心里早就想到了。
2: 我八路军1150师的老六团，正好在潍山湖地区，我让他们协助你们解决临城的伪军警卫团。
3: 张团长，
0: 到，
3: 命令你团马上包围临城，与铁道游击队协同作战。
0: 是。
5: 我们在消灭临城伪军的同时，驻临枣地区的日军必须保持中立。因此，我们需要派一个同志去独闯龙潭虎穴，与日军做正式的谈判。
6: 司令，我去。
5: 哎，行了，
6: 来，把枪带上。
0: 哎，这个不能带。
5: 怎么连枪也不带啊？
0: 军区首长指示，这是去谈判。为了表明我军的诚意啊，一不带警卫员，二不带武器。
5: 你一个人去？
0: 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用再担惊受怕了。谁想？别担心，咱们啊，一定能够过上安稳的好日子。等把枣庄的小鬼子彻底赶走了。
5: 就娶你。好，我等你。嗯。叫！叫！叫！叫！叫！叫！叫！
0: 我们是老对手了，打过好几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戒备森严的驻临城日军司令部。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我们失败了。你们。
7: 打算何时向我们铁道游击队缴械投降？我们在等待上级的命令。
0: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吗？这还算不得命令？
7: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必须得到上级的命令，请大队长阁下予以谅解。
0: 好吧，现在八路军已经包围了临城。 马上就要向伪警备团。

0: 发起攻击，你们必须要保持中立。
1: 为什么？
0: 在你们侵华期间，警备团以你们为靠山，屠杀共产党人，残害人民群众，民愤很大。我军区决定惩处这些汉奸，在我军行动时不准你们支援他们，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请你们考虑一下，马上给我们明确答复。
1: 中立。
0: 对，中立。我们中国人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干预，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1: 可是
0: 怎么，阁下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们的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你还想继续打下去吗？要想继续打下去，我们奉陪到底。啊，
1: 不不不，大队长阁下，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消息。
2: 将军，临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3: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2: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召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协同反我。将军，是否就按照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3: 混蛋，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在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授人以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嘿，
2: 可是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3: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2: 明白了，将军。

0: 怎么样？你们上级有指示了没有？
1: 对不起，迄今为止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你们没有诚意，我们不能再等了。有没有命令？你们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耐心，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将由你们自己负责。
1: 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向我们发动进攻？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我们可以保证八路军铁道游击队绝不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了。
0: 好，下达命令吧。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放。
2: 伪军弟兄们，限定的时间已到，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缴枪投降吧！
3: 放你娘的狗屁！老子们是国军，怎么向你投降？
2: 国军？你们是国军的哪一部分呢？你们的番号是什么？看看你们身上披的那张黄皮啊！不还是鬼子汉奸走狗吗？
3: 老子们的番号和装备马上就到了。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刻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驻鲁南临洮地区我军即刻南下徐州，向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下，前方的铁路已经被飞虎队破坏
1: 啊！
0: 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那就退回临城去。哎，退路也被截。

0: 将军阁下，想不到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我受鲁南军区指派，正式督促你们立刻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大队长阁下，很抱歉，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哼，你必须向我们八路军缴械投降。
2: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也是国民政府的合法军队。
0: 你们莫非已经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啊，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我们鲁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有老百姓，我们才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中国人民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大队长阁下谅解。
2: 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灭亡。
1: 这
2: 你们别无选择。
0: 听好了，24小时后，如果你们拒不投降，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总攻。走。
3: 来，把这递给我。
4: 过来，
3: 小心吧，小心这烫的啊！
4: 水，
3: 下边站着水，烫着。
4: 拿点水来，
3: 过来。烫着，先走。
5: 好深啊！好香啊！他们送什么吃的？
6: 是炖肉汤吧？香味儿太诱人了。
5: 哎，我们一整天都没吃没喝了。
6: 明天，明天也许我们就不会再活在这个世上。
5: 我出去看看。别去，他们会杀了你的。
6: 不会的，我们战败了，就会成为他们的羔羊，他们随时可以杀了我们的。
5: 那是我们的做法，与其这样饿死，不如出去试一下。
0: 出于人道，我们同意让妇女儿童下车，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水。你放心，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1: 谢谢，大队长阁下，您能也给我们提供一些食物和水吗？
0: 不行，我们的理由很简单，妇女和儿童都是平民，是无辜的，而你们呢？你们至今手里还紧握着沾满了鲜血的武器，只有到你们放下了武器，你们才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走，
2: 嗯，走。
7: 来，下来。
5: 谢谢。
7: 来来来。

0: 吃啊，看着这多香啊，快过来吃点，快过来吃啊，
1: 吃啊，来呀，过来吃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千代，
0: 是你，终于见到你了。
1: 哼，抱小日本。
4: 你们现在可是战败的俘虏。
0: 你还好吗？刚刚我中国话说得不错吧？
4: 是比以前强多了。
0: 我一直希望见到你，可总是失望。真是太巧了，能在这里见到你。我一直遗憾不知道你的名字，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4: 八路军战士小坡。
0: 小坡，小坡，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5: 哎，谢谢，
6: 来吃吧。
5: 谢谢，
0: 谢谢，请喝吧。
7: 别着急，别着急。
8: 将军阁下，再有两个小时，通敌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
9: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
8: 我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
9: 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8: 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9: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的抵抗还有意义吗？
8: 将军阁下，你要去哪儿？
9: 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只能向他们缴械投降了。

0: 将军阁下，你的这把指挥刀应该交给你的对手——铁道游击队。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8年来，我们战败了。
2: 你错。
3: 真正的对手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同志们，乡亲们，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胜利了！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抗一声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

0: 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抗一声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2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这抗一声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1: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这辆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
0: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抗一声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2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
3: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 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
6: 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抗一声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2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嗯，
7: 来，
8: 我检验一下。
7: 当然可以，不太相信啊，来让我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鞋，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8: 对对。
7: 这千真万确
8: 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

0: 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
2: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

0: 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7: 对对。
8: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

润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

0: 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钢筋，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

0: 险，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想。

0: 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婚后失和，观念相悖。
2: 我每天都生活在欺骗里边，我觉得这种日子没什么盼头了，已经。
3: 两口子过日子，他觉得他什么都是对的，没法沟通。
4: 你说的有对的事吗？你现在因为钓鱼，咱家都啥样了？
1: 异地相恋，去留两难。
5: 想和他结束我们一年的异地恋，如果结束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分开。
6: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的话，距离不是问题。
7: 能够解开这个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的执念。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袁尚刀客，风起云涌。
8: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9: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0: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1: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11: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8: 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12: 有人想对你不利，
13: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1: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8: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4: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1: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情绪低落，肠胃也会受影响。
15: 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的这个迷走神经专线就可能失灵了，那么这个时候胃酸分泌不出来了，没有食欲了，胃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它里的水分会不停地重吸收，后面呢就形成便秘啊，或者痔疮，有的甚至会出血的。
1: 舒缓情绪小妙招，
16: 扩胸啊，10到15次，空掌在我们的两个腋下敲打，每次呢两边各敲15次，按揉我们膻中穴啊，进行一个推擦，2到3分钟，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0: 两天了都不头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油。
2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觉醒了。
20: 不是心飘柔，
21: 两天了还蓬蓬的，
2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我
23: 累困了，喝东鹏特饮。
2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5: 轻轻的我的宝贝，
2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7: 纵。

0: 小心靠近。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937年12月，随着上海南京的陷落，浙东地区成为直面日寇的前哨，随时面临日寇的入侵。

0: 看起来像是很沉呢，像是走私的，小心点。
1: 看来咱们回宁波的这条路，必然会有很多都是。小心，
2: 小心。

0: 密云佛塔惊天巡，放耸滴翠玲珑尘，
1: 春共万家复远目，响达两地分啼琴。
2: 宁波，新伙计明天就到，
3: 组织上协助我们开展抗日武装活动的同志终于到了。
2: 老伙计未曾离老店，
3: 老伙计，郑书记，这老伙计是王茂林同志。
2: 那他还活着，那他就在宁波啊。

0: 陈茂林失踪两年了，始终没有他任何消息，看来组织上有他的确切情报，真是太好了。日本轰炸机又要到了，
1: 最近对宁波的空袭越来越频繁了，自从日本占领了武汉之后，浙东一带随时可能沦陷，
0: 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我特别期待组织上给我们派来这位新的同志。
1: 小哥，小哥，
2: 你这样吗？
3: 说啥？
2: 哎，小心！
4: 不要随便乱看，咱们船上来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人，
1: 是不是特务？
4: 没这么简单。经过军事训练，腰杆很直，而且一看就不是从底层轻易混上来的那种军官模样。喜欢眯着眼睛，昂着头，一副审问犯人的样子。这双手又白又有小兰花指，你说是什么人？一目了然了吧？嗯。
5: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

0: 哟哟哟哟哟，大掌门来了，哎，今儿是什么日子呀？
1: 今天的码头和往常不一样，我刚打探了一下，说是有国民党什么特派员要来。
2: 一切见机行事吧。
1: 是。哎呀，
3: 哼，彪子，一会儿这个特派员来了以后呢，你得看我眼色，见机行事。
1: 哎，您放心吧，我彪子办事儿，啥时候让您操心过呀？

0: 回事？
1: 我到了，
2: 早来了吧？
1: 迟红兄亲自来了。
3: 分生兄，你也挤兑我呀？这不是团座出来迎接特派员，非得要我过来陪他呀？
0: 要我说，满彪就是想到码头来耍耍。
3: 哎，是是。

0: 一切还顺利吗？
1: 妈妈，人和胡安东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管他们。

0: 欢迎特派员莅临指导。
1: 张恒，这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亲笔签署的函件，请您过目。
2: 这个就。特派员果然是一身正气啊。在下陈汉生再次代表本部欢迎张特派员的到来。
1: 陈团长，在下有一事相求。
0: 特派员，您有什么指示您尽管吩咐。

0: 看到那个箱子了吗？把人和货全部扣下来。
1: 唐文元，这个事儿，
0: 陈团长认识他们？
1: 那是船东的小姐。
0: 但是那个箱子有问题啊，
2: 小
0: 必须要开箱验货。
1: 我刚才说了，这个那是……
0: 还有没有人执行军令了？
3: 好，
1: 闭嘴！
3: 一片忠心啊，
0: 都是党国的人，为党为国，李营长忠勇可嘉。
3: 谢谢特派员褒奖。
4: 不行，
5: 两个人来，
6: 这事情跟他们有关系吗？
5: 那个人小胡，现在是政务队的，刘院长一直通过他向外运送一些违禁药品，帮助很多贫苦大众和咱们的伤员。
6: 一会儿见机行事，尽可能的保护他的安全。
5: 是。
7: 陈团长，这是怎么了？这是我们家的船，您是知道的。难道我们还不能给自己捎点货了吗？
1: 叶林小姐是这样，这不是特派员今天刚到，非要例行公务啊。叶林小姐，咱们家的货也没什么怕检查的，不行就让他查查。
7: 不行，我们公司和码头还有管理局是有协议的。我们船运公司的货物都是免检，大家都必须遵行。
0: 我看还是让事实说话吧。李营长，
3: 在。走。
8: 干什么？干什么？
5: 这
8: 是东家的箱子，要先打开，从我尸体上过去。
9: 团座，
10: 打人不打脸，
11: 我不同意强行检查。
8: 走，
1: 队长。
3: 团座，我这可都是一片赤诚啊！
1: 都把枪给我放下。
12: 我还在呢。
0: 好啊，既然陈团长这边不方便，那我就亲自去开箱验货。
1: 哎呀，特派员，不必不必不必不必。

0: 是人是鬼，把他带回去，一定要查查他的老底。
1: 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同志。
2: 是，
1: 走。

0: 人呢？
1: 没看到。
2: 接自己同志，却被同志甩了，而且干净彻底，这还是头一次遇见。
3: 这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不充分。
4: 老板，坐车吗？
2: 啊，谢谢啊，我们不需要。
4: 不需要，不坐拉倒。
5: 养天地正气，伐古今完人，这是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抗日声明的时候身后的两根柱子上所写的话，多么深刻的话语，令人为之动容。
0: 特派员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5: 林营长有什么急事吗？
0: 战争状态下，军人无闲事。
6: 特派员，别介意，别介意，我们都是一介武夫，没什么规矩可讲，也不会咬文嚼字。
5: 这么说，陈团长已经调查清楚了，鄙人是一个喜欢咬文嚼字、搞党务的文人。
6: 对对，特派员，汉生绝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呢就是。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都是革命同志上战场一家亲。哼，是这意思吗？
0: 嗯。
5: 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要配合地方实施宵禁，军队有义务这么做。
6: 哦。
5: 我还带来了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长官对二位的特别嘱托。希望二位配合卑职的工作，完成任务，否则会辜负委员长和长官的重托
6: 啊。汉生明白。
4: 哎呀，梭子蟹、龙凤金团、醉泥螺，还有这宁波三臭，还有这黄鱼面。郑书记，今天太丰盛了啊！
3: 尝尝这十年的老黄酒，嚯，你闻这味道，
4: 哎呀，我现在就闻见了。哎呀，这家乡的味道真是扑面而来啊，真香啊。嗯，
3: 香吧。
2: 郑书记，您说两句吧。
3: 好，讲两句。一个呢是我们给萧寒同志接风，也算是我们开始工作的一个动员会。最后一项是给我们在码头上击落敌机的英雄，
4: 哎，
3: 庆功。来
2: 来
4: 来
2: 来。
5: 今天在码头上用机枪打下飞机的那个人，这个人不简单呐。别看他穿着便服，但是他绝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没有经过军校的专业训练，不是一个老兵，就算他运气再好，也打不下那架敌机。很显然，他不是我们的人，那他会是谁呢？土匪？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胆魄，那他可能是，哦，只能是那边的人，共产党的人。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二位，可怕呀！
6: 哎呀，文生，看见没有？这特派员分析的就是比咱们深刻。
5: 我已经找朋友去打听了，相信很快会有消息传回来。
6: 这个有必要吗？
5: 否则呢？

0: 大夫，大夫，大夫，救救他！大夫，
1: 林姐，累坏了吧？喝点水。
2: 谢谢。萍萍啊，
1: 嗯，
2: 我们是小医院，条件有限，但只要接收了，就一定要安置好。过于严重的，送到县中心医院去。
1: 嗯。林姐，我听大家都在说，咱们这儿出了个英雄。说他一个人打下了一架日本人的飞机，大家都说这太神奇了，太好了，太了不起了。你刚刚在码头都看到了吗？
2: 嗯。
1: 那个英雄长什么样的？大家都说他来无影去无踪，像个神仙。
2: 来无影去无踪倒是真的。
1: 大家刚刚还都在说。
2: 萍萍。
1: 啊，
2: 这个病人需要做手术，你马上给我准备一下，我亲自来做。
1: 好，我这就去。

0: 孙伯，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儿了。我父亲把您当做是朋友，您要有什么意外，我没法向我父亲交代的。大小姐，我只是担心呢，担心这批违禁的进口药被发现了，那人抓了倒无所谓，损失就太大了。我知道大小姐你不容易，千方百计才弄过来，花了不少的钱呢。孙伯，这不是钱的问题。
1: 再金贵，也没有人的生命贵重。辛苦了，您去忙吧。
2: 哎，好。
1: 张书记，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哎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没批评我，给了我面子。其实我今天的事儿做的确实太不慎重了，暴露了自己。
2: 是。 你虽然把敌机打下来了，这个鼓舞士气，应该表扬。但是你也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了。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了，但是他们私底下小动作不断呢，一直对我们的同志进行暗杀和抓捕。王木林同志那个事儿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了。这次上级还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把王木林同志从监狱里救出来。
2: 但是监狱我们没有关系，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他是不是关在那儿？
1: 如果关在那儿的话，再哪个监房，监狱的构造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没事，让我进去先看看。
2: 行动之前是不是要好好研究一下？书记，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再往下拖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暴露了。如果说这事儿再往下拖，我怕会有后患。兵微神速啊！你想什么时候开始？
1: 就这两天。
2: 好，你等一下啊。
1: 这是什么？这是镇纸，你带上。这个老王是个秀才，平时喜欢写字。本来镇纸有两个，他送给我一个，你带着他进去。哎，咱组织上不是有暗语吗？
2: 我怕他不信任你，因为他是个特别谨慎的人。你把这个给他看，他就明白了。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我回来了，哟，少爷，老爹，我回来了啊！您猜，我给您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了？呵呵，那我得看看带了什么稀罕玩意儿啊！哎呦，还是我的冬儿了解我喜欢什么呀？
2: 老爹，我知道，您一直有一个梦想。
3: 就是把咱们永竹航运的船开到世界各地去。东野，哎，我相信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你信吗？
4: 我只信您。<笑>
3: 哎，老孙，哎，叫刘嫂也备点吃的喝的，告诉雨珠，东野来了。
4: 哎，好嘞。哎。
3: 今天听到一个消息啊，我听说有人在码头上跟日本人的飞机干上了，而且把日本人的飞机。

0: 下来了。
1: 这人不会是你吧？我想除了你也没有人这么勇敢，这么有本事。
2: 不是我。
3: 来喽。
4: 刘嫂，
1: 这么快就好了？
3: 哎，少爷。
0: 东家，东家。哎，东家，您听听，少爷，您听听外边，把大伙儿给高兴的。
1: 哎，雨竹怎么还不来啊？
3: 大小姐好像不舒服，没吃饭就进屋睡了。
0: 那行，东家，少爷，我也出去沾沾大伙的喜庆气儿。
1: 好，快去快去。
0: 好嘞，
3: 东家，我也去。
1: 啊，
0: 来来来，
3: 等等我，等等我。
1: 咱们还接着刚才的话说，打下日本人飞机的人到底是谁？
2: 老爹，
1: 嗯，
2: 萧寒回来了。
1: 寒儿，
2: 嗯，
1: 寒儿回来了。
2: 嗯，
1: 这个臭小子怎么不回家呢？
2: 我想雨竹之所以说自己不舒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
1: 冬儿，这个萧寒从小到大就是这样，那肚子里没有什么花花肠子，更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哎呀，打下日本人飞机的真的是寒儿。
2: 嗯，
1: 你明天去把他找来，让他回来，我要犒劳他，给他庆功。嗯，哎，哎，等等，我那柜子里啊藏着白的，去拿。
2: 哎，
5: 萧寒的出现刺激了张恒的神经，他提醒各机要部门一定要盯紧这个人。他认定这将是自己打开局面邀功请赏的突破口。
2: 往后退退退退，站着别动，站着别动。现在起你是日军啊，你是日军啊，这边是镇海，这边是象山，你是日军，你会从哪个方向进攻我？想好了再说啊。
6: 镇海，日军一定会先占领镇海。
2: 镇海，对吧？
6: 对。
2: 比如说，
7: 报告营长，外面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请求见您。
2: 让他走，我不跟做买卖的打交道。
7: 他说是您离散多年的兄弟和同学。
8: 哇，真够气派的啊，这当过的地方。杜爷，哎呦，
2: 你也行啊，把一个把日本人飞机打下来的大英雄说成一个，哎，他这事儿倒也挺像一个做小买卖的。去吧。
7: 是。
2: 不仁不义，不孝不忠，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回来了啊，也不回家看看我们，你对得起老爷子吗？你对得起雨竹吗？你怎么想的？
8: 我这不没脸回去吗？
2: 你还知道啊？嗯，你一走就是五年，五年呢，悄无声息的，家里人为你着急，你知不知道？我都替你丢人。
8: 所以啊，我就特意跑到你这儿来，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浩然正气和儒雅之气。
2: 你少来，我还不了解你。你骗得过老爷子，骗得过雨竹，你骗不过我。你来这儿肯定有事儿吧？
8: 我
2: 哎，但我有个条件。
8: 不是，
2: 希不希望我帮你？
8: 希望。
2: 那你就答应我条件。说吧，什么事儿？
8: 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去。
2: 什么？
8: 把我送到监狱里头？
2: 你确定？

0: 你没开玩笑？
1: 没开玩笑。当然了，只要你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呢，出来的事儿就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出来就行。
2: 又跟我搞这一套。
1: 哎，我的底价已经出了，你什么底价啊？
2: 回家，回家给老爷子请安，赔不是，给雨竹道歉，这就是我的条件。
1: 这是当然的，我答应你。还有啊，既然咱俩连买卖都谈起来了，那我就白送你一个吧。啊，
3: 这次码头上的活动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2: 你是说日本人
4: 这次轰炸是有人在通风报信？
1: 我想应该是。
2: 哦，这警察局现在属于司法部门，我这一个军人。
1: 哎呀，大家都清楚，你们国军向来都是。
2: 我们国军？那你是哪国的？
1: 中国呀，拥有5000年文化史的中国。
4: 你们国军这种话以后不许乱说。
2: 现在有个法，
1: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2: 对，
1: 一旦我要沾上这个法，你们把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我随时就被砍头了，对吧？
2: 你现在思想有问题，你心里这么想的都不能这么说。
1: 所以我才把自己关到监狱里好好反省一下。
2: 你没跟我说实话。
1: 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想进去找个人。
2: 找谁啊？我替你打听一下不就行了？
1: 这事儿你真帮不了我。我想进去找一个他们所谓的根本不存在的人。
2: 进监狱胡闹。现在警察局局长叫姚华康，上次他小姨子出事儿，我倒是帮过他，我跟他说一声，他倒是能把你送进去。
1: 你得亲自把我送进去才行。
2: 我要把你送进去，我得总得有个理由吧。
1: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你忘了？
2: 你精神没问题吧？你是不是得神经病了？你
1: 我想我没有。

0: 分生，你这求人办事还迟到，你说你这谱也太大了。
1: 多谢帮忙，给你添麻烦了。
0: 不是，你这唱的哪一出啊？这是。
1: 回头我再跟你好好解释啊，精神不太正常。
0: 就他。
1: 对。
0: 等着吧。把门打开。
2: 是。
1: 看什么呀？快进去吧。
3: 不行，我突然想到咱俩刚才所说的这些条件好像不太对等。我被不被放出来倒是无所谓啊，但如果我要接的人他出不来的话，那之前咱俩说的一切那都作废啊。
1: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精神有问题。
2: 怎么耍上无赖了呢？刚才说什么你不记得了吗？什么叫你出不来了？你真不想出来了？
3: 我这不还是被你们党国给逼的吗？
1: 赶快的，还有什么让我闹心的条件赶快一起说出来。
3: 一会儿你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在里面对我好点。
1: 精神病。不会怠慢你的啊。
4: 跟我来吧。

0: 这朋友没毛病吧？
1: 别为难他，给他吃的好点儿。
0: 你别恨我啊！
1: 哼，别为难他，啊，弟弟拜托你了。

0: 进来，把东西交出来，快点儿！
1: 我这可都是上好的货色，多担待着点儿。
0: 把衣服脱了。
1: 哎，你这让我把衣服脱了，是不是得给我换个新号服啊？
0: 嘿，你想什么呢？到这里来还想有件新衣服？雪花膏要不要给你来点啊？
2: 别，过来，傻小子，这可是军官和警察局长亲自送过来的犯人。
3: 什么意思？这里可是关重刑犯的地方。
2: 这你倒看不出来，你看他的脸多干净，衣服穿得利利索索的，身上一点伤都没有。那警察局是什么样的地方啊？那是鬼门关。再看他，悠哉悠哉的。那军官临走的时候可说了，千万要对他兄弟好一点，都到这地方了，还能称兄道弟的？这是来玩的，
3: 还有玩到这里的？
2: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3: 那我怎么办啊？我还嫩啊！
2: 行了，我来。
4: 大兄弟，
2: 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甭客气。
1: 我倒没什么要求，我想给自己选个新的号子，可以吗？
2: 能，别人不能，您能。来，
5: 书记，这是报社记者的电话和地址，你们分头去通知，人越多越好。
6: 是。

0: 我听说你们这是模范监狱。
1: 这是我们监狱长教导有方。
0: 哎呀，我觉得你们两个兄弟还是很不错的。
1: 谢谢您夸奖了。
0: 哎，对了，你们这儿关了多少人呢？
1: 我们这是模范监狱，关押的都是重刑犯，共161个，人都在这儿了。
0: 哎，可我怎么看这儿好像只关押了160个人？
2: 这你都能看出来？
0: 你们这个监狱是按照五行来分布的，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区，金区关了38个人，木区关了32个人，水区关了28个人，火区关了32个人，土区关了30个人。我说的对吧？
2: 这你都能数得过来？
1: 可是这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
0: 那有没有他既不是犯人也出不去的人被关在这儿了？
2: 没有啊，都在这儿。
1: 我们这是模范监狱，不可能有啊。
3: 哎呦，我怎么把他都给忘记了？您今天不问啊，我还真把这个人给忘了。
4: 进去干什么呢？
1: 有一个傻子没有登记在册，不知道犯了啥事儿，关在这里也不能出去。
4: 哎，就这个傻子。
1: 味儿太大了。
4: 哎，傻子，来人，把门打开。
5: 是。
6: 通知通知，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

0: 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1: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0: 还是三合一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1: 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三合一老花镜。它可不简单，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2: 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三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而且他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二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3: 通知通知，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4: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
5: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
0: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孙女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三合一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1: 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三合一老花镜。它可不简单，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

0: 并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1: 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2: 通知，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1: 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3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而且他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2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2: 通知，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3: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
4: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
5: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孙女说这眼镜设计的好，

0: 还是三合一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1: 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三合一老花镜。它可不简单，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2: 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3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而且他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2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3: 通知通知，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4: 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
5: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
0: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孙女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三合一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1: 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三合一老花镜。它可不简单，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

0: 经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1: 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2: 通知通知，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1: 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3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而且他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2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在天津市和平区承德道12号，有一座规模宏阔的公共建筑，它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现代重要史迹历史建筑和代表性建筑，更见证了近代天津的重要历史。这幢建筑就是当年的法租界最高行政机构——法国工艺局。
1: 法国工艺局的前身是法国工部局，设立时间呢是1862年。当时有三个部门：秘书部、工程部和警务部。到了20世纪初，法国工部局进行了改组，他把工程部和秘书部组建成法国工艺局，警务部还是继承了原来工部局的名字。因此呢，在天津法租界，那么他的董事会下面呢有两个执行机构，一个是法国工艺局，一个是法国工部局。
0: 走进这座当年法租界的行政机构，三角形山花搭配盾形装饰，6根艾奥尼克柱支撑挺立，繁复的铁艺装饰配上大气的拱券门，既体现了当年法国人十分崇尚的罗马古典复兴主义，又融汇了法国宫廷建筑的高贵典雅。
2: 罗马建筑它更多的讲究壮观和华丽，是起源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流行的一种建筑思潮，也得益于当时考古学的一个进展，能够把希腊和罗马古建筑通过文物的这种考察，它把它记录下来。
0: 走进法国工艺局的大厅，精致华贵的八角宫灯，细腻温柔的雕塑，经过90多年的光阴流转，依旧典雅优美。大理石拼花地面与阶梯和谐统一，任谁踏上这醒目的红毯，不像置身于一场隆重的加冕呢？
3: 应该说，这个议事厅是这幢建筑最中心的一个空间了。我们应该看到它的空间非常高，两排各自有6棵的这种伏壁柱，是与外边的6棵变形的艾奥尼克柱是呼应的。天空的这个中庭的这个造景，它是用这种欧洲常见的一种彩色玻璃，它直接可以采天光。
0: 高大的落地铁艺门窗，今天依然可以轻松地打开，自由欣赏建筑内外的细致与精美。如果把时光倒流回1945年，很多人就站在这里为一个历史时刻欢呼雀跃。1945年10月6日，侵华驻金日军的投降仪式就在这里举行。
1: 为什么在这儿要举行受降仪式呢？第一呢，就是这栋建筑呢是日伪时期的伪天津特别市市政府的所在地，我们在这儿接受日本人的受降，主要就是证明了中国人民呢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第二呢，这栋楼的所在地原来呢叫做克雷孟梭广场，克雷孟梭促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凡尔赛合约的签订，因此他在欧洲呢被视为和平大使。
4: 当时呢，这个地方站着，从解放路到这儿，是一排全副武装的美国军队，他的前边站着7个投降的日本军官，领头的是他的天津驻屯军司令，叫内田银之助，这对。

0: 面有个搞佐的，有两个美国兵在那站着，还有一个军官在那接受日本这几个军官交出战刀。
1: 此时已年过九旬的李希民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十九岁那年的那场特殊经历。因为工作的便利，他有幸在近处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与中国大多数日军受降仪式不同，天津的日军受降仪式主持者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
2: 因为抗日战争胜了以后呢，可以说天津地区呢已经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控制了。可是蒋介石呢有一道命令，他禁止日本人向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投降。他就跟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顾问魏德迈商议，决定调用美国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塘沽登陆进入天津市以后，代表中国政府主持日本人的这个受降仪式。中国政府出席的是第十一战区的一个代表，叫吕文珍，还有当时国民党天津市政府的市长张廷锷和副市长杜建石。
0: 参加这个受降仪式的代表呢，就在乐极的身后，没有上受降台那儿去。受降仪式就开始了，内神银之渡从那七个日本军官那儿走出来，走到受降台前给乐极敬礼，乐极还礼，然后内田银之助在备忘录上签字交给乐极。这双方签字以后呢，投降仪式就很完了。
1: 这一特殊的受降仪式最终融入抗战胜利的举国狂欢之中，成为一个值得铭记的画面。法国工艺局大楼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时光流淌，充满了时间沉淀的味道。在这里可以重新解构历史，既见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见证了天津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建立。昔日的回眸给这幢充满艺术与美感的建筑增添了跨越时空的厚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天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共享智能时代新机遇，共创智能经济新未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陈敏尔致辞，万刚做主旨发言，李小红、郑向东、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库洛夫、穆哈梅特·卡利耶夫·巴赫蒂亚尔、刘烈红、陈家昌、柯吉新、侯赛因·本·伊卜拉欣·哈马迪致辞，张工主持，吴朝辉、玉云林、王长松、刘桂平出席。

0: 才聚天津，智创未来，天津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陈敏尔出席，万刚、张工致辞，刘桂平主持。
1: 陈敏尔与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一行座谈。
0: 市政协围绕盘活闲置零散用地，推进城市微更新改造，开展专题协商。王长松出席并讲话。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多个展馆前沿技术亮点纷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刚做主旨发言，中国工程院院长李小红、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旅游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库洛夫、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副部长穆哈梅特卡利耶夫巴赫蒂亚尔、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科学技术部副部长陈家昌、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阿联酋驻华大使侯赛因本伊卜拉辛哈马迪致辞，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邢博、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范少军、甘肃省副省长王军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出席。陈敏尔在致辞中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两次向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进入“十五五”规划实施的新阶段，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抓住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机遇，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着力增强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功能，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模型算法、智能体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着力推进人工智能成果转化应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低维材料等产业，加快超算智算产业集聚，建好用好天开源等科创园区，盘活利用117项目及周边区域，建设京津冀新智生产力创新协同区，着力加快人工智能场景培育开放，鼓励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深入挖掘和开放相关场景，丰富产业、民生、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促进场景资源公平高效配置，着力优化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生态，推进算力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引聚生态企业，培育企业生态，完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衷心希望与各国朋友、各界人士一道，携手共享智能时代新机遇，共创智能经济新未来。万刚在主旨发言中指出，2026年人工智能发展正处在从技术突破迈向社会整合的关键期，基础研究向认知与协同深化、通用与专用智能相向融合、数字与实体空间深度耦合、应用场景向科技、产业、教育、文化等领域渗透、发展与治理挑战同步升级、国际合作在竞争博弈中寻求共识和共赢。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是观察世界、体验成果、交流思想、阐述主张、谋求共识的重要平台。天津市秉承品牌高端化、视野国际化、内容专业化、体验场景化的办会理念，旨在汇集全球智能产业的先进理念、前沿技术、高端产品、新兴场景，共享世界智能科技思想，引领全球智能产业潮流。让我们相互携手，共同推动世界智能产业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李小红说，智能时代呼唤工程科技创新，要以人工智能重塑工程科技创新范式，以人工智能加赋能实体经济，以治本向善引领全球治理，勇攀基础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高峰，推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0: 共建普惠包容的智慧未来。中国工程院愿同世界各国科技界、产业界一道，坚持技术发展与治理体系双轮驱动，促进人工智能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郑向东说，近年来，重庆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以数字重庆建设为引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我们愿以智博会为载体，与天津携手同各方一道，共享国家战略发展机遇，共拓智能产业新兴赛道，共促智能领域开放合作，努力为数字中国建设和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刘烈红说，高质量数据集是先进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是具身智能感知、决策、执行的重要基础，是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加速发展的关键支撑。期待以本次博览会为新的起点，携手各方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智能经济壮大、智能产业升级注入更强动力。陈家昌说，要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使命，统筹发展与安全，强化研发部署，扩大应用示范，营造创新生态，促进开放合作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让前沿科技成果更好汇集全球，共同推动智能时代人类文明的进步。柯吉新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做实应用、做大供给、做优生态，加快智能产品落地赋能，提升智能技术创新能力，完善智能产业发展环境，拓展全球智能协作空间，与各方一道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库洛夫、穆哈梅特·卡利耶夫、巴赫·蒂亚尔、侯赛因·本·伊卜拉欣·哈马迪表示，希望借助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平台，拓展合作空间，凝聚智力资源，携手共谋发展，共创更加智能、互联互通的美好未来。随后进入嘉宾发言环节，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主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朝辉，中国电子董事长李立功，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军，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中岳，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天津大学副校长明东，中国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摩尔县城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张建忠，科大讯飞创始人、董事长刘庆峰发言。参加开幕式的还有有关市领导、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兄弟省市有关负责同志、企业家、专家学者、国际机构代表、驻华使领馆有关人员和行业协会负责人等。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于5月28号至31号在津举行。
1: 今天天津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
0: 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开幕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刚、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致辞，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南开大学名誉教授皮埃尔·阿戈斯蒂尼视频致辞，厦门大学校长胡文平、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天津大学校长柴立源出席，市委副书记刘桂平主持。万刚在致辞中代表中国科协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对加快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宏阔深邃的战略谋划。当前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鲜明特征的智能时代浪潮席卷全球，智能时代对人才成长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重塑育人理念、创新用才机制、拓宽聚才视野。近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将科教兴势、人才强势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换新、城市更新，有效盘。

0: 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成功举办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不断展现新气象。中国科协将以此次大会为重要契机和新的起点，持续加强对天津科技人才工作的支持，深化全方位合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提供有力支撑。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参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为人才事业发展擘画战略指引。天津是一方广聚英才、成就梦想的热土，当前正处在创新竞进、聚能启势的发展关键阶段。我们更加注重国家战略赋能人才发展，用好贡献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求贤若渴、惜才如金，广纳四海精英，服务发展大局。更加注重因地制宜释放人才潜能，贯通创新链、价值链、人才链，鼓励支持各类人才大显身手、各展所长。更加注重改革创新、优化人才环境，加强政策、资源等服务保障，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工作，构建近月远来的人才生态。希望更多人才结缘天津、建功天津，携手谱写高质量发展美好新篇章。皮埃尔·阿戈斯蒂尼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天津产业基础雄厚，科研底蕴深厚，发展环境优越，将教育、创新与人才引进融为一体，是创新创业的沃土，未来属于全世界的青年才俊，让我们携手同心，共创美好未来。开幕式上，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郭永红宣布启动创业天津青年人才集聚工程，并发布2026年度我市重点产业、优势学科急需紧缺人才需求清单。副市长翟立新为2026年天津市海河友谊奖获得者颁发奖章和证书，还举行了京津冀资源循环、空天制造、生物制造三个创新联合体揭牌活动。随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360集团总裁叶建、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副主任刘秀云，围绕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青年人才担当作为等做了主旨演讲。参加开幕式的还有有关市领导、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兄弟省区市党委组织部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企业家和海内外人才代表、在京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和市管国有企业负责同志。
1: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与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一行座谈。
0: 陈敏尔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李书福一行来京出席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表示欢迎。他说，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一个战略牵引、四个善作善成等重要要求，用足用好中央政策，深入推进科技创新、产业换新、城市更新，深化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积极发展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面向“十五五”，希望吉利在新能源汽车生产、制造、运营方面加强与我市合作，扩大有效产能，不断开拓市场，努力在存量中做出增量。我们将依托区位、港口、产业、科教等资源禀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场景资源供给，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应用推广，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李书福感谢市委市政府对企业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天津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吉利对双方合作前景充满信心，将抓住发展机遇，在京布局更多业务，深化新能源汽车生产应用、智能出行、甲醇生态等领域合作，助力天津交通运输方式绿色转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做出新贡献。吉利控股集团有关负责人、市领导连茂军、王旭、王立军、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在迎宾馆会见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一行。张工对客人来津出席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表示欢迎，感谢联想集团为天津产业

0: 业发展、117项目盘活利用等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当前我们正把握建圈扩围机遇，发挥京津同城化效能，用好信创产业链条完整、创新资源集聚、应用场景丰富等比较优势，全力做大做强智能科技产业。希望联想集团加快推进天津基地新项目建设，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促进区域人工智能、算力网等领域产业协作，相互赋能，共同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和规模能级，实现互利共赢发展。杨元庆介绍了联想集团业务整体情况，表示看好天津产业生态，将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加快服务器项目建设，持续扩大业务布局，助力天津高质量发展。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刘军，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1: 昨天，市政协围绕盘活闲置零散用地，推进城市微更新改造开展专题协商。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出席并讲话，副市长李文海应邀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纪国强主持，市政协秘书长戴永康出席。
2: 20位市政协委员、有关民主党派和区政协代表、专家学者做了口头发言或书面发言，肯定我市城市工作，特别是盘活闲置零散用地取得的成效，并就如何摸清全市零散用地底数，用好城市更新政策盘活闲置零散用地，打造南运河文化绿廊，推进闲置零散地块复合利用、城市立体闲置零散空间利用等提出意见建议。王长松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盘活用好闲置零散用地，要全面摸清底数，明确闲置零散用地标准和地块位置，坚持因地制宜，分类实行差异化改造利用，创新政策供给，用好城市更新相关政策，打通堵点难点，积极引入市场主体和社会资本参与，做到可持续运营，坚持民生优先，让盘活零散用地惠及老百姓。市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献良策、谋实招。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回应委员发言，与大家协商交流。
0: 今天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各个展馆对外开放，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看看都有哪些新技术亮相。
3: 我现在拿到的就是科大讯飞今天发布的一个新品 AI 眼镜，它的一大亮点啊，就是纯动识别降噪功能。怎么理解？我戴上它之后，像这么多人的场景同时都在说话，我需要跟对方的外国友人沟通，它可以精准地识别到对方的唇部动作，然后锁定它，降低其他的声音，将他的话实时地翻译在我的眼前。
4: 天津落地了叫北方声谷啊，讯飞原来做语音是我们在全球做的最好，而现在我们从能听会说到大模型的能理解会思考，那么又有多语言的能力，实际上我们会把北方声谷进一步把它提升到人工智能更全面的产业生态。
2: 科大讯飞所在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馆聚集有华为、联想、科大讯飞、飞腾、麒麟软件等行业领军企业，集中展示国产芯片、超算集群、操作系统、数据库等最新产品。联想带来了新一代边缘计算服务器，以往需要云端调用的算力装进小型服务器里，实现本地低成本部署。
5: 我觉得天津的这个科技产业，尤其是这个智能产业的话呢，发展得非常好。联想的话呢，已经在天津呢发展有10年了。我们的上游，就不管是芯片还是操作系统，都有全国的龙头企业在天津落地。这让我们配套起来，整合创新的话呢，都是非常的容易。
6: 我们进一步的在加强应用领域里面的投入。我想未来啊，天津就完全可能成为全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的领先者，因为我们现在在天津啊，有两个上市公司，那市值可能都接近万亿了，所以未来从产业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持续的布局。
7: 我们在天津啊，充满情感，在这里啊，我们有很多的生意。天津的智能产业发展得非常好，我们想趁着这个天津这个智能产业啊发展这一个东风，在天津啊有更好的这个发展啊。

0: 更大的这个投入，我们长期看好天津的未来。
1: 今年的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设置一个综合展区，以及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智能制造、智能生活等六个主题展区。
2: 在这里不仅有大国重器，还有零星巧手。看这里，舷机系统，这是中国海油自主研发的随钻测井和旋转导向钻井系统。这些钻头可以闻着油味钻井，也就是说，在地下它遇到不同的地质环境的时候，它可以自主智能的调控方向。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的提高开发开采的效率了。
1: 中国海油所在的智能制造展区集中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节能、百利装备等央国企，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在能源、轻工、化工、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在综合展厅，重庆展区总面积540平方米，汇集30家当地龙头企业，展品超过50件。在整个展馆中央，集中展示着重庆制造的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车以及摩托车最新车型。长安、赛力斯等知名车企也带来多款智能电动车型。中国长安获得全国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许可，也带来了最新款车型阿维塔12，搭载了北斗天枢2.0全域智能技术体系，完成了每小时220公里车速中连环爆胎后仍能稳定行驶的挑战，提升冰雪湿滑路面驾车的安全性。
3: 主要的亮点还是集中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和摩托车方面，因为这本身也是重庆智能制造的优势产业。我们这次带来了6家摩托车企业的17辆摩托车。
4: 今天有10多场同期活动举行，京津冀围绕具身机器人发展联手举办对接会。
1: 今天在第三届京津冀智能制造装备协同发展大会暨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对接会上，帕西尼感知科技发布了具身智能数据跨境项目，利用天津在全国首创的数据出境管理负面清单政策，在全国首次实现具身智能的训练数据出海，销售给北美的一家大模型企业。
5: 这次的这数据跨境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本次的这个机器人具身智能的数据呢，它的可交易意味着这样一个饱含着大量技术元素的这样一个产品呢，可以去向境外去做输出。
1: 围绕数据采集、行业大模型等前沿议题，来自中国科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地的专家分享了各自的观点。
6: 京津冀机器人协同发展的一个协同创新中心，所以这样工作有助于整合3地的力量，推动国家战略的很好的抓手。
7: 今天下午，人工智能主题日活动举行。
1: 活动邀请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何友、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超南、香港互联网专业协会会长国宏嘉信资本董事长冼汉迪等嘉宾，围绕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千行百业为人类服务等分享观点，共有800多人参加。现场还进行了多项成果发布。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介绍众智人工智能科学计算系统，目标是让所有大模型都能在不同的芯片上高效运行。
7: 今天与中国共成长中外 CEO 对话会也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
1: 对话会由市委宣传部、中国日报社主办，吸引了全球水泵行业领军企业格兰富集团、清洁行业领军者德国卡赫集团、空客天津等外籍企业高管以及国内经济学家、科创企业、投资机构代表参加。现场嘉宾们围绕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赋能制造业发展带来演讲，并寻求更多与天津合作的机遇。
8: Tianjin being a smart AI manufacturing idea center, as I would call it, it offers great potential with universities to start corporations and to start trial investments here in the Tianjin area. So we are looking for constantly new places where we can engage with universities to increase our R&D centers.
4: 关于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19:32在天津卫视播出的特别节目。
1: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沈磊出席天津市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会议指出，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不断提升思想引领力，要助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断提升学术创新力，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天津实践，不断提升服务。

0: 决策能力，要注重全要素保障，不断提升基础支撑力，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会后，与会领导和专家参观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展。
1: 本市发布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
0: 由各区推选出来的20名好少年代表，通过短片展播、现场访谈、情景讲述等形式，分享了各自的经历。穆芳菲患有重度弱视，却克服困难，努力训练，多次获得空手道全国冠军。而由天津英华实验学校杨村第一中学学生组成的科技团队制作的飞行器，则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2: 当代青年应该有的一个特质，应该就是敢于创新，敢于去发现。我也希望带动更多的身边的同学去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1: 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京甘文旅对接活动走进甘肃酒泉、玉门敦煌，分别进行了旅游资源的推介，介绍了莫高窟等景区。来自天津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等单位的100多名代表参加。东丽区举办科技周科普体验活动，组织中小学生走进智能科学中心，感受人工智能在航天、医疗等领域的应用，激发青少年创新思维。保障临床用血供应，今天市血液中心到天津高速交警支队组织义务献血，20多名交警参与。
3: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市区晴间多云，19到31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19到29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西风转西南风4到5级。

0: 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

0: 起，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0: 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五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

0: 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0: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4: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5: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6: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7: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乡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专卖收割顺利完成。
0: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

0: 抢收到手。
1: 今天上午，神舟二十一号、神舟二十三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0: 今天上午，神舟二十一号、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2: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二十一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0: 至此，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五月二十七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4: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0: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5: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0: 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4: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

0: 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十五五、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4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1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 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

0: 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在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新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新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新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我累，我累，我
7: 累，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0: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
11: 哇！
10: Thank you.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特别节目，海河云观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从2024年开始，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由天津、重庆两地共同主办，今年天津成为东道主。大会邀请到全球700多家顶尖企业、1000多位权威科学家和行业领军人物分享前沿成果，推动产业项目合作落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天大会正式开始，来看看科技大咖们带来了哪些真知灼见。
1: AI 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发端，它将缩短研发周期，降低试错成本。二是生产端，它将实现智能化的生产，提高效率。三是产业端，它将引领系统性的重塑和整体性效能的提升。因此，我们应该准确地预判智能经济的新形态。
2: 集成电路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先导性、基础性的产业，是智能产业发展的根，特别是被誉为芯片之母的 EDA 工具，是设计、制造、封测的核心技术软件。中国电子牵头打造 EDA 的创新联合体，加速提升国产 EDA 的自主发展能力，完成了58款 EDA 工具箱里面的56款，填补了国内高端 3DIC 设计的工具的空白，建成了国内唯一覆盖模拟、数字、制造、封测全流程的 EDA 自主工具链。
3: 我们建立了国家超算互联网，大家可以看到 SNet.CN， 也欢迎会后大家去体验一下啊。我们在这个上面有目前有130万的注册用户，连接了全国的30个以上的超级计算中心和智能计算中心，我们提供300万个计算核心和20万个加速卡的这样的计算能力，那么日均有25万次的这个作业量。面向未来，我想这个超算互联网，我们几个主要的方向：连算力，连接国内的算力，搭建用户应用的平台，建商城。我们这个建商城，希望未来大家使用算力像淘宝网一样的简单，
4: 充分发挥领先的网络优势，建成覆盖全国的400G OTN 全光骨干网，依托算网大脑，打造城域1毫秒、省际5毫秒、全国20毫秒的超低时延算力网络，促进全社会算力资源集约纳管、智能编排和全局调度。
5: 从2016年天宫2号、神舟11号，我们第一次开启了太空脑际交互的征程，到最近神舟21号，大家关注的脑机接口加智能眼镜，在天空上形成了静默通信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脑接口正在不断的迭代，推动着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人因工程的发展。
6: 长安汽车的北斗天枢计划，致力于开发舱架一体化 AI 领航、爆胎稳行、丝纹打滑等，现在已经有141项融合功能。而这些功能，我们的目的其实核心解决一个问题：安全。截至今天

0: 五月，我们的安全辅助驾驶已累计复航12亿公里啊，完成了近千万次的自动泊车，完成了避险1000万次。
1: 那摩尔先生专门打造了一个全国产的矩阵智能的仿真训练平台，叫做 Lambda。 那这个平台呢，结合了我们的这个大型的基础设施，在上面呢提供所有的软件站，有图形渲染，有物理仿真，有 AI 计算，把这三种能力呢结合在一起，就能够训练出那些比较复杂和操作难度比较大的机器人的动作，把这些综合在一起呢，就可以形成一套完整的矩阵智能的解决方案。
2: 我们跟清华高能院在合作，已经做了2年了。我们用图神经网络结合量子的很多特性做的方法，20毫秒之内实现上万量子的稳定的排序和操控，可以极大的提升量子计算的进程。而量子计算反过来，下一步就会帮助到我们现在的经典的人工智能算法，已经用量子计算证明它可以实现一个入门级的神经网络了。5年之内，我认为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结合将是非常有可能带来现代所有的算力、能源以及 AI 应用的一次新的革命。
3: 那么联想在天津的成就呢，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1周前呢，我们发布了我们上一个财年的业绩，达到了5899亿人民币的历史新高，利润的增速呢也达到了40%以上，这是联想迄今为止啊业绩最好的一年。但是我们相信呢，更好的还在后面啊，因为这仅仅是我们人工智能新十年的开篇。
4: 科技大咖们侃侃而谈，含金量十足，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观点，还有很多实打实的产品。今天智能展同步开启，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矩阵智能等6大展区全部亮相。宇硕科技、科大讯飞等企业带来的都是有实际应用场景的新产品。全场最吸睛的就是机器人小镇，60多家企业在1700多平方米的场地集中部署了近100个机器人。跟机器人合作是什么感受呢？下面就跟着我们的智博会体验官新亮一起去找亮点。
5: 哎呀呀，这如同天籁呀！2026智博会开幕了，这现场是机器人山、机器人海。看到这场景，我还真好奇以后我们跟机器人一起生活是什么样子呀。今天的智博新亮点就带您一起来到机器人小镇，体验未来生活的一天。这小小的一杯咖啡背后啊，您看到的这里面的这个咖啡机的所有的零部件，甚至一颗螺丝，都是咱中国造的。
6: 这上岁数这个穿针就是不行，
5: 别穿了，交给他吧。瞧人这精细活干的，这穿针引线都能干，这工厂里打个螺丝那不跟玩似的啊。咱们这些打工人可以解放双手了。
7: 哎呀，得劲儿，舒服，哎呀，太舒服了。
5: 哎呦，相当舒服。据说啊，这个非遗按摩机器人啊，是深度的融合了国医名师和非遗推拿大师60年的临床经验，怪不得呢，按得相当得劲儿，这手法相当老道啊，而且24小时，只要你有时间，不停地按。哎呀，这上了年纪啊，腿儿脚也不好使了，但是在未来，这上下楼可不一定要自己动腿儿啊，来。咱这就开始坐着轮椅上下楼了，但是这速度啊相当的平稳，而且坐在上面也没有任何的不适感和恐惧感，非常好。您看这个台阶到平地的转换，也就是这个机器的履带和轮子发生了转换，到了这个平地之后呢，我们依然可以用4个轮子来驱动。哎呀，这夕阳西下得散散步遛遛狗啊。
8: 你什么时候养狗了？
5: 这不在这儿了呗。
8: 机器狗
5: 当然了，可爱吧，而且相当乖巧，不拆家，不掉毛，不乱叫，还不用喂。但是得遛一遛哈，主要是我需要它陪伴。但是它不光有陪伴的功能，您瞧瞧，各种工业场景，像这个石油化工巡检，还有消

0: 忙救援等等等等各种场景，他是大显身手啊。哎呀，美好的一天总是短暂的，但是您发现了没有，在这里从智慧餐饮到智能医疗，从生活服务到工业生产，可以说智能科技已经悄悄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不用着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被机器人服务的一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
1: 这次智博会，重庆也亮出了硬核成果，赛力斯、张雪机车等企业都带来了最新产品。我们的另一位体验官雪雍就在那里。
2: 来智博会重庆展区，我只干一件事儿，找同款。快看，我发现了什么？这个不是最近摩托车界的顶流吗？张雪机车820双 R。今年三月呢，世界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张雪机车连续两回合助力车手夺冠，而这也是中国摩托车品牌首次在 WSBK 顶级赛事中取得冠军。之所以这么牛，全靠它硬核自研的顶尖实力。自主研发的三缸高性能 819cc 发动机，让车辆出弯后起步速度更快，零百加速达到2.81秒。锻造铝合金后摇臂，让车身更加轻量化，带给车手极致的操控感。简直太帅了吧！这谁能忍住不和冠军车手和他的车来张合影呢？重庆是山城，有弯有坡有摩托车基因，同时还有一条非常完备的摩托车产业链，从发动机等核心部件的研发，再到整车制造、赛事运营，全都有。中国摩托车之都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现在呢，张雪机车已经在天津开了直营店，喜欢它的车迷朋友们也可以过来感受同款啦。好了，我们来找一找第二个同款是什么呢？你看，你们还记得他吗？
3: 他是我铁哥们，
2: 走。
4: 果然是你铁哥们，
3: 纯铁的。
5: 哥来了，特喜欢您，瘦了。
2: 还记得吗？2026年马年春晚，马丽给沈腾介绍了一位自己的真铁哥们儿，机器人小盖。你看，我在重庆展区的现场找到春晚同款啦，小盖本盖，银河通用机器人 G1。小盖你好。
6: Hello， 欢迎光临银河太空舱。您今天想买点什么呀？
2: 如我们所见呢，小盖平时的职业啊就是一名售货员。他的手啊其实有两个分类，一个是吸盘手，一个是机械手，这样既能保证拿得稳，同时呢也能保证不破坏包装。他这么牛呢，是因为他搭载了自主研发的银河星脑大模型，所以说不论场景怎么变化，他都能照样稳。重庆有山，智能制造从山地走向了世界，天津有港，高端装备从港口照见未来。两座城市有同样深厚的制造业基础，互相看见，各有所长，共同跑出了中国制造的加速度。
1: 分享观点，发布新品，智博会的宝藏远不止这些。今年智博会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很多企业和科研院所要首发新技术、新成果，有240多项，涵盖具身智能、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方方面面。下面请我们的数字主播智多给大家科普一下。
7: 下一代高效能智算云原生架构由中国联通打造，就是给国产算力装了一个超级调度员。东西部那么多机房，那么多国产芯片，怎么统一管，怎么自动调，怎么不浪费？东数西算，就是国家要建一张全国算力网，这一套架构就是这张网的总指挥。它有两个核心技术，第一，把东西部所有零散的显卡攒成一个共享大池子，不管在内蒙古还是贵州，统一接入，随用随取，用完就还，再也不会有的闲着，有的忙死。第二，让急活和慢活见缝插针一起跑，服务器一刻不闲着。这么一来，算力利用率翻倍，集群能干的活多了40%，成本直接打40%。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拧开就有，按需使用，真正让千行百业都用得起、用得好。
1: 办会是为了办事，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市场需要怎样的科创助力？科技成果如何更高效地落地转化，服务千行百业？我们来看记者龚婷对中国电子副总经理王桂荣的专访。
8: 我们知道在今年的智博会上，中国电子的展区啊面积非常的大，4300平方米。那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新产品、新技术

0: 其中的一个展示，不少是首发首展，这些产品它们的核心亮点是什么？
1: 全国产的芯片和全国产的操作系统的一个结合。我们现在是首款，是国内首款可独立运行离线运行大模型的一个全国产的一个笔记本。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中，智能体的使用当中，确保大家的这种数据的安全、隐私的安全？
1: 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硬件的系统化的解决方案。我们这次有端的设备，就是这款 N90 的 AIPC， 我们还有在边缘的一个设备，能够是一个盒子的状态，加上 AI 服务器，解决一个企业的一个规模的问题。这样我们在不同层次的硬件上，在一个局域网里能够安全的不让数据不出去。软件层面呢，我们有麒麟的操作系统，能够对我们内核的调用和数据的权限的安全做全面的管控，能够通过 AI 来做识别，发现异常的行为，这个是其他的所有的企业做不到的。
0: 飞腾和麒麟呢，是中国电子在天津非常重要的一个布局，一直深耕在这种高端的芯片和操作系统上。您怎么样看待这两家公司在天津的这种表现？
1: 我也了解到，我们过去这两家公司在天津得到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呢，我们总体来讲，因为这个产业是在一个上升期，面向15中国电子的角度，我们会投入200亿工程，都投在这两个企业，都在天津。从中国电子的角度呢，要在15把它做成我们最核心的一个能力。这个芯片和操作系统当然也是国家最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的能力，我们要把它发展上去。发展上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就是提升自主的研发能力和拥抱 AI 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两个企业呢，下一步的未来面向人工智能，提升自研，提升水平，向国际一流企业看齐。
2: 智能时代的创新是一场全球协同的接力赛，国际化也是本届智博会的一个特色。延续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达成的成果，这次大会特邀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担任主宾国，进一步强化天津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合作。本届智博会上合组织国家主宾国展台亮点不少，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带来了最新的科技产品和传统手工艺品。参展商李晨阳与中国做贸易10多年，他此行的重要期待就是与天津的智能企业展开合作。
3: 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也是拥抱了现代的科技这些科技也是包含就是我们说的是新的 AI 数据，或者我们是新的数据来做一些新的决定，做新的设计，有新的产品也希望跟天津的企业家做好合作。
2: 智博会搭台，天津与上合国家携手拓展合作空间。今天下午，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先行区数据块净流动服务中心、天利华二手医疗设备出海基地等6个项目集中签约。6个项目中有2个的合作方都是天津滨海智慧集团。去年上合峰会之后，这家企业开始重点建设城市可信数据空间。简单说，就是让沉睡在城市中的海量信息在安全的前提下被激活、被使用。比如一辆货车的品牌、路线、货物、油耗，这些数据是优化物流调度、实现智能化管理的核心资源，但它们背后也连接着车辆信息、司机隐私、货运订单的机密，需要保护，不能随意开放。
4: 这是我们建设的滨海新区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通过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技术，就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数据沙箱，在这个沙箱里面，在隔离的条件下，我们去把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就能够实现一个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
2: 这套方案已经在东江货运行业落地，并成为天津首个登记的授权运营公共数据产品。今年它的应用版图还将拓展到医疗卫生、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等更多领域。而本届智博会上，这一成功实践也吸引了上合组织国家的目光，并现场达成合作，将为上合国家打造专属的跨境产业可信数据空间。今天智博会首日，除了开幕式，还举行了10多场同期活动，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对接会、生物医药产业专题对接、中外 CEO 对话等等。晚上8点，本届智博会机器人嘉年华也将在河西区文化中心举行。明天的智博会上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一个短片提前剧透。明天上午9点，天开园举办人工智能创新与太空数字设施发展交流大会，将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

0: 能十大应用标杆场景。在国家会展中心，明天还将举行京津冀信创集群、渝金智能制造等多场供需对接活动。参加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和第八届国际智能体育大会的选手们也都来到天津，开始熟悉场地，调试机器人为30号的比赛热身。
1: 坚持高端化、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智博会上充满了人工智能领域新成果，也展示着天津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不懈努力。智行天下，能懂未来，我们步履不停，让世界看见天津。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们放下刀枪，我袁尚飞给你们留条活路。哎，你们！
1: 尚飞兄，我投降了啊！投降了，咱们不能私相残杀啊！咱们是多年的兄弟呀！兄弟，害我梁子哥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兄弟？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闪开！大哥让我宰了这个畜生！
2: 大当斋要活的，等问完了话，随便你怎么处置。
3: 啊，对对对对对，三哥其实不是我杀的，难道你们不想知道三哥是谁杀的吗？
0: 快说！哎，
3: 我只能和大当家的说。
0: 到了青龙寨，你要再敢跟我耍花招，小心我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
2: 来人，带走！
4: 哎，哎，
2: 快快，走！

0: 都这个点了，怎么还不来呀？不应该呀！
1: 李团长，等谁呢？

0: 周排长，不是，你们这是？
1: 说，吴先生是不是被你害死的？
2: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走吧，到地方了，自然有人会告诉你。
2: 去哪儿啊？

0: 王妃在哪儿呢？啊？文佩在哪儿？你会不知道？什么意思？玉佩在你这儿啊？北平沦陷之后，我们家都搬走了，不是找你去了吗？我们崔家呀，就是害人害己，等赶走了日本人，我就去找你爹算账。
1: 找我爹算账？包子，我爹也不在了，现在我妹妹又找不着了。我现在跟你一样不是自己，便宜他了。
2: 有什么仇你冲我来，等老子把日本人打走之后，我把命赔给你。
0: 是你爹该死。
2: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爹没死在我的手里，便宜他了，是他该死。
3: 你他娘再跟我说一句！别动，滚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

谁让你们两个进来的？啊，我需要你们两个帮忙吗？出去把门关上，就算天塌下来，我不让你们进来就别进来。出去！

行，想玩是吧？老子陪你玩，刚好看看这些年你在外面学了些什么。

0: happened?
1: 要不要进去看一眼？
2: 你小姨做，旅长不让进，你还是别进去。
0: 嘿。

0: 你小子现在身手不错，这些年在外边练得可以啊。
1: 你做大官了，国君嘛跟我们不一样。再说了，原本你小时候也打不过我。
0: 放屁，我小时候哪次不是让着你啊？
1: 你可拉倒吧，是我爹私下里跟我说，让我处处让着你这个大少爷。
0: 我告诉你，不是文佩每次拉偏手，你看看你身上指不定少点什么东西。
1: 你不服是吧？咱们接着来，我让你两只手。
0: 行了，你给我说实话，文佩真的没找你是吧？
1: 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
2: 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真希望你文佩就是跟你在一起了。
3: 妈，
4: 女儿，
0: 说，
4: 尚文言受伤了。

0: 你干什么？大晚上外头打打杀杀的，都是些大男人，回家。
1: 哎，我就是出去看看。
0: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回去。
2: 哎，爹，你回来了。
0: 哎哎，慢一点。
2: 对对对，
0: 别摔着你疯丫头。

0: 俺刚才看见那个人没有袁大哥那么高，是个小个子。
1: 小个子？怎么了，小妮儿？
2: 大金牙死了。
1: 大金牙死了？木牢不是有人看守吗？
2: 都死了。袁尚飞，你在这干嘛？
1: 大当家让俺出来巡逻巡逻，别问俺了，去木牢。
0: 等等我。

0: 这个案子，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查清楚。
1: 无声无息杀了三个人，一定不是一般兄弟干的。
2: 如果这么说，凶手的身份应该低不了。难道大金牙是收了日本人的指使？
1: 宁儿，
3: 啊，你不是看见一个人吗？是，我是看到一个人。看清楚了？没有，天太黑了，俺就是学着他鬼鬼祟祟的，就追上去了。结果，
1: 说，
3: 结果就看见袁大哥跟水姨打在一块儿了。裴尚飞。
1: 你怎么会在那里啊？好了，明天一早，各干兄弟返回各寨，你去黑虎山当家。
3: 大当家，那清风寨怎么办？
1: 清风寨交给二当家，这两个寨子暂时都归你管。
3: 可是他
1: 老六，要相信大哥会查清楚的。

0: 他娘的，到底是谁杀的？
1: 杀人灭口，肯定大金牙知道什么。
2: 刀很快，不像是咱们使的刀。
1: 像是日本刀。
3: 封锁山寨，一个人都不准出去。
4: 不用了，能这么。

0: 行了，他应该没多大事儿。实在不行，青龙寨那边我去帮你解释。
1: 都怪我，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0: 如果是我去的话，也许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2: 青龙寨大当家的亲笔信，要不要看看？

0: 清刀印是我爹的。崔旅长别来无恙，近来多变，我刀客之中，竟有害群之马。寨中六子也发现有欺压百姓之事，其行为处事颇为跋扈诡异，想必与贵军败类及日本人互有勾结，故暂定今晚，武将率众攻之。
1: 可思虑再三，担心其有外援，妄请崔旅长全力配合为盼。上官豹，你确定？
2: 嗯。
1: 看了信，你有什么计划？
2: 有人说刀客劫杀难民其实是为了把刀客的名誉搞坏，然后逼着我与刀客为敌。
3: 大金牙，肯定是他。嗯，但如果与大金牙有勾结的是黎刚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应该假装与大金牙为敌呀。这招够毒的。
2: 毒？什么意思啊？
3: 到时候黎刚带头抗匪。
2: 就会立刻得到不知情难民的拥护，
3: 而且你们想想，如果那个时候日本人趁现在打进来，我们再干嘛？自己人打自己人，他们只可能坐收渔翁之利。哦，明白了，你不打刀客，难民不同意；你要是打了刀客，当地的百姓就不同意，是不是这个理？
2: 对，
3: 你也不能离开这里。
1: 为什么？
3: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盯着你，你离开这儿同样会打草惊蛇。
1: 日本人吗？
3: 不只是日本人，恐怕军统、中统都大有人在。
1: 你话里有话。
3: 嗯，你身边的那个副官，怎么样？没想到吧？

0: 就知道整天自己人盯着自己人。
1: 第二，你现在立刻回山寨，告诉大当家的这边的情况，这是最好的选择。
2: 医生，他怎么样了？
3: 弹片已经取出来了，没有生命危险，他需要休息一会儿才能醒过来。
2: 谢谢。
3: 不用客气。

0: 姑娘，你醒了。
1: 这是哪儿？
0: 姑娘，你不能乱动啊！哎，姑娘，你不能乱动啊！你这儿有伤口，不能乱动。
1: 这是哪儿？
0: 这里是医院，你赶紧躺下。你这儿有伤口，来来来，快躺下。
1: 我出去。
0: 哎，姑娘，
1: 出去！
0: 你不能乱动，姑娘。姑娘，你干嘛去啊？你不能乱动，你快躺下。
1: 我出去。
0: 不能乱动，不能
2: 什么呀？
0: 干嘛去？你这还有伤呢。
3: 我在这呢，这是医院。哎，咪妈，这是药，能给你治病的。
1: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以为我就要笑死了。
3: 你没有，你别怕，我在这呢。你别害怕，现在什么都别想，就好好养伤，别哭了。在这儿呢。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怎么不敢？

0: 你那个时间去后院干什么？俺一直怀疑有人向寨子外面传递消息，所以俺每天都会去看看。
1: 发现什么了吗？
0: 一无所获。
1: 上山几年了？
0: 查三个月，六年。
1: 记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目的，谁会将自己上山几年记得这么清楚？
2: 怎么样了？睡着了。这姑娘除了有点倔，其实还不错。嗯，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3: 哎，管得住人家吗？我们是假的。
2: 我刚才看，可不像是假的。你呢？为什么？娶媳妇了没有？你都要杀我全家了，我能告诉你啊？我要杀的是你，跟你媳妇有啥关系？我问你，我要是真死了。 你会帮我照顾家里人吗？
3: 等赶走了日本鬼子再说吧，我就怕轮不到我呢。

那说好了啊，无论我死在谁手里，都帮我照顾好家人。我没说啊，你最好死在我手里。冲你这句话，把命留给你。 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活。

0: 包子，包子，
1: 嗯，
0: 你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你不一直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0: 青龙寨有数万的刀客，如果加入抗日的阵线，国之大幸。
1: 只要不加入你们国军就行啊。
2: 我们国民党怎么了？
1: 哪一点比你们共产党差？
2: 崔永奎，抗战十二年了，
1: 你们国军仗没少打，可丢掉了大半个中国，你还有脸跟我说抗日？
0: 那是时势所逼。
1: 时势所逼，你们的时势就是保住自己的命。知道你们丢掉的国土，那的老百姓是怎么过的吗？我从敌后过来的，那里的中国人命如草芥，日本人想辱就辱，想杀就杀。
0: 所以我崔文奎才想把所有的力量凝结起来再打回去。
1: 你放屁！凝结力量，凝结力量，凝结力量，你们会一杀再杀共产党。总之，我现在是青龙寨的姑爷，青龙寨的人就是我的人。
0: 的确，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的，以后青龙寨是你的，佩服佩服。

0: 院长，不好了，那位女病人不见了。
1: 病人这样出去没事了，他的伤口还没愈合，这要是感染了，可就麻烦了。报告领导，刚才有个女人偷了一匹马跑了。
2: 青龙寨，那肯定是回青龙寨的。
3: 猴子。
1: 马上备马，你给我上到青龙寨。是。撤！撤！撤！撤！你去那边服从指令了，好好干啊！晚上我请你喝酒。
3: 哎，好嘞。
1: 那去。
3: 哎，
1: 大小姐，啊，有情况。大小姐。
0: 是救我，幸好那两颗手雷长眼，我没被炸死。你不用跟我讲死，你不就怕我把你给供出去吗？你那主意也不怎么地，还不是被村委给识破了？要不然他的手下怎么能知道我在那儿把我给围起来了？大金牙，那么多天没露面，我估计他也凶多吉少。行，我力也出了，命也卖了，对你们皇军没用了。
4: 放我走吧。嗯，你还要干嘛？不干什么。我只是在保护你。外面到处都有人在抓你，如果不是我，恐怕你早已经死了。我用不着你保护，我不用了。我可以有三种办法处置你：一。 我把你杀了灭口，一了百了；二，把你送给崔文奎，就说是我抓到的；三，或者把你送给上官豹，任由他处置。这三个办法，你要不要选一个？

放心吧，丽萨，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只需要你在这里好好待着，等我用得着你的时候，自然会放你出去的。 你不是很喜欢钱吗？这里更适合你。

0: 老唐家的。
1: 把女儿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0: 大当家的，婴儿他在哪儿？
1: 把他压在母牢。
0: 他在哪儿？
2: 来人！
0: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0: 蔡宝子回来了，我替你教训了他，现在将他关在木牢里。
1: 放他走吧。
0: 你舍得吗？
1: 爹，当时娘走的时候，您难过了吗？心里疼了吗？
0: 当然。
1: 那您后悔吗？如果当时不娶我娘的话，心里就不会疼了。
0: 你娘在的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你娘不在了，真人想人啊，实在是太难过。

我不想那么难过，爹。但是我觉得我这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

0: 大了。
1: 嗯，孙旅长，孙旅长，
2: 兄弟，麻烦你通知一下大当家，就说我崔文奎找他有急事。
1: 孙旅长，请回吧，今日青龙寨家事缠身，不见客。
2: 我知道上官小姐受了重伤，所以我带了我的军医还有护士来。
1: 不必了，大当家吩咐，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请他打马回府。
3: 大当家，寨门外崔文奎求见。
4: 我不是说过了吗？今天谁都不见。
3: 他说，大小姐受了重伤，如果不及时医治，轻者落下残疾，重者性命不保。
4: 把他们的枪都卸了，只有他和余生能进。
3: 是。

0: 大当家的，
1: 崔旅长，不知您此番上山，又是为何呀？大当家的，
0: 婴儿姑娘是在崔某的地盘受的伤，所以崔某特意上山，想给大当家的一个交代。
1: 咋个交代啊？
0: 我们家婴儿已经受伤了，
2: 所以我特意带了我的军医，还有护士。
1: 袁尚飞，
3: 在，
1: 带着医生。 去婴儿那里，
2: 请旅长，去吧。
3: 是。

0: 大家，您看这样行不行？贵寨的孤野无镇是我过命的交情，不如你让他跟我一同下山，把行凶之人捉上青龙寨，给婴儿姑娘报仇。
1: 他让我们家婴儿伤得那么重，现在关在木牢里，明儿一大早活埋。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重新更新。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1: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哇，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8: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钢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

0: 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大当家的，今天的事情确实是事出有因，而且主要责任在我，还请大当家的明察。
1: 你的意思，我们应该活埋的是你？
0: 只要你愿意，
1: 给我绑了。
2: 来人，
0: 把他绑了。
3: 等等，绑我之前，能不能见见我兄弟啊？

0: 走回去，旅长有危险！
1: 我怕告诉你们，你们旅长已经让我们绑了，我差点把你们几个兵。
0: 你最好别开枪，留着你的小命，好给你们旅长收尸。
2: 我告诉你，我们旅长有一点事儿，我就当凭你们枪战。
0: 你试试。
3: 你怎么在这儿？怕你有事儿。再说了，这事儿我也有责任。吴战，
4: 你是共产党。对。
3: 你来这儿的目的，也是想让我做共产党。也对。可你对面的这位，不会答应。
4: 我知道，你上山的投名状还没交吧？只要你杀了他，你就还是我青龙寨的孤爷。当初我说过，投名状我会用日本人的头交，他也不是日本人。别人都说青龙寨的大当家知书达理，在我看来。
3: 也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啊！不通情理，我把女儿嫁给了你；不通情理，我帮你除了内奸。你还让我怎么通情理？
4: 大当家。 我跟婴儿的事，都是我的错，犯不着殃及外人。
3: 殃及外人。

0: し、これはあったら我々の計画はたやすくなるぞ。
1: 姑娘，再静养一段时间就无大碍了。
2: 你们先出去吧。
1: 好。

0: 说吧。吴正回来了，你知道吧？那个什么旅长也来了，大当家的让他们俩拼刀呢，按住香了。姐，俺知道吴正肯定是伤害了你，所以大当家的才这么生气的。可是俺也能看出来你一定喜欢他，你真想他死啊？姐，
1: 娘，
2: 英子，你跟吴镇的事儿我都听说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啊，英子，今天大当家的杀不杀吴镇，可全看你了。哎呀，孩子，这两个人在一块儿啊，磕磕碰碰啊，误会啊，总是难免的。你可想清楚了啊？今天吴镇伤不伤、死不死，要是连你都不在意的话，你说大当家的还有什么理由心疼他呀？啊？
3: 放他们走吧，
4: 莹儿，你不是不想再见到他们了吗？杀了他们，不就一了百了了？
3: 您说过的，不杀抗日的人。
4: 你自己瞅着吧。
2: 哎哎，怎么还跟木头一样戳着？
3: 都走都走，
2: 快快快！你，待着干什么？走。

0: 你杵着干嘛呀？走啊！
1: 你走吧。
2: 你的伤口还疼吗？

我现在才明白，我爹为什么跟我说，婚姻不是儿戏。但还好，咱们一切都是假的。

0: 你肯定是听见我跟崔文奎的谈话了，而那些话，他伤了你的心。你以为我是带着任务来的山寨？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1: 你不是吗？
0: 刚开始，我确实没有想和你。正如你所说。
1: 婚姻大事本来就不能儿戏，更何况我是带着任务来的。我不想让你误会，我和你在一起只是为了统战。但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了。你给我一句实话，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2: 我从来就没有骗过你，也没想骗你。看见你受伤了，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受，没能保护好你，我心里有多自责吗？颖儿，请你相信我。

0: 你还记得我们一起杀周忠孝，对付大金牙？当看见你被个老鬼抓住的时候，我真的害怕，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 刚出生，娘就去世了。14岁，爹也死了，家也没了，我一个人四处漂泊，成为了一个孤儿。后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了一名战士，在枪林弹雨中闯。我承认，我满脑子里都是任务。我是一个热血的，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在咱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想把他们赶出去。
1: 但是你对我的好，我怎么会不知道？都在我心里了，我从没有骗过你。你要相信我。

0: 站长，从我们截获的多封电文分析，敌人的目标在陕州和机场。
1: 他们是在搏命啊！
0: 第一战区一直是日军驻军最多的地方，陕州地处函谷要道，洛阳失守以后，那里必然腹背受敌。
2: 站长上门急电。
1: 蔡真，你等一下，去陕州一趟。
0: 去陕州？
1: 对。你的任务，一是观察那里的军事长官，看他们有没有按照蒋委员长的部署在工作。第二，找到那里潜伏的日本人。
0: 明白。
1: 你的身份是镇中日报随军记者，代号是暗花。

0: 进来，
1: 大当家，既然这里没有崔某什么事儿，我就先行告退。
0: 司令长，既然来了，何不坐下来聊聊？还有什么好聊的呢？就聊聊你在我身边安插钉子的事吧。
2: 我可不敢在您身边放什么钉子，这我倒信。应该说是国军放到我身边的，这样说没有错吧？没想到我玉溪刀客能入你国军的法眼，荣幸啊！的确，你玉溪刀客十万之众，有人有马，有刀有枪，无论放在哪儿，我想作为一个政府，都应该提防着点。
0: 不过这次你我一同合作围剿黎刚和大金牙的事儿，我应该谢谢你。不必，我是怕你看不明白局势，到时候帮倒忙。今天大当家对我的态度，我有点不太明白了，不知道我崔某是哪里不懂礼数得罪您了吗？你明知道贺老鬼与黎刚为害一方，却暗地里还有更多见不得人的勾当。
2: 而你却能容忍他们在你眼皮子底下继续为非作歹，你们国军不是不懂礼数，而是少了人影子。大当家说的有道理，但是现在国难当头，我崔某也没有办法。只要这个人还有能力抗日，我得留着他。这一点，我对玉溪刀客也是一样。我们刀客有刀客的规矩，抗日的事。
0: 我们自会奋勇杀敌。如果以后换成了你，国民政府还是那样，不分是非黑白，我还会在这里开着刀客的衙门，帮你们做些你们审不明白的事。
2: 那就有劳大当家了，告辞。
0: 送客。

0: 在什么地方？
1: 机场。
0: 看来战事不远了。最近孙九环、魏十七这两个人老什么？
1: 自从大金牙一死，除了每天泰山的溜子，其他人毫无动静。
0: 你去黑虎山通知吴老六，让他点齐12队溜子与好手，每队10人，3名弃暗名导暗枪，在陕州周围巡视。遇到你所说的那些可疑的人，先抓起来再说。
1: 是大当家的。

0: 大当家的，这次我带了三趟溜子，从都没回来。
1: 日本人有什么动向吗？
0: 他们部队没什么动静，不过路上有可疑的人，鬼鬼祟祟。
1: 怎么讲？
0: 听起来这些人口音不像本地人，可是他们都朝着陕州方向走。

0: 没想到一直在我身边的人是军统的人啊！军统河南站杨站长在我到你身边之前就已经交代得很清楚，只要你按照任务的要求做，那我就好好的配合你工作。如果你没有按照任务的要求做，那么我也有权提醒你应该怎么做。
1: 那你就提醒提醒我，应该怎么做呀？开始我以为那个姓吴的共产党是你用来钓鱼的，可我没想到，你到最后是真的不想杀他呀。还有，你明知道那个叫吴震的是共产党派去青龙寨做统战工作的。
0: 至于这个姓吴的交出先生嘛，已经被我们羁押起来，没什么威胁。你不杀他，还情有可原。可是这个吴震，你想怎么解释？
1: 我用得着跟你解释吗？我们的态度你不是不知道。这里是中国，日本人是不会得到人心的，他们迟早会走。
0: 未来我们最大的敌人很可能就是这帮共匪，你现在是在养虎为患。上峰还真是高瞻远瞩啊！崔旅长，自从你到了陕州以来，共军的情报工作你是知情不报，保安团的黎团长也被你逼反，至今下落不明。我不知道一旦上峰问起来。
2: 我该怎么和他说呀？你也好好想想吧，别到时候大家都难看。
3: 旅长，没想到他居然是军统的人，
2: 军统的人还真是无孔不入啊！一看他那嚣张跋扈的劲儿，我就来气。要不，我找人把他干了就完了。
4: 我何尝不想？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嚣张吗？为什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弄死，管他为什么！你能不能动动脑子？你觉得军统只会在我们身边安插这么一个人吗？这帮混蛋！
5: 崔旅长，
4: 崔旅长，又出大事了！今天早上我送家教回家，途经机场附近，看见一群刀客砍杀来往的商人。 过去我是知道的，他们只杀远处的有钱人，交了钱就放人。今天倒好，兔子不仅吃起了窝边草，还杀起人来了。他们如果不杀人，对吧？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可是，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杀人，这事我不能不管的。还望崔旅长带人过去收拾收拾这些王八蛋，好让他们收敛一点。
5: 既然这样，我亲自去一趟。
2: 有您
5: 这句话，我就踏实了。拜托了，旅
2: 长，我来了这么长时间，当地的老百姓都说刀客几乎从来不像他们，怎么会？
5: 刀客要是真的要劫杀客商，为什么偏偏会放过他贺老鬼啊？
2: 对呀，不过。 这贺老鬼葫芦里卖的是

0: 什么药啊？既然他说了，就给他个面子。咱们去看看这一路上有什么样的神仙。走。
1: 如果他们想轰炸机场，那我就可以从这边。
2: 小心啊！
1: 慢点。
3: 爹，
1: 大当家，
2: 英儿，
1: 你怎么起来了？来，坐吧，快坐。
3: 爹，有件事儿，婴儿不是很明白，想来问问您。大金牙已经死了，但我看到寨子里的兄弟还在擦枪磨刀的，这是为啥？
1: 是你想问，还是他想问啊？
2: 大当家，是我要问的。
1: 我就说嘛，我女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心细了？你叫蔡宝子。
3: 我已经告诉我爹了。
2: 是的。
1: 坐吧。
2: 哎。
1: 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呢？
2: 我娘生下我之后就去世了。在生我的时候，我娘不顾及我爹的反对，执意要生下我这个儿子，保住我的性命。后来我爹给我取名，就叫宝子。
1: 哎，那你和崔永奎，你们两个？
2: 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
4: 不服？
5: 我不服！
4: 不服？把绳子拿来，快！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5: 怎么样，服不服？
4: 你玩赖！
5: 我才没玩赖！
4: 这就不算，重来！
5: 重来就重来！
6: 你傻、啊？重来什么？赢了就是赢了，把他捆起来！
7: 小兔崽子，住手！闪开！
8: 少爷，他没伤到你吧？
9: 没事儿，男孩子哪有不打架的？再说了，他比家宝子还大两岁呢。打输了呀，就该挨罚。
4: 爹，他使诈？
5: 我才没有。
7: 少说两句。
6: 宝子没使诈，我作证。
10: 天堂葫芦，天堂葫芦，
9: 去吧。
4: 一会儿再打啊，赢了那两个，输了没得吃。
5: 好，就这么定了。
6: 你们不分胜负，那三个就都是我的。
1: 那说起来，你们两个应该是世交啊，
2: 应该说是世仇。我爹就是死在他爹手里。
1: 为什么？
2: 我爹是共产党，他爹是国民党。
3: 那你和他在指挥所的时候，你们俩
2: 都是真的
3: 杀父之仇，你真的能忍？
2: 毕竟我爹不是死在崔文奎手里，而且他的妹妹还救过我的命。
3: 他还有个妹妹？
2: 是的，叫崔文佩，不过我已经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了。
3: 那杀父之仇，你就打算一直记着？
2: 我爹说过，一个人如果不记仇，同样他也不会记住恩情。如今国难当头，私仇家恨就只能先往后放一放。国家和人民已经到了最危难之际，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应该把日本人赶出我们的中国。
1: 说得好啊，我想安排你去做一件事。
2: 您说。
1: 你去黑虎山走一趟。

0: 哟，崔旅长，
1: 青龙寨的吴六爷。
0: 没错，正是在下。崔旅长来这里要做什么呀？
1: 我听说附近有刀客劫杀商人，所以我来看看到底是刀客有问题还是商人有问题。
0: 哦，好，那我们就不打扰崔旅长执行公务了，告辞。啊，
1: 哎，吴六爷，您都打听完我了。

0: 我得问问您，您这是刚才一路上看见不少刀客，您的人？
1: 没错，是我安排的。
0: 什么目的？
1: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大当家说了，现在市面上敌我难辨，我只管做对的事情。至于为什么嘛，哎，你可以自己去青龙寨问问我们大当家的。
0: 既然这样，朱排长
2: 到，
0: 传我命令，调一个连的兄弟到机场周边的道路上，只要见到刀客，好好招呼他们。只要他们不杀人放火，给他们站个岗，保护一下他们的安全。
2: 是。
1: 谢谢了，崔旅长。到。

0: 吴老六虽然忠心耿耿，但他为人处事直来直去，我是怕他被人利用。
1: 我可以去黑虎山，可是刀客的规矩路数我还都不太懂。
0: 本来啊，我想让婴儿去帮你，可他……
2: 爹，我没问题。
1: 不行，你的伤还没好呢。
2: 但是
1: 大当家，我倒是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尚飞，您觉得怎么样？
0: 他可是国军的人，你们配合得来吗？
1: 黑虎山离机场很近，我估计在那边最多的是配合崔文奎保护机场。有袁尚飞在的话，不仅不会麻烦，恐怕还会更方便。
0: 既然你们都想好了，那就收拾收拾，准备动身吧。
3: 你值多少钱？你值多少钱？我要你们有啥用？要你有啥用？要你们有啥用？要你有啥用？有啥用？要你们有啥用？哎！要人用有啥用？
4: 林三，
3: 你来干什么？你放我出去！老子也是受够了。
4: 今天来，是想给你一个重见天日的机会。
3: 给我机会？你又想让我干什么？啊！杀人放火，挑拨离间，老子家的不干了，什么都不干了。你要么杀了我，要么放我走。
4: 走？你能走得出县城吗？
3: 老子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也就什么都不怕了。弄什么呀？反正都他娘的是死了。
4: 你既然已经知道自己没有回头路，何不把眼前这条路走好呢？
3: 眼前这条路，这他娘的叫路吗？这他娘的叫什么路？我他娘的就是条狗，我就是条狗。
4: 对于黄雀来说，你比狗有用，但是却没有狗听话。

0: 諸殿、この離婚また使い道があると言ってませんか。なぜよそを殺した。
1: 死んだ方が役に立つんだ。
2: 这次我去黑虎山，你好好在山上养伤，可不许乱跑乱跳的啊！
3: 凭什么你受伤了就可以下山，我受伤了就不能陪你去黑虎山？
2: 我这伤都好的差不多了，你看，撞得像头牛。再说了，你是女的，这种事啊就应该我们男人去做啊。
3: 我知道我永远都说不过你，但是你要答应我，去了黑虎山。你万事要小心，
2: 我答应你。

0: 儿子，你在这干什么？
1: 那个姓田的人，为什么老来咱们家？
0: 不，那姓田的呀，是咱家一个远房的亲戚，家里有点困难，到咱家来暂住一下。别瞎打听了，回屋去吧。
1: 我看他不像个好人。
0: 给我住嘴！胡说八道！我把你送回老家去，回屋读书去。

0: 大当家的，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1: 你只管去黑虎山，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人，只管做好我交代你的事。
0: 好，
1: 你知道该怎么做。
0: 明白，大当家请放心。
1: 上马吧，一路平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4: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0: 婚后失和，观念相悖，
1: 我每天都生活在欺骗里边，我觉得这种日子没什么盼头了。已经
2: 两口子过日子，他觉得他什么都是对的，没法沟通。
1: 你说的有对的事吗？你现在因为钓鱼咱家都傻样了。
0: 异地相恋，去留两难，
3: 想和他结束我们一年的异地恋，如果结束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分开。
4: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的话，距离不是问题。
5: 能够解开这个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的执念。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9: 纪。哎，你怎么有？哎，哇！

0: 小心钢筋。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灯泡补水了。
3: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开通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一同来保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情感观察团的老师们。在我们的情感观察团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呢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助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爱小宝。
1: 嗨，你们好，我是爱情保卫战的 AI 情感顾问爱小宝，来帮大家理性分析感情问题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直面矛盾，看透真心，读懂彼此，好好守护爱。
0: 接下来呢，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第一组求助嘉宾的情感世界，来了解一下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0: 就是失望和寒心，每天生活在谎言里，我受够了。
1: 我就是想把这个家庭经营好，两口子哪有不斗嘴的吗？我觉得没什么，
0: 就是无休无止的欺骗，每天都各种谎言。
1: 他啥都管我，我没有办法，不想吵架，我只能骗。
2: 这8年的校园恋情到底能否守护住呢？接下来我们要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刘先生27岁质检员，江女士28岁销售，

0: 欢迎二位。你们今天来到节目的诉求是什么？
1: 我吧，现在就是跟他日子感觉过不下去了。我俩在一起已经8年了，从大学，然后工作，还有过异地恋，好不容易结婚了。但是现在我感觉他表里不一，我每天都生活在欺骗里边，我觉得这种日子没什么盼头了。已经
0: 这不是刚结婚1年吗？1年就不行了。
1: 对，
2: 这点小事儿不至于啊，两口子过日子哪有说没矛盾的呀？
1: 你现在啥样你不知道吗？我跟你们说说。嗯，我是一个销售，卖一单挣一单钱，都是辛苦钱，所以吧，我就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花。他就不一样了，我俩去一个超市，就一个这么大的瓜，80块钱，这是一个什么进口的瓜，他就非得要买。我说不行，我俩就搁那就犟起来了，最后也没买成就回家了。第二天下班，我一看那桶里面放的那不就是那昨天的皮吗？非得又偷着买去。
2: 一个西瓜而已，我想吃我就吃了呗，也不是说咱吃不起。
1: 不是这一个瓜的事儿，是他根本花钱就没有节制。我俩处对象的时候吧，他就喜欢就是打游戏，他一个月生活费当时是2000，1800都得充游戏里。后来结婚了，不咋去网吧了，然后就爱上钓鱼了。我寻思钓鱼好啊，就像老头似的拿个小竿往上一甩，也没有啥支出，我是挺好，我刚开始挺支持呢。后来我发现可不是这样啊，什么鱼线、鱼漂啊，还有什么箱子呀、竿啊，就是都螺都是老高，都比我高了快。我俩才结婚1年嘛，得花6-7万了。
3: 哦啊，6-7万的装备啊？
1: 对。
2: 不只是装备，
0: 还有什么？
2: 钓费啊，
3: 花钱去钓
2: 啊？对啊。
0: 钓一次鱼多少钱啊？
2: 你少的时候可能300多、500多，多了1000多。
0: 这么贵呢？
2: 这不爱好吗？我觉得花点钱也没什么。
1: 然后就是为了钓鱼这个事儿，已经撒谎成瘾了。我之前一直以为他基本工资就是4000块钱，然后还有点什么补贴啥的，所以他每个月给我交就是这基本工资4000。然后呢，有一次他请单位朋友，我也去了。他们单位有一个组长嘛，说，哎，我就不跟你抢了，那个小刘，今天你结账吧，毕竟你这现在6000块钱一个月也是挺小康的了。我当时就懵了，我俩回家就一顿吵，就已经涨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了，也不说实话，一个月2000就钓鱼去了，
0: 自己偷偷掖了2000。
1: 对，
2: 我们那边都这样。东北嘛，那男的不藏点钱能是男的吗？
0: 你这一句话我跟你讲，你把东北媳妇儿全
2: 不是。是这样的，老师，
3: 私房钱我们南方人也藏，
2: 因为
3: 但没有像你藏这么多的。哎，你看他藏1/3，
0: 这还在自爆的。您藏多少啊？
3: 我就500-600。
2: 结婚之后我们那边都是工资上交嘛，那你看我这个爱好还比较烧钱，我肯定得稍微多留一点，要不我怎么掉啊？
1: 你是光留你自己的钱吗？今年过年我俩回黑龙江农村过年去，然后我婆婆跟我说就是要孩子这事儿，我说先不的了吧，我说这一个月房贷3000块钱，我说寻思想攒1年钱。然后我婆婆说，啊，那你压力这么大吗？我一个月给你3000块钱房补的话，那你也没有啥压力。我啥感觉知道吗？就晴天霹雳。
0: 啥意思？
1: 我没收着这3000块钱，
0: 我只收着
1: 偶尔一个月就有1000，就是说他妈给他，就说啊，今天妈给1000块钱这个月。我婆婆说从来结婚每个月都给3000块钱，给还房贷的。啊！我当时我就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回家我俩就吵起来了。
0: 所以，哇，你这一个月4000不少呢，还工资藏2000，婆婆还那儿偷蜜2000-3000。那也就是说基本上每个月能攒下来5000块钱。
3: 他一年要留下所谓的私房钱有5-6万啊。
2: 是这样的，老师，我就感觉没法跟他沟通，因为他比较强势嘛，什么都要听他的，就事事都要以他为主。
1: 我说的都是对的，
2: 他觉得他什么都是对的，没法沟通。
1: 你说的有对的事儿吗？你现在因为钓鱼咱家都傻样了。他今天开车上班，我骑电动车上班，有一天暴雨，完我寻思你就来接我，省得你说我不骑电动车我还得打车回去，你也挺贵的晚高峰。他说行，答应的可好了。下班没人了，打电话也不接，这位消息也不回，我硬生生等到雨停了我才骑电动车回家，人家钓鱼去了。哦，就是没接我，钓鱼去了。
2: 他新开的有优惠，
4: 你不去更优惠，真的，你这钱还能省着给老婆买点好吃的呢。
2: 我觉得他打个车就回来就可以了，你没必要非得去接，也没多远。
1: 这回是你不接我，然后呢，你兜里的手机呢？他手机掉水里了。然后我说行，那手机也11年多了，我说给你换一个吧，给换了个新手机。过年之前我大扫除，在我家床底我发现了一个我新给他买的这个手机，一模一样的一个，但是能瞅着就是上面都是泥。一问人家背着我又买了个一模一样的。
2: 这没办法呀，那我总不能跟他说我又把这个手机掉水里了，然后还得吵。

0: 呀，
1: 你钓鱼毁了两个手机了。
0: 嗯，没三个，
1: 三个全部掉水里。嗯，
0: 都是掉水里。
1: 那你的钓技太差了呀！
0: 不是，那鱼竿被拖走了，我去救鱼竿去了。
2: 你没想过这些隐瞒的事儿啊，它就像小山一样，越垒越高，越垒越高，它就把你俩给挡住了。
1: 对，
2: 你没想过说，咱好好跟媳妇儿说一说，我们沟通一下。
0: 沟通不了嘛，我说什么他都觉得他有理，我说的全是错的。
2: 你给我还原一下你们两个人在家沟通的那个场景，我看看你在家是怎么跟他沟通的。
0: 老婆，我那个鱼竿断了，我想买个新的。
3: 多少钱呢？
0: 2000多。
3: 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呢？
0: 那不是我断了，那我总不能不使了吧。
3: 不是，你不有好几个呢吗？
0: 那不一样啊，那个长度的我只有一根啊。
3: 不行。
0: 为啥不行啊？我就想要啊，那为啥不？
3: 不是，那是2000，又不是20。
0: 2000咋了？我也不是没有有钱啊，我也能挣啊。
3: 你买个平替吧，几百块钱，200-300块钱就使吧。
0: 那不更容易坏吗？我可以到时候卖了，我回收我还能回收。
3: 别的了，别买了，要不然你就把你那些旧的回收了，完你买个新的。
0: 不行。
3: 你看就不行，就不行，那有啥？那不掉能死啊？
0: 不能死，那能憋疯。
2: 然后一般到这个时候就
0: 冷战。
2: 理解了，我大概知道你们的沟通模式了。
3: 而且他掉的不光是手机，还有他自己。
1: 人掉下去了，
0: 鱼竿被拖走了，然后我就救鱼竿去了。
3: 然后他掉去了，肺里边就是进点水嘛，然后就是总咳嗽，然后还有池塘底下那石头吧，把那腿给划坏了，挺严重的，然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哎呀，你说因为个爱好，我把命都搭进去了，那都。
2: 消费观其实是挺大的分歧，然后现在还有一个个人爱好的问题在这卡着。除了这两样事儿，你们还有其他的事儿现在卡在你们当中的吗？嗯，
3: 就是要孩子这事儿。你看我现在这也挺圆润的，我吃叶酸已经吃一段时间了。我俩结婚之前他说那行，那你就要呗，想要咱就要。然后结完婚之后了啊，不行，我这两天的话坑怎么怎么地的了，那个钓鱼怎么怎么地的了。
0: 我感觉吧，我还算年轻，就没有那么太早的想要。尤其是之前我看老多朋友了，带孩子感冒发烧又得用钱，压力太大了。
4: 感冒发烧压力大，买鱼竿压力不大呀？
3: 你说，哎呀
2: 妈，你那私房钱啊，每个月那5000块钱养孩子足够，真的，
4: 对，
2: 都富裕。真的，
0: 我感觉这个东西是不可预见的，这孩子什么样我想不到。但是鱼竿这个东西，我到时候我可以卖啊，对吧？我可以回收啊。
2: 孩子生出来没办法塞回去，是这意思吧？来，就孩子这个事儿啊，你表个态吧，你还打算玩几年？
0: 不是说我玩几年，想要孩子你手里没点钱也不行，对吧？所以我想着就是，
3: 那钱呢？你还好意思说吗？你说不说？你不说是吧？你要不要脸？你要是不说，我说。我俩结婚的时候收的礼金，我放在柜子里边。我有朋友要结婚，我们要随现金那个礼份子嘛，我才把钱拿出来。因为这是我打算等我怀孕的时候给孩子或者随礼金用，我也没天天看。我寻思我拿出钱随吧，我一查3万块钱连10张都没有。
0: 我想的是这个钱放那儿，反正你也不用。我就先用了呗，我正好买鱼竿着急用钱，我先花了呗，到时候我发工资就给你补上了嘛。没寻思能看呢，
5: 这个钱是结婚的时候大家给你们随的份子钱，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这是他人对你们二人的一个赠与，他是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去用了这一笔钱，他构不上刑事犯罪。盗窃呢是以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财物，但是呢你们的这个钱呢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夫妻双方有共同的处理权，他现在擅自挪用了夫妻共同财产，有涉嫌恶意转移、隐匿、挥霍、损毁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如果你们真的走到了离婚那一步啊，你可以要求对这一部分钱进行分割。
0: 当时我们缺个杆差2000块钱，跟他商量肯定商量不了啊，我说正好这里有我就先用着吧，然后我就又拿了几次。
3: 所以今天我就想要一个痛快话，要么就是说你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要么就拉倒吧，就我觉得谁也保卫不了了，就是你们保卫有啥用，谁能跟我回去跟他过去，我
2: 好，
3: 没有人能保卫了了。我觉得就你要是还这样的话，
2: 你要的满意的答复的里面有几条，
3: 我觉得首先就是撒谎这个事儿，他就像一个现在就是定时炸弹一样，可能我明天睡睡觉人敲门来说你家房子被抵了，
2: 撒谎这事儿让你没有任何的安全感。
3: 对，
2: 第二点，
3: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钓鱼这个事儿影响到他的生命安全了，万一你去野钓钓去了呢，那天是在鱼塘里。
2: 对，安全性的

0: 问题
1: 是，
0: 那钓鱼这事儿他还能干吗？还是说打今儿开始这钓鱼绝对不许去了？
1: 没那么苛刻，赶上周末有时间了可以啊。啊，
2: 他好善良啊。你要我的话，我跟钓鱼你选一个。
0: 第二个就是对于钓鱼的这个爱好要适可而止。第三个
1: 我觉得就是在备孕这上面
0: 有时间节点吗？你什么时候不跟我要孩子咱俩就掰，
1: 就一年嘛，不就换人吧。
3: 我还是那句话，但凡能沟通我也不会说这样，什么都要以他的为准，真是新娘啊，娶了个妈回来，对吧？嗯，
0: 要孩子这个事儿他着急，你能配合吗？
3: 我觉得能配合，我不想让他30岁以后要，可能对他身体也不好。
0: 你看看，
1: 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他了。
0: 行，接下来要问一下各位老师，这段8年的校园恋爱走到婚纱，还值得保卫吗？
4: 我在想，这一位丈夫对这个家还有多少感情，对这个妻子还有多少感情。你已经把钓鱼当成了自己生活的全部。你刚才说妻子强势，她只是强势在嘴巴里，你是强势在行动上。而且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从婚前到婚后充满谎言，这就成为了婚姻当中的毒药。你们现在是毒性发作，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是有家庭责任的呀。如果还要这段婚姻，你就收敛自己。我坚信你能改，因为你们两个人心中的爱是在的。
2: 我也觉得还是可以保卫的。我也是从大学的时候的恋爱到结婚，我们谈了7年才结的婚。我觉得结婚啊，它是两个个体变成一个合体的过程。弟弟，你什么时候能够沟通得了呢？是你把你家庭的利益凌驾于你个人利益之上的时候，你用这个逻辑去沟通的时候，你就能沟通了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这婚没问题，能保。他很爱你的，真的看得出来。
5: 我想问女方一个问题，你能改吗？你知道我在问什么？
1: 我知道。哦，
5: 你能改吗？
1: 我会尽量的。
5: 你能改，他可改。如果你改不了，他可能也改不了。你知道，一个男人明知道做这件事情是错的，明知道做这个事情对方会生气，他还去做，为什么吗？
1: 就是也怕吵架，也怕我生气，然后他说了我确实也不会同意。
5: 因为他想要在你这儿争取3样东西。首先第一个，他想表达对你的不满，他想跟你讲媳妇儿我生气了，我也有我的自己的想法，他表达了不满。第二个，他想跟你宣示一下主权，这个家我也想说了算。我觉得刚刚毅律那句话你应该认真的听一下，他说这个钱是夫妻共同财产，彼此都有决策权。你们如果是共同决定的，这就叫一个家，这叫我们。但是如果只有我决定你必须服从，那真的是养了一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早晚会长大会跑掉的。很明显钓鱼是他跑的一种方式，所以你能改我保卫。
0: 谢谢小芳姐。来，我们接下来听听毅律要不要保卫。
6: 不是我要不要保卫的问题，是我们的法律要保卫你们的婚姻。因为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判定一个婚姻属于死亡婚姻的标准是夫妻感情彻底破裂，要从4个维度去衡量。第一个维度，双方感情基础是否良好。你们从校园到婚纱是非常良好的感情基础。第二个衡量的标准是婚后感情是否彻底破裂。从你们刚才上场的这些描述，我们可以判断出夫妻感情并未彻底破裂。第三个标准是有没有法定判决离婚的事实和理由。第一，双方因为感情不和是否达到分居2年的标准，是否有重婚、家庭暴力以及其他的婚姻过错类的东西，你们没有。 那么第四个衡量的标准就是双方有无和好的可能性。我觉得你们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就可以判断是有和好的可能性。所以不是我来保卫你们的婚姻，是我们的法律。

0: 在保护你们的婚姻。其次，我也想给姑娘一个建议，当你们的夫妻生活交往模式没有改善的时候，不要轻易的要孩子。孩子不是夫妻关系的粘合剂，它是家庭矛盾的放大器。
1: 我保卫，因为我觉得结婚之后夫妻之间发生这样的冲突和磨合太正常了。但是有一点，两个人一定要拥有相处的智慧，这是我做的一个人生拼图。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一个拼图。当你嫁给一个人的时候，你的中心点是老公和孩子，但其实你忘了，你的老公和孩子也有自己的人生拼图啊。我希望你做的就是关注关注自己的爱好，然后关注关注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朋友，适当的时候再看看他，这样你们的爱没有那么压抑，还能更长久。
2: 好，
1: 接下来我们的 AI 情感助理艾小宝，他会非常理性地帮你们去解读一下你们的这段关系。
3: 好的，山娜老师，从刚刚两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问题占比清晰，男方占81%，女方占19%。男方因钓鱼成瘾，屡次撒谎欺瞒，挥霍家用，漠视备孕约定，缺乏家庭担当，不断透支夫妻信任，是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女方过于强势敏感，管控过度，缺少温和沟通的方式，没能疏导对方情绪，间接助推了矛盾升级。建议男方戒除过度钓鱼的执念，改掉撒谎陋习，扛起家庭责任，正视备孕事宜。女方放缓强势姿态，减少过度管控，用沟通代替指责，双方互相包容，调整磨合，共同修复婚姻关系。
1: 好，谢谢艾小宝。接下来请你们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开启传送带之前，咱们看看你们的回忆。来，请看。
4: 哇，这在校园里，
1: 这一看年纪小。
4: 对，
1: 你们俩的孩子肯定好看。美好发生怎能不看，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5: 老婆，我知道我错了，这么多年的感情我不觉得就能这样一下就放弃，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以后我肯定改，钓鱼我肯定也少去，以后我希望我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个家里，可以原谅我吗？
6: 我们8年真的很不容易，我真的想你能别再骗我了。
5: 以后我不会再骗你了，有事我们就像老师说的，我们好好沟通。
6: 可是我真的很害怕下次再有别的事儿，我觉得我经不起折腾。
5: 不会了，以后我不会再骗你了，咱俩好好沟通，可以吗？
1: 时间到。
6: 啊，我不想哭的。刚才一看他们那个画面，我就不行了。一切都是爱情最美好、最初的样子。我相信他们刚才在站在那儿的时候，他们也应该看到了自己爱情最初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1: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二人是否会走出来呢？3、2、1，请开门。
6: 肯定会出来。
4: 老婆肯定会出来，
6: 我也觉得会出来。
4: 没有啊，哦，
1: 出来了。

0: 太高兴了，我以为他不出来了。
1: 我觉得像刚才这位老师说的，我也应该改一改自己的问题。
2: 其实你是这个家真正的那个掌舵手，你的情绪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很重要。祝你们幸福，祝你们早生贵子。解决了问题之后啊，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3: 你老公长得特别帅。
2: 我们姑娘也漂亮啊，别老夸老公帅。
4: 帅有啥用？给家里存钱才行。
2: 对，共同成长才能成就更好的婚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了解我们下一组求助嘉宾他们的故事。

0: 光口头上的发誓，口头上的承诺，但是一个都没有兑现。
1: 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感嘛。
0: 他根本没办法做出行动，而且到现在他一直在保持原样，对未来没有规划。
1: 他太狠心了，说走就走，说分就分，根本就没有给过我成长的空间和机会。
2: 异地恋到底是否能够走到最后呢？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
3: 张先生28岁，无人机行业。李女士33岁，机构辅导老师。二位好。
0: 老师好。
2: 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0: 我今天到这个节目来，我就是想和他结束我们一年的异地恋，如果结束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分开。
1: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的话，距离不是问题。
0: 他全部都是空话套话，这样的情况根本就没办法走下去。
2: 男士，他就想结束异地恋，你是无能为力，还是说你有其他打算？
1: 他现在在北京发展吗？我想的是我能够有一些积蓄过后再去北京陪他一块儿，而且就是他带着孩子去北京，我觉得很困难。
2: 您是有过一段婚史的对吗？
0: 对，我是在第一段婚姻离婚以后再次和他遇见的。
2: 你用的再次这个词就是你们俩以前就认识是吗？
0: 对，在我17、18岁的时候我们认识。嗯，我能唱首歌吗？
2: 能啊。
0: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
1: 这首歌是你当初读书的时候校园歌手大赛唱的一首歌，我印象特别深。
0: 就是我比他大一点，在校园里面他就是那种特别典型的不好好上课逃课，就是学校里面特别典型的那种坏学生。我在学校我是属于尖子班那样的。
2: 你是品学兼优类型的。
0: 对。嗯，然后在我离婚以后我就没办法走出来那个情绪，老家的好朋友啊什么的经常就会组织一些小聚会，把我叫去一块吃吃饭唱唱歌什么的。然后有一次我正在唱这首歌呢，他就走过来了，他就说，姐你还认不认识我？我当时看他，我说我不认识呀，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他是小平头，人也比现在瘦。
2: 当时就这个在学校应该算是小红人的这学姐，你是不是那会儿就关注过呀？
1: 他是我的白月光，就是长发飘飘在学校里面走着。读书的时候没敢追，再一次相遇过后了解到他很困难，一个人带着孩子特别辛苦。
2: 小张之前有过婚史吗？
1: 我没有。
0: 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他就会给我发微信，睡了吗？吃了吗？我要是出远门呀，他就会说我今天要不要送你呀。他不管多晚我给他发微信呀打电话他都会接。嗯，然后他就给我说你要不要和我试一试。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爱情的权利，就算你现在这样的话我也一样全部都接受你，你干什么我都支持你。然后我就给他讲了我的这个规划，我离异以后我不想在我当地生活，我想换个地方。刚好我北京的好朋友呢，他有这个机构让我过来当老师，还是继续我的老本行。他当时信誓旦旦地给我说，你去哪儿我都跟你一块儿去，距离不是问题，如果太远了也就是一纸机票的事情。
1: 我当时也想去来着。
0: 他跟我说好，他说让我先到北京去，他把那个活干完就过来找我。
1: 我做无人机的嘛，我是农业这一块的，农忙季的时候刚好那两三个月离不开，我有一个小的无人机工作室，当时又接了一些单子。
2: 你在哪儿啊？
1: 我们在新疆，那个单子做下来的话挣差不多45000。我想的是拿出一半过来作为我们的这个房租。
0: 你是想得很好，但是他根本就没赚上，而且还从我这儿借了10000多块钱。我当时在这边的手头特别紧，我一天生活费带着孩子也就10块钱，我都没有忍心给他说，就害怕他有经济负担。
1: 我当时有一次作业的时候就有两个电池炸掉了，因为电池比较贵，就跟他临时周转借了15000，但是后面我又还给他了。
0: 我就

0: 刷朋友圈，就在我们共同朋友的朋友圈里面看到人就说呢，说了今天张总请客，一请客就得两三千吧。
1: 其实不是请客，因为我如果不跟别人保持这样的社交，我就没有办法去接活。
0: 你都要和我到北京来了，你还要维系什么样的社交，我就不明白了。
1: 我也是，
0: 如果你没有这个社交的话，你会让我在这儿生活的那么辛苦？
1: 我还给你借钱。你当时也没跟我说，我是觉得在老家也能过得很舒服，为什么就是不回来呢？
2: 你有去北京的打算吗？
1: 我有，
0: 我就觉得他没有。
3: 你去北京干什么？做什么工作呢？
0: 我给他介绍的还是无人机的工作。
1: 老师们，我做的都是农业这一块的大型的，他给我介绍的都是那些拍摄的小型的，我也没做过那个，那些活我根本就干不了。
2: 那完全是两个行当。
1: 我是想着我没有一点积蓄，我就一头扎到北京去，而且同时又是三个人了，
2: 对，
1: 就在北漂。根本就没有办法支撑我们，就
0: 从头开始。那你一开始就不要答应呀。
1: 我想的是有点积蓄过后再去。三个月到了嘛，他就一直催我，你怎么还不来？你怎么还不来？
0: 我们先紧张的生活，反正一天10块钱我都感受过了，也没关系。啊、
4: 可是那你想过没有？他过去你们就变成三个人了，
1: 对啊、更
4: 你变成15了，你那5块从哪来？
0: 他也可以赚钱，我也可以赚钱。
4: 但他不是马上落地就能赚钱的呀？
0: 可以干别的吗？那太多了呀。
1: 在老家明明过得很好啊，家人朋友。啊，老人也在，可以帮忙带带孩子，而且我跟孩子相处的也很好啊。孩子到老家有一个熟悉的环境。
0: 你要是说到孩子的话，那就必须说一下了。
2: 孩子怎么了？
0: 我们家小孩7岁嘛，放寒假的时候，我会让他回去和家里面的老人待一待。我说你这两天天冷，让他去接送一下。他答应的好好的，说行好，你没问题。他说的特别好听。然后呢，寒假呀，一上课我就一整天排得很满呀什么的，我就没有办法去看手机。等我有空闲的时候，拿起手机一看，老师的10个未接。我回过去的第一句话，老师就是：“哎，你是怎么做家长的？你也是老师，你让孩子在这儿白白等这么长时间，搞得我们都没办法下班，没办法，孩子只能放在值班室，特别冷，还在那等了1个多小时。”然后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足足打了有22个电话。
1: 我后面也去接了。那段时间确实比较忙嘛，因为那段时间我朋友开了一个小酒馆，我就去帮忙去了，想着多挣点钱。而且后面我也带着孩子出去玩了，我都20多了，我这辈子去游乐场啊那种儿童乐园去的次数没有那一个寒假去的多，就40多天我带孩子去了25、6次，我也跟孩子相处得很好啊。
0: 除了玩得开心，我觉得他别的啥也不会。3月5号开学，因为他是在这边是借读，他没有入学籍。我说老师发了课本以后，我说你给寄过来一下，他就说好，没问题，答应得好好的。我明天就明天了2个星期。
1: 不是，确实是因为那段时间在小酒馆帮忙比较忙。
0: 小孩就跟我说，妈妈，我怎么觉得叔叔比爸爸还慢呢？他爸爸本来就干啥事情不操心的，他就说我怎么觉得叔叔比爸爸还慢呢？就孩子这句话也特别让我感觉到我是不是选错了。
2: 他慢是应该的呀，
5: 他没有做过爸爸。
2: 对，他是第一次尝试这个身份，
1: 我身份还没有转变，可能思想上重视确实不够。我是在慢慢接受这些，在慢慢进步了，而且我是觉得两个人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我希望尽快的领证结婚。
0: 我们认识的时候他说，虽然你是第二次结婚，我一样可以给你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彩礼你要多少？要8万还是要10万？3金吗？5金吗？我们该有的也得有。但是现在他这次给我说结婚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个彩礼8800吧，3金5金咱就不需要那些东西了。
1: 我也不是说不买啊，就是确实现在金价好贵啊，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钱存下来，就是投入到我们后面的家庭当中呢？而且为什么说这个8888，我想的是彩礼先意思意思，因为我确实现在手头上没有钱。
0: 那他不要去说这些话，因为我本来就是第二次，我本来就是很缺乏安全感的。
1: 说到这个安全感，我也很没有安全感啊。我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孩子说我爸爸也要去北京工作了。我说你为什么要去北京啊？北京有什么好
0: 的？他爸爸到北京来工作跟我也没关系啊，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呀。
1: 那我
0: 又没和他沟通过呀。
1: 我可能就会觉得，哎，你想去北京，是不是因为有什么人在啊？
2: 爸爸去北京这件事儿，你不知道是吗？
0: 对，我没有和他爸爸沟通过。
2: 前夫在哪儿工作之前？
0: 他是搞生意的，他经常会到处跑。哦。我就是一个因为原生家庭就特别渴望家庭的这种幸福，我和我前夫是属于闪婚，就20多天就闪婚了，然后我就进入了一个长期的丧偶式带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不管是黑天还是白天，只有我和孩子。
1: 我理解了，所以想再找一个，一定要找一个可以陪在自己身边，多一些陪伴依靠。
0: 是的，
2: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非要去北京，在老家好不容易有点根基了，有点自己的人脉啊，包括亲戚朋友都在。
3: 所以你就是想把他劝回来嘛？
4: 你不敢实话实说，是不是怕失去他？
2: 也有一层顾虑吧。
3: 好，

0: 这个爱情我不保卫。女嘉宾，刚才你在指责男嘉宾关于孩子的那一段，你们两个人现在没有结婚，他没有对你的孩子有辅助照顾的义务，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你把孩子交给他，那叫做委托监护，要求他帮你照顾，你是在教一个没有当过父亲的人，让他立刻马上承担起一个父亲的这个责任。我觉得男嘉宾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所以我坚决不保卫。
1: 我也选择不保卫。当然这段爱情无法保卫，背锅的那一定是异地恋，但核心问题真的是异地恋吗？我认为核心问题就是付出与索取。男生有没有付出？有，他情感付出了，他对你和前夫的孩子视同己出，努力的去学做爸爸，但在你的眼里，他一切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因为我是白月光，即便今后我嫁给你，那也是下嫁，这就出现了不对等、不平衡。这个男生，你的广阔天地就是在新疆，你到了北京会无所事事，你甚至只能去当个保安。这几年的努力全打水漂，你体谅了他了吗？你顾及他了吗？你一切都是为自己打算。
2: 其实我也觉得不值得保卫，因为其实我自己我是心疼姑娘的，确实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北京，然后要立足，要生活，兼顾工作，还要照顾孩子，很不容易。你想要的那个陪伴跟依靠我能理解，但是呢，这后面怎么办呢？你的规划我感觉不如男生的规划更靠谱。他来了之后，他的工作一定不如现在得心应手，他每天就在家里陪伴你的时候，你看他你也不爽，到时候你们的争执点又会变成你为什么不去工作，你为什么不如像别人家老公一样能赚那么多钱，你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安定的生活，你们会有无休止的争吵。所以我觉得能够解开这个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愿意放下北京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的执念，然后在新疆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如果你愿意的话哈，我觉得是能走下去。
3: 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啊，一个女人离婚过后一定要离开家乡吗？
4: 我想离开。
3: 如果要离开，她是有了更多的勇气，她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离开，值得认可。但如果她要离开是逃避，那这样的离开她并不能让你去成长。我也不保卫，你们两个各自安好，我觉得是对你们现在来讲最好的一个安排。
5: 我肯定也是不保卫的，但是我的角度不一样。我一直在想，这个女生为什么要去北京？就像刚才毅律问的，北京到底有谁？我后来觉得，我觉得北京不是有谁，是北京是一个满足她虚荣心的地方。我们如果说用正面的来说，这是我的梦想。
4: 对，因为我之前是带孩子了，
5: 我们来说梦想。
4: 现在我可以继续往前走。
5: 好，你真的是在为了孩子或者为了你的梦想吗？到北京，孩子怎么上学？戒毒吧。初中的时候是不是要回到本地？教材都不一样，怎么高考？
4: 这也是我要面对的很多问题。
5: 这不是你要面对的，这是你没想到的。所以你只是在满足自己的自我价值的追求吧。所以我说你压根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想未来的事情以及可能发生的隐患。好，感性的说完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听我们的爱小宝从理性的角度去拆解一下他们这段关系。
6: 好的，我来了。听完两位的陈述，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问题占比清晰，男方占90%，女方占10%。男方满心挽回，却只停留在口头承诺，经济规划口嗨无实，育儿责任粗心敷衍，婚姻筹备毫无诚意，让女方在异地恋中独自承担所有压力，安全感彻底耗尽。女方因离异带娃的敏感，对这段感情抱有期待，却屡屡失望，虽有情绪上的焦虑，但并非矛盾根源。建议男方立刻将所有承诺落到实处， 制定

0: 详细的攒钱、赴京、求职规划，并严格执行，用心承担育儿责任，拿出结婚的实际诚意。女方理性看待男方的改变，若男方依旧只说不做，便及时止损，专注自己和孩子的生活。
1: 谢谢我们的爱小宝，二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我们有一些关于你们二人过去的回忆，你们想看吗？
2: 我不看了。
3: 那我也不看了吧。
1: 好的，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2: 谢谢你，刚才听评委老师这么一说，也确实有我的各方面做得不好，在这段感情里面，我也谢谢你让我又成长了一次。我的理想，我的追求，我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我也希望你在人生中能够遇到和你相伴一生的人，你想要的爱情。
4: 但是
2: 我希望你在下一段爱情之后，
4: 这些都是可以调解的。
2: 你不要口头上的承诺，你要一定要付诸行动。
4: 我今天来到这，我就已经做好准备去北京了，我手头工作已经交接完了。我来到这，我就选择是为了在一起的，我哪怕去跑外卖、去送快递呢。真的，我是觉得我还能够做得再好一点吧，因为我是真的不想放弃。我也可以学着慢慢尝试着去做一个好父亲、好丈夫。我希望你真的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好，时间到，请你们回到门后。如果选择分开，可以就此别过。如果想要给彼此一个机会，可以重新回到舞台上。北京到底有谁？
5: 执念，我真的觉得及时止损。
1: 那我们看看结果，3、2、1，请开门。
6: 哎，挺好。
7: 都没了。哎，没事。哎男生走了。
6: 啊，你咋回来了呢？
2: 因为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我感觉我放不下他。
6: 那你会回新疆吗？
2: 我本来想的是我上来跟他说我回的。
7: 哇，你早说嘛，你刚才就说嘛。
2: 因为他刚说他准备好了，他还是和我一起，我就想着我也可以放下，我想和他在一起。
6: 那你就跟他说呀，你现在喊他，你现在跟他说，你说我会跟你回新疆。
7: 不要哭，他现在还能听得到。
6: 你把他喊出来。
2: 张琪，你来不来？
6: 来不来？
2: 你刚才不是说你都准备好了吗？
1: 你要跟他回新疆，告诉他呀。
2: 你来吧，我回。
6: 还不出来，
1: 来，我们倒计时，如果他不出来，我们就默认这个结局了。
8: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9: 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1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1: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

0: 新钢筋。
1: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来，我们倒计时，如果他不出来，我们就默认这个结局了。来，
4: 张鑫。

0: 五，
1: 你不是要保卫爱情吗？
0: 三。
2: 我在那门背后，我想了好久，我一直很犹豫，我觉得我要尊重他，你知道吗？他最后已经确定要放手了，虽然我再不舍，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强行的去挽留他，但是我本来已经要出了咱演播厅了，我听到他叫我的名字，我跑回来了，我真的也很感谢你给我机会能够继续走下去，
3: 这才是爱。
4: 我觉得从此刻开始，我看到你们真正开始谈恋爱了，现在我相信你们开始懂得如何去爱彼此了。
2: 谢谢老师。
5: 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你们幸福啊，开开心心牵手下去吧。
6: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7: 晚八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8: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9: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0: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寻

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呢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或者公众号，或者呢您可以登录抖音去搜索爱情保卫战抖音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一期爱情保卫战再见。
0: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

0: 洗干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情绪低落，肠胃也会受影响。
6: 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的这个迷走神经专线就可能失灵了，那么这个时候胃酸分泌不出来了，没有食欲了，胃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它里的水分会不停的重新吸收，后面呢就形成便秘啊，或者痔疮，有的甚至会出血的。
5: 舒缓情绪小妙招，
7: 扩胸啊啊，10到15次，空掌在我们的两个腋下敲打，每次呢两边各敲15次，按揉我们膻中穴啊，进行一个推擦，2到3分钟，
5: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0: 怎么洗也不。

0: 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2: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这个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了八尺。

0: 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1: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还不高兴呢。你看，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咱没揍他呀。
1: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个高低贵贱啊。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2: 你没说就对了，我一个字不能漏。你要说了，你就是害他。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我严实点再出去，别让人发现了。
1: 明白。
3: 这钱你拿着，把这段时间啊，把车续了。
2: 上次路南矿，咱们人追的，我快拉裤兜子了。这次高低整台车。这段时间啊，就三件事儿：学车、练枪、锻炼身体。
1: 经济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
2: 人多是真不行，穿搭难掉头，顶多再加一个。
4: 我这里有个人，

0: 前放过枪，
1: 没有。
0: 胆儿挺大呀。
2: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有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

0: 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1: 孙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0: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2000块呀，是吧？
2: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0: 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3: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4: 啊，不进山，走吧。
0: 后来发现司机跑了，他的报警就没敢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100%把握的事儿我不干。
1: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5: 那天是28号，
0: 我们算计好了，
6: 7点开始开枪。
0: 走。
2: 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我和小秋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经警室里头的4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7: 为了报时。

0: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点儿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
1: 出海啊，
0: 库房里竟然有人。
2: 什么声音？
1: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3: 我得去看看。
4: 好像出事了，你们把钱一定要守住。
3: 好。

0: 这里有人踹门，快过来！
1: 你起来。省点子弹，别打连发。
2: 我告诉你啊，我当过兵，我手里有冲锋枪，谁进来我就打死谁。

0: 陈小秋谁补的枪？
1: 陈小东。
0: 陈小东，他亲弟弟。

0: 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爷娘，
1: 这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2: 你完事儿往哪儿跑了？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
3: 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
4: 赵晓东现在在哪儿？
3: 那我不知道，
0: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何昌。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4: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吗？
3: 没有。
4: 孙小军，要撂就撂干净啊。
0: 来过2次电报，一次是从裴兴，一次是从徐城。
1: 孙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

0: 愁什么呀？值吗？
1: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2: 看我有面儿。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1: 没想过。
2: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你问我，老天爷不照顾我，你瞎扯！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啊！

0: 先跟我妈去的旭城，后来又去的裴行，想说打点零工，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河场了，没点待啊，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西山矿案破了的新闻。
1: 哦，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合唱。
0: 我寻思合唱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城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1: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0: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1: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0: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不要留活口。

0: 我们为啥不爱？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1: 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0: 对，把案子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0: 赵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悬赏、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给我们总队管。武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2: 哎，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3: 谢谢徐行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传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已特级明传电报，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4: 来了来了，谢厅长。
3: 赵飞同志，
5: 都在啊。哎，没什么。哎，
3: 赵飞同志，
5: 你好，
3: 好久没见。
5: 徐厅长，你好，
3: 坐坐坐，
5: 辛苦了啊，
3: 坐。
5: 咱们这案子破的事儿太漂亮了。
6: 徐厅长的意思呢，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3: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秦川
5: ，
3: 秦川，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7: 是，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
8: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
7: 哦，
8: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9: 那，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去啊。
3: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10: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9: 我孩子都七岁了。
11: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
3: 哎呀，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戴，你得给他记一功。
11: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听都发话了。
6: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9: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
6: 啊。
9: 后来补枪的就是陈晓东，

0: 金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
1: 这案子吧，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2: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一起。我20岁干警察，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青刑侦支队干重案，
3: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
0: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每天忙什么呀？
2: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
0: 儿。哦，你也管破案？
2: 那当然了。
0: 哦，
2: 我不像吗？
0: 你再说一下这话，我看像不像。
2: 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
4: 这就有点像，有点像啊！
2: 这意思，换是吧？换犯换是吧？这。
1: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青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2: 不，我会双手开车，
4: 我还会单手扶把呢。
2: 摩托车、自行车，你脚刹是吧？那种。
5: 飞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4: 火都没灭，
5: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啊，碰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依无靠。
0: 不是，那你别吹了。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
5: 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

0: 我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
1: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北京找我。
2: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儿哥去北京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啊！
1: 就你这张嘴啊，你这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以后和你们仨啊，一会儿去北京，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3: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1: 吃自助？
2: 不是，你没听明白，自助
3: 什么
4: 自助餐？
1: 什么玩意？
4: 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3: 哎，赵大哥，我跟你说，天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住了。
1: 那是吃自助，
5: 什么
1: 自助？来，哎，不闹了。
0: 咱们仨，
1: 四个，给我弄点。哎呀，留给你。
0: 好好好，我给，就在这儿，在这儿等。
1: 不对。
0: 嗯，来来来，
6: 怎么个意思？
1: 哎，给我们哥自个拍张照片。哎，
6: 不会不会，哎，
1: 行，
6: 这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
1: 不
6: 好。
1: 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这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对，
7: 行，
1: 往一人这
6: 儿。按这个啊，开坏了，开坏了不管啊，
1: 没事，
0: 来，
1: 行吧，
6: 来行，
0: 一二三。

0: 戴局，
1: 嗯，
0: 这西人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
2: 真忙了两个多月，西神矿这个答案呢，总算是落定了。
0: 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2: 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2: 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神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
0: 啊，谢谢太君，我一定会努力的。
2: 还有一个事儿
0: 啊，
2: 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
3: 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0: 哦，把他调走啊？
2: 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
0: 哦，我。没意见。
4: 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子。
5: 嗯，
4: 这次跟大伙过这128案，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爽，牛！
5: 双子，我之前问过你啊，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调我们警队来。
6: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5: 为啥呢？
4: 太累了，太苦。
5: 我看你也不怕累啊。
6: 嗯，不行。
5: 咋不行呢？你啥意思啊？
6: 整事儿。
5: 我跟你装呢，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你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你们我没看见啊？
7: 那翻我包呢？哎，
8: 别！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9: 我这下功夫，
4: 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
5: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4: 我脑子笨，要没考上丢人。
8: 有什么丢人的？
5: 我哪儿笨了？
8: 就是。
4: 我说实话，
5: 嗯，
4: 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川哥读了书，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5: 考大学呀？
4: 哦，
5: 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4: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
5: 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
6: 对，
5: 生的又不笨不傻的，他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
8: 啊！
10: 哎呀，川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来。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的班了吧？
5: 先生，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11: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12: 就是，凡事看结果。
5: 先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的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11: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13: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14: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5: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0: 来，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照，这儿照得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1: 我没想在这个案子里捞什么。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0: 哎呀，快拉倒！哎，这都正常，是吧？谁也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那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1: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的，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那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挨骂，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带你。
1: 哎，就你在呢？
0: 嗯。
1: 坐。奖章拿着了。
2: 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咱分局我这一天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3: 戴军，你调走了
2: 啊？
3: 那胡兵呢？他走不走？
2: 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3: 那我也能不在这干了吗？
2: 怎么了这是？
3: 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2: 怎么的了？这是？
3: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2: 我知道，
3: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2: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

0: 职啊，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呀，
1: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0: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啊，你刚拿的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整越回圈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1: 我不后悔。
2: 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0: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这小子，听声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
1: 感觉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刑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案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
2: 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3: 进。

0: 幻君，你找我？
1: 是的，
2: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
0: 预审科？我不会干呢。
3: 不会干不会学呀、啊。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1: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山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
2: 等等，
1: 上级给的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2: 不要行啊，我交上去，让组织上把这个工撤了，奖励变处分。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0: 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0: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吃这样的冰丝凉皮。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0: 对对。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0: 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1: 非常凉是吧？
0: 说的没错，
2: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包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

0: 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0: 真的头一次吃这样的冰丝凉皮、
1: 啊。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0: 对对。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0: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1: 非常凉是吧？
0: 说的没错，
2: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

0: 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0: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吃这样的冰丝凉皮。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0: 对对对。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0: 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1: 非常凉是吧？
0: 说的没错，
2: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8: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风力较大，预计夜间风力减弱到一到二级，市区的最低气温呢在19度左右，其他各区比市区偏低一些。明天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微弱，气温和今天相比会有所上升，最高气温保持在31度附近，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紫外线等级强，提示您午间时段如需长时间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工作。夜间风力略有增大，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1度附近。预计30号，也就是本周六，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气温还会有进一步的上升空间，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3到22度之间。晴好天气有利于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但同时务必要记得做好防晒和补水。31号晴转多云，最高气温仍可以达到32度的水平。预计6月1号，我市还可能会经历一次阴天过程，但对气温的影响相对滞后，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19到31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19到29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西风转西南风4到5级。

0: 台，天津卫视。情绪低落，肠胃也会受影响。
1: 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的这个迷走神经专线就可能失灵了，那么这个时候胃酸分泌不出来了，没有食欲了，胃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它里的水分会不停的重吸收，后面呢就形成便秘啊，或者痔疮，有的甚至会出血的。
0: 舒缓情绪小妙招，
2: 扩胸啊，10到15次空掌，在我们的两个腋下敲打，每次呢两边各敲15次，按揉我们膻中穴啊，进行一个推擦，2到3分钟，
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韩姐，咱们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司狱审哥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狱审哥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生子，生子，
1: 川儿哥，你咋来了？
0: 你干啥呢？
1: 复习呢？
0: 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1: 我怕考不上。
0: 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0: 啊，没事儿，就是溜达溜达。喂，
2: 喂，川儿，我是赵飞。
0: 啊，赵飞，
2: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河床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0: 啊，怎么了？
2: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0: 啊。
2: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0: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啊，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3: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0: 啊，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啊。
3: 哎，

0: 呢？
1: 警察，我去派出所。
0: 走。别说。下车。

0: 秦川，秦川，秦川，秦川，
1: 咋了？
2: 叶茂生，

0: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七号家属区。
1: 哎，秦川，跟着他们，让他出事。
2: 川。

哎，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转。大成子，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0: 你干嘛？这开枪就完蛋了！我他妈不会开枪！
1: 起来！
2: 你干嘛？我他妈不会开枪！
0: 冷静点！
2: 我他妈不会开枪！
1: 你让开！

0: 你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0: 你他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现在做
0: 什么？我不冷静，我怎么审不了？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话，
0: 你干嘛？
3: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2: 审谁不行？你给我坐下！
0: 你干嘛？
1: 听话。

0: 我说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2: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入座。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该上班了。

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

0: 我不要爸爸当大英雄，我要他回来。
1: 姐姐，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2: 海平，以后你秦白就是你爸爸。

0: 呀，来了，秦队。不，忘了。秦队长，
1: 来报道了。
0: 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等，屋里请。哎，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面那是老六，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2: 老胡，
3: 老曹，
4: 老刘，
0: 哎，秦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秦科长，别监管啊。

0: 秦科长，坐那儿，坐那儿。
1: 哦。
0: 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
1: 放放放那儿。哎，
0: 秦科长，
1: 嗯，
0: 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2: 长青油田诈骗案，
0: 四年了。没诉出去，
1: 四年没诉出去
0: 啊？
1: 为啥呢？
0: 证据做的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了。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1: 为啥呀？
0: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嗯，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秦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3: 理解。
0: 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涨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1: 好。

0: 哎，老戴，
1: 韩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2: 电报声站的，
1: 对呀，
0: 咋的了？
1: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事怎么交代啊？
0: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诉不上去呢？我想不明白。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3: 哎，老谭，
0: 陈科长，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
3: 为啥？
0: 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3: 要什么尸检啊？
0: 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 李文没同意。

0: 意，他就没再坚持。
1: 律师还说什么？
0: 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所以不能认定

0: 串儿，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这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造成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2: 曹老师，魏处，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4: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刘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么冷的，站这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歪道了。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说个事儿。程听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许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给我一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我心里边纠结。冰冰，我知道他心里边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真的是应该留在咱们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

0: 不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哎呀，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海平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徐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带着海平也不现实，他的事是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就哭什么呀，好了，
2: 先别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0: 不哭了，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住，别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我就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走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就死了？

0: 请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了？
1: 你说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许城工作了。
0: 许城？
2: 对，就是我们合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和尚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3: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
2: 我向你保证，海明，请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0: 信。
2: 哦，信就行啊。
0: 那咱们拉钩。
2: 拉钩。拉钩，盖章。
1: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莲姨保证你睡啊，来。
0: 哎呦，钻被窝喽，快点。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老马，
1: 哎哎，过来。
2: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老谭，

0: 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1: 你上班正点光吗？
0: 你这什么意思？
2: 来了。
1: 哎呀，哎呀，
2: 这，
1: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3: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4: 那是。
5: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啊，你们别不高兴啊！
3: 你说，
5: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你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这个呀，你啊，
6: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3: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0: 那是必须的呀，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5: 对。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
0: 你看你整的啊，
3: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
7: 是。
3: 哎，老廖，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8: 川哥，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也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3: 你有事儿啊？
8: 送卷呢，
9: 得帮帮忙啊！这个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3: 什么帮帮忙？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
8: 哎呀呀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3: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一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8: 哎，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哎，
10: 我说，青铜，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8: 我争取。
3: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积压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
9: 对，
3: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5: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啊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合同交钱，嗯，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哦，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那影响特不好。
3: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11: 秦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和人太多了。
12: 秦科长。咱这个案子吧，复杂着呢，可难了。
3: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6: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凤英？
3: 看还
6: 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5: 行。不过那其他方面，
3: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5: 那行，
2: 行。
3: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2: 好嘞。
3: 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喽。
2: 行。
3: 啊，

0: 哎，请进，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0: 哦，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0: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

0: 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哎，别，我没，哎，你站住！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找你。
0: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田老马，你别来问我。
1: 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0: 哎，对对对，
1: 哎。 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0: 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对对，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了。
1: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
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0: 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

0: 哎呦，秦队，
1: 秦队，
2: 稀客，
1: 秦队，
0: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
4: 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0: 啊，真的假的？你坐过这个位置啊？
1: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0: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1: 对，睡不着觉啊！
2: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0: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3: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0: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3: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0: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嗯，
3: 秦队，
0: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3: 啊。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1: 哦，来，秦队吃瓜子了。
0: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3: 对。
0: 你们怎么样？
2: 还跟原来一样呗。
0: 还跟原来一样？
3: 还行吧，就是想你。哎，
2: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0: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4: 哎，你再坐会儿。
0: 走了啊。
4: 慢点，
5: 不坐会儿啊。回来了，秦科长。啊。去检察院咋样啊？
0: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嗨，
5: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呢，
6: 知道咱们拿他没招，
5: 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0: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5: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0: 堂弟？哎，谁堂弟啊？
5: 郭凤英。
0: 叫什么名？
5: 郭强。
0: 为什么要找他？
5: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0: 哦，票据。
5: 对，结果这小子跑了，好几年没找着了。
0: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5: 找了，断断续续的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哦，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信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0: 行，我知道。
5: 哎，你干啥去？
7: 来，
0: 公爵。嗯。
7: 你看，秦大科长。哎呀，来吧，再坐。
0: 秦科长，不大。
7: 别谦虚，有啥事说。
0: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7: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0: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7: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0: 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也找不到啊。
7: 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0: 跑了和尚跑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7: 那就没去看，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0: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7: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0: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7: 怎么的？
0: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
7: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0: 不是，
7: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

0: 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我妈耗子都管闲事儿，
1: 一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让人管，对吧？
2: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和我，没工夫。干嘛？
1: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2: 打电话回你一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1: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的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3: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1: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完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4: 我还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1: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3: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1: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5: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1: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6: 秦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就得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
7: 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6: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哟，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2: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1: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申请调新人。
0: 他当一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6: 秦科长，
1: 哎，
6: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胡兵不给，你说咋整？
8: 哎，你又干啥去啊？
0: 喂，
9: 韩景东。
0: 哎呀，韩局，
9: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啊！
0: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10: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9: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0: 哎，不是，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9: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10: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9: 有多远滚多远。
10: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11: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

天天他不能干事儿，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和尚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出去。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0: 是啊，
1: 我是邵正国，
2: 我是苏立军。
1: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0: 哦，
2: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哦，那你们胡局呢？
1: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先生，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时间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不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才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的，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1: 你那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2: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呀。
2: 孙先生，咱们先说好啊，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2: 我觉得应该试试。
3: 站住！
1: 哟，小才，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4: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2: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凤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4: 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
2: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4: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

0: 之一，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1: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2: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0: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我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2: 啊。孙家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0: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2: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鹏英老家取证。
0: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2: 那差不多吧。
0: 这滑头。
3: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周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4: 没有。
3: 周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4: 秦科长，
3: 啊，
4: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出去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3: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0: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来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0: 这个是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那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2: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3: 等会儿，不能就这么走吧？我想想招，
2: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3: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你记啥呢？
3: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他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0: 秦科长，早了啊！我刚开完会，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三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
1: 哦，
0: 挺好。那等会儿我给你看
1: 收据啊。
0: 好，秦科长，那个就到中午了，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
1: 嗯。
0: 我很忙嘛，去吧，吃点，不用，哎，好。你看这个啊，这张这鞋已经盖好了，
1: 好，
0: 这鞋子上都要裹个裤子啊，
1: 好，
0: 好，
1: 好了，那这样，
0: 秦科长，我就走了，
1: 好了，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查一下。
2: 整三万，
1: 正好是吧？正好，
0: 走。
1: 秦科长，
2: 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啥眼了？
1: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工地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2: 什么工地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
1: 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这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2: 去他家干啥？
1: 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2: 哎，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
1: 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0: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1: 哎，我知道，那过去看看嘛，啊，没准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
3: 行，
1: 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3: 啊，行。

0: 哎呦，哎，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哦，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是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这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和。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
1: 哎，
0: 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我再转转，
2: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这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有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给你把村弄明白了，不是。你是不是郭强？你是不是郭强？你谁？
3: 我是合昌警察。
4: 老秦，老秦，
2: 老秦，我们来了。
3: 警察证给我看看。
2: 这是
3: 郭强，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走走走走过来。你靠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5: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吗？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问题。行，走吧。
1: 嘿，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四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着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进。
1: 安军。
2: 啊，警察。
1: 您找我。
3: 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1: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啊？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4: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0: 对，
1: 韩女，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4: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1: 哎，对，
4: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斌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

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兵哥，哥，
1: 秦军，来报道了。
0: 哎，胡军，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哎啊，
0: 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搭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的。
1: 我保证了，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
0: 哎，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啊，走了。

0: 有吗？
1: 李文前两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
2: 喂。哦，常书记您好。哦，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3: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4: 常书记找你？
2: 哦。
4: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吧？
2: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呢？
4: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5: 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
0: 儿。哦，您说，
5: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0: 哦，
5: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粮。

0: 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1: 哦，
0: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1: 哎呦，
0: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得从后门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1: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啊？那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0: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1: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0: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地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1: 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0: 喂，韩局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1: 好。哎，韩局，我再尝试一阵呢。
2: 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1: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个影响就出去了。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0: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1: 哦，
3: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10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3: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哈，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碗口？
3: 对。
1: 那才多大一点啊？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2: 是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北京西郊中央档案馆，这里珍藏着党和国家重要的历史档案，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大量手稿，是这里极为珍贵的馆藏。书信作为毛泽东著作整体中不可或缺又相对特殊的组成部分，真实而生动地呈现了毛泽东与党内同志、党外人士、恩师同学、亲朋故旧之间的情感与交往。
1: 上个世纪80年代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要编一本《毛泽东书信选》，当时呢就收集到毛泽东的书信啊，多达1500多封，还有200多封啊，书信的性质和形式的那种电报。这些书信啊，它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展现了他的内心世界和思想表达，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化气象。
2: 在毛主席的一生当中，曾经给很多人写过书信。早期的书信在战争年代已经散失掉一批，从这些书信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个人的实践活动，还有他的人际交往，特别是一些书信还论述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原则、政治观点和方针政策，有的还做出了很多的科学预见。
0: 在浴血奋斗的革命年代，在奋发图强的建设岁月，毛泽东一封封感情真切、思想深刻、分寸精到、表达生动的书信，连缀出的无疑是一段伟大历史，一路风云岁月，一抹卓越风景，一部故事。

爆竹声声，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回到老家韶山冲过春节的毛泽东，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显得有些不安。复杂的情绪来自眼前的两本书籍。永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威严》诗不暇，《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上西原谅，《泽东静白》正月十一日。信中道歉的对象是毛泽东的表哥文运昌，他原本打算过完这个春节，将多年前从表哥处借来的《盛世威严》，以及后来再借的《新民丛报》核定本归还。但这些年多次翻阅留下的损坏，让他写下了这封充满歉意的还书信笺。一封信，两本书，短短三十余字的背后，承载了青年毛泽东怎样一段读书爱书的人生风景。在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其节的成长岁月里，他又经历了哪些不同寻常的过往？湖南湘潭韶山冲，1893年12月26日，在这块名叫上屋场的地方，毛泽东出生了。在今天毛泽东故居的卧室里，当年的陈设依然如故，墙壁上这盏静静悬挂着的桐油灯，是少年毛泽东夜读时的守护者。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被迫离开私塾，停学在家务农。白日里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少年毛泽东格外珍惜昏暗桐油灯下的读书时间。从深夜到黎明，韶山冲里的书籍已经无法填满他对书的渴望。这期间，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20多里山路外的外婆家。外婆文家有很多书，这给了毛泽东新的慰藉。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在表哥文运昌那里读到了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威严》。这本书贯穿着富国强兵的主张，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表示不满，这对于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刺激巨大。正因为读了这些书，毛泽东开阔了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激起了恢复学业的愿望。1909年秋，16岁的毛泽东在韶山乌龟井私塾复学。当时韶山冲李家屋场由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树清，他经常讲述各地见闻和爱国维新思想。毛泽东赞成他的主张，同他建立了师生和朋友关系。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从文运昌口中得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即将招收新一届学生讲授心学，他决定走出韶山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临行前，毛泽东将改写的这首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随后他考入了距韶山50里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他在这里不仅第一次接受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也受到康有为

0: 梁启超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影响。东山高等小学堂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和世界的全新窗口。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创办的，行间字里尽是西方进步思想与中国落后国情的对撞。尽管这份报纸在1907年就已停刊，但毛泽东还是从表哥文运昌那里借来了一套他珍藏的核定本。这一切对于刚刚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来说，每一个符号都是那么的新鲜。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新民丛报不仅见证了毛泽东从少年走向青年的岁月轮转，而这些文字也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
1: 这段文字表明的是毛泽东对封建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这样两种国家体制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和基本的态度。因为新民说呢，他主张的是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去变化民智，这样一种思路呢，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长久的、深远的。
0: 1911年春，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这里他首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力报》，知道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知道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和黄花岗72烈士英勇殉难的事迹，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0月底，毛泽东参加驻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清王朝宣布退位后，毛泽东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到1918年暑期，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5年半师范生。

1915年夏日的一天，立志做奇杰的湖南医师学生毛泽东决定在暑假前给他一位名叫香生的棋友寄去回信。香生足下，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无抱弃。蝉鸣阵阵，百感交集，故往昔望今朝，究竟是怎样的时局让青年毛泽东在信中写下这些期盼奇杰的文字？28化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湘江之滨，妙高峰下，1915年秋天，长沙一些学校的附近出现了一则以征棋友为名的公开信。但有能耐艰苦劳顿，

0: 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休远求索。发出这封公开信的正是22岁的毛泽东，他的名字以汉字繁体笔画相加，正好28画。1915年的中国并不安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日本以帮助北洋政府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21条，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消息传出，举国愤慨。湖南医师学生将几篇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了4句誓言：5月7日，民国启齿，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中华民国成立后，依然救国无望，无数中国学子夜不能寐。毛泽东将他对时局的满腔愤懑汇入给乡生的一封回信中。乡生是谁？历史没有留下关于他的记载，但这位棋友与28画生的这番遥遥对谈，一字一句诉说的尽是青年学子对北洋政府卖国行为的深恶痛绝。列仗轻且欠，怨言是常见，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在这封回信中，毛泽东还写下了长达40行的5言古风《晚意苍桃》，诗中充满着对早逝友人的沉痛悼念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这首长诗也是现存留有毛泽东手迹的最早的一首诗词。一年后，毛泽东在写给挚友萧子升的信中，又写出了他对时局的预言：20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决，注意东事少，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1937年7月，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惊到的预言让人惊异。其实对祖国爱得越深，就越有磨砺以待未来挑战的思想准备和文化准备。
1: 这种爱国的这种情绪啊，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中国教育界啊、知识界啊形成一种共识。他们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看作是在第一位，所以要想能够担负起国家栋梁之称，你必须得要读书。
0: 1913年，留学英国的博士杨昌济回到了家乡长沙，成为毛泽东的老师。文采俱佳、口才不俗的毛泽东给杨昌济留下的印象是：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2: 杨昌济先生呢，当时在医师是有3位非常得意的门生，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这3位同学他们是品学兼优，并且也志趣相投啊，人称是湘江三友。在假期的时候呢，这3位同学也常常到杨先生的家里面去，杨先生把自己在国外带回来的一些藏书给他们阅读，然后跟他们一起来谈学论道。
0: 幽静的校园里，湘江三友志气相投，他们一道指点江山，畅聊理想，谈论人生，研究着读奇书之法。而对于如何读奇书，在毛泽东写给乡生的信中呈现着更为具象的表达。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犹厌其繁碎，

0: 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析，先普通而后专门。那时的毛泽东钟爱国语文学和历史地理，他一心想专修社会科学，而对自然科学常常不感兴趣，尤其不喜欢绘画课。用他自己的话说，还一度想到深山幽泉里专攻古坟集。幸运的是，在恩师杨昌济和两位同窗挚友的影响下，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过去那种好独立西进的行为并不可取。1915年夏天，比毛泽东早3年入校的萧子升毕业了。曾经朝夕相处的挚友虽已不在一处，但联系并未就此中断。往后一年间，他们二人以书信为界，交流着彼此的思想变化。仅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件就多达11封。在这些信件中，他们谈论最多的依然关乎奇书。今欲通国学，一扫通其常识耳，首贵则书，奇书必能运群集而报万有。又经之类13种，史之类16种，子之类22种，集之类26种，和70又7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只乎此。
1: 主席青年时期在医师读书的时候呢，是非常注重阅读的。他说：“饭可以一日不吃，但书不可一日不读。”主席呢，当时在信中啊，列到了70有7种国学经典，而且他说呢，这些书是必读不可缺，但是读完呢，可能得需要10年。信件不长，但是寥寥几语，表达了他对这个77种书目的一个认可。但是很遗憾的是呢，这个信件的背后，我们目前找不到这个77个书目。
0: 1915年9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一本传播新思想、新道德的刊物。他最初的名字是《青年杂志》，后来改名《新青年》。当时杨昌济为《新青年》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传阅。一时间，湘江大地思潮翻涌。在《新青年》的指引下，毛泽东等一批进步青年在这块树影斑驳的校园中，开始了对中国未来出路的探求。

1917年夏天，在北京致力文字改革、推行白话文的李锦熙，收到了一封来自湖南长沙的信件。少熙先生阁下，近日以来颇多杂思，似无亲人，莫可欲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自惜无知时，尽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绝无国人积弊甚深。这封全篇3228字的书信，是毛泽东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长信之一。信中让毛泽东以慈母相遇的少熙先生，是比他大3岁的原湖南医师国文教员李锦熙。同在长沙期间，毛泽东的假期大多在李锦熙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中度过。

0: 此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五年，但国家内忧外患依然不断，毛泽东的思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为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岂有不动者乎？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信中，毛泽东将自己对时局的认识、对革命的主张条分缕析，一一告知这位远在北京的兄长。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的珍贵资料。1917年8月31日，李锦熙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德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1: 青年毛泽东呢，所谓的大本大源啊，我们一般说是他是从哲学上，是从根本解决社会改造的这样一个途径上去谈的。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有很多具体的途径和方法。毛泽东讲的，他特别重视强健的身体、强健的体魄，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所起的作用。
0: 1917年4月1日。24岁的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以28化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生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毛泽东用近7000字的篇幅，向中国青年讲述了自己提倡无勇士风和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他认为，修学储能不仅要求学求知以武装头脑，还必须锻炼体能以武装身体。要想救中国，二者皆重。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洗冷水浴、登山、露宿、冬泳、骑六段操，这些体育锻炼项目已经成为毛泽东等一大批湖南医师学生的日常必修。
2: 在1917年6月的时候呢，湖南医师举办了一次考察学生的学业以及操行的活动。当时呢，这个考察的内容有蹲品、自制、文学、才具、胆识等等几项，当时是有34人当选，而毛泽东的票数是最多的，他获得了49票，而他的蹲品和言语票数是得到最高，而胆识一项呢，全校唯有他得票，所以可见他当时是深深地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
0: 也是在这一年，读奇书、创奇事、交奇友，立志成为奇杰的毛泽东，以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修学方式，在同学中收获了“毛奇”这一新的称呼。此时的毛泽东不再满足阅读书架上的有字之书，他打算用自己暑期的时间，以游学的方式周知社会，游览湘江之畔的无字之书，再创奇事。一把油伞，一小布包，一方墨砚，身无分文的毛泽东与在楚仪小学教书的萧子升等人出发了。今年暑假回家一行，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微变动空气，锻炼筋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行走了近1000里，途中结识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

0: 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等各种各样的人群，写下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进行过多次。
1: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呢，看得比读有字之书要更重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作这是毛泽东早期的农村调查，包括后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包括他对调查研究的这个重视和提倡，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早期的缘起。
0: 游历祖国山河，了解百姓疾苦，年轻的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先忠而后惜的想法。当身旁好友陆续前往法兰西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决定留在国内继续奋斗。在那个出洋之风盛行的时代，像毛泽东这样选择留下另辟蹊径，无疑更加艰难，因为他们将在黑暗中为这个苦难中的国家寻一条出路。
2: 毛泽东对湖南一师的评价很高，他说他好多基础都是那打下来的。我觉得有坚实的四大基础，也就是他的学问基础、身体基础、思想基础、实践基础。同时呢，他在一师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为他日后从事革命活动啊打下了根基。
0: 从韶山到长沙，在国家民族内忧外患的激发下，在国学经典、湖湘文化的浸润下，在有字之书、无字之书的畅读中，毛泽东逐渐成长为救国路上胸怀旗帜的新青年。尽管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但他不惧前路荆棘，亦将坦然应对，仗志前行。

0: 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然后他的自媒体名称锦鲤。
1: 你快点，我都急死了，我这狗一会儿不行了，一会儿抽抽上了怎么办呢？
2: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1: 我能不着急吗？不是你的家人，是我的家人，我太着急了。要不你们领导在吗？
0: 你有在出卖自己的良心吗？
3: 没有。
4: 它上面写着经常周末加班。
0: 对呀，你说的是偶尔。考虑一下怎么回答。就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真，但在有些问题上我们要以认真的态度稍微灵活的去处理。
5: 而自我成长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就是要处理一生都处理不完的关系的。
6: 28套房子在一个月之内让我完成。
7: 我觉得地产的招商类似于销售了，咱们宠物医院里医疗的这个可能还是不完全一样。
8: 因为我看你这个月薪是空白的，这个就很奇怪，就你之前这些行业到底挣了多少钱。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的到来。同样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职场观察员文吉儿，高兴，欢迎三位。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今天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这一次，我要自己往前走。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史金丽，26岁，安阳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本科学历。
1: 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大家好，我是史金丽，目前处于待业的工作状态。我的应聘宣言是：用细心和耐心对待工作，用真诚和努力迎接挑战。意向企业是乖乖虫医院和八岁传媒，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意向岗位，然后薪酬是4000左右，最好是在天津本地，如果不是太远的话，外地也可以考虑，谢谢。
0: 好，欢迎你姑娘。你这个待业多久了？
1: 我是年前刚辞的职。
0: 教培是吗？
1: 对。
0: 这你辞职的理由叫？
1: 缺乏工作，
0: 缺乏教育热情。
1: 对，我一开始对这个教育就没有那么多的热情。先说一说我的经历，就是从高中开始选专业的时候，到后来找了这个工作，一直都是在家人和身边的人的催促下或者是推动下做了一些选择，说女孩子你去学个师范专业，以后当个老师也挺好的，就是真正的步入到了这个教育的行业当中，去接触到学生，然后接触到各种人和事情，然后发现当老师比自己想象中的好像事情更要多一些，然后也更要麻烦一些啊，就是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很心累。
0: 你看他的一句话评价自己，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然后他的自媒体名称锦鲤。
2: 最重要的是工作状态，理想的工作状态是6个字：有忙有闲双休。
0: 这个
2: 6个字有4个关于休息，所以他不是对于教育没有热情，他是对工作没有热情。
1: 但是我并没有因为我缺乏工作热情而去怠慢我的工作，就比如说我不喜欢做这件事，然后我就是敷衍的态度。
3: 没有，经历其实不是说你怠慢，而是说咱们回到一个岗位上，我到底是因为热爱我而投入然后去做，还是说我因为我承担了这个责任我去创造热爱，这个是很多年轻人在初入职场里面非常迷茫的点。
0: 对，
3: 我总要找我感觉我感受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岗位不是为你量身定制，而是你要适配这个岗位的需要在创造你的价值。
2: 所以现在有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啊，我们特别支持，我们要解开一个误会啊，我们支持你换一个岗位换一个工作，因为你说你在那份工作当中没有热情，那你感兴趣什么呢？你对什么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以及你在这件事情上还能够展现出来特长，那我们企业家就可以给你岗位了。
1: 我比较感兴趣的话，就是有看到，乖乖宠物医院有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然后我觉得还比较感兴趣。
4: 你为什么对这个岗位感兴趣？
0: 你是看上了宠物医院的新媒体运营，还是看上了新媒体运营这个岗？
1: 我觉得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不错，然后宠物医院的话，我也平时也比较喜欢小动物嘛，所以觉得这个岗位
0: 还不错。这个是你喜欢的？好，八岁传媒，你喜欢什么岗位？
1: 看到，贵公司有一个是它不光有美妆，还有一个电竞主播是吗？然后我觉得我对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
0: 电竞主播？你做过吗？游戏主播？
1: 我没有做过，就是我平时比较喜欢玩游戏，然后玩的也还可以，就是之前没有找到那个教培工作之前，然后也尝试了想往这方面发展一下，然后当时是有了做游戏主播的那个意愿，然后当时是家里的网，他那个电脑还是不知道是网的问题还是电脑的问题，然后播起来有延迟，然后当时就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
0: 那你
1: 就没播。
0: 新媒体运营和游戏主

0: 播，你要展示哪个岗位匹配的能力呢？
1: 我准备了一段那个游戏主播吧，口播。
0: 口播，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1: 好，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好，这一波啊，对面辅助不在，我们可以把鲁班拿下。往前冲，好的后羿，等我二技能，二技能好了，二技能好了。我们的关键治疗对辅助来说相当的有成就感呀。欢迎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如果觉得主播哪里打得不好，可以在弹幕上可以在弹幕上发点，可以在弹幕上，可以可以，我大招给高渐离刷上去了，我以为我给高渐离刷的，结果是给后羿刷了个天籁之音，也不错也不错。好，我们等兵线推水晶，小心小心他绕后，不是，这对面王昭君有点太着急了，兵线还没来呢，他就哭哭往前走，直接把自己送走了。哇塞，这一局我们也是拿下了胜利哦。好，谢谢宝宝们的支持，也希望直播间的宝宝们每天的生活都像主播这样大顺风哦。舞台上展示的时候是有一点小紧张的，然后当时还嘴瓢了一句，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了。可以在弹幕上发点，可以在弹幕上，当时气氛有一点尴尬，不过播下来还好，这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在大众面前比较内敛比较安静的，比如说今天这个视频播出去，我的朋友会说啊，他还会在节目上打游戏。
0: 这个八岁你是不是对这个比较了解啊？
2: 对，是因为本身的话我们自己有一家电竞的直播基地，各种俱乐部然后再跟我们进行长期的一个合作，然后在我们整个俱乐部里面和我们整个基地里面的话有很多优秀的一个主播。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啊，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水平，是因为刚刚这时间段也比较短，还有一个点，有可能你打的是高端局对吧，可能才不那么好发挥，所以你自己的一个水平在多少点多少分？
1: 我的水平
2: 就是大国标还是小国标？
1: 是省，最高是省标，没有拿到国标。
2: 就是其实做电竞主播国标是一个门槛。
0: 什么叫大国标省标？
2: 就是他只在他们自己的区县或者说省里面他是算玩得比较好的，但是真正在整个服务器里面，整个比如针对于整个国内或者怎么样都不算玩得好的。
0: 就是分省赛和国赛，他现在是省赛的选手，
2: 对，
0: 还到不了国赛这个高度。
2: 省赛应该叫玩家，不能叫选手。对，所以呢，就是以你的一个水平的话，就是更多的应该像一个玩家。可能呢，你在直播的一个过程中，在给周围的人，就比如说，就像你看过年的一个时候啊，你看我们家里面一大群小孩，其中一个小孩在那儿玩游戏，另外四五个小孩围着在看，你可能就是中间在玩游戏的那个玩家，然后呢，再给他们再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讲解，是这样。为什么？这第一个点，我刚刚说的是游戏本身的一个水平。因为这也确确实实是你的爱好，如果你想把你的爱好然后当成职业，然后呢进入职场的话，那肯定技术这是基本的。你首先你的一个语言表达能力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整体的一个播感，包括你给用户传递的，就是我看你的直播是没有任何情绪的。就像比如说同样的一个视频，如果说是比如说我来给你播，或者我来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知道播感之间的一个差别和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差异，
3: 感受一下
2: 对吧。
0: 哎，我们能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就刚才他那个
2: 可以可以。OK， 来这一波的话呢，咱们呢先按一下，再 Q 一下。OK， 这边的话，咱们往草丛这边直接拉。OK， 还在外面看直播的各位逸飞彦祖们，欢迎来到八岁的一个直播间。这一波简简单单的击杀，满分100分，来兄弟们打多少分？打在我们的弹幕上，打在我们公屏上。哎，欢迎欢迎榜一啊，欢迎我萱儿姐，欢迎萱儿姐来到八岁的一个直播间，谢谢我萱儿姐啊，谢谢我萱儿姐，什么都没送啊，谢谢我萱儿姐啊。还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记得给主播点点关注。这一波的话呢，咱们中路先拆塔啊，这一波怎么说？差不多先这样 ，over。
0: 真不一样，游戏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挺有意思。

0: 然它是分为两种情况，就一种情况是你本身这个选手你打得非常的好，就是你哪怕不用刚才徐总那种激情四射的那种啊表达，没有情绪价值，我们就是以观摩观战的方式，也愿意看你这个主播打下去，边打边说。
1: 就是我很牛，
0: 对，
1: 我什么都不用讲，
0: 是，
1: 你就看我打就可以了。
0: 对，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徐总呈现的这种那个表达，就会让我们好像更有那种跟他一起进入到游戏画面和那个情节当中的他所谓的这个波感。所以这两种其实你要看你是适合哪种，如果你只是爱好，你可能更适合要走这个方向，那如果走这个方向，情绪价值能不能把我们带动进去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徐总我说的对对不对哈，
2: 我觉得讲的也非常专业。
1: 专业啊，专业专业，我基本可以判定你打的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你解说的肯定没大有人看，太平，缺少一点远志总说的那种激情。但是回到你今天这个面试关键词吧，那一句话，这一次我要
3: 自己往前走。
1: 是，你想往哪儿去？我现在也关心。
3: 因为通过过往的工作经历嘛，虽然没有确定自己很感兴趣的行业，但是也是排除掉了一些不感兴趣的行业。首先，如果你没有找到你感兴趣的话，那就找一个你不排斥的行业也可以。
4: 戴维老师，我认同他刚才选的这个乖乖宠物医院的方向。为什么认同呢？就是你在门框内这一脚刚好踩中了这个企业家，他的性子呢是慢性子，你俩的语速能适配。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宠物行业呢，宠物经济还是有想象空间。首先它的行业有发展空间，而林医院呢又在这个领域扎根了很久，是老板是有长远的发展空间的。这一点我觉得你选得很好。
5: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简历上，我觉得是有加分项的。因为你比如说你像性格温和友善呀，或者待人真诚耐心啊等等，他的这个自我评价里边，我觉得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状态，
4: 就是符合您的行业对于员工的一个基本要求。对，
5: 就是说双休这个东西来无所谓啊，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啊。哎，越写的清晰我越清楚啊，对吧？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觉得还
6: 林月，你来个场景让他处理一下，看他有没有耐心。
7: 就你来这样吧，我表演一下。我现在到你们医院了，我们家养狗对吧？哎，你好，那个我们家小狗现在那个啥不太舒服，我们的干呕，那个一直在干呕，也不吃东西，这怎么办呢？
3: 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7: 哎呀，好像是从今天早上开始的吧，但是就是不吃东西，就是吐，这怎么办呢？你快点吧，帮我们看看我们家小狗。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宠物医生来看，我的任务应该是去叫医生。
7: 那你让我找医生吗？那你躲开点，我直接去找医生去吧。
3: 肯定是我帮您找。好，我说您稍等，您先在前面坐一会儿，我去给您喊医生。
7: 那不行啊，我们家小狗这都吐的都难受了，一天都不吃饭了。你这样小狗这不是宠物，这是我的孩子。
3: 或者就是直接把您领进没有在工作就是空闲的医生的。
7: 那你们哪个医生空闲呢？你快点，我都急死了，我这狗一会儿不行了，一会儿抽抽上了怎么办？
3: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7: 我能不着急吗？不是你的家人，是我的家人，我太着急了。要不你们领导在吗？
1: 我觉得差不多了。其实我想说一下啊，人家企业家是想帮你，但是我觉得这里头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不能难为他，他没在乖乖宠物医院干过，他不知道乖乖宠物医院线下的门店接诊是个什么样，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他能干客服，但是不能是急茬，就是有什么问题不是现在马上要解决的，怒气冲冲找他，真的有可能就被他弄得最后都没脾气了。他的这个面试自始至终很镇定，这也是一种特点，这也是一种特点，就是你急归你急，是吧？就反正我很稳定，可是有短板。
3: 在能力上还是有欠缺。
1: 对，再一个姑娘，你可以更放得开一点，甚至更活泼一点。好，那你新媒体运营和游戏主播还有其他的岗位要补充吗？
3: 游戏主播这一块我自身的技术还没有那么高，
1: 就不选了哈。
3: 对，
1: 好，期望薪酬是4000左右。
3: 啊，
1: 工作地点天津本地以外考虑吗？
3: 如果不太远的话也可以考虑。
1: 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史金利今天的面试表现做

0: 我选择。好，祝贺你，还剩下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我们呢是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在天津呢有47家，咱们全国一共有67家门店，我们也有新媒体运营的这个部门啊。前期呢以新媒体运营专员呢做前期的一些剪辑啊和一些这个拍摄，工作呢是在天津，工资呢4000加。
0: 好，史金丽，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你感兴趣的问题。
2: 因为目前我文案的撰写或者是拍摄应该是没有问题，如果是剪辑的话，基础的话还可以。那但是如果是更高级一点的，我还需要再学习，就是您能接受吗？
1: 你做专员的时候就肯定是接受的，你如果说这个运营总监的话，那就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了啊。
3: 就是
1: 前期肯定是有人带你。
3: 就是金丽，刚才那番话，我觉得不光对你说，也对电视机前跟你一样的大学生求职小伙伴们说一下。当企业家给你这个岗位的时候，你首先要说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个岗位，同时我现在已经具备什么能力，后面有这几项我会用最短的时间跟前辈学习。然后同样的话，您对我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在入岗之后随时跟我提出来，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不能是你提出我就这水平，你看你接受吗？这个你有啥反过来让人家讲？你如果不是遇到林月，我跟你讲，在线下面试真的是你会不知道在哪儿就已经挂没了。还有旁边大卫老师，如果不断的不去挖掘你的身上特点，那大家早就全灭完灯了。就话到这儿来说，是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了。我希望就是主动性，而且呢表达一个积极的愿望，最后一点是要感谢别人，这是一个三部曲最重要的在拿到 offer 之后的态度，好吗？
0: 好，接下来呢史金丽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乖乖宠物医院。
0: 好，祝贺史金丽，也感谢我们林院长。
2: 谢谢你。乖乖宠物医院，因为我之前也看过之前的视频，我觉得林院他的包容能力确实很强，然后那个林院也为我留灯了，就是非常开心吧，也是预想到了可能会有这个机会。
0: 祝贺你面试成功，期待着你在乖乖宠物医院能够给我们的这个产品和服务做出更多的好产品。祝贺你，再见。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0: 再见。
2: 我想对跟我一样一直以来都很被动的人说一句话，就是不管是别人推了你还是你自己推了你一把，你一定要勇敢地往前走，当然最好是自己推自己一把啊。比如今天我就是自己把自己推向了这个平台，然后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收获了很多，很开心。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一路升级打怪。嘿，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位升级打怪的求职者，赵月，29岁，伦敦城市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4: 大家好，我叫赵月，毕业于伦敦城市学院，然后我此次来非你莫属，想找一份销售的工作。
0: 好，欢迎你赵月。一路升级打怪，言简意赅但内涵丰富。咱这个升级打怪的起点是学历的起点还是人生的起点呢？
4: 都是吧。我一开始的起点并不高，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专科毕业的，去的本科，然后考的研究生，通过出国留学，然后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也进入了大企业，然后进去实习。
0: 你这个实习两段经历都不错啊，你是怎么找到这样的 大厂的实习经历，
4: 就是去找一些他们发的一些消息，然后去自己去筛选，
5: 嗯，
4: 然后筛选完了以后就是投递，然后和 HR 发邮件联系，
5: 嗯，
4: 然后就可以，然后就包括
5: 这么轻松吗？
4: 其实

0: 过程中还是挺难的，我还是做了很大的勇气去做的这个决定，因为当时我在国外留学呢，然后我想的是我应该有一段大厂的实习或者两段大厂实习。
1: 为什么你当时会这么想？
0: 因为我觉得大厂有更大的平台，可以接触更多优秀的人。
1: 那你在两段实习经历当中有什么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实习当中发生的事情？
0: 就是我当新媒体运营的一个实习生，因为我们当时是编辑好了以后设计的定点发送，但是不知道是谁出了问题，把那个99元的体验课然后改成了9.9块的体验课，当时团队都是懵了的。然后我一看到工作群，就是很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情，跟同事的人都对接好了以后，统一口径跟社群跟客服跟私域都说了这个是一个工作失误，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要就是给客户一些小额的补偿，化解这个问题。
1: 哦，你处理这个过程大概用了多久？
0: 40多分钟吧。
1: 40多分钟、那这件事情你的这种比较好的表现为你赢得了什么机会或者奖励吗？
0: 赢得了领导的认可。
1: 没给你一个最后留下来的名额吗？
0: 他给了我一个转账的 HiCon， 然后但是由于自己职业发展的原因，然后没有选择这个岗位。
1: 既然到那儿去实习哈，处理的还不错，人家给到了一个机会，为什么不想留下来呢？
0: 正好我在求职软件上，然后也有一个聊得不错的一个 HR， 他能给我一个非常高的薪水，高提成的一个薪水，就是留学顾问。然后我觉得我以自己的经历也可以去帮助很多留学生找到自己心仪的学校，然后不单是我可以挣到钱，也能帮助到别人。
2: 你中间这不是还一段呢吗？
0: 对，隔了一个那个美团的实习。
2: 所以你没回答大耳的问题，就是第一段给你留任了，你拒绝了，去了还是一个做实习岗的一个另外一个差不多的公司。
1: 对，
0: 因为美团的话他给我的就是实习工资会更高一点。
1: 你差这1070块钱吗？
0: 我跟那个网易去谈了，他给我的工资并不是很高，就是一个月就是8000块钱，然后对比了一下，美团如果转账的话工资是更高一些的。
3: 更高的工资是多少？他承诺能给你吗？
0: 他没承诺能给我，我只是觉得如果去那边实习了的话，转正的话可能工资更高，没有承诺。
3: 更高会是多少？你调研过吗？这个部分
0: 15000。
3: 哎，那您最后也实习了，表现怎么样？能不能拿到这15000的？
0: 我在那边实习的话，和那个岗位并不是很匹配。
3: 您指的是您的能力不匹配，还是说您发现这岗位你不喜欢？你属于哪种？
0: 都有点。就是因为不喜欢，然后所以说就没有什么动力，然后没有什么动力就干得不是很好。
3: 所以后面你就正式结束这段实习之后，进了一家做留学顾问的公司，拿了那个跟你之前底薪一样的8000块钱起步。
0: 对，但是我更喜欢这份工作。
3: OK， 所以就是别跳着说，因为你混着说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来评估你每段经历到底离开的原因和工作的状态。
4: 那你既然这么喜欢这份工作，为什么又走了呢？而且薪水更低了。
0: 我们家里人比较认可，然后觉得这个新的工作离我们家非常近。我那份工作的话是通勤1.5小时，然后我新的那个工作通勤20分钟。
5: 那你现在这份工作离职了吗？
0: 还没有离职。
5: 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正在做这份工作？
0: 是。
1: 你做的怎么样？
0: 做的还挺好的。
1: 业绩怎么样？
0: 没有业绩，就是普通的人事，主要是薪酬方向的人事，不是招聘方向的人事。
1: 你做留学顾问，通勤时间长，所以说挣得多也不考虑。
0: 是，不单是那个留学顾问通勤时间长啊，之前的工作通勤时间都很长。
1: 所以你宁可降工资，也希望离家近一点。
0: 对。
3: 那我好奇，就是您家是在北京哪个方位呢？
0: 在西单。
3: 那如果你未来找工作，你希望通勤距离控制在多长时间？因为你在的是个黄金地段，只要西单它某个黄金点它都是堵的阶段。
0: 我觉得只要不在北京的话，其实通勤都不是问题，因为如果我到了其他城市的话，我可以租房。
4: 我离西单特别近啊，就你走着就10来分钟就能到我那儿上班去，但是工资能再低点啊？
0: 5500，就现在的工资就是我的底线。
3: 那干嘛要动呢？这家企业也不错，
0: 但是它没有什么发展，它是一家比较小的公司，然后我们的公司一共就20多个人，非常的稳定，老板也对我们非常的好，就是没有什么发展，然后我觉得我没法成长。
1: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上一份留学的那个机构他们公司多少人啊？
0: 50多个人。
1: 对呀，比你现在这大呀。挣的也多呀。
0: 公司转型了，投资人觉得这个不挣钱了。
6: 如果你现在这个公司你的职位是人事主管，他给你提到人事总监，然后工资呢？
0: 没有人事总监了，
6: 就不设，是最高岗了。
0: 对了，
6: 这家公司有销售岗吗？
0: 没有销售岗，是一家跨境电商的公司。
6: 他们没有其他的这些又能挣钱多的，然后又能

0: 场有发展空间的其他的岗位，你有没有考虑在这公司之间内部的转岗呢？
1: 有考虑过啊，但是没有销售岗。
2: 但赵月是这样的，销售肯定是可以挣钱的，但是你有销售能力吗？
1: 啊，我主要

0: 租房子。
1: 你说说这事儿吧，你也写上了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深刻的事儿。
0: 对，那天就是我正在睡觉，然后一个微信语音就打过来了，一个留学生，然后给我打，他现在在新加坡，然后就是在那边住了三四天的旅馆，然后找不着租房的地方，然后我就通过那微信小程序租房的一个 APP， 然后我给他租房，再跟那个商家砍价，差不多三天之内，然后就租到了一个大概2200新刀的一个房子。
2: 体现的是你敬业，那你这个销售的业绩呢？
0: 最多的话一个月能销售50000，提点也没有那么高，大概就是3000-4000一单。别人可能销售都是说然后要把这个价钱卖得很高，我可能更多的就是在我的范围内，就是能给到优惠多少就是优惠多少，就是以真诚销售我的产品。
2: 对，销售是需要真诚，但是我觉得你这段销售还是基于你自己有留学的经验
0: 啊。
2: 但是你看今天我们在座的可能都跟留学没有关系，那其他方面的销售你觉得你具备这些能力吗？
0: 如果我想去做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就我会去钻研，但是前提是这个东西是我认可的东西。
1: 这个我开始有点喜欢上他这性格了，
2: 对，
1: 特别认真，
2: 很理性。
1: 就我觉得你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特别可爱，非常 all in 在今天的这场面试。
2: 对，
1: 你问我的每一个问题，我都很认真的去回答，而且这个敬业，我很欣赏，
2: 很敬业。
1: 这单都做完了，半夜给他打电话，他还能爬起来。我扪心自问啊，如果是我，我可以说我帮你解决，但明天早晨现在不是工作时间。我都做不到你这么敬业。
0: 嗯，
1: 你家几个孩子？
0: 就我一个。
1: 你现在谈恋爱了吗？
0: 没谈。
1: 为啥呀？
0: 我觉得事业为主，我不是一个恋爱脑，而且我的人生规划可能不是说一定要结婚。
1: 哎，说说你的规划呗。
0: 我想找一个就是能让我有自我实现、有价值感的一份工作，然后同时不出卖我的良心就可以了。
3: 那赵月曾经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遇到过需要出卖你的良心的事业吗？
0: 这样的工作我并没有去过。
3: 这是你想象当中的什么叫做出卖自己的良心？
0: 这是一就包括我之前当 HR 的时候，就是让我以一个很低的薪酬，就是单休，然后让我招人，然后给别人画饼，然后就是纯牛马的那种，把人家约过来面试，然后不录用别人，就是刷 KPI。 我觉得这种事情我是做不到的。
1: 我感觉你好像在阴阳他们，他刚才在提醒你们啊，不要用很低的薪酬单休牛马的姿态给我画饼。但是我觉得先到这儿啊，停一下，我特想看看他的职场情商课会怎么回答。来看大屏幕。嘿，太会出题了哈。你就是人力资源，面试的时候呢，求职者问公司加班多吗？你们公司呢，实际上经常周末加班，你怎么回复？
0: 我可能会跟面试者说，那个我们公司是比较看重结果和效率的，然后不提倡加班，然后但是某些项目某些节点上确实需要人，但是我们鼓励调休和激励机制，不会让你的努力做到白费。
1: 你有在出卖自己的良心吗？
0: 没有。
3: 它上面写着经常周末加班。
1: 对呀，你说的是偶尔，包括你刚才说的啊，我们鼓励调休，我们鼓励这个那，有吗？题里边没有的别给自己加，考虑一下怎么回答。
0: 就我跟他直接说，就是直白的说，加班他肯定连面试都不会来。
3: 那你不还是骗他来面试？
4: 你还是出卖良心了。
1: 就如果当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回答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沿着他的思路去反问他，你所指的加班是什么样的加班？你所指的加班多是指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情况下算你认为的加班多？就是你可以让他给你提供更多的题干吗？6点下班加到9点算不算多？1周5天加2天算不算多？但是最后我会说，这个也是根据公司的业务决定，而且我会告诉他，如果你的这个岗位和你的绩效强相关的话，加班多不是好事儿吗？但如果你的岗位是跟绩效弱相关的话，那我也可以告诉他，你所指的这种加班我们本质上也不欢迎。所以我给你的回答不知道你是否满意，但我会从我的这个人力的角度给你我所了解情况的这样的介绍。但是我希望我们双方可以通过具体的实际工作和沟通来不断地找齐我们对于加班多的这样一种认知，
5: 拉开了段位。人事总监就是这样的。
1: 来，吉尔，你作为老板在场的话，你怎么回复？
6: 会按照我们公司的实际情况告诉他，因为我们就是多劳多得。

0: 因为我觉得作为老板来说的话，我就只要告诉你，就是我能给你什么，你再看你要不要提供给我。
1: 赵月，我觉得这道题里边你自己的人设把自己陷进去了。就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真，但在有些问题上我们要以认真的态度稍微灵活的去处理。认真的态度就是我不敷衍你，灵活的处理就是我给出你多种不同的选项，然后我去预判你是哪一种选项背后的诉求。
2: 大卫老师给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范本来回答这道题。那么从你的回答上来看，我能看得出来，就是你有人力资源的专业知识，从劳动法的保护呀，包括你希望增加到场率啊，这个部分是作为人事经常会有的心态。但是也同样的话，你的招聘经验有限，那也就会出现你刚才那个话术，先让人来，因为我的公司不具备那么多的吸引力，反正你来了之后后边再说，交给领导来面。那同样你要想清楚的是，就是你未来从事的岗位方向还是以人力资源为主，还是你希望延展其他的方向？你要是往外延展，那他要用到了更复合型的能力，其中假设销售他就遇到很多跟人际沟通共情还有灵活多变的解决方案，这方面要求会更高一些。
1: 你今天来找的这三个岗，市场、人事和销售，要给他排个序吗？
3: 人事然后大于销售大于市场。
1: 哎，为什么？
3: 因为市场我没有实战经验，但销售和人事我都当过。
1: 那为什么要写上市场呢？
3: 就是筹划过市场调研的一个比赛。我大概清楚他们的工作的流程，但是没有在岗位上实习过。
1: 我觉得今天赵月身上有一个特质啊，他在学历方面的提升是我们节目一直提倡的。当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学历是短板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弯道超车，而是迅速果断地去提升自己的学历。他呢在这方面做了，从专科到本科再到国外留学，他是一个有目标且拿到了结果的人。第二，他找工作的逻辑其实挺简单的，公司没了以后我就找一个稳定但离家近的。但我不知道你对于通勤时间的考量追求的是什么。
3: 我觉得是离家近能做很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那好，你找了这家企业之后，你做了什么你喜欢做的事情？
3: 我可以回家看书。
1: 看什么书？
3: 就包括一些历史类的书、心理学的书，然后还有一些社会科学的书。
1: 地铁上不能看吗？
3: 我在地铁上看头晕。
1: 那你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愉悦自己，还是说为未来的发展去做铺垫？
3: 为未来的发展做铺垫。
1: 做什么样的铺垫？
3: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身边的人没有认知很高的话，就少跟他们交流，少跟他们交际，然后把时间放在自我提升上，然后读一些就是公认的非常有用的书，然后就提高自己的认知。
1: 为什么刚才你在聊到自己人生规划的时候，你说在我的人生规划当中不是必须要结婚的？
3: 可能就是我身边的朋友然后遇到的恋爱脑非常多，然后就是明明自己有大好的前途，然后没有去争取，然后把心思都放在了维系关系上。
1: 你是希望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
3: 对，
1: 通过自己的劳动和知识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
3: 是，
1: 而不是刻意的依附于谁，并且付出一些没有任何回报且低意义的事情。
3: 对。
1: 好，几位男企业家，他在拷问你们的心灵。
4: 赵月，首先我是特别支持你这样的观点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自己能有高质量独处的一个生活，包括自己的一个工作，他其实呢是不一定非得要去将就。
5: 所以我理解你的选择，但我不鼓励。如果找到了一个对的，他也愿意照顾你的情绪，反而给你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你觉得这种你愿意接受吗？
3: 那是骗子来了。
6: 为什么要这样？
1: 等会儿，你刚才回答他什么？
3: 那是骗子来了。
1: 怎么就不能有一小伙子特喜欢你，他认知也高，也能养活自己，他就想跟你一块搭伙过日子，也不需要你提供什么情绪价值。咱说这世界上有这么一人存在，你就认为他是骗子？
3: 因为我觉得自己目前的状态还没有优秀到能吸引一个这样的人。
6: 你有恋爱经历吗？
3: 我恋爱过。
6: 那你是不是因为之前受伤了？
3: 没有受伤，他对我很好，非常温柔，非常体贴，但是我觉得他不上进，他每天做的是最多的事情就是在吗，然后晚安、早安、午安，吃了吗？我当时在续本，然后我说那个你也要续本，他说学历不重要。我说那你要不续本的话，你找一份就是销售的工作吧，就销售挣得多。然后他说我就觉得现在这个3000多块钱的工作特别稳定。
1: 他当时3000多干嘛呀？
3: 也是人事。
1: 你们俩谁先提出来的分开？
3: 我提的，我受不了了。他虽然他不出轨，然后他也对我很好，但是他干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玩游戏。哦。他甚至都说那个以后如果你挣得多了，然后我可以在家

0: 伺候你。
1: 你希望大家都应该是靠劳动来自己养活自己，且人格精神都相对独立的个体。
0: 对，
1: 我支持你，我很感谢你用自己的方式避免了一个男人的进一步下滑。甭管男人女人，我常说一句话，人第一得有责任感。你搞对象要有责任感，你做事情要有责任感，你干企业也得有责任感，我得给你鼓掌。我觉得社会上无论是这种独立的追求上进的男生女生都应该更多一些。
2: 他其实上进心有两个方面，家庭生活当中和伴侣的相处过程中，大家分工不同。比如说你赚钱相对多一些，你擅长这个事情，你的另一半可以给你完整的提供情绪价值，他不应该只说吃了吗，喝了吗，在吗，怎么样了，然后再打游戏。他应该跟他说，哎呀，你今天好漂亮，看着这身紫色的，紫气东来，我心情都舒畅了，你出去之后一定会很快乐的。如果他做出了一个守护者应该做的那些贡献也可以。你并不是不喜欢一个不爱工作不赚钱的人，而是你不喜欢一个在自己的岗位上不兢兢业业的人。
3: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自我实现和自我成长，
4: 就是你不要预设我遇到的男人都是那样的男人。
1: 对，
4: 不要预设所有的关系里面都是这种让我消耗我自己的关系，不要先预设。
1: 对，
4: 我们敞开怀抱，你打开一点。其实你刚刚讲到，你说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自我成长，而自我成长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就是要处理一生都处理不完的关系了。你跟世界的关系，你跟自己的关系，你跟其他人的关系，只有你能够游刃有余的在关系当中学会相处。你看你工作是做人力的工作，你要有面对家庭，比如说哎呀，我今天找这个工作我爸妈说不行，因为离家远，你看我还得照顾家人等等这些东西，你能够有一天把关系这件事情能够游刃有余的处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对你自我的成长是更重要的。
1: 对，成长最重要的一刻你知道是什么吗？
3: 什么？
1: 就是多跟别人打交道，你就能够免费的看到很多你要学习和你要避免的喜剧悲剧样本，这个对于你成长和独立很重要。千万不要做成一个封闭式的，这个也决定什么你知道吗？
3: 什么？
1: 今天在他的求职岗位里头，人事放在第一位，干人事的人你要会处理关系。你还有什么在人事啊销售方面的能力要跟我们展示呢？
3: 我可以就是为一个公司然后做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人事系统。
1: 什么样的人事系统？
3: 就是包括就是绩效，根据他的公司然后就是定薪，然后、就
5: 是、我好奇问一下，你得对什么样的体量的规模的公司，而且它是什么样的行业，你过往是否有做过相关的？
3: 主要就是我现在这份工作，然后就是我来这个公司之前，然后这些都没有，这些都是我搭建的。然后
5: 所以说这一点就出现一个点，就是咱们现在的企业大概其在20人左右的规模、
3: 对，
5: 然后行业呢也是跨境电商的小规模公司、你可以从零到一，但是呢在座的企业里面他们得适配这样的规模才敢让你大刀阔斧的做这样的组织系统搭建、诊断咨询、人才盘点。比如说蓝苑3600员工，而且分布在各地，然后业务线很多元，那让你搭建让你去组建你可以做吗？
3: 我做不了，我肯定得从最基层做起。
5: 所以就是回到你的简历和你的职业目标本身，既然做人事，你对自己应该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能力评估，再讲你能做什么，你要给人家一个范围，否则的话你就变成了说得很好但是你做不出来，那是不是就很快离开了？
1: 那我们再跟你确认一下，北京以外考虑吗？
3: 考虑。
1: 希望薪酬5500加能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
3: 5500。
1: 岗位是人事第一，销售第二，市场第三。
3: 对。
1: 好的，请各位企业家根据赵月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赵月，所有的灯都灭了。我想问一下蓝苑，最后我看你灭灯的时候有些犹豫。
2: 其实吧，我真是挺喜欢他，就是他的理性是我觉着很棒的哈。我想给他一个岗位，可是吧，他有一点太理性了，就太理性了，那个温度就会少一些，在人情的圆滑度上会有很大的担心，因为一旦重点培养之后，在人情上犯一个错误可能是致命的，就不值得培养。可是不值得培养对你来说又是一份消耗。赵月，你得对自己再凶残一些。我的人生准则是什么呢？要么就狠，要么就忍。
4: 蓝燕劝你凶狠，但我劝你温柔。有的人天生他就是凌霄花，你说我不愿意，我就要长成一棵木棉，没问题。但你要允许有人也可以长成橡树，所以

0: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让自己柔软下来，打开看这个世界，非常的丰富多彩。所以也希望你的人生未来能够更加多彩，情绪也可以多样，也希望你能够像你今天的衣服一样，能够穿出色彩，能够活出色彩。
1: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你的面试结束了，再见。
2: 谢谢你，谢谢各位老师，
1: 再见。
2: 起码我觉得目前为止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像老师说的一样，不要自我封闭。这点我觉得可能在我就是之前的人生里，然后从来都没有反思过这个问题，尝试和不同的人进行思维上的碰撞。
1: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哎，我问问你们几位，自己员工手册里有这12个字的举手。哦，你们有啊。
3: 我们是认真负责勇于担当。
1: 认真负责勇于担当，敢打敢拼，其实这都是我们职场人在工作当中必备的基本素养。那这位求职者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今天想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让我们掌声欢迎陈鑫，48岁，南开大学法律专业，专科学历。
4: 各位老师好，我叫陈鑫，今年48岁，天津人。我今天面试的职位是招商和销售。
1: 您刚才的关键词我们还在开玩笑，就是说很多企业都会把它作为员工手册当中的一个基础要求哈。我个人觉得也是任何一个职场人在工作当中必备的素质。那您为什么把这12个字作为您的面试关键词呢？
4: 因为我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既然选择了某个行业，我就会把目标执行到底。
1: 您的工作经历是从2016年开始哈，
4: 是的，
1: 一直到现在10年的时间。险企做过销售经理，地产集团做过招商总监，最近的哦，现在还在职的这家公司，它是做什么的？
4: 大健康。
1: 您能不能在你的过往工作经历当中举那么若干个例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您这12个字的关键词以及背后的您？
4: 在我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因为没有资金回流，存在了一些困难，也就是说员工的工资面临发不出来。当时我们就拿出来一部分房子可以销售的房屋转成了招商。嗯，对。然后领导临危受命，就把这件事情交由了我来做。
1: 你这是自有的地产物业吗？
4: 算甲方，开发商自己的自持物业。哦，我就开始对这个房子进行了一下分析。首先呢，它的优点、劣势，包括它的卖点，还有它的客户画像。我有了这个分析之后呢，根据它的内容，然后去搭建客户，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就是你先分析产品，
4: 对，
1: 然后找适配的行业和领域，
4: 对，
1: 然后再在行业领域当中去找客户。
4: 是，
1: 前面都还很好，就后面找客户你怎么去找？
4: 因为当时我们公司的领导给我下达了一个死命令，有拿出来28套公寓。这28套公寓要求我1个月内完成招商。因为有了这笔钱就能给员工发工资了。
1: 那你怎么找到后来成交的客户呢？
4: 28套房子在1个月之内让我完成，这个真的很难，时间根本是来不及的。所以当时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做批发。我去找一个大客户，我一次性把这个房屋拿走，这是不是可以？
1: 您问我，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
4: 是，我就跟中介这边呢，就是合作方去铺了一些。然后呢，然后我自己又通过线上还有我自己根据客户画像，我自己在找了一些客户，包括我自己的朋友圈、私域流量里面又找了一些。经过3周的时间吧，我锁定了3组符合我要求的大客户，可以一次性把我的房子全部拿走。
1: 拿走以后他干嘛用呢？
4: 从这3个客户里面呢，选了一个是他当时做的是民宿酒店。
1: 你跟他签的是长租吗？
4: 长租。
1: 我能问问多长时间吗？
4: 10年。
1: 领导对您的这个业绩满意吗？
4: 满意，因为这个合同签署完毕，我们员工的燃眉之急就解决了，
1: 工资就发出来了。
4: 工资发出来了。
1: 其他的还有没有？

0: 用您过往的成功的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注意啊，您要通过您的过往的成功案例，让我们看到您在招商经理或总监这个角度具备的能力。
1: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吧。我们公司为了资金回笼，全员招商。我们公司呢有一个小女孩跟在中介那边对接了一组客户过来，谈到消仿的时候她就谈不下去了，这户客户马上就凉凉了。然后她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找到了我，要求我去谈这组客户。我们去看了一下场地，确定了一下位置，然后我做了一个规划给到客户手里，让他去回去考虑一下。几乎有半个月的时间，中介呢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姐，客户觉得这个可以，但是客户现在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当时是要求我们甲方配合他去做二销的审核，以及配合办理手续。”我当时是没有答应他的。我说做生意肯定也有风险点，肯定是有的，如果您连这点魄力都没有的话，我劝您还是不要做了。我说您自己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如果行您咱就签，如果不行的话您可以考虑回去。
0: 为什么现在转到大健康领域了？
1: 其实这几年房地产它的红利期已经过了，而且我在前几年的拼搏中稍微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可能前面亏空的有点多，我需要做一些身体的一些调理。所以呢我也是经过就是确认来大健康，我觉得是可以，首先我可以帮助我自己把身体调理好，帮助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或者是更多的客户把身体调理好。大健康也是一个非常发展好的一个趋势。
0: 今天您的意向企业有三家，健康有益，还有乖乖宠物医院，还有我们的地彩珠宝，然后您找的是招商经理或总监，
1: 是
0: 希望薪酬一万家，就无责底薪一万家。
1: 对。哦，
0: 为什么是这三家企业？
1: 首先呢，大健康行业是我觉得后期很有发展的一个行业。
0: 说到大健康，健康有益您了解吗？
1: 说实话我之前做的功课不是特别多，因为这几天我的家里面出了一些个人的一些问题，可能这次我来的比较唐突一些。在来这之前我已经有两个晚上没有睡觉了。
0: 好，辛苦了哈。好，那其他两家企业你有了解吗？有
1: 其他两家企业呢，宠物我了解了一下，因为我对宠物这边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您有一个想做加盟店，三年之内做到300到500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呢跟我以前的过往经历还是比较契合的，如果3年300到500家的话，我可以考虑把它指标分解到每年每个月1到2个客户就可以了，然后我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渠道然后去推这个事情。
2: 其实我看了你这个招商经理，其实但是你的所有招商呢都是属于地产，我觉得地产的招商类似于销售了。我们这个咱们宠物医院里医疗的这个可能还是不完全一样啊。以每个城市嘛，你比如说天津一个城市呢一共有480家动物医院，对吧？那我们占比呢占20%，我们要占这个整个的行业的占比了，才算是属于在这个区域形成一个品牌地位啊。那好，这个天津呢我们就定96家，好，锁定呢之后均在每个区域啊去做拓展。其实之后呢下边呢会有这个招商部呢会有这个总监，下边有经理，经理呢下边还会有专员，这是整个的我们的这个盘。
0: 好，地彩珠宝了解吗？
1: 还是刚才那个原因？
0: Okay, 没事，
3: 没关系，
0: 没关系。
3: 那你是对珠宝定制比较感兴趣吗？所以你选择这个？
1: 是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珠宝。
3: 其实招商跟销售是两个概念，招商是找伙伴，销售是卖东西。然后我看你之前做过保险的销售经理，
1: 是。
3: 然后包括现在做大健康，其实你喜欢珠宝，这个是 OK 的。那你之前的这两份基于销售的工作，有没有做出相应的业绩？因为我看你这个月薪是空白的，这个就很奇怪，就你之前这些行业到底挣了多少钱， 基于这个，你现在要这个10000的薪水。
1: 关于薪资这块呢，是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做销售的话，一般都是底薪加。

0: 提成，它是不固定的。
1: 对，
0: 所以我就不太方便，就是具体的写
2: 这个数据。我得请我们人力专家来看一下哈。
1: 首先呢，我觉得在求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过往薪资一定要给一个范围，尤其是您相对来说比较资深，有多段经历，因为企业它评估给你薪酬有两个要求，一个是说参考你过往的薪酬，然后第二个是跟你现在求职的岗位和行业方向，你过往的经验是不是适配，这两个决定给你薪酬范围。但是如果您都是空白，也给一个模糊概念的话，坦白说大家就不好评估。
2: 就是你哪怕不写最后的综合薪酬，你写一个你当时的这个岗位的基础底薪，我们也方便理解。
0: 那就写一万左右吧。
2: 四个岗都是一万左右吗？
0: 不算大健康的。
2: 这三家企业的招商经理、招商总监、销售经理三个岗位底薪都是一万吗？
0: 保险公司是没有底薪的，它是完全靠我们的业绩
2: 啊。
0: 对，然后这个底薪是在当时最高的时候是拿到底薪达到一万三。
2: 嗯，
0: 对，
1: 底薪是一万三吗？就是2023年最后您离职的时候底薪是一万三是吗？
0: 底薪不是，那个时候是因为公司遇到困难了。
1: 没关系，就这样。其实我们就很简单，就是您讲薪酬就讲您实际的发到您工资单上的基础底薪是多少，然后额外的有绩效，但是绩效部分是根据公司业务有变化，底薪一般都是固定的。除非是给您降薪了或者是什么裁员了，对吧？但是您得有一个跟您签的劳动合同的一个基本约定嘛。
0: 因为这个之前，因为它是什么呢，在我做销售的过程中，做招商的过程中，底薪是从6000一直给我涨到13000，它是有一个波动的，其中这些钱只是固定工资，不包含它的奖金和提成。但在离职之前的原因很复杂，是因为当时公司确实出现了问题，面临倒闭。公司当时决定就是说，所有的员工不管是谁，都拿城市天津的最低标准的这个钱。
2: 你既然干了3年，您都最后干到了这个招商总监的级别，3年平均下来每个月的基础薪酬，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个数。
0: 13400。
2: 平均下来每个月基础薪酬13400。
0: 对对对。
2: 好，
1: 持续了多久？
0: 2020年到2021年这个阶段。
1: 那您23到24那段底薪是多少？以那个为标准，因为您换工作了嘛，肯定是参考您的经验求得了一份当时你能力的经验，那个可以有底薪的吧？
0: 当时是8000。
1: 啊 ，OK。
2: 好，您有什么专业技能要跟意向企业家和在场的各位嘉宾展示吗？
0: 还是跟，林总推荐一下我自己吧。林总您好，我叫陈欣，今年48岁，一直在房地产行业做招商和销售。我对您公司特别感兴趣的内容，是因为您的这个对您后期2026年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铺排。我觉得只要是客户，他如果想做这个店，他首先需要一个选址的问题，然后是他这个项目的问题，再有就是他的资金问题。地产这块儿，我对选址是非常可以说有经验的，然后再加上我的销售和招商的一些经验，我觉得可以直接跟您这个匹配到，因为天津的一些资源，我觉得我是可以直接嫁接过来的。
3: 其实我们的这个招商呢，并不是一个店一个店的这种开店，而是更多的呢，是我们以这种赋能平台的状态去托管，和间接持股这种合作的模式。而不是说我们只是说投100万去开一个店，投200万建一个店的这么个模式啊。所以说呢，就是你一定要了解我们的这个模式，其实你并不了解我们的这个招商的逻辑，而且你还要了解这个企业里边各大这个运营部的一个各大模块的一个它的业务范畴和我们的优势提炼，绝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够真真正正上手去做这件事儿。所以你的基础底薪一定不会是10000。如果说就你现在咱们在交流之中，你对我们的这个行业的了解来看，可能前期你的基础底薪可能也就会在5000。
0: 我觉得销售

0: 它是没有边际的，我可以把任何一个产品去做销售。其实我觉得您这个公司对我来说的难点就是产品的一个了解，但公司运营模式应该都百变不离其中。
1: 你没有逻辑性和连贯性，然后还有主体叙事性，所以我然后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分不清楚他们俩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也没有一个交互性，然后我没有听懂他想表达什么，所以我抓不到信息点。
2: 我个人觉得林苑把他的业务形态和对这个岗位当中的核心要求讲清楚了，那么你既然作为推荐自己的销售角色，那你要做的是开放型提问，比如说林苑现在的这个业务形态当中什么样类型的销售能力和在这个店面里面招商当中的挑战是他最在乎的最需要的，你要开放型的问来评估你有没有。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在您展示您过往经验有哪些经验是能迁移的，而不是说我认为销售是一通百通的都是一样的，这有点盲目自信了。除非是您对这个宠物行业做了非常详尽的调研，并且你清楚的知道乖乖宠物医院它的战略布局和它的业务形态，如果你没有，刚才很明显是您没有的，那您那样的表述坦白说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销售在展示自己，反而会暴露了很多您准备不足，然后呢甚至您想通过辩论的方式证明我行你没理解我，所以怎么样，它产生了一种冲突性对话，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表现。
0: 确实我觉得各位老师提出的问题确实是今天存在的，我很虚心的接受。是这样，因为我跟编导说了，今天确实是因为我两个晚上没有睡觉，就是没有休息，我现在可能是反应和这个确实是
3: 好，那这样我们也不更多耽误您的这个休息时间哈。我从三个维度用最快的速度给您过一下。第一，他要干的事儿是找一个已经成型的宠物医院，告诉你，你来加盟我，我为什么好，你为什么要加盟我，怎么加盟，我收你或者我入股，我说的对吗？第二句话，你的优势是什么？在他第一轮回应当中否定了你，且给出了你只值5000块钱月薪的时候，你要做的是绝地反击，告诉他，是的，如果站在找伙伴卖产品这个大维度上，我陈鑫确实只值5000，但是切分开来的话，我觉得我要比5000多，拿5000块钱做一个跳板，先锁住他这个岗位两大职能当中的一部分。第三，就是尽量在他给出你这样近乎于否定的评价的时候，不要再去讲万变不离其宗。有一句非常经典的综艺台词，就我不要你认为什么，我要我认为什么，是因为是他给你提供岗位。所以我觉得这三个维度能够快速地帮您理解刚刚这一幕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你今天的状态你也说了，我们没法更多的苛责你，所以回到今天面试，既然你的意向企业家还留灯，请您用1分钟的时间向包括林宇松在内的3位留灯企业家详细的介绍你究竟具备哪些能力，能够胜任招商或销售的管理岗位，计时现在开始。
0: 首先我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既然定了目标我就会坚持把这目标做下去。如果说林总您给了我这个机会的话，可能开始的时候您只是给我一个销售负责人的这个机会，我会用在尽快的时间把您的这个行业产品都了解清楚之后，用我的专业的能力，然后去把这个产品重新定位，去找出它的目标客户，然后进行挨个进行约访或者是拜访，然后去把咱的产品跟他去达成一个合作。
3: 今天陈鑫来我们的现场要找的是销售或招商经理或总监的岗位，希望薪酬是10000，地点是天津，所以我们想请林总根据陈鑫的面试表现确认选择，有请林院长。祝贺你陈鑫还有一线希望，还留着这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一个以宠物医疗为核心的一个连锁的动物医院。我能给你的一个职位呢， 就是这个

0: 招商部的一个专员，给您的底薪呢是5000加拓展店的这个提成啊。这是在工作在天津，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后续要拓展的门店，很有可能是要跨城市，可能要有长期出差。
1: 您可以向企业家提一个问题，
2: 后期有没有上升空间？
0: 我们全国的拓展肯定是空间很大，
1: 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好，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考虑，我不是考虑，我说我同意。
1: 接受。
2: 接受。
1: 好，祝贺林院长，也祝贺陈鑫。虽然说这个岗位啊，和你的预期有差距，薪酬也有差距，但我相信，就像你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如果你能够为企业带来更直观的收益，我相信上升的空间和你的收入空间还会很大。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3: 未来，天津卫视。

0: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位走上舞台的求职者，他的面试关键词：以口为生。得嘞，栾先生，咱们俩算不算以口为生？
1: 太是了，所以我们这老话叫万象归春嘛。啊，这春呢就是话，就是说话术。
0: 对于以口为生的这些行业，
1: 对
0: 他这个能力本身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得具有特别强的这个教育能力、
1: 洗脑能力。
0: 哎，怎么叫洗脑能力？
1: 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在听不在听？怎么能让你进入到我的故事当中来？
0: 该笑的时候笑，
1: 对啊，
0: 该问的时候问，
1: 对啊。我推荐我这根笔，我推荐我的产品，我就是在给你洗脑吗？哦，甚至他不需要这根笔，我把这根笔卖出去。哎，
0: 这位求职者是如何以口为生呢？让我们掌声欢迎陶艺坤，41岁，沈阳大学音乐学专业，本科学历。
2: 大家好，我叫曹艺坤，来自于辽宁沈阳，希望能够在这里拥有一份语言类讲师的工作，谢谢。
0: 欢迎您，曹先生。音乐学它主要都教什么？
2: 我们的学位证给的是音乐学，但是我们的就是来考这个专业叫音乐教育专业，
0: 音乐教育，
2: 所以我拥有教师资格证。啊，
0: 您这个衣服是演出服吧？
2: 平时个人也比较喜欢，
0: 喜欢
2: 一年四季的衣服里边是这种
0: 中式的比较多哈，
2: 习惯。
0: 我这个衣服有很多，但就是缺中式的。你这个就挺好，你这个什么料子？大纹B级是吧？
2: 这个其实跟您这西服料子也差不多。
0: 别逗了，我这料子不行，很便宜。我看你那不错，你多大码？
2: 你多大身板？我多大码？哎，
0: 这机灵，
3: 这个情商，
0: 对吧，栾队？这以口为生，这没问题吧？这也够春是吧？
1: 花言巧语。
0: 你看你这个不真诚，可信度真诚也很重要。平时穿着这个什么场合会用的多一点？
2: 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比方说有人找你去给社区的老年大学讲一教一教朗诵，私人的主持人培训机构讲一些就是类似于表演类的东西。
0: 厉害呀，还给主持人做这个线下的授课是吗？
2: 是。
0: 什么类的主持人？
2: 商业演出那种。
0: 你做过商业主持吗？您
2: 做过。
0: 做过多少年？
2: 2003年到现在啊。
0: 那就是庆典、培训、婚礼、
2: 车展、房交会，等等。
0: 你的这个上课大伙的复购率怎么样？
2: 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曹老师你下节课是哪天？基本上
0: 他就避开。
2: 那倒不是啊。
0: 不是，
2: 因为您说了嘛，我很骄傲地说嘛。
0: 我想问问您，您是不是其实在校期间凭借您这个比较好的个人形象气质也做一些演出的工作？
2: 是，应该是大一

0: 下学期我就已经在大道边、小道沿、酒吧、商场这些地方去演出了。
1: 那你很牛啊，全国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论语言表达能力，天津人、北京人这是有天赋，东北人呢又自带幽默细胞，陶先生他从事的这个商演主持能站稳脚跟是挺难的，真不容易。你靠的是什么呀？
0: 真诚吧。
1: 真诚是什么？
2: 必杀技。
1: 必对，
2: 人家这句话这么说的，真诚加任何东西都是必杀技，唯独真诚不行。
1: 真诚还得有附加条件。
2: 对，
1: 毕业之后做了文化传媒公司的演员，然后跳槽之后工资从6000涨到了10000，然后又跳槽当演员，至今但是降到了8000，然后去年9月到24年的3月做了一段时间的主播，赚了6000，还是比较专的。既然您在这个行业入行比较早，涉足领域也比较广，经验也比较丰富，资历也比较老，为什么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现在看到的6000月薪，而且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做主播，
0: 太卷了。
1: 你资历在这摆着，怎么卷也卷不动这个老前辈啊。那你就聊聊这段时间吧。
0: 我的6000元工资是底薪，从上班一直到6个月工作结束，我没有经历过一场直播。
1: 啊？
0: 可能是公司供应链的问题，我也总会去再问我们的运营。我曾经问过，我说那就这么白养着我吗？
1: 你们那公司现在还要人吗？把我和高兴，你把咱俩资料给他，照片给他发一发，你看我们俩哥俩行不行？我们俩捆着去一块儿。
3: 就是什么工作都不干，他每个月固定的给你开6000块钱。
0: 是。
4: 还有这好事儿？
3: 那这种好事带上我们呗。
1: 因为我们凭什么带你们？
3: 带我们吧。
1: 带的是我是。
4: 是因为您在当地太有名了，他把您放在那儿当吉祥物吗？
1: 啊，是。
4: 哎，但是您的离职原因，您写的是外派啊。
0: 我跟我老板说，我说我要离职，不能拿这个钱养闲人了。啊。我老板说，那你这样吧，我给你找个地儿。就是算合作了，你去那儿算是公司外派的情况下，我去了另外一个公司。
5: 那个公司是干什么的？给您什么职务呢？
0: 主播。2023年的春节吧，直播了10天，卖了10多万块钱。
5: 那也很好啊。
6: 卖的是什么产品？
0: 海参。
1: 那你赚了多少钱？
0: 10万乘以3%，
1: 3000块钱。公司还要抽成吗？
0: 没有了，就是直接到我手里，
1: 直接给你。
0: 对，
1: 这个模式也行啊，那就一场一场卖呗。
0: 春节过去了，合作结束了，
1: 那后边还有别的合作呀？
0: 那就没找我了，
1: 就没有了。
0: 对，
1: 您一共干过多少场直播带货？
0: 记不清了，大概是超过了100场。
1: 超过100场，我提议啊，我们先让他展示一下主播的这个能力，好不好？
4: 好。
0: 手机前面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款福利，那就是相信啊，对大家的身体都比较好。吃了它的人都说自己哎，精神头也有了，睡觉睡得也香了。是什么？正宗大连地波海参。一，咱们有质检报告；二，咱们有厂址、厂家电话，还有什么 SC 认证，告诉给大家，咱们吃不要吃那些所谓的贴牌的，咱们吃不要吃那些没有著名商家的，更不要吃什么那种只有一个塑料袋的包装，全透明拿给你就说好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省略了这一个泡发的过程，把即食海参送到您的家门口，7天无理由退换货，赠送运费险，让我们每个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在你的家里吃到正宗大连地波海参。好，谢谢。
3: 多少钱呀？这就完了。
0: 这是书品嘛，介绍嘛，啊，因为时间关系嘛，我只给大家塑了个品。
5: 我们愿意听啊，你为什么不说啊？你不是要做这个主播销售吗？
7: 我觉得您说到愿意听，他已经就成功了。
4: 我们都不嫌耽误时间，
0: 我可以继续
1: 再来两句。对呀，
0: 那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一定要把福利带到，马上过年了，那你今天拿着我们的海参礼盒，拿着啤酒可乐的价位，那我就问你香不香。
4: 泡发过的保质期能有保障吗？会不会寄到家就过期了呀？
0: 您收到的货的日期就 就是我们要么是当月的，要么是上个月的，不会超过三个月。
5: 说了半天了，上不上啊？价格没有我们走了。
0: 别着急。

0: 你千万别着急，我跟您说，好饭不怕晚，您稍等一下，我现在就告诉您，咱们这个啊500克装的海参599，你脑袋不得合计合计吗？你不得考虑考虑吗？对不对？所以说你在这儿多待一分钟，有可能就给自己省出来很多的福利。500克的海参一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两盒。
1: 海参拿回来怎么吃呢？
0: 我会在我们500克海参的包装里面放一个4种制作方法的这样一个烹饪技巧，只要您看一眼，马上就学会。2盒500克的海参，
1: 这个海参里边有没有海参肠？
0: 它那个不叫海参肠，那叫筋，我们称之为龙筋。这个大家伙，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说，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回去为了干净把这个龙筋、把这个海参里边那个筋给去掉，因为它的营养都在这个筋里头。
2: 是冷链发货吗？
0: 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赠送运费险。
3: 卖的挺好的，
4: 海参它的营养价值，包括海龙筋，还有就是它的一些烹调方式啊，包括你的一些使用，还有它的一些冷链技巧及它的一些原产地，我觉得还是专业的，我觉得该认可还是要认可的。
5: 后面又加了这段之后，其实就是挺好的，至少证明第一你干过，第二有基本素养。
3: 突然想到了，你今天还找一个岗叫培训讲师，那你就把舞台当做你现在的培训堂，你要跟他们讲的是什么？演讲的
0: 一些小技巧。
3: 小技巧，
0: 咱们都会讲话，每个人都会讲话，但是往往就是一见到很多人了，哎呦，有点不好意思。咱们都可以用最现实的方法，最简洁的方法去规避它。第一个词，两个字，环境。你在什么样的场合，你说什么样的话得体。今天我站在我们的演播间里边跟大家去聊天，然后我就说，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一会儿的时候我准备去吃海底捞火锅。我们需要的是在您讲话的时候身处的位置，知道这个环境到底应该是怎样去说话。第二就是自然，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上小学的时候，你们学校开大会，同学是不是这样讲？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在这个年龄段，他会觉得，哎呀，我这样会得到长辈、老师、父母亲的一个认可，但是他忽略了一个东西，就是自然。你要当众讲话的时候，如果您能做到自然、普普通通的讲话，会给人家一个很亲和、拉近距离的感觉。
6: 还是卖海参吧，这叫是要授课是吧？这8个人没有几个爱听的，我就看李总。甭管真的假的，是看着您呢，剩下的没有几个爱听的，就东西不老抓人的。
2: 在我听起来，我觉得特别像翻了一本那种5块钱、10块钱看不清出版社纸质特别模糊的那种书，上面写了一大堆。
6: 3块钱，
2: 写了一大堆，你不要怎么样。但是我们今天来付费上课，是希望您告诉我怎么样我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您恰巧没有给出方法。
3: 你刚才卖海参那个，我觉得卖得挺好。那你为什么后来没再继续做这个行业？
0: 也是在等机会，因为公司没有这个项目了，这项目黄了。
3: 哪有靠咱等来的呀？
0: 可能
3: 没成伴，永远都得跑。
0: 真的是在等。
5: 不是，那您为什么不自己开个号，然后就挂个车就卖呢？
0: 可能是因为自己这个，说白了就是好高骛远有点。我以前做了一个号，里边有600多个作品，就是离开了我那个卖那个体育用品公司的时候，我把那号交完了之后，属于我自己的号，那600多个作品就没有了。当时又挺上火的，就想自己做一个。
3: 对啊。
0: 然后我就想，那你做个什么行？你做个哪个方面的？
3: 你这么多丰富的经历，你这么好的表达，做点什么不行啊？品品美食，讲讲人生。可做的东西太多了，
0: 一直在想去拍哪个方面，然后也有很多的考虑。
3: 我说句也是很真诚的话，是不是觉得主播这行和以前在台上风光主持比，稍微有些掉价？
0: 不是，真的不是，
3: 真不是，
0: 真不是。
3: 那您说，您以现在的资历和水平，尤其是主播的这个战绩，咱这一堆一块多咱能等来一块大肥肉呢？那至少从你2024年3月到现在没等来。
0: 是的。
3: 那还要等下去，是不是还是放不下曾经

0: 京的光鲜和身价，觉得干这个现在年纪和这个身份上心态上现在不好转换。
1: 可能那个时候曾经想过，我说我也有个演出，一天两三个小时，我挣个一千两千，我回家了多好啊，这我一直播六个小时四个小时三个小时，这太累了，然后呢不停地说，就可能那个时候心态有点出入，但时至今日嘛，
0: 也没有太多的路可走了，
1: 真的没有了，
0: 机会也不多了，那你还等？因为我不干主播，但是在这个舞台上，我真的看到了太多太多比您优秀很多的带货主播的表现，所以如果你还是用我再等一个机会的态度的话，大家不会雇你，比你年轻，比你有拼劲儿的有的是。你现在要说是我现在确实机会少了，不像以前那么火了，找我做主持的人也不多了，所以我今天来非你莫属，我想在主播和培训讲师这两个方向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再不拿出一点自己现实的这个迫切需求，你怎么撬动大家呀？我们每个人人生都会窘迫，人要学会变通，出来挣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2: 因为我跟他是同龄，然后我周边很多朋友当年也是在资深的大厂头部，前两天我收到一条微信还让我挺触动的，我这位朋友他都是知名企业，但是因为确实是组织的变化在做人才优化，最近他跟我说，他说因为家里有房贷还有两个儿子，他在干一个日结的活，就是帮助一些公司做顾问的同时然后做面试，但是对于他来说，他说这没啥，反正至少有一件事儿干，我不能等着，因为没有好机会我不能说我不去创造财富，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年男人他面对生活的一种积极的态度，至少我没有说因为我当下的暂时没机会我选择暂停在那儿。我们知道人生它你很难说你一直是一个正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曲线，人生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抛物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让它不落底，而且你在往下走的时候能不能还有新的技能再延伸出来，它就是创造机会的时间。
3: 首先向您致敬哈，在您身上看到了那种就是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不易，也许真的是怀才不遇，也许真的是我们有自身的骄傲，如果现在重新有一个机会给到您去做您擅长的可能跟海鲜生鲜类啊相关的一些直播的工作，你是否有这个勇气和拿出接下来的时间去从头再来？
1: 不会啊，我愿意去接受新的认识。
2: 那你愿不愿意把地点先开放一下，不锁定在沈阳？
1: 这个对不起，沈阳周边也可以，因为我的家庭在沈阳，我的孩子才小学一年级。
2: 哦，理解理解。
0: 你太太现在上班吗？
1: 上班，
0: 全职。
1: 对，
0: 平时得靠你照顾孩子，是吧？
1: 不，我四位老人照顾。
4: 那你没有什么家庭的压力呀？
1: 没有。
0: 我帮你问一下，如果你给他岗位的话，在北京吗？
3: 在北京直播，而且就是跟海参海鲜相关的。
0: 不有高铁吗？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啊！你要这样的，合着我刚才半天白说。
1: 我不是说就是你死靠着家里的，就是不走。前几天我在辽宁本溪的，景区里边。我也是那个驻场了两个月去做演员，这个走行。
3: 那我们可以就是让你比如说攒着一起去休假，你回家这个是没有问题，就不需要每周你单独休，你可以攒着一起休啊。那你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是愿意啊只考虑沈阳吗？
1: 我会考虑我在沈阳和异地的时间有多少，咱就拿一个月来说，
3: 你就直接回答我，就是你考不考虑除了沈阳和周边的其他城市，比如北京
1: 啊，可以考虑。
0: 你是严肃的吗？因为人家给岗可是真金白银给，你别到那儿干俩月仨月，你告诉秦总对不起，我特别感谢你信任我，对吧？真不能啊，
1: 真不能。
0: 好，那我再确认一下啊，工资是8000到10000，地点沈阳以外考虑吗？
1: 可以。
0: 好，来，有请刘登的三位企业家根据曹毅坤的面试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卢彩品牌呢，是全球唯一的一家黑珍珠和米其林的餐饮品牌。那我们卢彩品牌呢，有一个电商平台叫彩彩鲜，卖的就是一些原产地的好货。那给你的岗位呢，是彩彩鲜的这个主播电商专员啊，这个底薪呢，我们是6500加。啊，然后但是你每个月基本能够拿到你现在写的这个期望薪酬，然后工作地点在北京，可以包吃可以包住，
1: 一个月30天 需要工作多少天？我可以接受30天的工作，无休。

0: 的工作，但是我真的
1: 曹先生，您这典型的职场最后一问，直接翻车呀！
2: 我觉得他没有问题，人就想这么问一问，我也是恋家的人。
1: 这个是没毛病，但是我觉得现在它不是你的关键问题点。你关键问题点，你先理清楚，你在这儿第一是有没有发展空间，第二是你结合你的专业优势还有哪些可以额外有的机会。
2: 对于他来说，现在就是关键问题点。他走了，那孩子谁看呀？
3: 自个老人给他带孩子，
4: 对，
1: 不是就是，其实我
2: 为啥着急？你是他们家的吗？
0: 是对我来说，孩子最重要，
2: 对，但是
1: 对这没毛病，
2: 啊，
1: 咱就是因为孩子重要，咱爸爸才得当个榜样，才能为孩子未来教育。
2: 所以刚才我跟
5: 我们可以提供给你的是攒休，你可以攒的，比如说6天啊，或者是几天，你一起回家休息。
6: 考虑一下，选择卢彩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曹一坤，你最后的选择是。考虑一下，选择卢彩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曹一坤，你最后的选择是。
0: 非常感谢您，但是不好意思。
6: 好，谢谢。因为我也有孩子，我也能理解作为一个父亲，对于家、对于子女的这种依恋。但是我不得不说哈，你挺遗憾的，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这是你的选择，我们除了尊重也没有别的办法。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曹先生。
0: 谢谢大家。
4: 职场上经常会说人到中年工作很难找，这有时候真的不是企业的锅，就你人到这个年龄，首先你放不下过去的那些曾经的那些经历和光鲜亮丽，钱少了你不肯干，钱多了呢你又干不了，有了机会还放不下家庭的负担，什么都想要的时候，那为什么
6: 都要不了？
4: 对啊，为什么企业要把这个机会给你，而不是给那些更年轻更有拼劲儿负担更小的年轻人呢？
7: 其实他不需要赚钱，如果真的是像中年人到中年的情况下真的是缺钱的话，要养活家里的话，他不会空了6个月。
3: 我也觉得是，
7: 对，而且他说了家里4个老的帮看孩子，然后妻子又工作，
3: 对，
7: 那他并不着急为了家庭而奔波吗？
6: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以后我们的面试过程当中，我们的企业家像永孝这样还有必要设身处地的为员工和求职者着想，很认真地给出一个岗位吗？
7: 我觉得有必要，我们要给所有的求职者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求职是双向选择的，他就像栾队说的，他有他的立场，企业家有企业家的准则，但是选择权一定放在他手里面。
8: 就是很遗憾吧，因为我的儿子才小学1年级，正是长身体努力接收新知识的时候，我不想错过他的这段时间，而且我们的家庭非常非常的和睦，我也比较恋家，就是这个原因。
9: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0: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

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

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1: 群英会，
0: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2: 来，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城的老师们啊。第一位，马氏相声传人马六甲老师，欢迎。
0: 欢迎马六甲老师。
2: 欢迎影视剧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
0: 欢迎金杰哥，欢迎啊，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啊，可以说是我们记忆当中的一位老演员了啊。因为说到他当年演的戏非常经典，而且当年都是大火的戏啊。但是可能比较年轻的小朋友们，你们可能没看过。比如我先问小芳，你听说过过把瘾吗？
3: 没有，
0: 完全没听说过，
3: 完全没听说过啊。
0: 能猜出来大概演的是什么吗？
3: 过瘾的那个人，
0: 过瘾的那个人啊。
4: 什么叫过瘾的那个人？
0: 我再问问小霍啊哈，你听说过这个大撒把吗？没听说过。
5: 我骑车的时候学过大撒把啊。
0: 你还学大撒把呢是吧？那违反交规那个啊。许健老师给他们讲讲当年这个戏火到什么程度。
6: 只要过把瘾这个电视剧一播，胡同里就没人了，都在家里看。
0: 当年的这个电视剧，今天是没有任何一个戏能复制那种火爆的场景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了啊，这个当年出演过《大撒把》和《过把瘾》的老演员张慧忠老师，掌声有请。欢迎您，欢迎您，欢迎上，欢迎您，欢迎您，欢迎。
2: 老师您好，
7: 您
2: 好。
7: 天津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8: 我还真出咱们新来的馆长，来不来不黑，眼睛一瞪，嚯！
9: 我倒是不出馆长，我烦咱们那主人喝茶。哎，你说他那动静就不能控制点儿，跟绝地似的，真受不了。
8: 哎，方爷啊，你住你哥们那儿一人啊？
9: 怎么了？
8: 叫哥俩到你那儿搓去啊！
0: 看到张老师啊，应该是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啊。我先别说那阵儿您多大，我先汇报一下，那阵儿我刚上小学四年级，
4: 我两岁。
0: 你两岁，嘿，这个其实这一面应该说也就我跟许健可能对这个戏还算有点印象，是吧？那阵儿就十来岁，是吧？这个六甲老师和金杰哥应该印象也很深啊。拍这戏时您多大呀？
7: 我今年七十。我当年有40出头啊，42、43好像。
0: 40左右啊。
7: 刚。

0: 四十应该
1: 刚四十，
0: 王志文比我小9岁，或者是8岁半。
1: 哦，
0: 王志文当年正当红，
1: 对对对，那也是当时这个戏一下就成为了这一线顶流的明星了。那这个我们也有一个片段啊，咱们一块来回顾一下当年这个大撒把还有过把瘾。
2: 又快当新郎了，
3: 少跟我斗啊！
2: 喂，找谁？哦，潘友军吧。哎，
3: 哟，
2: 走。哎，你等会儿啊。
3: 找他呢。
4: 姓潘的，你害我了吧？
2: 我怎么听这话怎么那么别扭
5: 啊？哎，
2: 我都报名了。
5: 是啊。
2: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连最坏的人都报名了？
5: 哎呀，
6: 我嘿，
5: 这是谁呀、啊？嘿，你怎么老没露面呢？你
6: 忙吗？不是。
5: 嘿，快进来，进来。
6: 以后就常来了，少不了麻烦你。
5: 啊，得。还哥几个，哎呦，嘿，找一铁哥们儿。
6: 你好，
7: 潘总。
6: 你好。
7: 不瞒你说，我这儿也正纳闷这事儿呢。这结婚都俩多礼拜了，你天天下班就回这儿，嘿，这些日子你说咱闲着了吗？家具都挪了有8片了，就说这床吧，你说他哪儿没去过？
1: 哎呀，刚刚啊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啊，张老师跟我小时候说，那阵儿我还真年轻。是，不光那阵儿您真年轻，我还都真小呢那阵儿啊，这个还有真没有的呢啊。对，当年啊过把瘾这个戏应该说是太火了啊。那当时您是怎么样一个机会能接到过把瘾这个戏啊？
0: 本身也是跟宝刚也是有过接触，导演啊。然后呢，他也认为里边这个角色，比较合适于
1: 适合您
0: 啊，是这样。导演直接打电话，因为他熟嘛，
1: 对，
0: 年龄也差不多。哎，我这有一个戏，你过来吧，就这样就去了。然后呢，也是因为早几年在长影啊，也发展的不错哈、导演呢有一个角色，那个戏叫《势不两立》
1: 啊，
0: 让我演彪三儿这么一个角色，很重。接完那个之后，跟着宝刚来电话，他等于是后来的
1: 啊。
0: 我就说，哎呀，我说我去不了了，我说我看完。他说：“你看完剧本是不是扔不下？”我说：“扔不下。”那时候8集嘛，
1: 对，
0: 就看完了，就是这样。一开始让我演潘友军，结果宝刚说的：“那你不能来，哪行啊？”说你这样，你演董延平吧。
1: 哦，哎，这您要不说还真不知道。
0: 你看，
1: 您再走上街头，是不是认识您的人就特多了？
0: 啊，对对对，
1: 啊，
0: 他有的时候就说出你戏里边的名字
1: 啊，
0: 董延平，
1: 嗯，
0: 然后再说出你戏里边一些比较嘎咕的，北京话叫嘎咕的话。
1: 对对，这观众都记着。
0: 对，都记着。说相声的那个叫什么？咱们那个叫刘
1: 啊，刘钊。
0: 刘钊，他见到我第一次，他说张老师，他就开始说我戏里边的台词，我一看就是当年的，因为他年龄够。
1: 对对对，
0: 对，他年龄够。
1: 您说的太对，他在我们这些人里是年龄最够的。
0: 哎，对对，他说您说的什么什么什么，
5: 值了，他那时候肯定记事儿。
0: 你看，你看，
1: 但我们还有很多小朋友，我们很多观众也都是小朋友啊。这个您给他们介绍一下，这戏当年火到什么程度？
0: 大家奔走相告。实际上这个戏当年在中央一播出的时候是11:45。万万没有成想，大家在一起，特别是年轻人啊，特别是江山和王志文的表演，感染了年轻人。说昨儿你看一个戏吗？说什么戏？过把瘾，真好。这样，
1: 那我能稍微的八卦一下，就当初拍这个戏，您得了多少劳务费、
0: 那可不能说，
1: 不能说。
8: 究竟多少？
0: 究竟很少。
8: 哦，究竟很少。
0: 究竟很少。
5: 您就别说零头了，您把那整数说出来就行。
0: 那个时候确实没多少
1: 啊。
0: 哎，拍一些比较大的制作的戏，还像《山神》呐，像《吕梁英雄传》，这你知道是吧？都是按集拿钱。
5: 哦。
0: 哎，
5: 那是给了多少呢？
0: 那
5: 还问？
1: 还得问。
0: 真不多，
1: 真不多，
0: 真不多，
1: 就是
0: 包括一线的都不多
1: 啊。
5: 因为本子好，是不是？就这本子这角色我喜欢，而且预估这部戏能火，所以就会也不会去谈这些。
0: 就那时候还没有走向今天这个，对，说这个人他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效益，就说的是老板
5: 啊，
0: 或者是公司。那时候好多人就觉得这个本子好，
5: 对对，
0: 哎，大致谈一谈就行。
1: 就是我的理解，就那个时候，它是一份可能比一般工人的工资要高一些的工作，
0: 对，
1: 但是可能也没有高那么多。
0: 没有，每天的补助是25，作为普通工人不得了啊！
5: 对对对对对，
0: 那就不得了啊！其实这样
5: 啊，那家里的别墅是后来挣的。
8: 人家还有好多部剧呢
1: 啊！
0: 聊着聊着就把这事儿给聊开了，
1: 真是交朋友，反正您不能交这样人，我们觉得他俩还可以。

0: 那这个当年您说到您在长影啊，长春电影制片厂、嗯、当时也是风生水起，那是一个什么机缘您到的长春啊？
1: 到的长春是因为在北京拍了一些戏以后，嗯啊，长春电影制片厂那个时候呢，厂长就特别英明，嗯，就说一定要从北京啊或者所谓大城市吧、嗯、找一些不错的来振兴，嗯，然后当时他们弄一好剧本，高朋满座，相当好，嗯啊，让我里边演卢主哦这个角色，嗯，就这么去了，
0: 就这么去了。哎，当时我听说您在长春还得了奖了，是吗？
1: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就这部戏我得了个小百花哦、啊、小百花。
0: 刚提到的啊，这个王志文、葛优是吧，江山、徐帆，
1: 对对 对, 对，
0: 在今天来说都是非常一线的演员
1: 啊，
0: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1: 王志文。王志文特别好，嗯，王志文他给我的这个触动哈、啊嗯、有一场戏拍完之后呢，赵宝刚导演他们就派这个道具，就说转景转景，因为就租了这个文化馆就是半天嘛、嗯、我也不懂我哪儿不好，不知道，就是心里别扭，觉得自己没拍好。然后我就在那儿不吃饭，说哎你怎么不吃啊，马上转景了。我说我不吃，我跟宝刚说，我说宝刚，我这今天上午的戏拍得特恶心，嗯，怎么了，嗯，我说我不知道，我特别不满意，嗯，那你什么意思？我说我想重拍，嗯，作为一个小演员在那个时候啊，你重拍，你凭什么说重拍就重拍、嗯、而且这场景我们就签到中午，就是不行，嗯，就蹲在那儿就抽烟，嗯，就生闷气，嗯，这个时候王志文走过来、哦、为什么说王志文是好演员呢、嗯、他尽管比我小，但他特懂你，他很温暖。他走过来，他蹲在我面前，他也从我兜里拿出一根烟，他点着，反过来把这根烟给我。哦，
0: 对，
1: 哎，我当时一愣，他说大哥，你觉得你这一上午的戏拍得不好、嗯、我说对，我觉得挺好，我说真不好。他说那你既然觉得你自己不好，你知道哪儿不好吗？我抽着烟，我说我不知道哪儿不好，嗯，这就是茫然，是吧？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不够从容？
0: 对，
1: 哎呦，就这一句好像我就开了，嗯，后来我就觉得在我以后的道路上哈、啊、就是说不管谁大谁小，年龄啊，就是人家的某一句话、嗯、可能不知道，就在无意也好有意也好，就是触动到你的那根神经，就是从容。比如我们的英雄走上刑场，比如大演员在演戏的时候，你跟他搭戏的时候，你的灵魂都出窍，这个感觉我有画面，一下我就哎呦。他叫我们跟他叫阿文，我说哎呦阿文你太牛了，一下我说来拍，道具又往回搬，嗯，又重新补，
0: 对，
1: 嗯，这当时是一件哎特别感人的事。
0: 真是，我觉得首先啊，虽然他比您小，但是他点出这两个字可能到今天您都还觉得非常受用啊。
1: 对，嗯，王志文的戏吧你可以不用看，嗯，真的就是他在那演戏你不用看，嗯，你就听，嗯，就听他的台词，嗯，如同画面在那儿翻滚，嗯，就活灵活现。
0: 是这样，是这样，
1: 真特棒。他是中戏的台词老师嘛。
0: 哦，是的是、嗯、而且他一度被认为以为是北京人，但其实他是上海人，
1: 上海人，上海人
0: 啊、嗯、所以他的这个台词功夫真的是很了不得，很了不得。说到您当年演的这个过把瘾啊、嗯、大撒把这很火，这个角色也非常好，但是后来我听说您还演了一些其他角色，比如说据说您还演了好多太监，
1: 不是、
2: 啊、是不是有点反面的角色？
1: 很早很早我拍过一个角色，当时有这吴孟达呀、焦恩俊呢、张庭、哎那个戏叫角色双骄，我在里边演了一个大太监刘瑾，哦，而后才有了电视剧版的茶馆。哦，嗯，
3: 太后，这20年来奴才跟随着您老人家一直是忠心耿耿，水里来火里去，从无半句怨言，不料您老人家翻脸就像翻书似的，竟叫人来对付我，哼，现在问我怎么样，那我就告诉你吧，我要把那个一直替您隐瞒的秘密让皇上知道。
4: 怎么啊？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了？当成什么了？
5: 老爷，查清楚这书包是谁的？
4: 是哪个相猴崽子的呀？
5: 是玉太掌柜王立发的二儿子的。
4: 那么个小小茶馆掌柜，他都敢骑在我脖子上拉屎啊！
1: 这市场它就是这样啊。然后从制片人、老板哈，在导演他。

0: 就觉得啊，太监去找他
1: 啊，
0: 哎，然后咱们呢还有那些老伴儿，比如说，哎，我演过，我不能再演，
1: 嗯，
0: 可是呢有很多亲情啊，朋友啊，
1: 嗯，
0: 然后别墅啊，就促使你，
2: 他自己还你，这我可没说啊。
1: 金杰哥知道你为什么没别墅了吗？
2: 我没咋演过太监。
1: 那您看啊，您这个当年演了这么多非常好的戏啊，这个导演看到您的什么特质，一般会给您安排不同的角色呢？
0: 比如像我合作过的导演，现在已经故去了，我的好朋友叫何群，在他的眼里可能就跟别人不太一样。你看我跟张嘉译合作过《使命》，啊，然后跟着就是连续的《神圣使命》，然后又是连续的姊妹篇，叫《沉默》。
3: 造成目前清水市的社会治安状况，他们二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的人能当局长吗？所以在我们局党委讨论的时候，他们俩就没有被通过。
4: 可你们提出的那个林荫，
3: 嗯，
4: 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
3: 哎，林荫是个不张扬的人呐，当然他更不会跑官。说实话吧，我们对他的考察啊，不是一天两天了。
4: 那好，但愿你没有看错人。光靠你一个人不行啊，要配备得力的助手。现在分局连刑侦副局长还没有配上。
3: 沈大侠，你具体说说。
4: 行，我觉得他确实行。黄淼同志工作有经验，政治觉悟高，当政委非常合适，只不过就是资历浅一些，再加上是女同志，所以一直没向市委推荐。
0: 我跟张嘉译合作了大概加起来有个200集200集、差不多吧。很多戏都是特别像公安系列，都是张嘉译的男一，我的反一。
2: 都是何寅当时拍的戏。这200多那得挣多少钱呢？
5: 还围绕着别墅呢。
1: 那这个比如像郭金杰这样的演员，您觉得您要是导演，您给他安排什么角色比较合适？
0: 有他的戏路子可观
1: 啊，
0: 比如说
2: 我准备个吊凳您再说。
0: 准备个吊凳他挺棒的
1: 啊。
0: 他等于是我们来说啊，咱说行话应该是戏虫，对吧？差不多，
2: 我跟那个，我跟张老师还有一份缘分呢，就是他说这个那个已经仙逝的这个何群导演何爷，那也是引我入行的恩师。
0: 对对对，
2: 我拍的第一部主演的电视剧就是何爷找我拍的，当时我还没演过电视剧，然后人家何爷也不认识，他是看在电视上看我一段专访。然后当时他们正筹备那部戏叫零炮楼，然后直接就让副导演联系我，我说这咋可能？他说你查查何爷，第二天你来剧组，咱看一眼。我去了一看，哎，坐上老头跟那人还真是，
1: 还真是一个人，
2: 真是那何爷。然后直接就问的那个制片人说你敢用这个人吗？说你只要敢用，我这边我就敢用。他俩一拍即合，直接就找到
0: 我。我跟你说啊，第一次没有合作过的，他能给你370多场戏。那天你跟我讲，
2: 对，
0: 那你不得了，
2: 真的，
0: 一般的导演不敢那么撒手。
5: 这是不是一般的？
2: 没演过，我是没演过，
5: 不是一般的大导演，
0: 等于是大梁了，
3: 对，
0: 大梁了。
2: 对
0: ，
2: 当时我记得我们拍那部戏，然后拍到中间的时候，我陪何爷在我们那个住那个宾馆里边那个遛弯就走，他说。你拍完这部戏，你算是一只脚踏入影视圈了。
0: 没错。
2: 但是以后的路还要靠你自己去走，我只能算是给你带进来了。真是何爷，
0: 真是
2: 对我知遇之恩。
1: 大导演也是慧眼识人啊，也是这个金杰哥的贵人啊，同时也跟这张老师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啊。
2: 对。
1: 这个40来岁时拍这《过把瘾》，那您最早出道拍的影视剧是哪一年？
0: 我最早啊，应该。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是我跟疯狂的石头那个道哥
1: 刘化
0: 上的是中央二的多棱镜，我们就上的那个，那是我第一次触电
1: 啊。
0: 我们两个同时，我演哥哥，他演弟弟。
1: 那是哪一年您还记得吗？
0: 1984。
1: 除了拍戏之外，您还做过什么其他的工作吗？
0: 其他的工作等于还是就制片人啊。对，
1: 哦，
0: 就是比如说你拍到一定程度，然后你对制作各方面你又有一定的见解了，肯定的哈，然后你又演过男主演，怎么制作，包括剧本，怎么平地抠饼。

0: 就咱讲那个哈，哎，对，弄出来拿着那东西找资金，社会的朋友又信任你。那时候不讲平台，现在是讲出口。那时候就先拍
1: 啊，
0: 先闭门造车，拍完之后拿着去
1: 再去卖
0: 啊，再去卖。所以呢，干了几年很累，
1: 是的，是的，
0: 很累很累，操心，上百号的人吃喝拉撒都得你
1: 来管，
0: 对对对，
1: 那后来呢，觉得这太累了，还是干演员吧。
0: 太累了，太累了，是是。
1: 那您小的时候是从小就喜欢表演吗？
0: 喜欢表演
1: 啊，那是当年跟谁学习的这表演呢？
0: 跟谁也没学过，
1: 跟谁也没学过，
0: 跟谁都没学过
1: 啊，
0: 就是喜欢。我跟你说，可能是有一个，就是这人吧，他也不爱乎什么灵性，不是，他喜欢，他脑子里自然就
1: 哎，
0: 他就往这儿钻。
1: 对，
0: 包括，比如说，我们家那时候住在前门，骑着自行车，那时候也没钱，到中和剧场听，那时候门口有喧闹的什么的，听戏啊，咱还跟人急，特别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比如说裘盛戎的《我祖国开放》，你要嚷嚷，我跟你急，我听的就是这句
1: 啊，
0: 他就是一个吃了，就在门口。就听完之后差不多，人家也散场了，咱骑车也回家了。
1: 您等于是没钱买票，您在外边听。
0: 哎，对，
1: 哦，
0: 小时候，
1: 也就是从小其实就喜欢有这个种子啊。
0: 对 对。
1: 那这个除了表演，刚您说到京剧啊，您还爱好什么呀？
0: 京剧啊，评剧啊，
1: 评剧
0: 啊，京韵大鼓啊，
1: 京韵大鼓也喜欢。
0: 对对，反正都是这儿来两句，那儿来三句，就、就不是。
1: 那您这么着吧，您今天既然来了，也提到了您喜欢唱，您给我们来两句好不好？
0: 我给大家唱一段，侯宝林老师的吊炉烧饼
1: 啊，刘宝全卖粥
0: 啊，刘爱对，
1: 啊，
0: 吊炉烧饼啊，边岸又远呐，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连米粥贱卖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的来看看，贱卖三天不是为把钱赚，为的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
2: 好，
1: 哎呦，除了这个流派，我们天津还有一位这个大师骆玉笙老太太。
0: 骆玉笙老太太
1: 啊，您喜欢吗？
0: 我特别喜欢。
1: 您也喜欢啊？
0: 要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来天津呢，要说我跟天津还真有缘。我拍过一个戏叫《文化圈》。当年是我把江山带到这个剧组啊，那时候江山刚拍完《过把瘾》，所以江山，唱的插曲。当时我有幸见到了雷雷跟佚名，是《重整河山》戴后生的作曲，是雷振邦老师的闺女，是他负责我们这戏的作曲。我就跟他聊到，因为我特别喜欢骆玉笙，然后呢，我在天津拍戏呢，有一个工作人员是天津的，我老哼。他说：“张老师，你还行啊？
1: 嘿，您这……
0: 他说我跟那个骆老熟啊，我有他们家电话啊，就打通了。我一接，咱激动啊。我说骆老师，我说我可稀罕您，可喜欢您的玩意儿了。是吗，老太太？当年应该是70来岁。那你给我来几句
1: 啊？
0: 我来了，
1: 您还真唱了，
0: 我真唱，我也斗胆
1: 啊。”
0: 不错不错，这个挺好，哪儿都挺好。
1: 这个
0: 有过这么段故事。
1: 那我们得听听啊，这个骆玉笙老太太都说不错不错，对吧？
0: 我清唱啊，清。

0: 真好，这个还真是有落派的特点啊！真好，真好，真好！
1: 我再跟您多介绍介绍，我们现场呢有一位这个马六甲老师，您知道我们天津有两位这个国宝级的艺术大师，一位是骆玉笙，一位就是六甲老师的爷爷马三立大师啊。
2: 觉得刚才张老师唱这个啊，就是略微的起的有点高，如果您要再稍微降半格的话，这嗓子富裕。骆先生的这个音域很宽，
1: 对
2: 吧？能高的时候非常的高亢，然后低音的时候呢也特别的婉转，
3: 没错，
2: 特别的醇厚，
3: 没错。
2: 哎，您不能追求他的那种高度，哎，您可以略微的降一点，
3: 再降一点，
2: 哎，适合您自己的嗓子，因为我觉得您的嗓子特别好，
1: 对，
2: 起码比我们嗓子强，对，我们家这都是林哲岳的嗓子。
3: 我这今天太突然，来这么一下，
2: 唱的，
3: 然后把自己给扔出去了，
1: 确实。六甲老师，我也不知道您能唱落派吗？您要
2: 我这个嗓子不行，但是呢，就是可能能找点那个味儿吧。
1: 那这样，您简单给示范一下，好吧？示范一下，七。

0: 叮里个隆里咚，就唱那么点吧，行吗？
1: 特别有韵味啊，
2: 有韵味。
1: 我今儿还真第一次知道您不光能唱白派，还能唱落派啊。
0: 因为我父亲爱唱京韵啊，有的时候这个落奶奶总给他打电话啊，干嘛呢？最近没事上我这来呀，我爱吃你那炖牛肉啊，你来我给你说说活哦。到那儿给老太太炖牛肉，然后老太太给他说活。我爸也是一个有心的人，拿着这个当时那磁带哦，就录了一些，然后回家来呢再慢慢的去学习，录了一些非常珍贵的资料。
1: 没错，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京韵大鼓啊，我觉得张老师慢慢的消化，你现场教张老师两句，比如说太平歌词什么的，好不好？咱做一个小的互动，您学两句好不好？
0: 来个那个白蛇传唱两句就得了，行吗？来两句，要不对许健你给多提。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四季清香，那春有苏堤桃红柳绿，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咱就来这几句。
2: 真棒，
1: 好，真好。这个张老师，您有压力吗？
2: 有压力，
1: 来
2: 不了。
1: 那这样，我们这相声演员啊，其实他们现在也对这传统啊继承的不太好，是吧？对，这个看到谁那脸现在已经不是人色了，是吧？哎，自己就站起来了，来吧。今天跟这个六甲老师学两句太平歌词，行吗？
3: 太好了，太好了，
0: 他们肯定会，这是相声本门的基本功。
3: 是，哎，您别架我，您别，
1: 一会儿不声带割了，重唱一个，那五音不全，
4: 伴奏路都堵死了。
3: 我是群英会导演清风的小百灵鸟，
1: 离六甲老师近点，
3: 这不好。
0: 你来两句，我还真没听过你唱。就是太平歌词这些传统的东西。哎呦，
3: 还真是，
0: 上次学过一次京韵，反正不在调。
3: 宁夏，
0: 这打住，你就来太平歌词吧。
3: 是《白蛇传》是吧？
0: 对，来两句。
1: 还会别的呀？这个。
3: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
0: 你还来京韵吧？
3: 还是来京韵？哎呦！
1: 今天我们除了有相声演员，还有一位也是您的老朋友金杰哥啊，是这优秀的二人转演员。二人转我知道有个绝活是这手绢，是吧？
5: 对。
1: 来吧，金杰哥，
3: 你
1: 上来吧，
3: 你来，
1: 拿着手绢来吧。
5: 你看这里边有个圈，这个能顶起来。
1: 哎，可以，
5: 太好了，太好了，您这一转，也掉。对。

0: 哎呦，真是现在咱掌声来啊！哎呦，是，刚才看，
1: 我还能回来？
2: 那我未必能听到这个东西。
0: 哎，行，别行，咱不是来好朋友，我都不爱展。你瞧这个，我觉得张老师之前说一直没学会，是不是窍门没教给你？有什么窍门啊？这个
2: 有窍门，有窍门，这个窍门就是得多练。像他这个顶撞呢，这个叫顶撞，顶撞它是里边的有门子，就是里边有这个圈，有这个膜。其实这个还严格意义上不是专业的那个二人转表演的这个手绢。其实专业定制的它这个重量和大小
1: 都不一样，
2: 都不一样。这个做有些技巧的是做不了的。像我们做有些技巧，像什么过腿、这些。
0: 嚯，
2: 都不一样。
0: 这个都有。
2: 这个是做不了的。还有什么？像这个立撞。
0: 这整不了，这个，这个当然您看，您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曲艺，刚说了什么京剧啊、评戏啊，包括我们曲艺的京韵大鼓啊、太平歌词，这都已经有所涉猎了啊。那这个相声您以前学过说过吗？
3: 没有，
0: 没说过，
3: 真没有。
0: 喜欢吗？
1: 喜欢听，真的喜欢听啊。
0: 但是真没有没敢尝试过，
1: 没敢尝试过。
0: 那今天您来我们这群英会啊，肯定是要跨界来说相声了。
1: 对对对。
0: 咱们先来听听我们年轻演员们他们的表演，好吧？
1: 好。
0: 那咱们就先请上这个收乐东和。 周培岩，好吧，有请两位。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相声演员周培岩
1: 啊，
0: 周老师，
1: 谈不上老师，
0: 哎，太喜欢您的表演了，
1: 啊，是吗？
0: 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说相声年头长吗？
1: 也干了几年了，
0: 是吗？
1: 嗯，
0: 哦，
1: 哦什么呀？
0: 挣钱吗？
1: 挣点儿啊。
0: 哦，挣钱
1: 啊，
0: 哎，好了，问问您
1: 啊，
0: 月薪能挣多少？
1: 啊，这一个月就是不到三万，
0: 多钱？
1: 2500。
0: 天一脚地下一脚，
1: 嗯，
0: 你跟我怎么比？
1: 不是，您是干嘛的呀？
0: 哎呀，
1: 啊，
0: 说了半天您不知道我，
1: 不认识。
0: 好
1: 啊，
0: 今天我让你认识认识。
1: 干嘛要打我？
0: 打你干嘛呀？
1: 啊，
0: 不是，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啊，您说说，
0: 我是一个戏曲。
1: 啊，
0: 哎，那叫什么来？戏曲
1: 演员
0: 啊？哦，不不不，
1: 啊，
0: 演员这个词语太至高无上，
1: 哦，
0: 我们高攀不起。
1: 哦，那您是
0: 大师？啊，谢谢啊，
1: 谢谢
0: 谢谢。
1: 不是，不是，
0: 谢谢啊，哎，啊，
1: 您能不能稍微谦虚点？
0: 我这还谦虚着呢，
1: 哪有一上来说自个儿大师的呀？
0: 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
1: 您这脸皮是够厚的。
0: 哎，
1: 啊，
0: 唱京剧的。
1: 哦，您是唱京剧的？
0: 唱京剧表演艺术家。
1: 表演艺术家，
0: 当然。
1: 您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
0: 我不在天津。
1: 那北京？
0: 也不在北京。
1: 上海？
0: 更不在上海。
1: 那您是
0: 新疆？
1: 我在新疆京剧团。
0: 哎，不不，我们那个团特别出名。
1: 您是哪个团呀？
0: 新疆河北梆子豫剧团，我是个京剧演员。
1: 我都没听说过啊，这剧团还有遮罗的。
0: 遮罗的嘛，就是我们团什么都唱，我主要是唱京剧。
1: 哦，
0: 哎，你到新疆一打听，
1: 嗯，
0: 打听我的名字，
1: 您叫
0: 叶里红。
1: 哦，那咱俩拉了手。
0: 啊，你也叶里红？
1: 我叫半夜欢。
0: 哎呀，这是欢什么呀？
1: 你夜里红什么呀？
0: 是有原因的
1: 啊。
0: 你看我们新疆啊，
1: 哦，
0: 跟咱们这儿有点时差。
1: 哦，
0: 我们那天黑的比较晚。
1: 哦，
0: 知道吧，10点多那太阳才落山。
1: 哦，
0: 再弄上舞台呀，灯光啊，布景啊，弄乱七八糟，后半夜才唱。
1: 哦，
0: 明白了吗？夜里红。
1: 哦，这么个夜里红。
0: 对喽。
1: 那您这回就到天津来是干嘛来了？
0: 哎，就你刚才说的那个，
1: 啊，
0: 天津京剧院。
1: 啊，
0: 知道吧？
1: 啊
0: 啊，邀请我。
1: 哦，
0: 邀请我。
1: 哦，让您唱京剧。
0: 我给天津京剧院排一个小品。
1: 啊，您这怎么哪儿也不挨哪儿都？
0: 怎么能不挨着呀？
1: 您那团儿刚才我听着就挺乱套的了。您这
0: 新疆。

0: 剧团，我是个京剧演员。
1: 我知道您作为一个京剧表演艺术家，然后到咱们天津京剧院给排个小品。
0: 戏曲小品，
1: 哦，戏曲小品，
0: 明白了吧？哦，哎，邀请我来，哦，给咱们排完练，哦，哎，我听说咱们电视台录节目，哦，我就来了，哦，好家伙，那保安不让我进，
1: 那您怎么进来的呀？
0: 我说又作揖，又鞠躬，
1: 您这叫拜拜，
0: 啊，就我是怎么的呀？我讨厌，
1: 反正能进来就不易呀，
0: 哎，给人说点好话，哦，哎，人让我进来了，哦，不错，我觉得挺好的啊，
1: 是吧？
0: 让咱群英会，哎，这么多帅哥美女，哎，那，哎，挺好的。哎，
1: 我说那个叶老师，哦，
0: 什么事儿？
1: 瞅这模样，
0: 什么事儿？
1: 您既然是来了哈，啊，您看您在那么专业的院团，
0: 河北梆子豫剧团，哎，我是京剧演员。
1: 您这名儿不太好记，啊，你这么着，
0: 怎么着？
1: 既然来了，你给我们大伙儿你展示展示，
0: 在这唱一回啊，行行吧？
1: 行吧，您对您。
0: 谢谢啊，真的很感谢各位的掌声。嗯，但是真唱不了啊？
1: 为什么呀？
0: 你看，一人唱不了一出戏，我自己来的，我怎么唱？
1: 您看不，还有我呢吗？
0: 啥意思？
1: 还有我呢呀？
0: 你唱京剧，
1: 我陪着您唱呗。
0: 你是专业的？
1: 我不是，我不会，我就是平常听。
0: 大业余，
1: 啊，确实业余，
0: 是吗？
1: 是，
0: 太好了啊！你是唱什么行当？
1: 我是花脸呀，
0: 啊，哎，这模样倒像，啊，大花脸。啊，我呢，啊，是唱旦角的，
1: 啊，我看出来了，嗯，
0: 我是唱旦角的，啊，你挑戏。你挑一出，咱们俩一块唱，我教教你。
1: 行，
0: 我教教你好吗？
1: 我也谈不上挑啊，因为我也不怎么会，我就是平常喜欢听。
0: 你挑，
1: 咱们这样，咱就来这个《霸王别姬》。
0: 霸王别姬啊，那不行，你们都过来的。哎呀，别姬！哎呀，不行！哎呀，别姬！哎呀，不！哎呀，别！
1: 您这可不是霸王别姬，
0: 我这是。
1: 您这模样像霸王来呀？
0: 对，他说话了，这是。
1: 就霸王别姬成不成？
0: 行，我问你啊，你还会别的吗？
1: 我不会了，就这还稍微听过，
0: 别的不会了是吧？啊，真不会啊？啊，那行吧，啊，就这出吧。
1: 是您换别的我也不灵。
0: 你会行，就这出啊。分分人物。
1: 哦，行，对，
0: 你全来。
1: 我全来，你来干嘛呢？
0: 妹妹，你躲开，让我坐这儿。
1: 哥，那你上这听戏来了？
0: 我给你鼓掌啊！叫好。
1: 您不艺术家吗？您不是啊？
0: 我叫叶丽红。
1: 我知道叶老师。
0: 行，你挑，你挑。
1: 就我来这霸王啊！
0: 我来谁？
1: 您来虞姬呀？
0: 咱们俩什么关系？
1: 夫妻呀。
0: 你是我的
1: 爷们儿，
0: 我是你的
1: 媳妇儿。
0: 就台上这一会儿，啊，下了台，你不要摸我。
1: 我在这儿，我都想离你远点儿。
0: 我就是这意思，你看我这么漂亮，对不对？
1: 哎呦，我哪儿看出来的？都卸了顶了。
0: 我这不弄了弄头发呢。哎，
1: 好，
0: 别烦人啊。全唱完吗？
1: 咱不唱完，咱就唱那一节。
0: 唱哪一点？你说。
1: 就是九里山困住霸王项羽。嗯。前有乌江拦路，后有追兵赶到。霸王跟虞姬在这儿洒泪分别。哦。后来霸王自刎于乌江。就这一段，
0: 就这一点啊。
1: 对，
0: 太好了，我就爱这一点。
1: 是吗？
0: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因为我是艺术家。
1: 我知道，
0: 我是专业的啊。我问你啊，我还穿着衣服唱吗？
1: 怎么着，你还想脱了唱啊？
0: 不是，什么都不懂，这人是跟人说话真费劲。我穿上那花花绿绿的，就那玩意儿，
1: 那叫行头。
0: 有没有？
1: 没有，咱这儿没有。
0: 那怎么办？
1: 咱就这样唱。
0: 就这样唱啊？可以。那我简单化化妆。哦，你也分出一下男女嘛，对不对啊？
1: 行，您好好化化。您好，对，您好好捯饬捯饬。好家伙，新疆来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什么梆子什么豫剧团儿，哇，老天！他这团儿挺乱呀，他这团儿，哎，咱一会儿看看咱们叶老师这京剧，看能唱到个什么份儿上啊？嗯，
0: 好了，
1: 那个叶老师，
0: 什么事儿？
1: 那个您家呀，要是出这么大事儿，咱就别唱了。
0: 我们家出怎么大事儿了？你们这什么都没有，这不那个花花吗？这样的吗？
1: 那也没有白花啊。
0: 什么都没有，做笔成样嘛，对不对啊？
1: 行，
0: 这么点烦人劲。宝剑呢？
1: 宝剑，咱没有，你拿这代替。

0: 吧啊，这就是宝剑
1: 啊，
0: 太好了、嗯，那咱们可以唱了吧？
1: 可以了，
0: 可以开始了吧？
1: 啊、
0: 太好了，来吧，
1: 嗯，
0: 对对词儿，
1: 哎啊，
0: 对词儿啊，
1: 还得对词儿，
0: 多新鲜！你记住，你是业余的，
1: 嗯，
0: 我是专业，
1: 我知道，
0: 你是天津的，
1: 嗯，
0: 我是新疆的，
1: 哦，
0: 万一你唱错，那我笑话我不笑话你，
1: 哦，
0: 笑话我影响我在梨园行的名誉，
1: 哦、
0: 一笑话我啪不声誉了，
1: 啊，不不怎么着了？
0: 不对不对不对，就是我没有名誉了。
1: 哦，
0: 对不对呀、啊？
1: 哦哦哦，
0: 哎，
1: 这我能理解。
0: 对词儿吧，对词儿，对词儿，对词儿。
1: 我这词儿啊，就是您先说话，
0: 我先说话。
1: 对、
0: 啊，
1: 您说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0: 好好好。
1: 我说啊，虞姬、
0: 啊，
1: 你说啊，霸王。
0: 啊。
1: 我说你且过来，
0: 啊、
1: 你说你叫我作甚？
0: 啊，然后。
1: 我说你且上路吧。
0: 啊、然后呢？
1: 完了。
0: 啊
1: 啊！
0: 行了，就这点啊。
1: 这还不行吗？
0: 可以。
1: 啊，
0: 这行啊，哥，我先上是吧？
1: 啊，对 对, 对，
0: 我先说话是吧？
1: 啊，
0: 我说我说什么词来着？
1: 你说江边的风浪真大，
0: 啊、江边风浪真大，开始开始，
1: 哦、
0: 正儿八经唱戏 啊,
1: 啊，
0: 咱们都严肃一点，
1: 嗯、
0: 开始唱戏了，
1: 嗯、
0: 开始啊、
1: 嗯，
0: 江边风浪真大，淡、
1: 啊、
0: 角，
1: 啊啊，
0: 江边的风浪真大呀，呼呼哈哈哈哈，
1: 嗯，您这是项羽，
0: 嗯。
1: 您这怎么改花脸了？你怎么呀？您不旦角吗？
0: 啊、哦，对对，会太多旦角，旦角，就听旦角。
1: 哦，
0: 旦角啊，
1: 嗯嗯。
2: 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1: 啊，虞姬。
2: 啊，王八。
1: 我要是王八，我早游走了。
0: 那你快点，别让我踩着你。
1: 怎么？我还真是啊！
0: 怎么着？
1: 霸王
0: 不能翻个吗？
1: 你得翻回去
0: 啊！不能翻个啊！明白了、
1: 嗯。
0: 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1: 啊，虞姬
2: 啊，王，
0: 不对，霸王，
1: 王八王，嗯，你且过来。
2: 干嘛呀？
1: 怎么着了？
2: 干嘛呀？
1: 干嘛呀？
0: 这儿。
1: 啊，
0: 这不是入乡随俗学两句天津话吗？
1: 哦，到天津就得这么说。
0: 啊、对呀、啊，到哪就得学哪话嘛。
1: 那您要到北京，
2: 麻烦。
1: 到河南，
0: 弄啥嘞？
1: 您不能这么说呀。
0: 那什么？
1: 您得有韵呀。
0: 有什么？
1: 有韵。
0: 哎呦我天！你让朋友们看都唱成这么，还有什么韵啊？这排队的。
1: 我说的是戏韵。
0: 就跟你一个味儿呗，
1: 气韵，
0: 跟你一个味儿呗、
1: 啊。
0: 来吧，知道了、
1: 啊。
0: 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1: 啊，虞姬
0: 啊，那个霸王、
1: 嗯啊，你且过来。
0: 韵啊韵。
1: 嗯。
2: 干嘛呀？
0: 对啊，到北京啊。
2: 妈嘿！
0: 哦不，河南
2: 弄啥嘞？
0: 什么？
1: 不太行。
0: 怎么了？
1: 不是您这就别上韵了，
0: 那你让我说什么词儿啊？
1: 你叫我做甚？
0: 切腰子呗。
1: 切腰子干嘛呢？
0: 什么叫甚？不就是腰子吗？
1: 没腰子事儿就叫我做甚。
0: 行，明白了，叫我做甚、
1: 嗯、你且上路吧。
0: 我跟你说，我还不乐意呢。我这么大艺术家，我跟他唱，然后他让我走，我就走呗，拜拜。
1: 哎哎哎，您坐，您坐，
0: 怎么了？
1: 您跑那边聊天去了？
0: 你不是让我走，我就走了呗？
1: 没完呢呀，后头啊！
0: 我就上路了，不就走了吗？
1: 不行啊！
0: 那我应该怎么着？
1: 稳呀！
0: 什么玩意儿？
1: 稳！
0: 不就完了吗？干嘛了？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
0: 嘴巴嘟嘟嘟嘟嘟。
1: 你给我打住！
0: 这不是稳吗？
1: 哪个稳啊？
0: 哪稳？
1: 自稳。
0: 自稳不就完了吗？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
0: 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呐。谁把谁当的真，套路玩的深。
1: 叶老师，您能稍微消停会儿吗？
0: 真没会儿吗？
1: 自稳，自稳是这样吗？
0: 自稳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抹脖子。
0: 不费劲，你说抹脖子不就完了吗？你说这个黑话谁能听得懂啊？
1: 那是黑话吗？那个
0: 到底怎么着？
1: 你就
0: 抹
1: 脖
0: 子，行，明白了，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
0: 哎
2: 呀，遭罪呀！
1: 咱别扭的了，行吗？
0: 不是，但是我美一下吧。
1: 你别美了，这时候你得快着点。
0: 你说快点不就完了吗？叫我做甚？
1: 你且上。哎呀呀！哎，明天起了，明天
0: 啊。
3: 不快了。
1: 我这儿话还没说完呢呀。
3: 哦，等你说完话。
1: 对，你等我说完
3: 了。我就拽这儿就行了呗。
1: 您也别拽地下。
3: 什么意思？
1: 您往这桌子上一。

0: 躺，哦，就好比是躺到了霸王的怀里。
1: 然后呢？
0: 然后我说虞姬，虞姬，
1: 哦，明白了，明白，啊，再来，再来，啊，叫我做甚？
0: 你且上路吧。
1: 哎，哎，
0: 虞姬，虞姬，虞姬，
1: 干嘛呀？
0: 是你的。
2: 如美好，更未来。

0: 送开棺验尸，查出真凶，到深藏不露，引出罗六姑，再利用罗六姑引蛇出洞，半路上设伏，加以毁灭性的打击。这真是一套经典性的作战方案呐、啊！我真没想到，这个楚玉和这么用兵如神。
1: 可不是吗？熊啸天的人被消灭了三分之二，要不是他溜得快，他也早就成楚玉和的俘虏了。
0: 现在看来，我有亲自登门拜访楚玉和的必要了。
1: 拜访他干什么？
0: 现在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以不变应万变。
1: 共军离咱们这儿还有2000多公里，他们靠两条腿到咱们这儿还早着呢吗？
0: 你可太小看共军的两条腿了，在打运动战方面他们才是专家，他们的运动速度那是相当的惊人。
1: 那我去联络一下李维孔，他上次求咱们派军医去开棺验尸，还欠咱们人情。
0: 这个暂时不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非常恰当的时间切入点。这个时间切入点非常重要，早一点不行，晚一点也不行，必须要恰到好处，这样才不能让楚玉和对咱们产生反感。

0: 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收拾熊啸天。
1: 哎呀，大嫂，我们昨天才大获全胜，现在就想一口吃掉它。大嫂，您真是具有大将的气魄。
0: 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怎么打啊？
1: 据我了解，熊啸天所剩土匪不到30人，而我们现在兵强马壮，四镇八乡联合起来有300多人，从人数上来讲是10比1。现在我们已经有攻打黑风寨的资本，我的意见是攻打黑风寨，一举彻底捣毁熊啸天的老巢，解除我们的心腹大患。
0: 百泽，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我还没想好，不过现在攻打黑风寨，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1: 怎么不成熟了？
2: 别看熊啸天现在只剩下20几个人，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当过兵，大仗小仗没少打。如果他们困兽犹斗，殊死抵抗，还是具备一定战斗能力的。再加上我们对地形不熟，如果贸然攻打黑风寨，吃亏的一定是我们。
1: 危言耸听，难道我们消灭的那些土匪就没有当过兵，没有打过仗吗？啊，
2: 那是我们捉了熊啸天粗心大意，过度相信罗六姑的空子。还有，熊啸天刚愎自用，从来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他才会大张旗鼓、大摇大摆地钻进我们的伏击圈。这

0: 就印证了骄兵必败这个道理，明白吗？经过英方大峡谷一战，形势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敌强我弱的形势彻底颠覆了过来。
1: 既然你都承认现在是敌弱我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先胜者，阵有乘胜追击呢？熊
0: 啸天现在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 更犹如是惊弓之鸟。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会时刻紧绷我们打过去这根弦。这样一来，他们的战斗力不降反升。我们可以去攻打黑风寨，但如果我们一味强攻，我们也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这种损兵折将的馊主意根本不可取。
2: 麦子。
0: 你别给脸不要脸！我怎么不要脸了？你在大嫂面前时时处处和我作对，我说东你就说西，我指南你偏向北，
2: 你不就是想在大嫂面前证明你比我强吗？
0: 李唯恐，你想多了吧？我摆子没你想的那么阴暗。
3: 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你别把你那点私欲安在别人的身上。
4: 少来这套！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3: 你怎么敢打我？住手！你们俩这是想干什么？放手！给我松手！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啊？我实话可以告诉你，我特别爱听你们两个争论。这俗话说，水越搅越浑，理越变越清啊。你们俩这么一来一往，帮我分析敌情，弄清利弊，对我下决心怎么做是有极大帮助的。你们俩给我听好了。
0: 从今天开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给我打架，明白吗？我没问题，关键在他。
3: 百子，你说。
0: 我不敢保证。
3: 为什么？
0: 因为他李唯恐。就是欠揍。百子。大嫂。
3: 这你都看见了，他摆子现在也太狂妄了。现在他已经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什么叫将大欺君，普大欺主？他摆子就是活生生的典型啊！闭嘴，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
0: 摆子，咱俩走着瞧。

0: 住！你给我站住！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我在问你话呢，我在等你。
1: 我烦李唯恐。
0: 你烦他，你烦他，你总需要个理由吧？
1: 烦就是烦，不需要什么理由。
0: 白泽，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我不对？我怎么不对了？
0: 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
1: 没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百子跟他李唯恐根本不是一种人，我不想跟他共。

0: 是。
1: 如果我需要他呢？
0: 你需要他？
1: 回答我的话。
2: 来了姑，你看把你累的，擦擦汗。
3: 今天真热死我。
2: 哎呀。
3: 哎，狗熊。啊。我那马骑的怎么样了？
2: 马骑的好啊，我跟小猴子还说呢，六姑这马骑的真好，地道。
3: 真的？
2: 真的。
3: 你没在奉承我吧？
2: 这里有啥不相信的？好就是好，不好我能说好啊？真行，六姑。
3: 那我这计谋就快大功告成了。
2: 啊？啊？计谋？有什么计谋啊？
1: 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如果我需要他呢？回答我的话。

0: phải ra.
1: Mộ Ma, 有事吗？
0: 明天呢是柳溪大吉，
2: 玉和想去，
0: 他让我问问你， 去不去？
1: 李唯恐去不去啊？
0: 这事儿还是李先生穿弄的呢。
1: 既然有李先生陪大嫂去， 我就不去了。
0: 你不去？
1: 不去。
2: 木妈， 百子还说什么了？
3: 他倒没说什么， 可我觉着呀， 还是不大对劲儿。玉和， 要不 我再跟他说说。
2: 哎，木妈， 您别去。
3: 那你到柳溪镇赶集，没有他跟着， 万一出点啥事怎么办？
2: 他现在跟李唯恐闹得很僵， 今天他俩还打了一架。
3: 他俩为什么打架呀？
2: 这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然他俩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双方冷静冷静也好。

0: 哎呀，六姑啊，你把我的头发都挤出来了，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计谋啊？
1: 你先回答我两个问题
0: 啊，说。
1: 楚玉和他最恨谁？
0: 这不是我头发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他肯定会恨咱们两个人呢。
1: 你说，如果楚玉和看到咱们俩在一块儿，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0: 那还用问呢？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我肯定拔出刀来，我就杀过去了呀。
1: 你会怎么做？楚玉和也会怎么做？
0: 啊？
1: 明天啊，是柳溪的大吉。
2: 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
1: 他一定会去。到时候，咱们不妨这样。

0: 咱们还是依计行事，兵分三路。是是是。大哥，走！走！大嫂，我能不能给你请一个小时的假？你要干什么去？
1: 我有个同学家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我来一趟不容易，想去看看他。
0: 看同学一个小时怎么够？我给你2个小时的假。

0: 柏子，柏子，柏子，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躲清静来了啊？柏子，出来散散心，家里太憋屈，我闹心。哎呀，柏子，我知道你为什么闹心。
1: 你知道？柏子，你和李维红打架的事儿，荷儿已经跟我说了。
0: 柏子，你和李维红打架的事儿，荷儿已经跟我说了。柏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大男人，那心胸咋就跟个针鼻儿一样大呢？啊，玉荷呀，是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我最了解他的心思。现在他离不开你们俩，他要干的是大事，没有你们两个鼎力相助，玉荷那肩膀，他还挑不起这个重担。
2: 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咋还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姑妈，我也不知道，我这到底是怎么了？不管怎么样，你都不应该离开荷儿半步，因为只有你在他身边呐，我还有大家伙儿才放心。
3: 姆妈，您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这就去柳溪找大嫂。快去吧。哎，老板，这个多少钱？
4: 不要钱，为什么？大嫂，你带人打垮了熊啸天这帮土匪，我们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我这小买卖才做起来，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大嫂，我们老百姓感谢你啊！
3: 你卖我买，明码实价，这跟打不打熊啸天没关系。
4: 你能看上它是它的造化，大嫂这东西你拿走，我是绝对不会收半分钱的。不信，你在街上走一走，没有任何人收你一分钱的。
3: 那我只好不买任何东西了。你说什么？你看见熊啸天和罗六姑了？可不是吗？他们在干什么？他们。
5: 在那边遛马呢。
3: 遛马？罗六姑什么时候学会骑马了？
5: 这我可不知道。反正我是绝对看清楚了，就他们俩。
3: 他们现在在哪儿？
5: 就在前面不远的山路上。
3: 他们带了几个人？
5: 就他们俩，没别人。

0: 老四，咱们去。
1: 大嫂，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能去？
1: 为什么我说不上来，反正我就觉得你不能去。
0: 上次在阴风大峡谷让熊啸天溜了，罗六姑跑了，我懊悔了好几天。今天他们自己送上门来，我能袖手旁观吗？再说了，我们五个对他们两个，兵力上占优势。废话少说，赶快上马。
2: 上
3: 上上上

0: 楚玉禾果然来了。
1: 他要是不来，他就不是大名鼎鼎的楚玉禾了。
0: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别着急啊，再等等。这已经到了嘴的肥肉，楚玉禾岂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就溜走了？

0: 这熊小天怎么不见了？奇了怪了啊！要不咱们再四处找找。
1: 不行，咱得赶快去跟大嫂会合。
2: 叫！
3: 叫！

0: 老子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啊！
1: 等来我又怎样？
2: 举手向我们投降，我保你不死。
1: 举手向你们投降，别白日做梦。
2: 你马上就要做我的阶下囚了，还敢嘴硬？
1: 你勾结熊啸天毒杀你的亲哥哥，我怀的孩子也流产夭折。罗六姑啊，罗六姑，我就是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3: 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1: 死并不可怕，
4: 20年后我又是一个崭新的楚玉河，
1: 我还要回来找你们报仇雪恨。
0: 老子就不信治不了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娘们儿。

0: 你之前，我先介绍一下，熊小天是你的亲妹夫，咱们毕竟是一家人。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跪下来求我，我就饶你不死。
1: 呸！我既没有你这个妹妹，又何来这个黑熊妹夫？别痴心妄想，有本事就来拿我人头。
2: 好，我就成全了你。

要是一枪崩了你，传出去会坏了我的名声。

0: 你怎么样？
1: 白子，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和儿啊，做噩梦了吧？
1: 是，
2: 你梦见了百子。
1: 我回来了，百子呢？
2: 百子为了救你，身负重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到黑风寨去了。

0: 哎呀，老子这一次虽然损失了几个兄弟，但也生擒了他的一员大将。
1: 这一定会杀了楚玉和的锐气，
0: 他们所谓的抗匈联盟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我熊啸天出头的日子，哎，哈哈，到了。
2: 那对这个摆子，你打算怎么？

0: 处置啊？那还用问呐？我肯定是一刀一刀的剐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你不觉得杀了他太便宜那个楚玉和了？嗯？
1: 怎么？难道你对他还有想法啊？照我的话去做。
0: 马上给百子疗伤，并且给他好吃好喝，绝对不能让那百子死掉。不，这为什么呀？
1: 我要在百子身上把这文章做足了。

0: 大嫂，您没事吧？您伤得那么重，就不应该出来，应该卧床静养。上上上，我死不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把百子从熊啸天罗六姑的手里救出来。
1: 现在罗府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救百子的事儿，殊不知救百子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0: 风险再大也要救，必须救，就算是豁出我这条命。
1: 我就不明白了，百子对您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0: 当然，我的命是他给的。
1: 您没了百子，不是还有我吗？
0: 我宁可要一个百子，也不要你十个李唯恐。
1: 我跟百子比，针差那么远。
0: 那我问你，那天在柳溪。
1: 你干什么去了？我不是跟您请过假了吗？我有个亲戚家住在那里，我去看了看。
0: 亲戚，一会儿朋友，一会儿亲戚，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1: 哎呀，大嫂，您气不顺，千万别拿我当出气筒。我这个人胆小，可经不住您这么吓唬。
0: 那你就快拿出办法，怎么救百子？

0: 你打我们，你劳苦功高啊！
1: 小灶小炒伺候着，吃的比我们还好。
0: 哎，你和我们那个压寨夫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她可是亲自下厨，盯着给你做的菜啊！

0: 刘谷，不是，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呀？难道你对你那个美人计还念念不忘？你呀，就是个熊脑子。啊！我现在就算白送给人家，那百子都不会要，他只会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
1: 把我活活掐死啊！那你这么做，到底是？
2: 猴子，
3: 来了！
1: 大哥，郭奶奶有何吩咐呀？
0: 我要下帖子。
1: 给谁下帖子呀？
2: 给楚玉和。
3: 什么？你给楚玉和下帖子？
0: 我要跟他谈判。
2: 李唯恐，你到底想出？

0: 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强攻不行，偷袭没底，我是绞尽脑汁，头发一把一把往下掉，也没能想出个万全之策来。你真是个废物！您骂吧，只要您觉得心里舒服一些，您尽管骂好了。大嫂，大嫂。
1: 老四，又出什么事儿了？
2: 黑风寨的熊啸天罗列国派人给您送了一封信。
1: 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十八日上午十时进行谈判。
2: 十八日，十八日就是明天。谈判的地点正衣冠。
3: 万望按时到达，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列锅敬上。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量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
3: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
5: 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4: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
3: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
5: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 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

0: 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3: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来我检验一下，
3: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可以，
4: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试试
3: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4: 对对对，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4: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3: 非常凉是吧？
4: 说的没错，
5: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 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

0: 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7: 对对对。
8: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7: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6: 非常凉是吧？
7: 说的没错，
8: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 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

0: 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18日上午10时进行谈判。
1: 18日，18日就是明天。
0: 谈判的地点正衣冠，万望按时到达。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六姑，谨慎。

0: 哦哇，实在是高！你先乱了楚玉和的心，然后让他左右为难，顾此失彼。六姑啊，你真的是工于心计，在这一点上，我熊啸天不如你。
1: 我还有意叫手下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白子。
0: 啊？为什么要透露给他呢？这
1: 千钧易得，一将难求。我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给了楚玉和，他来与不来，里外都不是。
0: 怎么？
1: 你想啊，他如果来呢，咱们开出的条件。 近乎苛刻，是任何人都不会应允的。可是他如果不来，那就是见死不救。这摆子啊，在群众心中的威信极高。
2: 如果他楚玉和有半丝犹豫的话，
1: 那就会失去了民心，那摆子也会对他失去了信心。你想啊。 如果他归顺了我们，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
3: 这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又一毒计。大嫂啊，您可千万别上他们的当。

0: 我们是来看望你这位大英雄的。哎呀，可惜我这个大英雄啊，今天是徒有虚名。
1: 哎，不，我熊啸天对你百子还是敬佩很久了的。<笑>
0: 我连你们这几个山贼野匪都消灭不掉，你熊啸天能敬佩我什么呢？
2: 这过去啊，我们是仇人，但是从现在起，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呢？与你们为友啊？那我百子可能对不起这一撇一捺，这个人字了。哎，年轻人，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好死不如赖活着。我相信你百子。
3: 也不希望死的。我当然不想死了，但是我更知道该怎么活。如果让我助纣为虐，像狗一样苟且般的活着，那我宁可去死。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摆子向来是滴酒不沾的。 今天啊，我敬酒不吃，罚酒呢，更不吃。看来我们是话不投机了。我就不明白了，他楚玉和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对他是这么的死心塌地呀？信任。楚玉和给我摆子的是信任。信任。这种信任。
4: 你们有吗？就这么定了，我去跟他们谈判。
5: 大嫂，您一个人去谈判，这不是把羔羊往老虎嘴里送吗？
4: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再说，我楚玉和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张开大口吃掉我，
6: 那我就割掉他们的大牙。
7: 勇气可嘉，但不切实际。我劝你还是慎重再慎重。
4: 我没那么多慎，也没那么多重。我楚玉和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6: 什么？楚玉和竟然同意只身前来与我们谈判？
7: 哎呀，这封回信那是白纸黑字写的，是清清楚楚。
8: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母妈，就是这么回事儿。百子用性命救了我，我也必须用性命还给他。如果我不这么做，
9: 那我楚玉和今生今世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8: 和儿啊，我知道你这么做是对的。
10: 做人呐，活的就是忍一这口气。我支持你，你大胆的去吧。母妈，我现在最担心的人是你。
8: 你担心我什么呀？
10: 熊啸天和罗六姑阴险狡诈，万一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那您怎么办呀？
8: 谁来为您养老送终啊，和儿？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我这个偷埋脖梗的老太婆？
10: 母妈，您不是我亲娘，但胜似我亲娘了。
8: 和儿，
10: 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楚玉和。 母妈，和儿给您磕头了。和儿。

0: 咱们只要听见寺院里的动静不对，就立刻冲进去抢人。记住，谁都不许贪生怕死，凡是怯场后退场，一律枪毙。
1: 李先生，您用不着瞪眼扒皮的跟我们说这个枪毙不枪毙的。离家的时候，后事我们就已经安排好了，我们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0: 你说的是真的？黄老四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真的离我刮目相看？
1: 那是因为你不像大嫂和百子哥那么了解我们。
0: 不像他俩？怎么不像？
1: 大嫂和百子哥那就像我们的亲大嫂亲大哥，我们有什么难处，心里怎么想的，他俩都了如指掌。他俩会像为自己解决难处似的为我们解决难处。别看我们不说，但我们人人心里都有本账。他俩能让我们生，我们就愿意为他俩去死。李先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您虽然也生活在我们中间，可您总跟个外人似的，所以我们就没把你当成自己人。
2: 熊啸天，笑能掩饰你内心的恐慌吗？
3: 我恐慌吗？我一个东北人敢在你这地面上落脚，我会恐慌吗？面对你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我有必要恐慌吗？
2: 你恐不恐慌，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4: 楚玉和，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一个人居然敢来。
2: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楚玉和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既没打家劫舍、强取豪夺，又没打过谁的主意、暗算谁，我有什么可怕的？
3: 别装了，我现在只要眨一下眼，你马上就会被打成一滩烂泥。
2: 对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我害怕被你们打成一滩烂泥的话，我今天就不来了。行了，你们就别再走夜路唱歌给自己壮胆了。不是要谈判吗？谈吧。
5: 你真的想要救那个百子的命？
2: 这是必须的。
5: 那先听听我们的条件吧。猴子，念。

0: 我们的条件啊，一共有
1: 两条。
0: 这第一条，立刻解除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枪支弹药马匹所有的都要交给黑风寨。这第二条，每月按时上缴黑风山。

0: 稻谷二百担，肥猪十只，肥羊十只，老母鸡三十只，外加200斤鲜鱼。啊，
1: 以上这两条
0: 字字如铁，不容改变，切切。
2: 楚玉和，这条件你都听懂了吧？
3: 我又不聋。

0: 你们这哪是在谈判？这分明是要逼我签城下之盟的投降书啊！到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我掰手腕？你也不怕我一刀剁了你？
1: 熊啸天，你少给姑奶奶瞪眼扒皮，吓唬谁啊？我告诉你，从我认识你熊啸天的那天起，我楚玉和就从来没怕过你。看来。 你是不想要百子的命了？谁说的？百子的命我要。可你们的那两个条件，不但我楚玉和不答应，我相信四镇八乡的乡亲们也绝对不会答应。你先别关门，你最好再仔细考虑考虑。我看这样吧，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明天午时三刻，为你答复的最后期限。
2: 明天到了这个时辰，如果没有答复，或者答复的不能让我满意，<笑>你就当着给百子收尸吧。<笑>

0: 把马牵住。
1: 哎呀，我的亲娘祖奶奶，您可真是把我急死了。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分秒如天呢。
2: 我这不是毫发无损的回来了吗？
3: 大嫂，您一个弱女子孤身去会那些虎豹豺狼，难道您就一点都不害怕？
2: 老四，要说我一点都不怕那是瞎话。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可我细想起来，这害怕有用吗？你越怕，熊啸天和罗六姑就越是会找上门来寻衅滋事。你只有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跟他们死扛，也许还能扛出一条活路。这人到头来不就是一个死吗？如果连死都不怕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3: 是。
2: 今天我为救百子是这样，明天我为救任何一个其他的兄弟也是这样。
3: 大嫂，人心都是肉长的，您的所作所为我们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今天起，您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我们愿意为大嫂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4: 我们跟定大嫂了，
5: 我们跟定大嫂了，
6: 我们跟定大嫂了，
7: 我们跟定大嫂了。
8: 好，说得好，楚玉和不愧是我的好大嫂。
9: 他连你的命都舍弃了，你还夸他好啊？
8: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楚玉和虽然舍弃了我的命，但是我可以做一回人，堂堂正正的人。
9: 命都没了，做人还有什么用？
8: 比如你罗六姑吧，虽然你苟延残喘地活着，可是谁又会把你当人看呢？嗯，
10: 摆子，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
8: 收起你那套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把戏，听喇喇姑叫还不种庄稼了呢。罗六姑，请你别再烦我，要杀要剐我摆子悉听尊便。
10: 你

0: 我要跟百子他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你是说，熊啸天，
1: 如果六姑那两个条件，
0: 你永远都不会答应。在我跟百子学骑马打枪的时候，他就告诉我。
1: 永远不要向恶势力低头。你这样做，既然是对的，为什么还要哭啊？啊！你上正义观的时候，你让大伙儿要用笑脸送你上路，你为什么不能用笑脸送百子上路啊？娘。
0: 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失去柯文了，我不想再失去他。这么说，你心里有他了？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他？原先想等个两三年。 等时机成熟再说。可现在，这是我楚玉和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2: 何副官，在通知警卫连紧急集合。

0: 和儿，你这是又咋了啊？娘，我心里难受，
1: 是不是又想摆子的事儿了？
0: 是，我回来了。

0: 李文孔
1: 来了。大嫂，
0: 距离五十三刻还有多长时间？
1: 马上就要到了。大嫂，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0: 白子的灵堂搭好了吗？
1: 已经搭建完毕。
0: 你吩咐下去，五十三刻一到，所有的家人跟我一起去祭奠白子。
1: 是。猴子，
2: 这时辰都已经到了，
3: 周玉和为什么还不出现呢？
4: 他如果有了动静，他就不是楚雨禾了。
5: 那我还傻老婆等什么捏汉子呀？刀不手，准备把他给我剁了。
6: 用不着蒙眼睛，老子要看着熊啸天的大片刀是怎么砍我脑袋的。
5: 跟他们老死不相往来，他们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0: 你就是熊啸天，熊大当家的，对吧？哦，
1: 你谁呀？
0: 他就是警备司令部曹少华，曹司令。
1: 曹司令，
0: 你带这么多人跑我黑风寨，有何贵干呢？
1: 我想和你熊大当家的

0: 的意思是跟我要摆子？
1: 我想熊大当家的会给我这点面子。
0: 如果我不给呢？
1: 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你熊大当家的名声，恐怕欠妥了些吧。我就是指挥我的士兵们做出点什么，还能带顶为民除害的桂冠。你可以不把人给我，可我就要把你给带走。何去何从，还请好好的掂量掂量。
0: 我是吃粮长大的，不是你吓大的，脑袋掉了也就是个碗大的疤啊。
1: 既然熊大当家的这么油盐不进，执迷不悟，就别怪我曹某人没把话说在前面。何副官，
2: 在。
3: 司令，息怒息怒啊！
1: 莫非夫人有话说？
3: 我们家狗熊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您大人啊不计小人过。
2: 有过。
3: 别说话，闭嘴，听我说。
0: 你说。
3: 司令，您要的摆子我们可以给您送来，但是您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啊？这俗话说，做生意还讲究个礼尚往来，你送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不是？曹司令，你总不会是那么小气和抠门的人吧？

0: 我亲眼看见的，
1: 在哪儿？他在哪儿？

0: 这个白子真是命大呀，他怎么就能从鬼门关里活着出来了呢？他这一回来必定成为我事先计划的绊脚石，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曹某早就仰慕大嫂的英明，对大嫂英勇抗击顽匪熊啸天替夫报仇的事迹也是略知一二，今日与大嫂见面，大嫂果然气度不凡，英姿焕发，光彩照人。现在曹某将大嫂的爱将完璧归赵，这也是天赐璧人与大嫂结识的良机，曹某实属三生有幸啊。
2: 本来我对于解救百子已经束手无策，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多谢曹司令帮了我这个大忙，百子对于我们罗家是实实在在不可或缺的人物。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能助大嫂一臂之力，我曹某定竭尽全力，在所不辞。比如说前方战事吃紧，需要大量兵员，我向大嫂保证，对大嫂所统领的四镇八乡，我曹少华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不知大嫂对我的善意是否满意呀？
3: 这曹少华答应给咱们一批枪支弹药，并且应允咱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看这个样子他像是在帮助咱们，但是他又把百子强行的要回送回了倚天镇，又交给了楚玉和，看这个样子呢他又是像在帮助他们。你说这曹少华到底是演的哪一出啊？
4: 这个曹少华是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像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高官，有可能会是咱们背靠乘凉的大树，但是也有可能会是咱们的掘墓人。可是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紧紧地抱住他，
5: 用他来牵制跟约束住楚玉和，以此来减轻楚玉和对咱们的威胁。

0: 以后就看你的了。
1: 放心吧，我李维鹏为党国大业定当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
2: 大嫂，请留步吧。
3: 这怎么行呢？送您怎么也要送到您的座驾边呀、啊？
2: 常言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相信，我们这一别是短暂的。

0: 我们还会经常见面的。
1: 经常见面？
0: 大嫂的父亲楚展老先生不是在城里开了家小店铺吗？我已经拜会过大老人家了。
1: 您见过我爹爹？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0: 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尚可，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只是他私人心切。我听他说，自打你出嫁，你们父女还一直未曾谋面。他想你想的，这头发都白了。
1: 只要有时间，我一定去探望我爹爹。
0: 我一定把大嫂的意思提前转告。
1: 多谢。

0: 子，你不高兴？
1: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0: 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他的恩，待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让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0: 木马，我已经吃过饭了，你干嘛又拿这些来呀？
1: 百子，这是厨房啊，专门为你呀做了四个小菜，还烫了一壶酒。专门为我做的？
0: 这玉盒呀，
1: 特别嘱咐的呀。哎，他说，为了庆祝你平安回来。
0: 木马，这饭我不吃了。
1: 您端走吧。不吃了，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不想吃，更没心情吃。
0: 百子，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啊，你这样
1: 也会伤玉和
0: 的心呐。
1: 木马，时间不早了，您早点休息吧。
0: 也好，百子，吃一点啊。

是你，白子，你想干什么？哎，干什么你？松手！松手！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啊？哦，没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你的脸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1: 这……
0: 这什么这？快说。
1: 啊，昨晚半夜我起夜上厕所，天太黑，再加上睡得迷迷糊糊，被地上的树枝绊了一下，摔的。
0: 你看你，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让我看看。
1: 大嫂。
0: 哎呀，少啰嗦，我看看。

0: 以后你要自己多加小心啊！谢谢玉和。啊，大嫂，今天你怎么对我改称呼了？
1: 其实我早就想叫你玉和，可以吗？不可以。
2: 为什么？
1: 被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课文生前定下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
3: 是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唯恐，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好，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

0: 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试试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吃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6: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5: 非常凉是吧？
6: 说的没错，
7: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0: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

0: 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试试，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听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5: 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5: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4: 非常凉是吧？
5: 说的没错，
6: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0: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你看他们玩的都

0: 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我早就想叫你愈合，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对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课文生前定下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
1: 逝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维孔。
0: 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好，好。小红，来了。我让你去叫你百子哥来我这儿，你去叫了吗？
2: 去叫了，他来了呀。
0: 他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他人呢？

0: 子哥，你在这瞎转悠啥呢？
1: 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大嫂找你都快找疯了。
1: 大嫂，您找我？
2: 对，坐下说吧。
1: 大嫂，找我干什么呀？
2: 我找你来，当然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
1: 找我商量？我觉得大嫂应该找李维孔商量才对。
2: 找他？为什么？
1: 我知道大嫂喜欢的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大少爷不就是大学生吗？您是主人，我是下人，我只是觉得我不配跟您说话。
2: 百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站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1: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百子的清白。
2: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啊？
1: 国民党不就是官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
2: 那天你板着脸不高兴，就是因为这个？
1: 你把曹少华这种人奉为座上宾，我当然不高兴了。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
2: 这个我心里有数，

0: 就怕事到跟前人犯迷糊啊。
1: 你不相信我？
0: 我是担心那个李唯恐整天在你耳边嗡嗡，把您给说晕了。
1: 那你今天呢？你今天不高兴又是为了什么？
0: 我讨厌李唯恐。
1: 你俩闹矛盾了？你倒是说话呀。
0: 我说不出口。
1: 摆子，你摆子是我楚玉和最信任也最依赖的人，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如实地告诉我，好吗？
0: 丢人呢，真够丢人的。他李唯恐把男人的尊严当块臭肉喂狗了。
1: 男人的尊严？
0: 大嫂，我要告诉你，我还真怕你去把他给宰了。
1: 那么严重？
0: 李唯恐脸上的伤是我打的。
1: 你打的？你为什么打他？
2: 大嫂，大嫂。
1: 这李唯恐来的真不是时候。摆子，等你有时间咱们再详谈吧。什么事弄得你像被狗追着似的？
3: 曹少华曹司令派人给您送请柬来了。
1: 请柬？
3: 他请您明天下午1点务必赶到警备司令部，有要事相商。这是请柬。
4: 侯副官，
5: 在。
6: 我的请柬
7: 送到楚玉和手上了吗？
5: 报告司令，请柬已送到。
6: 我捎给李唯恐那几句话，
5: 我也向李唯恐一字不漏的如实转告，他非常感兴趣。与此同时，他向咱们提了个条件。
6: 条件？什么条件？
1: 你俩倒是说话呀！明天曹少华的警备司令部，咱们是去还是不去？来，你们俩谁先说？
3: 我还没考虑成熟，还是请摆子先说。
1: 摆子，你先说。
0: 我的意见只有两个字：不去。
1: 不去？为什么？
0: 曹少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3: 摆子，你这么出言不逊，亵渎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那可是要抓进去坐牢的。
0: 什么狗屁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啊，说白了不就是欺压百姓兵匪一家的头子罢了。
3: 哼，别人都是吃干饭的，就你忧国忧民。
0: 哼，最起码我摆子从来不偷看女人洗澡。
3: 他奶奶的，找死！
0: 有本事你就试试。
1: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我是来找你们商量事情的，不是来看你们打架的。打，给我打呀！如果你们今天不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我不抽你们俩耳光，我就不姓楚。

0: 刘哥，你说这个曹少华请咱们到警备司令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上面不是写着吗？有要事相商。
0: 他和我能有什么狗屁事要商量？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这个军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1: 依我看来呀，那这曹少华那必有事情有求于咱们。
0: 滚犊子吧！他能有什么事求咱们呀？
1: 大哥，要不是这样，人家能对咱这么客气吗？啊！
2: 我最后再问你俩一遍，咱们是

0: 君子之腹。
1: 李唯恐啊，你现在的嘴脸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副对联。
2: 什么对联？
1: 上联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下联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啊。
2: 你尽管挖苦我好了，我这可是为大嫂和四镇八乡的乡亲们着想。
1: 你那是狗熊穿袈裟，假慈悲。
2: 好，大嫂，我说出来你听听，我是不是假慈悲？别的咱不说，曹司令允诺在您统领的四镇八乡，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这总该是事实吧？正因为他言而有信，四镇八乡才相对平安无事，这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吗？嗯，就连他摆子的命也是曹司令救出来的，他现在不但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这天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说句心里话，你以为曹少华是那么好惹的吗？啊？据我所知，曹少华手下有三个师，共五万多人的兵力，而且都是崭新的美式装备。你得罪他，还会有好结果吗？他要收拾咱们，那还不是绿豆芽蘸黄酱，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吗？大嫂，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已经全说了，何去何从，还是您定夺吧。

0: 你真的决定去吗？
1: 我不得不承认，李唯恐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
0: 那我说的话就没有道理吗？
1: 当然不是。
0: 那你为什么还去呢？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大少爷，我非常怀念你在的那段日子，可现在一切都变了。明天我保护大嫂平安无事回来后，我就要走了。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但这里我真的是一天都不愿意再待下去。大少爷，我辜负你了，请你原谅我。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来，王哥。请坐。
1: 曹司令，不知是什么事情要与我相商？我这个人喜欢开门见山，快刀斩乱麻。
0: 大嫂真是快人快语，个性十足，真令曹某敬佩有加。
1: 百十里的山路我还要赶回去呢。
0: 急什么嘛，既来之则安之，你住上一夜，明天再走不迟。
2: 玉和岂敢劳您司令大驾，
1: 住宾馆的事还是免了吧。
0: 那连日夜思念您的老父亲你也不见上一面了吗？您这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0: 我让老人家知道，您路过家门而不入，老人家伤心欲绝的样子，可想而知啊。
1: 曹司令，咱们先谈正事，关于是否去见我父亲，咱们谈罢再定，好吗？
0: 没问题。在谈正事之前，我想让您见见您的朋友。我的朋友？对。 你们可是老朋友了，
1: 老朋友，谁？

0: 们这是干什么？
1: 啊？
0: 怎么，在我这里还要大打出手吗？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再不放下，我就命令我的士兵将你们。

0: 独孤，咱们走。
1: 别走啊，我还有要事没跟你谈呢。
2: 我去你老了的要事！

0: 真没想到，曹少华竟然要我跟熊孝谦还有罗六姑坐在一起。
1: 我早说过，他们是兵匪一家，蛇鼠一窝。
2: 也可能这里边有什么误会。
0: 胡说八道，能有什么误会？我和熊孝天、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父弑子之仇，早就传遍了四面八方，他曹少华能不知道？什么也别说了，咱们马上回去。
2: 大嫂，咱们可以不理曹少华，可不能不理老父亲啊。自古就有忠义孝为先之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给您扣一顶不忠不孝的帽子。
0: 百子，你怎么看？我听你的。
1: 本来我们应该马上离开这儿，脱离险境，但是好不容易来一趟，老父亲还是要看一看。
2: 你别模棱两可，你就说去看不去看吧。
1: 当然要去看，只是老父亲的住址。
2: 我多了个心眼，我找何副官要来。
3: 爹爹，
4: 我是女儿。
3: 爹爹，爹爹。

0: 咱们就在这附近找一家小旅馆住下，明天一大早，咱们就保护大嫂回去，怎么样？可以。
1: 爹爹，您坐。爹爹。

0: 今天晚饭我来做。
1: 好啊好啊，爹爹已经很久没吃你做的饭了。
0: 到了罗家，我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我真怕自己做不好。
1: 你做成什么样爹爹都爱吃。
0: 那我去买菜。
1: 那好，咱俩一起去。
0: 好，
1: 走。
0: 来，爹爹，快喝点汤。
2: 好。
0: 您尝尝这个。还有这个。再尝尝这个。
2: 嗯，好吃好吃。
0: 爹爹，那是因为是女儿做的。
1: 爹还能骗你啊，真的好吃。

0: 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我还让您一个人生活，这是我这个做女儿最大的不孝。我都已经想好了，爹爹您一定要答应我，过些日子，无论如何，我都要把您接到我那儿，我要好好照顾您，颐养天年。
1: 行啊，行。

0: 爹爹，吃了早饭我就要走了。
1: 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看看爹呀？
0: 我会经常来看望您的。
2: 大嫂，
3: 大嫂，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3: 摆子给中央军抓走了。
2: 走，快点。

0: 你为什么抓他？说是抓壮丁，马上送到前线当兵打仗。
1: 什么？
2: 快走！快点！快走！快！打车！快点！

0: 你不是说不抓我统领的四镇八乡一丁一卒吗？今天你怎么把我身边的板子都给抓走了？啊！你曹少华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骗子！你把我的板子还给我，你必须还给我！
1: 大嫂，请息怒。
0: 我息不了。你如果不把我的板子还给我，我。

0: 大嫂，请你冷静一下，听我说。我曹少华金口玉牙，一诺千金。我答应您的四镇八乡，不抓一丁一卒，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我是不是都做到了？是以你身边的摆子被抓丁，这是中央军干的，中央军。 系蒋委员长的嫡系，我一个小小的城区司令，又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那里的事儿啊？你着急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砸我的东西，我也可以原谅。但是，你选错了对象。
1: 真的不是你们干的，
0: 不是，绝对不是。

0: 这次多谢何副官帮忙了，这点小事儿，何祖挂齿。不过你答应曹司令的承诺，一定要做到。司令可是想楚玉和的人马，想得头头疼。这一点请转告曹司令，请他尽管放心。只要百子不在楚玉和身边，我李唯恐就能一手遮天。要不了多久，这个罗府就会变成李府的。
1: 这么说，你是人财两得了？
0: 这才是我李唯恐死皮赖脸恳求罗克文留下我的真正目的。当时我已经在周密计划如何灭掉罗克文了，只不过被心狠手辣的罗六姑抢了先。可他反过来倒帮了我一个大忙。何副官，这次壮丁要送到哪里？
1: 据说，是湘北一线，
0: 越远越好，最好被共军把他打死，省得他再回来找麻烦。

0: 你就是白子，是我。就是他，把这小子给我带走。
1: 是，走
0: 走。
1: 你们凭什么抓我？
2: 哼，凭什么？
1: 共军重兵压境，前线战事吃紧，急于补充兵力，你被征兵了，带走。国民党抓壮丁为什么只抓我一个？ 而且还是指名道姓的抓，我明白了，李唯恐坚持让大嫂到警备司令部，而且态度出乎以往的坚决，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为了把我从大嫂身边挤走，竟然勾结曹少华，使出了这样卑鄙的手段。
3: 楚玉和跟柏子就这样分开了，他们谁也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见面，谁也不知道今后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曹司令，我求求你，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把柏子给我救回来。 哪怕是花钱赎人，花多少钱我都给。
4: 大嫂。

有些事儿花钱是可以办到的，可有些事儿你就是花再多的钱也是办不到的。至于摆子被抓定这事儿，就属于这后一种。我劝大嫂还是好自为之，就不要再为难我了。

0: 娘，赫儿啊，
1: 你回来已经三天了，这三天你不吃不喝不睡，你这样下去你的身体怎么能撑得住啊？
0: 我后悔，我真是后悔死了。
1: 你后悔什么呀？
0: 为什么没有听百子的话？为什么像鬼迷了心窍似的非要去曹少华那儿？为什么那个时候非要去看我爹爹，害得百子再也回不来了？也不知道百子到现在在哪儿，情况又是怎样？

0: 是不是把百子被抓壮丁这个事儿告诉他们家里一下啊？告诉他的父母或者他的亲人也行啊。百子是个苦命的人，他没有家。他没有家呀。百子亲口告诉我，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爹和我娘。
1: 怎么？实不相瞒，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的。你师父是？
0: 家师。
1: 是华严寺的方丈，道监大和尚。
0: 道监大和尚。
1: 嗯。我听我师父说，我是我师父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捡回来的。
0: 你找到了吗？
1: 我找遍了附近方圆百里所有村镇山乡，就是没有找到一户姓柏的人家。
0: 没找到。
1: 不过没关系，我会继续找下去。只要我的亲生父母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找到他们。
0: 娘，娘，你这是怎么了？

0: 你说什么？百姓被抓了壮丁？哎呀，那在百姓当中，那传的是沸沸扬扬啊！不应该啊！这楚玉和是曹少华的座上客，抓谁也不应该抓他楚玉和身边的人呢。
1: 哼，猜都不用猜，一定是曹少华那个老狐狸搞的鬼。
0: 他搞的鬼？
1: 对于这个曹少华，我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了解的。他10年前和我一样，就是中央军的一个营长，后来凭着老头子的赏识，一步登天，当上了警备司令部的少将司令。这个人阴险狡诈，诡计多端，而且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
2: 他是属于那种哥们挂在口，常饮杯中酒，当面你是爹，背后下毒手的阴险小人。所以你们要记住，以后跟这个人打交道，那一定要讲1万分的小心。可问题是，这抓了上百人，也不该抓百子这一个呀。
1: 这百子是谁呀？这百子可是楚玉和身边的一大栋人。这抓了他，对楚玉和来说，
0: 那岂不是釜底抽薪，泛舟凿洞吗？这个我能判断。
1: 哎呀，你是怎么判断的呀？肯定是李维孔捣的鬼。啊？
0: 是他，当初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他李维孔大学毕业以后，放着锦绣前程的阳光大道不走，一头扎到我们罗家来，心甘情愿的给我们当奴才，这不是有悖于常理吗？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我哥哥活着的时候，他不敢造次，现在我哥哥他不在了。 轮到他李维孔出手了，但是他不可逾越的，恰恰就是百子，所以他就勾结曹少华，把百子抓走，清除异己。你说这一切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1: 哎呀，这不愧是我的婆娘啊，这分析挺有道理呀。

0: 解放军咋回来了？
1: 打回来好啊！一会儿瞅准了机会，咱们就跑，明白吗？那咱们能跑到哪儿呢？就算跑回家，还不是被抓回来吗？
0: 我想好了，去投奔解放军。
2: 解放军？
0: 对，我曾经听我叔父说过，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2: 是咱们人民的子弟兵，是专门帮助咱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
3: 白子哥，那你就带我们去投解放军吧。
2: 打熊孝天的时候，我就跟着你，现在还是这样。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3: 对，我们一起去投靠解放军吧。
2: 对，
0: 一起投靠吧。兄弟们，你们真的愿意吗？
3: 愿意。

0: 不妥。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

0: 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3: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来我检验一下，
3: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可以，
4: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试试，
3: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4: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4: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3: 非常凉是吧？
4: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7: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

0: 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

0: 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3: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来我检验一下，
3: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可以，
4: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3: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4: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4: 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3: 非常凉是吧？
4: 说的没错，
5: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

0: 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共享智能时代新机遇，共创智能经济新未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陈敏尔致辞，万刚做主旨发言，李小红、郑向东、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库洛夫、穆哈梅特卡利耶夫、巴赫蒂亚尔、刘烈红、陈家昌、柯吉新、侯赛因本、伊普拉辛、哈马迪致辞，张工主持，吴朝辉、玉云林、王长松、刘桂平出席。财聚天津，智创未来，天津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陈敏尔出席，万刚、张工致辞，刘桂平主持。陈敏尔与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一行座谈。
0: 5月28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
2: 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刚作主旨发言，中国工程院院长李小红、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旅游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库洛夫、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副部长穆哈梅特卡利耶夫、巴赫蒂亚尔、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科学技术部副部长陈家昌、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阿联酋驻华大使侯赛因本、伊卜拉辛、哈马迪致辞，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邢博、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范少军、甘肃省副省长王军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玉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出席。陈敏尔在致辞中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两次向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进入“十五五”规划实施的新阶段，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抓住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机遇，推动人工智能科技。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着力增强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功能，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模型算法、智能体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着力推进人工智能成果转化应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低维材料等产业，加快超算智算产业集聚，建好用好天开源等科创园区，盘活利用117项目及周边区域，建设京津冀新智生产力创新协同区，着力加快人工智能场景培育开放，鼓励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深入挖掘和开放相关场景，丰富产业、民生、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促进场景资源公平高效配置，着力优化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生态，推进算力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引聚生态企业，培育企业生态，完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衷心希望与各国朋友、各界人士一道，携手共享智能时代新机遇，共创智能经济新未来。万刚在主旨发言中指出，2026年人工智能发展正处在从技术突破迈向社会整合的关键期，基础研究向认知与协同深化，通用与专用智能相向融合，数字与实体空间深度耦合，应用场景向科技、产业、教育、文化等领域渗透，发展与治理挑战同步升级，国际合作在竞争博弈中寻求共识和共赢。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是观察世界、体验成果、交流思想、阐述主张、谋求共识的重要平台。天津市秉承品牌高端化、视野国际化、内容专业化、体验场景化的办会理念，旨在汇集全球智能产业的先进理念、前沿技术、高端产品、新兴场景，共享世界智能科技思想，引领全球智能产业潮流。让我们相互携手，共同推动世界智能产业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李小红说，智能时代呼唤工程科技创新，要以人工智能重塑工程科技创新范式，以人工智能加赋能实体经济，以治本向善引领全球治理，勇攀基础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高峰，推动加快形成新智生产力，共建普惠包容的智慧未来。中国工程院愿同世界各国科技界、产业界一道，坚持技术发展与治理体系双轮驱动，促进人工智能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郑向东说，近年来，重庆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以数字重庆建设为引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我们愿以智博会为载体，与天津携手，同各方一道，共享国家战略发展机遇，共拓智能产业新兴赛道，共促智能领域开放合作，努力为数字中国建设和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刘烈红说，高质量数据集是先进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是具身智能感知、决策、执行的重要基础，是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加速发展的关键支撑。期待以本次博览会为新的起点，携手各方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智能经济壮大、智能产业升级注入更强动力。陈家昌说，要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使命，统筹发展与安全，强化研发部署，扩大应用示范，营造创新生态，促进开放合作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让前沿科技成果更好汇集全球，共同推动智能时代人类文明的进步。柯吉新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做实应用、做大供给、做优生态，加快智能产品落地赋能，提升智能技术创新能力，完善智能产业发展环境，拓展全球智能协作空间，与各方一道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库洛夫、穆哈梅特·卡利耶夫·巴赫蒂亚尔、侯赛因·本·伊卜拉辛·哈马迪表示，希望借助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平台，拓展合作空间，凝聚治理资源，

携手共谋发展，共创更加智能、互联互通的美好未来。随后进入嘉宾发言环节，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主持，

0: 参加开幕式的还有有关市领导、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兄弟省市有关负责同志、企业家、专家学者、国际机构代表、驻华使领馆有关人员和行业协会负责人等。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于5月28号至31号在京举行。
1: 5月28号，天津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
0: 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开幕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刚、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致辞。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南开大学名誉教授皮埃尔·阿戈斯蒂尼视频致辞。厦门大学校长胡文平、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天津大学校长柴立源出席，市委副书记刘桂平主持。万刚在致辞中代表中国科协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对加快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宏阔深邃的战略谋划。当前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鲜明特征的智能时代浪潮席卷全球，智能时代对人才成长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重塑育人理念、创新用才机制、拓宽聚才视野。近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将科教兴势、人才强势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换新、城市更新，有效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成功举办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不断展现新气象。中国科协将以此次大会为重要契机和新的起点，持续加强对天津科技人才工作的支持，深化全方位合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提供有力支撑。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参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为人才事业发展擘画战略指引。天津是一方广聚英才、成就梦想的热土，当前正处在创新竞进、聚能启势的发展关键阶段。我们更加注重国家战略赋能人才发展，用好贡献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求贤若渴、惜才如金，广纳四海精英，服务发展大局。更加注重因地制宜释放人才潜能，贯通创新链、价值链、人才链，鼓励支持各类人才大显身手、各展所长。更加注重改革创新，优化人才环境，加强政策、资源等服务保障，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工作，构建近月远来的人才生态，希望更多人才结缘天津、建功天津，携手谱写高质量发展美好新篇章。皮埃尔·阿戈斯蒂尼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天津产业基础雄厚，科研底蕴深厚，发展环境优越，将教育、创新与人才引进融为一体，是创新创业的沃土，未来属于全世界的青年才俊，让我们携手同心，共创美好未来。开幕式上，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郭永红宣布启动创业天津青年人才集聚工程，并发布2026年度我市重点产业、优势学科急需紧缺人才需求清单。副市长翟立新为2026年天津市海河友谊奖获得者颁发奖章和证书，还举行了京津冀资源循环、空天制造、生物制造三个创新联合体揭牌活动。随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360集团总裁叶建、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副主任刘秀云，围绕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青年人才担当作为等做了主旨演讲。参加开幕式的还有有关市领导、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兄弟省区市党委组织部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企业家和海内外人才代表、在京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和市管国有企业负责同志。

0: 5月27号，市委书记陈敏尔与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一行座谈。
1: 陈敏尔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李书福一行来京出席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表示欢迎。他说，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一个战略牵引、四个善作善成等重要要求，用足用好中央政策，深入推进科技创新、产业焕新、城市更新，深化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积极发展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面向15五，希望吉利在新能源汽车生产、制造、运营方面加强与我市合作，扩大有效产能，不断开拓市场，努力在存量中做出增量。我们将依托区位、港口、产业、科教等资源禀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场景资源供给，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应用推广，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李书福感谢市委市政府对企业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天津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吉利对双方合作前景充满信心，将抓住发展机遇，在京布局更多业务，深化新能源汽车生产应用、智能出行、甲醇生态等领域合作，助力天津交通运输方式绿色转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做出新贡献。吉利控股集团有关负责人、市领导连茂军、王旭、王立军，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5月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在迎宾馆会见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一行。张工对客人来京出席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表示欢迎，感谢联想集团为天津产业发展、117项目盘活利用等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当前我们正把握建圈扩围机遇，发挥京津同城化效能，用好信创产业链条完整、创新资源集聚、应用场景丰富等比较优势，全力做大做强智能科技产业。希望联想集团加快推进天津基地新项目建设，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促进区域人工智能、算力网等领域产业协作，相互赋能，共同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和规模能级，实现互利共赢发展。杨元庆介绍了联想集团业务整体情况，表示看好天津产业生态，将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加快服务器项目建设，持续扩大业务布局，助力天津高质量发展。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刘军，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消息。正在天津举办的这场智能科技盛宴热度爆表，为更好满足广大市民和游客的观展需求，组委会决定特别增设5月29号周五公众观展票，即日起开售，邀您提前一天解锁精彩。新增的5月29号单日票售价为每张58元，当日有效，可重复入场，实现一票畅游一整天。在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举办期间，5月30号至5月31号，海河游船国家会展中心码头水岸风光游航线船票开售了。
2: 乘游船赏水岸风光，逛潮趣市集，解锁科技狂欢，这个周末赴一场和风与科技的浪漫之约。喜欢慢节奏看风景的朋友可以坐坐海河游船。此次航行路线为国家会展中心码头周边往返，5月30号、5月31号每天4班，上午10点、11点、下午2点、3点各一班，全程大概30分钟。坐在船上，吹着舒服的和风，慢悠悠欣赏海河两岸的滨水风光，换个全新视角看美景，氛围感直接拉满。精彩难忘之云悠悠海河至极主题活动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27北侧生态会客厅举办，市集一站式集结科技展演、潮流文创、金味美食与精彩演绎，不管是亲子遛娃、网红打卡，还是休闲放松，全都适配，既有自然风光，又有潮流烟火气，还有满满的科技趣味。
0: 昨天，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举办期间，天津算电协同产业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将统筹绿电供给、算力基建、网络

0: 调度、技术创新与场景应用，积极打通算力与电力产业壁垒，构建算力、电力、数据应用一体化产业生态，助力我市打造全国算电协同产业创新高地。大家来到智博会的现场，不妨去机器人小镇看一看。60多家企业在1700多平方米的场地，集中部署了近100个机器人。跟机器人合作是什么感受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1: 哎呀呀，这如同天籁呀！2026智博会开幕了，这现场是机器人山、机器人海。看到这场景，我还真好奇，以后我们跟机器人一起生活是什么样子呀？今天的智博新亮点，就带您一起来到机器人小镇，体验未来生活的一天。这小小的一杯咖啡背后啊，您看到的这里面的这个咖啡机的所有的零部件，甚至一颗螺丝，都是咱中国造的。
2: 哎，这上岁数，这个穿针就是不行。哎，别穿了，交给他吧。
1: 瞧人这精细活干的，这穿针引线都能干，这工厂里打个螺丝，那不跟玩儿似的啊。
2: 哎呦，哎，相当舒服。哎，
3: 据说啊，这个非遗按摩机器人啊，是深度的融合了国医名师和非遗推拿大师60年的临床经验，怪不得呢。
1: 在这里，从智慧餐饮到智能医疗，从生活服务到工业生产，可以说智能科技已经悄悄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不用着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被机器人服务的一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
0: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4: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来看一条交管部门发布的消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北区举办。为保证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交管部门对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交通管控措施。一，大会期间每天早晨7时至5月31日17时，对国展大道北侧辅道新台路至国瑞路段由东向西禁止机动车通行，持智博会车辆通行证及制式出租车除外，社会车辆可绕行国展大道、海河南道等道路。二，昨天起至5月31日，每日7时至18时，对海河南道南侧辅道新柴路至国瑞路段由西向东禁止机动车通行，持智博会车辆通行证除外。明镜东辅道海河南道至国展大道由北向南禁止机动车通行，社会车辆可绕行国展大道、海河南道等道路。三，大会开幕起至31日，每日0时至24时，国展大道国瑞路至新柴路路段、海河南道国瑞路至新柴路、国瑞路两侧禁止停放一切机动车，社会车辆可停放在 P13 停车场。最后是来自央视的消息，未来出行运送货物会因为低空经济的发展出现怎样的变革？正在天津举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一批低空经济领域的创新产品首次公开亮相。
5: 在展会现场，记者看到了一款首次亮相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它能够在山地和海岛等复杂的场景中承担更繁重的货物运输和载人运输任务，更长的续航能力使其在未来拥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6: 我们带来这款新款的飞机，在行业内用了一个串联翼这样的一个新的设计的布局，比过去我们这个机型的35公里的这个续航时间提高到了现在我们的这个200公里以上。
5: 而要给测绘遥感、巡检巡查领域带来更多改变，另一款首次亮相的轻型无人机也许未来就能够做到。
7: 今年的全新产品，它是一款小型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续航时间，在一搭载1公斤载荷的时候可以飞3个小时，基本上就是非常

0: 具有行业竞争力的产品。
1: 不只是展示，更是谋求合作。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超700家智能产业龙头企业齐聚，同期还举办多场跨区域产业对接活动，也让产业链正在加速汇聚，让企业之间在交流碰撞中拓展了更多发展可能。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将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蓟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天气晴朗，阳光很好。北部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夜间气温偏凉，注意添加衣物。市区方面，晴好天气依旧在线，与昨天相比，白天风力减弱，气温有所上升，最高气温保持在31度附近，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紫外线等级强，夜间风力略有增大，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1度附近。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26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07个车次。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6月1号到15号成都南至重庆西加开 C6051 次，重庆西至贵阳北加开 C6053 次，成都东至泸州加开 C6055 次。接下来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小面积取消，进港航班预计217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大连周水子出发的 GS6437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9架次，其中去往昆明长水的 FM9161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来关注高速方面，因天津市境内高速路段养护施工，预计5月29号到12月31号 G0111 秦滨高速驶往滨州方向，黄岗收费站到九大街收费站滨州方向之间占用第四行车道。G0111秦滨高速驶往秦皇岛方向，九大街收费站滨州方向到黄岗收费站之间占用第三行车道、第四行车道。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记者从市公交集团了解到，近期该集团多点布局智能公交场景，相继在宁河区、武清区、北辰区启动 L4 级智能驾驶公交道路测试。参与路测的智能驾驶公交车均为纯电动新能源电型，搭载先进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构建起无死角全域感知体系，可精准识别道路车辆、行人、红绿灯及各类交通标志，自主完成车道保持、匀速行驶、主动避让等智能化操作，能有效适配城市市政道路、城乡接驳道路等复杂通行场景。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4: 导致不肯定越扣满呗，
5: 也领
6: 肯定个工资。
7: 阿姨有钱不？
4: 有，
8: 都有钱，
7: 走吧走吧。
9: 手机被骗子远程控制，70000积蓄险些被卷走。
10: 这单鲜花送到外卖柜里后，因为鲜花太大了，然后那柜门关不上，所以就没有上锁。
9: 外卖柜里的鲜花被偷，甜蜜惊喜变糟心，到底是谁动了手脚？黑牛城道体育公园的足球场对公众开放，
11: 然后从周二到周五每天上午的8点到12点是对外公益免费开放的。
12: 这个环境下挺安全的，围栏也挺高的，放心。
3: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全天京城将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微弱，气温和昨天相比会有所上升，最高气温保持在31度附近，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紫外线等级强，提示您午间长时间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工作。夜间风力略有增大，市区最低气温在21度附近。预计30号，也就是本周六，将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气温还将会有进一步的上升，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3到22度之间。31号晴转多云，

0: 最高气温仍可以达到32度的水平。预计6月1号，我市还可能会经历一次阴天过程，但对气温的影响会相对滞后，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露露。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清晨播报。

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0: 个傻子没有登记在册，不知道犯了啥事儿，关在这里也不能出去。
1: 这个傻子
0: 味儿太大
1: 了。哎，你操你妈，我们打他。
2: 是
1: 想什么呢？你让你抢，
3: 因为他是个特别谨慎的人，你把这个给他看，他就明白了。
1: 住手！你们这是模范监狱，这是模范监狱。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老实点。
0: 您没事吧？没事，没有大碍。哎，
5: 这里一切跟战备有关系的东西，全都撤到防空洞里去。听好了，以后这里不再是作战指挥室，这里就是个摆设，听见了吗？
6: 老大，要搬家，要不要跟团部请示一下？
5: 我会亲自跟团座说的，我会建议他把他的团部也挪一挪。
6: 现在就搬？
5: 立刻就搬。
1: 是。团座。
5: 团座，我正要找您呢。
1: 是。
5: 怎么了？
7: 你是不是把一个人通过姚华康送到模范监狱去了？
6: 这你都知道了？
7: 你太年轻了。我告诉你兄弟，此时此刻，特派员已经去监狱了。
5: 啊！

0: 我们现在已经让特派员进去了，不是什么好事儿。我感觉不太对，我这心里还是不放心。一龙，你在这里盯着，我回去通知老张。
1: 好，千万注意安全。
2: 咱们这儿啊，就这条件，您多担待着点。
3: 这已经很好了，多谢老哥啊！
2: 您太客

0: 大侠，我一看呢，您就不是一般人。哎呦，我就在想啊，您为什么进来呢？
1: 看看，
0: 看看，
1: 嗯，看看。
0: 那您看到什么了？
1: 自由的可贵啊！
0: 哎呀，这世界上哪有自由啊？您以为在外面的人都自由了？
1: 老哥说的有道理。
2: 来了个当官的，监狱长亲自陪同，好像要出事儿。

0: 张衡的突然到来，让萧韩的营救行动陡然出现变数，几乎彻底打乱了他们原有的计划。但这动摇不了萧韩的决心，无论遇到任何危机，也一定要把王茂林同志救出去。
1: 书记，张衡去监狱了，萧哥会不会有危险？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兄弟，相逢即是缘分，我们更应该相识相知啊。我们开诚布公吧，你是谁？
3: 军校毕业生，宁波籍，认识一个可疑的人，共党分子，监狱人犯。看张特派员，您想给我扣个什么头衔？
2: 看你打下日本敌机的样子，确实像一个上过军校的人。
3: 只要你够勇敢，而且运气也不错，上不上军校其实都是一样的。
2: 说得好。哎，你和林东野是什么关系？
3: 既然您已经说到这儿了，说明这来龙去脉您是了解过的，要不然您不会问得这么具体。
2: 不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3: 我是不喜欢重复回答问题。
2: 哦，他为什么要帮你进来
3: 啊？哎呀，东野这个人太老实了，他上当受骗了。
2: 那你进来是要做什么呢？
3: 我是来专程拜会张特派员您的。
2: 哦，这里是监狱，这里不归我管。
4: 是吗？
2: 当然。在战争这个特殊时期啊，我也有权过问啊。
3: 可据我所知，张特派员您是一个热心肠啊，总是喜欢这儿走走那儿看看。
2: 哦，对了，你我是同一艘渡轮过来的。
3: 没错，咱是有缘分的
2: 啊。更应该珍惜缘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能轻易的进来，但未必能随随便便的出去啊。
3: 张特派员，这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你们高兴的话，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随便找任何一点理由，就能轻易的把我给毙了。
2: 你不在乎吗？
3: 我在不在乎不重要，关键是您在乎啊。
2: 我在乎什么呀？
3: 因为我背后的力量啊。
2: 什么力量？
3: 人民。
2: 你要清楚，你现在在这里，就算是把你活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3: 我相信您肯定不会这么做的。如果轻易的就这么把事儿给做了，这是不是显得我这个对手太弱智了？这有点不太尊重。

0: 张特派员您呢？
1: 那你能怎么做？
0: 像我这种人做事一向是非常认真的，我一定会一点一滴的认真去做。
1: 你进来到底是要做什么？
2: 1937年七月份的时候，中共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0: 同年的8月14日，你们国民政府
2: 又发表了《
0: 自卫抗战声明书》。之后，中国共产党又
2: 制定了《
0: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双方由此达成了合作协议。从这之后，
2: 蒋介石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所有在狱中关押的共产党员可由国民党分批释放。可据我所知，很多地方并没有遵照执行，
0: 也包括这儿。

0: 书记，哎，你怎么回来了？
1: 啊，你刚走，门口就来了很多警卫，我觉得这个情况要向书记汇报一下。
2: 一路你这样，你继续坚持。如果姓张的有什么行动，你不管用什么办法，要阻止他。
1: 好，
2: 今天我们无论如何，要把我们同志带出来。

0: 怎么事儿啊？又记者联系了监狱，他们说有证据证明击落日军飞机的勇士被我们关在这里了。
1: 这是有人故意把消息散出去了，但是他们没有证据。有人给了他们这个。
0: 我刚刚看过报纸，而且还从有关方面得到了消息。我们商会全体同仁连夜签名，恳求于继民先生出面主持公道，要求县党部出面给予制止。我就不明白了，一个打下了日本人飞机的英雄，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送进了监狱，还有王法吗？
2: 老孙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监狱要人。
3: 爸爸，您别着急，我替您去。爸爸，我说一句行吗？你说。这件事情它是这样的。哎呀，我真的是一言难尽。哥，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2: 谁闹事就抓谁，我让军队配合你啊！事实恐怕已经发表了特刊，很快整个宁波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消息。如果真的闹大，恐怕抓不过来吧？问题是他自己进来的，我跟外面的记者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他们不听啊，他们说这不符合逻辑。
4: 报告，
2: 逻辑。说，是于先生办公室打来的电话，
4: 谁？
2: 于继民先生，这事闹大了。
5: 这件事情绝不可能传得那么快，这个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在活动。
2: 事情都闹到于先生那儿了，他可是我的顶头上司啊！我现在必须要马上放人，
5: 要不这后果我可承担不了。这是一次设计好了的入狱事件。

0: 什么？消息可靠吗？好，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感谢，谢谢谢谢。好消息，监狱已经宣布无条件放人，快去把他接回来。
1: 好，我去接他，您别着急。
0: 玉珠，你也去，毕竟好久没见了。
2: 好的，爸爸。

0: 喂，老于啊，我老张。
1: 啊，老张。啊，
0: 我向你打听个事儿啊，这宁波监狱里面关过什么像样的人物没有？
1: 啊，我帮你查一下。
0: 好，拜托拜托。
2: 一会儿见到他，我非得打他。
3: 到底怎么回事？我刚才就觉得你有话要说。
2: 他把我给害了，我被他给害惨了。我太傻了，我估计我上辈子是欠他，这辈子让我来还。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你确定？你不想马上见到他吗？
3: 你还是替老爷子把他带回来吧。
2: 那你就在家好好等着，等我把他给你带回来。为什么是抗日英雄？
4: 干嘛呢？干嘛呢？
2: 我们请求放人！
4: 别吵了，别吵了！
2: 放人！兄弟，出什么事了吧？这人怎么还没放出来？
5: 哎，你是上回把犯人送，
2: 不是已经答应把人放出来了吗？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5: 他根本就不想出来，在里面谈判呢。
2: 谈判？嗯，
6: 这个问题不解决，明天一定见报警。
7: 这人真是疯了。
5: 他可没疯，我们监狱长快疯了。
8: 兄弟啊，你一个击落飞机的英雄，就别再难为我了。要不外面那些记者是饶不了我的。
9: 那可不行，我知道这次我的确是给你添麻烦了，实在是不好意思。不过我就是想让你们把那个扫厕所的傻子给放了。
8: 一个臭烘烘的傻子，你要他做什么呀？
9: 你没看到吗？那个傻子都被欺负成什么样了，而且黑不提白不提的就给人关到牢房里吃牢饭。这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这是模范监狱干的事吗？
8: 不是，兄弟啊，我要是放了他，那上面可就不会放过我呀。
9: 哦，上面啊，那行吧，既然如此，那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陪我兄弟了。
8: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9: 你我心里都清楚，在这个监狱里头，你是一手遮天的，还有你办不了的事情吗？啊，
8: 你明白就好。
9: 你要这么说，我这腿可就真抽筋了。
5: 你可千万别威胁我。哎呦，我这腿可真抽筋了。哎呀，
8: 我服你了，行吗？
9: 你们就把这傻子放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
8: 别的我不管，除了放他走，其他的我都答应你。
9: 要不这样行吧，你先找人把傻子叫过来。

0: 喂，哎，老于，说。
1: 老张，我刚才给监狱督察打电话了，他说刚刚统计完犯人，没有特殊的人，但是呢，他说有个不在编的傻子，没有登记在错。
0: 傻子？
1: 啊。
0: 哦，哎呀，老于啊，感谢感谢感谢，我欠了你个大人情了，回头见面我请你吃大餐啊。好，就这样，先挂了。警卫排到，目标监狱，马上集结出发。
2: 是。

0: 马青了，马青了，我抓住他，杜甲，让他跑了，追，不要去追，不要去，特派员，快，去监狱，去监狱，
1: 去监狱，
0: 快，特派员，车坏了，
1: 扶我下来，走，走啊，走，
0: 快跟上。 特派员，前面就是监狱了。
1: 见山跑死马，至少要20分钟，加快速度。
0: 是，加快速度。

0: 别愣着呀，拿点好茶呀。
1: 给一个傻子喝好茶？
0: 我不喝茶吗？你不陪我喝点茶，那我不走了。
1: 你。

0: 监狱长，别太吝啬喽，拿包好烟呢。
1: 你还想要什么？是不是还要给你来点白面？

0: 这烟我不抽，是给傻子抽的。
1: 你这个人呀，
0: 坐坐坐坐坐，
1: 我能做得了吗？外面那么多记者，我如坐针毡呢。
0: 我说你吧，你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我这是要品你的好茶的，你这是要赶我走对吧？
2: 不敢，不敢。
3: 俺请求放人！
4: 别吵了，别吵了。
2: 让兄弟们都出去，维持秩序。记着，不能对记者动粗。
3: 集合！集合！集合！

0: 打完了，
1: 这就对了嘛。嘿嘿嘿嘿，走，
0: 来，这可真是好茶，你得尝尝。
1: 哎呦。

说，可我品这茶怎么还是刺茶呀？要不你尝尝？

0: 脑子又断了，知道晚上在搞什么鬼？
1: 行，没事，
2: 安静点，
1: 安静点。

0: 兄弟，醒醒了。哎，差不多了，醒醒了。
1: 你怎么还不走啊？
0: 嗨，你现在可以耀武扬威的带我出去，跟那些记者好好炫耀一下。
1: 那个傻子呢？
0: 他出去抽烟了。去还是不去？

0: 谢谢，谢谢。太英雄了，上车吧，我的抗日大英雄。兄弟就是用来坑的，对吧？啊，进来之前把怎么出去都已经想好了。兄弟啊，我这里是对你满满的感激之情，你的情我心领了啊。
1: 上来！停停停停停！排长，找人看住这里，一个人不许走。所有人封住出入口，跟我走。
2: 你们几个
1: 只许进不许出。
2: 过来！哎呀！
1: 报告特派员，我们找过了，没有找到那个人。
2: 哎，张衡明白。 犯人出逃已经无法挽回，盯住萧寒才是当务之急。

0: 现在闹成这样，宁波你不宜久留，越快离开越好。你离开了对大家都好。一会儿你进去了，跟老爹道完别，跟雨珠把话说清楚，就赶快离开吧。哪怕你出去躲一段再回来也好。我说的话你听没听明白？
1: 听明白了。
0: 怎么了？这会儿认怂了？

0: 慌什么？
1: 没有，没慌。
0: 我觉得你有。
1: 你说有，那就有。你都听好了吧？
0: 你说呢？